0: 来自于松不一的歌声爱离开。先前国一高架在武阳机场系统入口两部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消息。新的路况朋友提醒，国道一号南下在112公里过了头份，外路间有猫咪误闯，已经通知南下211到212公里之间，就是在园林路段内侧接获到是有小货车抛锚。现在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到新竹车流是明显增加，上有道范围的入口匝道一控已经是启动管制。朋友提醒，在台中市的潭子区仁爱路二段169号前说是今天有妈祖绕境的活动，现场呢要请通过的朋友依照管制人员的指挥来小心通过，也先谢谢你的配合。在台中市的潭子区仁爱路二段169号前说今天是有绕境的活动，好，现场的人车是比较多，通过的朋友都请您依照现场交完人员的指挥来小心通过。早上的时间8点15分，收听频道 94.5 金广山交通网台中分台。
1: 碰碰甲，
2: 嗨，
1: 哪里打 ski？
2: 就跟别家。
1: 碰碰甲，
2: 这怎么了啦？啊，不是要我嗨吗？
1: 哎呦，那个嗨的时候啊，你要把手举起来啊，尤其在过马路的时候，手要举起来，这样子啊，人家才能看到行人要通过嘛。像我每次过马路都很紧张，一定要举手跟驾驶示意，再小跑步通过。
2: 哎呦，燕燕讲，行经路口的时候，驾驶人本来就应该暂停礼让行人后再开，这是基本的友善行人原则呢，怎么会是行人需要举手示意呢？
1: 啊，是这样哦。那碰碰讲，不是啊，这样我就不用嗨了啦。那我们来改成掰好了，行人先过的话啊，我们就跟那个驾驶说拜拜。我们来练习一下，碰碰讲，
2: 掰
1: 啊，不错不错，掰得很好哦。
3: 车辆行驶接近行人穿越道，都应该要特别提高注意力，并放慢车速行驶，以备能随时刹停礼让行人。且无论路口有无划设行人穿越道，有无设置行车管制号志，或有无交通指挥人员指挥，只要遇到行人正在穿越道路时，车辆都应该暂停在行人穿越道前礼让行人通过，并在行人通过后保持一定安全距离后再行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在台61线的施工路段，早上8点进场，现在双向的大甲到龙井南北向内外侧车道有巡查及坑洞修补，一路会到5点钟。而在台61线北上的164到155的外侧车道，南下的139到155外侧正进行预告排。

台面的撤除作业，一路延续到五点钟。早上七点五十进场，预计进行到下午的五点钟，分别在台六十一线111公里的白沙屯到131公里的房里，双向的内外侧目前进行构造缝的清理，吉顶到房里85到131，双向内侧车道进行垃圾捡拾，都是到五点。而85公里的旗顶到131公里的房里，还有台72线2公里到31公里后龙到狮潭，双向内外侧正进行坑洞巡查修补，一路到中午的12点钟。国道一号刚刚提醒说，在南下的112，这是过了头份，外路间有猫咪误闯。往南的211到212之间，在园林路段内侧接货道是有小货车抛锚。潭子区仁爱路二段169号前有妈祖的绕境活动，通过的朋友请您依照现场交管人员的指挥来小心通行。长崎县的施工包括了台61线的中彰大桥、后龙的关海大桥，以及在台61线的玄宝大桥，工程都还在持续的进行中。施工期间会有车道缩减，南北双向的车道，所以提前拥有朋友的行车及施工人员的安全，要请驾驶朋友通过时依照现场的工区限速，主线50，近慢车道40，来小心通过。也是长期性的施工，就是在县道144双向的7到9.8公里的园林路段。好，一路到今年的8月9号为止，缩减双向车道及封闭回转道来进行台76线的新建工程。目前将彰化144县道的东西行线 9.5 到 7.5 公里，瓦牙桥到大有桥前由现行双车道调整为是单车道。施工期间一样请用户朋友依循现场的交维设施来改道行驶。台中市的北屯区先前有接获到在辽宁路一段往北市场的周围，说有游览车以及多台的进香团的车辆停放在外侧。通过有看到的话，邀请您行车小心。

这是邱信坤带来歌曲《无法传达的话》。好，国道三号小心，现在南下的彰化系统出口是车多的路段。至于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 198.8， 好，有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是有拖吊车在场来处理，后方的车流是有点增加的趋势，通过这路段的朋友要小心。好，在目前台中市的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过了环中路内侧施工进场。在台中市的潭子区，好朋友提醒说，今天彰化南寮宫是有妈祖绕境的活动。刚刚提醒说，在仁爱路二段169号前往丰原方向持续前进者，沿线都有交管人员来协助指挥，还有人车是比较多，请通过的用路朋友来配合指挥，小心通过。预计可能活动一路会进行到下午的四五点左右，哈，就是在彰化南寮宫有妈祖绕境的活动。现在目前的位置是在潭子区仁爱路二段169号前往着丰原的方向持续前进，沿线有交管人员的指挥，也请通过的朋友来配合。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主要的原因拢是开车无专心，请大家一定要睏好饱，才通出门开车。开车的时阵爱保持专心，韩道路爱抓好好，大家遵守交通规则，旅途平安阁顺利。交通部关心大家开车安全。
1: 早上时间8:31，收听频道94.5，金广之声交通网台中分台，现在为您汇整目前最新道路讯息。排除消息，在台61线南下的 39.8 先前过了桃科外路间的散落物，以及在国道1号在南下西武环北入口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一北上的 363.2 顶金前内侧的工程车跟小客车的事故，还有内侧的散落物，刚刚都已经是接获到排除。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南下112过了头份，外路间有猫咪误闯，仅是通知处理。而国道一号现在南下，在杨梅到新竹车流明显增加，上游大范围的入口匝道一控已经是启动管制。先前提醒，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98.8 内侧的事故，目前拖吊车已经是处理完毕，后方的车流在消化中。好，目前的车多路段在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受到先前事故影响，降到50不等的行车，过了彰化之后就顺畅了。而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0: 仁德到永康目前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持续往北走，过了这个车多路段之后，行车大致都是 OK 的。至于在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先前有接获在211到212内侧，说是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国道三号部分南下的莺歌系统到龙潭车流明显增加，上游大范围的入口匝道一口已经是启动管制。而国道三号因为国五南下车多，目前国三南下的戏剧系统到南港，国三北上的三一座木栅交流道入口已经是实施匝道一控。接获台九线在南下的19公里，云海国小前有大货车抛锚，占用了部分车道转达处理。国道五号在南下的 47.5 过了罗东，外侧路间有故障车停放。台61线北上的32公里过了草踏，外侧有红砖块掉落，也已经是通知处理。以上路况是由中文整理播报，金广台中台祝您行车平安。
1: 彭时尚啊，你最近都没有来买水果呢？
2: 啊，拍谁拍谁啦，啊，最近比较忙啦。
1: 啊，你不常吃水果啊？为什么你的皮肤还是那么好啊？
2: 不能吃到你卖的新鲜水果啊，那就只好靠吃维他命 C 来补强啦。
1: 哎呦，这个年纪大了哈，啊，真的是要啊？不是不是啦，我是说哈，我这家店哦已经很久了啊，我也很担心哦，哪天来个地震哦，会不会就垮掉呢？
2: 有可能哦，老板娘，你这个建筑也要定期做耐震的补强。像我最近在帮忙宣导国道一号144.1到173.1公里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强的工程，就是要确保天然灾害发生的时候，国家救灾动脉的贯通哦。
1: 这个我知道啊，啊，我是你的粉丝呢，我有追踪你啦。啊，这一段哈，就是因为有大安溪部分的桥基哈已经裸露了啦哈，所以要进行改善啊。
2: 老板娘，你很有概念呢。对了，如果你的店面要做耐震补强工程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怎么卖水果哈？
1: 啊，人家国道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哦，都会避免影响用路人行的顺畅啊，所以哦，我也要向他们看齐。为了不影响哦大家买水果的便利哈，啊，我会在隔壁哦先找一些店面呐哈，啊，水果服务哦不中断啦，哎，啊，要来捧场呢。啊，另外哦。哎，我想可不可以哈，借用你的粉丝专业哈，啊，来帮忙发布这个讯息。
3: 国道一号144公里100公尺到173公里100公尺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强工程，以中度地震不坏设计，地震可修。最大考量地震不倒的耐震理念，提升国道桥梁耐震的能力，减少损失及避免伤亡。启程到116年7月，施工期间并不影响主线的交通，但是仍请用路人经过施工路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好，在今天潭子区朋友提醒说，因为有妈祖绕境的活动，预计进行到下午的5点左右。现在位置呢是在台中市的潭子区，位于在仁爱路二段169号前，往着丰原方向持续前进。沿线人车比较多，也都有交管人员来协助指挥。前去的朋友都请您多加配合。在台中市的虚公路段，现在在三民路往重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的外侧。施工中，后方车流正常。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的中内侧施工封闭，以及在民权路双向武权路到向上路也是施工封闭，后方的车流都是正常。台中市的武权西路往工业处方向，过了环中路内侧施工中，通过的朋友行车小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谢谢你的帮忙。
4: 因为有你，大家过得安心，少烦恼。
5: 玻璃是大人，有你真好。

子女祝福的红包皮夹呢，就把它遗失了，他心里就觉得啊，真的是很过意不去，毕竟那是子女给的一个祝福，那样没想到居然续隔了一个多月竟然接到了警方来电通知要来拿回这个失落的物品呢。原来这个皮夹呢是在超商买东西时给落下的，店员拾获之后因为也等不到人来拿，进而报警来处理，经由员警细心的查找线索，最后才顺利的联络上这名男子，让这份存在心意的红包失而复得，画下温暖的句点。这是在台中市分局东区分驻所的员警黄志伟，下午的时候在所内执行勤务时，接获到辖区内的超商店员来报案，他说在店里面有捡到一只皮夹，但里头没有任何的证件，只有两个分别装有千元及百元钞票的红包袋，考量说这失主可能要回来找寻，所以呢他就先妥善保管在柜台这里来等待认领，只是都已经是超过一个多月了都没有看到失主出面来询问，所以才向警方来请求协助。员警受理之后就先来检视这个短夹里，确认里头呢就是只有红包袋，内外也都没有注记到任何的资讯，但是员警人不放弃哦，逐一细查各自的夹层，最后才在细缝中找到两张的小纸条，虽然有一张的字迹难以辨识，不过另外一张是留有手机号码的，所以他就保持着仪式的心情拨打了电话来联系，很幸运的是电话那头刚好就是皮夹的失主，就是魏姓男子。好，男子在接获警方的这个来电时呢，他真的是很惊喜，他表示说他平时就是习惯带多个皮夹来分别存放证件、信用卡以及现金等。好，大概是一个多月前跟家人到东区聚餐之后，他就发现了平时存放纸女红包的这个皮夹遗失了，也因为这件事情难过了好几天，但是他又不记得他曾经到过哪里，到底是哪里把这个皮包拿起来却又忘记拿回去的，所以他找也是找不到哦。对他而言重点不是里头的金钱，而是里头子女所表达的心意，遗失之后他一路感到很过意不去，后来居然经由警方的通知让他顺利的找回这个皮夹，让他觉得非常的欣慰，领回皮夹之后也特地再回到超商向店员来表达感谢。警方也提醒朋友，像是在骑乘机车代步的工具啊，或是搭乘当中运输来前往公共场所时，都请您随时注意自己身边的贵重物品，一定要将贵重物品放置在包包内比较不容易掉落的地方，离开之前也要再次的检查一下是不是有东西遗漏了，以免造成财物损失之外，如果是真的遗失物品时呢，您可以直接拨打110来报案处理之外，您也可以直接到内政部警政署拾得遗物管理系统这里来找寻一下，您的遗失物是不是已经被热心的民众来交送到警察单位了，如果里头有登录的话，你就可以顺利找到它。国道一号目前南下112公里小心外路间有猫咪误闯是已经通知，以及在国道一号的部分现在杨梅到新竹车流是明显增加，上游大范围的入口遭到一坑，已经是启动管制。

0: 今天天气如何呢？气象快报，破口立哉，
1: 为您连线中央气象署。8:45收听频道 FM94.5 金广真交通网台中分台来关心天气，连线上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林定颖先生来跟大家汇诊天气概况。丁早，
2: 大家好。目前中部地区大致上是多云的天气形态，那台中气象站的温度是 28.8 度，今天在中部以北地区上午可能云量比较多，偶尔会有一些零星飘雨的几率。那白天全台各地大多还是晴到多云的天气，高温而炎热。那白天高温普遍都在32到35度，那尤其是大台北盆地，还有中南部近山区以及花东纵谷，温度可能还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地区可能会来到36度以上。台东甚至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会达到过量或是危险级，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午后可能会有一些热对流发展，中部以北以及宜兰花莲山区可能会有零星的短暂雷阵雨，东北部平地也有可能会有降雨的几率，不过范围都是比较小的，也比较短暂。那另外就是今天由于西南风

0: 风比较强的关系，所以在桃竹苗、恒春半岛、兰屿以及马祖会有局部平均风力六级或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要多加留意。那金马地区今天可能会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交通往返也要留意航班资讯。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1: 谢谢您，拜拜，
0: 拜拜。

0: 好，根据环境部空气品质资讯显示，今天23号环境风场是西南风，中南部位在下风处，中部以北位在下风处，污染物稍微容易累积，午后臭氧浓度容易上升，金门马祖会有低云或是局部影响到能见度，菊苗中部、竹苗中部、云嘉南高屏空屏区及马祖澎湖是良好等级，北部高屏宜兰的空屏区还有金门是普通等级。台中市的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过了环中路内侧施工，刚刚已经是接获车球，台汽四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目前车多，新的路况是国道三号北上的 121.4 大山往竹南歪路间，朋友提醒目前有动物躺平的讯息，通过的时候行车小心，不要对它造成二次伤害。国道一号先前有接获南下的112过了头份，外路间说是有猫咪误闯，我们已经转达处理。潭子区今天有彰化妈祖绕境的活动，一路预计进行到下午的5点钟，现在位置呢是在仁爱路二段169号前往着丰原方向来前进。好，今天假日人车会比较多，沿线也都有交管人员来协助指挥，通过的朋友也都请您配合指挥来小心行事。
1: 祖宗阿明，去也派到东南亚，小威出嫁，连领导吼拢讲就骗流血，无伫咧公司。即马当处长嘛，准备要退休啊。即马公司剩我即个秘书黄克里斯丁，伫只校长兼弄精。
2: 什么校长兼弄精？我阿伯完全退休了哦，而且吼、我现在还兼职开计程车，三不五时吼、就会来公司巡巡看看咧。你唔好叫醒吼，我无伫公司就无人管哦。
1: 哎呦，董事长，讲到这吼，我就爱 remind you 啊啦！你开 taxi 吼，嘛爱较细腻个呀。我顶摆去你个公司吼，接到客诉的 telephone 呢。
2: 虾米？我是优良驾驶呢，那车速快慢适中，我可以用耐心、爱心、甲关心照顾每一个乘客呢。啊，哪有可能去用客诉？
1: 啊，就是迄个八卦山隧道啊，然后迄最高速限 80 啦，80公里，啊上无吼，嘛爱开到60公里以上，你敢是车速收慢，才会让人客诉？
2: 我就想讲吼，开较慢嘞，较安全嘛。
1: 开收慢吼，会影响隧道内底车流运行效率呢。啊，就是吼，收一个慢速的偷偷卡啦，才会逐摆吼入去隧道就容易塞车。啊，当处长啊，你伫公司唔是最讲求效率的吗？
2: 好啦好啦，我知影啦，后摆袂阁安尼啊啦。看起来吼，我无适合兼职开车啦，我也是倒来公司做当处长吼，较妥当。
1: 嘛无这款代志啦，你也是紧退休吼，做一个 Happy Award奖啊，公司吼放心交予我就好啊啦。
2: 好，今麦我就甲公司的计程车营运事业部吼，交你全权负责。
1: 哈？啊，迄是啥物业务啊？
2: 迄就是吼，帮我收交通罚单的业务啦。
1: 哈？啥物啊？当处长。
3: 台76线的八卦山隧道里头禁止变换车道，为了避免因为慢速车辆行驶而影响到隧道内车流运行的效率，公路局订定在八卦山隧道里头最低速限是每小时60公里，而最高速限是每小时80公里，请用路人在行经台76线八卦山隧道的时候遵守速限的行驶，以维护隧道行车的安全还有顺畅。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新的路况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68公里中港系统前，说是外路间有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后方的车流是有增加的趋势，路面上好像有看到一些散落物哦，都已经通知处理，请利用这路段的朋友要行车小

心。国道三号内匝168公里中港系统前外路间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通知处理。海汽四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目前是车多。国道三号小新北双 121.4 大山往竹南方向外路间是有动物躺平。在台61线今天双向的85到131就是起顶到房里，以及台72线双向的2至31后龙到狮潭内外侧会有坑洞巡查修补作业，一路到中午的12点钟。白沙屯双向到房里路段的内外侧有构造缝的清理，以及内侧正进行车道的垃圾捡拾作业，一路会到5点钟。台61线双向的大甲到龙井目前南北向的内外侧有车道巡查坑洞修补，一路到5点。通过这些路段的朋友小心施工员的安全。

0: Nice， 这是舒俊阳的歌声。在国道3号，在168公里中港系统前外路间两部小客车的事故转达处理，请您行车小心。
1: 小张，后天我要去苗栗的一家工厂拜访，这是派车单啊。对了，我已经好长一段时间没有申请派车了，你该不会都没有去保养车子吧？
2: 黄组长，你不用担心，即使我没有出车哦，我还是会记得按时间去保养车子的。我们公司的黄组长哦，是出了名的龟毛，除了他还有一个沈组长啊，说曹操曹操就到。
3: 小张，我再提醒你一次哦，后天要去拜访彰化的周老板，你要开很长的一段快速道路，所以要记得今天一定要做车况检查，一定哦。你知道要检查什么吗？
2: 知道啊，五油四灯三水以及胎压我都检查过了。是不是我们这位沈组长哦，比起那个黄组长哦，有过之而无不及了。我最怕哦，再到他们两位组长出门了，除了事先叮咛这个、叮咛那个，坐在车上哦，也一直叽里呱啦的讲，就像蜜蜂哦在我耳边一样，不不不，是虎头蜂啊！哎呀哎呀，他们两个哦都是后天要出车，天哪！我一定要再多次的检查车子，免得车子有状况哦，我肯定哦像被虎头蜂叮得满头包了。
1: 说我龟毛，问他车子有没有定期保养有错吗？驾驶人平时做好车辆定期保养，像是引擎、刹车、底盘、电瓶还有冷气等等，这都非常重要耶。
3: 就是啊，还说我们像虎头蜂，行车前检查引擎机油、刹车油、变速箱油、动力方向盘油、汽油、冷却水、雨刷水、电瓶水以及胎压及胎纹，除了确保行车安全，还可以避免因为故障而受罚。以上宣导广告是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9: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全国路况。国道3号北上在333公里过关田系统的交流道这边呢，路间有一位行人误闯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同样在国道3号南下168公里中港系统前的外侧路间呢，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国道1号南下在台北出口前的外线车道呢，路面上有水泥带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

0: 行避让。台七十四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呢，目前是车流比较多的情况哦，再请大家小心慢行。国道三号北上 121.4 公里，大山往竹南的方向，外侧路肩有小动物躺平，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国道一号南下在359公里，过男子交流道的外侧车道呢，路面上有砖头掉落物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九线南下在19公里，云海国小前呢有大货车抛锚，目前占用了部分的车道，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国道一号南下211公里到212公里之间，园林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小货车抛锚哦，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国道一号南下112公里，过头份的路肩呢，外侧路肩这边有一只猫咪误闯了，那么目前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咯。国道三号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一点哦，所以国三的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国三北上三鹰到木栅呢，交流道的入口已经实施匝道移控咯。国道一号的南下杨梅到新竹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国道三号南下莺歌系统到龙潭的车流也是有明显的增加哦。台61线双向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旗顶到房里的内线车道，从早上的7:50到晚上的5点，会实施车道的垃圾检视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那么，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管祝您行车平安。
1: 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处长王志毅。日月潭是国际知名旅游景点，湖光山色，美景天成，不论是游湖或步道探索，都会带给您不同的体验，创造优质的旅游环境，带动在地观光产业及守护环境，做好生态保育是我们努力的目标。近期日月潭水位较低，如果来搭船上下引桥的时候，请小心安全，有空时可以多停留几天，安排一场深度旅游，让日月潭的好山好水带给您难忘的旅游回忆。另外，开车出门前别忘了收听警广，掌握路况。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2: 欢迎在阿珍的路况会诊后回到警广台中分台的节目现场。在台中市目前传来的讯息，好，在国道一号大雅系统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车多，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目前也是车辆大的一个路段。台七四线往雾峰、大里二32到草湖34公里，以及往快关、成功一到快关0公里处，目前沿线都是车多。台七四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目前也是车多路段。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的外侧施工中，后方的车流是正常。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施工封闭，现场是调拨对向车道通行中，后方的车流也都 OK。民权路双向，在五权路到向上路是施工封闭的，后方车流也都是正常。今天在潭子区有这个彰化南寮宫的妈祖绕境活动，预计一路会到下午的5点。现在呢是在潭子的仁爱路二段169号前，要往着丰原方向持续前进着，周围的人车是比较多的，沿线都有协警交管人员来协助指挥，都请通过的用路朋友小心行驶。国道三号南下的168公里，在中港系统前外路间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远景及拖吊车都已经到场处理，路面上有些散落物的部分也已经是通知行车小心。国道三号北上的 121.4 就是大山往竹南方向，外路间接获到有动物躺平。好，先前在接获的是台六

十一线北上32公里，外侧掉落的红砖块已经是接获到排除。现在网络不论是买东西或者是交友都是非常的便利，也非常的常见，不过网络交友真的要千万小心，像现在诈骗集团就埋伏在各大的交友平台里，常常会设下粉红陷阱来寻找猎物，遇到有意要交往的男子时呢，说现在会有穿着清凉的正妹会出现在视讯镜头前，当暧昧气氛让男子想要来不及思考，想要进入裸聊阶段的时候呢，这个正妹呢，马上就变成了是诈骗集团呢，就会跟对方说，我已经侧录了私密的影像，来要求付钱赎回偷拍的影片。好，这男子表示说，目前已经接获到不少的男子遇到类似的手法，遭到了勒索受害哦，都要请朋友要小心网络陷阱。像是这先前在基隆检警就侦办了一起视讯勒索案，发觉这个诈骗集团啊，在各个这个交友平台软体这边来找寻单身宅男进行视讯，当被害人见镜头出现到正妹好，他可能就是有要进入这个裸聊阶段的时候呢，他就会疑似来跟他讲说，我现在已经把影像拍下来了哈，就威胁对方说，如果你不付钱就散布私密的影像，有三名被害人分别付出了1至2万元不等的金额，赃款一旦落入了人头账户，马上就被诈骗集团转走洗钱了，警方也逮捕提供人头账户的男子，最后这个基隆地院也将坦诚犯行的男子处刑判决。而在判决指出中，这名男子其实他知道他所提供的账户要给人家当作呢可能是犯罪的一个用途哦，但他一样是把他的银行账户以及虚拟的通路账户通货的账户来提供给诈骗集团，提供他们来做洗钱之用，而这个诈团在交友平台来寻找单身宅男等被害人，透过了视讯裸聊的手法来勒索金钱，就男子他们控诉说，好像是在这种探探等交友软体里面看到镜头出现身材较好的俊妹露出香肩来怂恿要玩这个猜拳输衣的这个游戏，好等到他这个部分的衣服卸去之后呢，就以取得被害人的裸体影像来恐吓他说，你要去购买游戏点数哦，才可以来赎回这个不雅的影片，或者是就跟对方讲说要依照指示去超商来刷条码付钱，否则就把刚刚的这个影像呢就给散布出去，或者是要把他们的裸聊视讯传送给你的脸书好友等话语，吓得被害人赶快前去超商以条码来缴费付款，分别付出了1至2万元不等的金额，之后也都汇入了陈姓男子的虚拟账户，之后再被诈团转为虚拟货币以及转移到不详的电子钱包，让警方难以追查金流。所以网络交友时或是买东西时都要请您多加的注意交友可以，但是有一些不法的管道，或是说你发现到这事情不对劲时，赶快都要向警方来协求帮助不要自己闷不吭声的，说不定呢你的一个通报也可以挽回更多人让他们止于这个陷阱里。国道一号新前南下112外路街猫咪误闯的状况目前已经是没有发现了，小心的是国道3号南下168外路建设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拖吊车远景已经是到场处理。

0: 它是阿依罗收录在去年《南方的冬》专辑里头的歌曲《花木系山河》。时间9:15，收听频道 FM94.5 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先前第37届流行音乐金曲奖金是揭晓了入围的名单，刚刚听到的阿依罗的这个《东方》啊，《南方的冬》的这张专辑里面就有入围啊，哈，这是去年在年底时所发行的专辑，其中《花木系山河》、《等天光》、《南方的冬》、《清洗行人》这个歌曲呢，就是都是收录在专辑里头。他透过了温润而坚韧的客语声线，也重新诠释了客家乡愁。小兴国道3号在南下的168公里外路建设两台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拖吊车是已经到场处理。好，持续的这是在台中市的潭子区。朋友提醒说，在今天彰化南雅宫的妈祖有绕境的活动，现在呢在潭子往着丰原的方向来持续前进，周围都有协警交管人员来协助指挥，通过了朋友请您配合，预计活动会一路进行到下午的5点钟。国道3号北送的 121.4 外路建设有动物躺平，现在国道1号大雅系统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车多，以及在台七四线衔接国一北送的大雅系统匝道也是车多路段，台74线的两个汇流处分别在大里二32到草湖34公里，以及往快关成功1到0公里处目前也是车流量大的一个路段。
1: 各位警广台中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分局长蔡欣欣。根据最新打诈仪表板数据显示，投资诈骗仍然是目前案件数最多、财损金额最高的诈骗类型，很多民众一被骗就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一次蒸发。常见的手法，第一步，诈骗集团会透过脸书、 IG或 LINE 广告吸引你加入投资群组。第二步，一开始真的让你小额获利，让你以为遇到老师带飞。第三步，当你加码投入大笔资金后，群组突然关闭，客服消失，账面获利全是假的，投资金额血本无归。现在更常见的是假交友投资诈骗，歹徒先用俊男美女照片和你培养感情，每天嘘寒问暖，等你卸下心房后

0: 再说要带你一起投资虚拟货币或海外平台，标榜稳赚不赔，其实那不是爱情，是剧本。提醒大家，只要听到几个关键字，例如稳赚不赔、保证获利、内线标股、零风险高报酬这四句话，几乎可以直接判定是诈骗。真正的合法投资一定透过正规金融机构，不会私下拉你进赖群组，也不会叫你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 操作。记住一句话，投资可以慢慢来，钱被骗就回不来。如有任何疑问，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关心您的荷包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1: 台六十一线的施工路段，目前早上8点进场，双向的大甲到龙井，南北双向内外侧有车道巡查及坑洞修补作业，一路会到5点钟，以及早上的7点半进场，一路进行到中午的12点钟。目前双向的旗顶到房里及台72线的后龙到诗潭，双向内外侧车道有坑洞巡查修补作业，一路到中午的12点钟。双向的旗顶到房里内侧车道有垃圾捡拾，一路进行到5点。双向白沙屯到房里路段内外侧正进行构造缝的清理，也是进行到5点钟。而在台61线现在在北上的164到155的外侧，南下的139到155公里的外侧正在进行预告牌面的撤除作业，一路也是进行到5点钟。好，现在9点进场的就是在北上的清水路段外侧 152.620 到 151.385 清水路段外侧正进行动态地磅系统的维护作业，到中午的12点钟。台61线在北上的 151.6 内外侧，以及在台61线北上的 157.8 的内外侧，目前正进行监视器的维护作业，一路会到5点钟。好，今天外头的施工路段蛮多的，通过时要请您持续小心。国道3号在南下的168公里，先前有接获到外路间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刚刚已经是接获到排除的消息。台七四线衔接国道1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目前是车多路段。诈骗 AI 还有一些网络的呢，现在都是常常传来的这个讯息，说有许多人被骗了，像是影像勒索的诈骗型案件现在也有上升的趋势。先前根据这个刑事大队的数据统计呢，影像的这个勒索影片案件呢，去年全年度受理10件，不过今年1到4月时就已经是受理6件了，那就显示案件是有渐渐增加的趋势。像是基隆检警刑的这个刑大队的员警都特别提醒朋友了，是诈骗集团呢，他不仅是会侧录被害人的私密影像来勒索，有时候他双面都扮演哦，可能就会化身为是正义骇客，对于被害人来进行二次的剥削，都请朋友一定要落实黄金三步骤来自救。怎么样呢？这个歹徒有时候会透过了交友软体来搭讪，再引导被害人加入一些Instagram或者是那个 LINE 等这种通讯软体，借由甜言蜜语取得信任后，进而进行视讯，说是要裸聊等等，也会趁机来侧录被害人裸露以及私密的影像，随后就以公开影片或是传送亲友发布网络为由来恐吓被这个诈骗被害人来购买游戏的点数汇款，或是提供更多的个人资料。所以当被害人遭到歹徒设计拍摄性影像，在惊恐之余急于常常都是急于想要快速删除的方式，所以诈骗集团这时候又会伪装成是正义骇客或是专业公关的角色，利用被害人病急乱投医的焦虑感进行二次的剥削。当被害人发现他的私密影像外流时，这时候最要做的就是请您冷静，冷静止损是首要的任务，这才不会乱了阵脚。3个黄金步骤，第一就是先

截图存证，保留网址、发文者的账号，也就是 ID 等，这个都把它留下来，以及包含了影像内容的网页画面，再来向卫生福利部的性影像处理中心来申诉。被害人可以到官网来填写申诉单，中心就会通知要求国内的网络平台等在法定的期间内来移除。涉及到儿少案件的则是必须在24小时，其他的案件则是在72小时内来移除。最后就是拿着截图前往警局取得报案的证明。这个步骤不仅是追溯犯罪者的法律依据，也是要求用来要求这个跨国平台永久删除资料的一个强力凭证。好，遇到事情的时候不要慌，就赶快来寻求警方的协助，及时来止损。国道上的车多路段，国道一号在杨梅端目前是车多40不等的一个行车速度，南下的湖口到新竹50不等，沿线过了新竹系统后顺畅。中部地区台中系统到丰原降到了50，往南进入王田开始车流量大，彰化系统到彰化，埔盐系统到园林汇流处目前都是50不等的一个车多路段。北上的大雅系统到丰原也是车流量大，台74线潭子系统到松竹，大里二到雾峰路段目前也是车多。国道3号受到汇流处的影响，雾峰雾峰系统目前也是车多路段。至于在国道1号大雅系统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还有台气4线衔接国道1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都是车多。台气4环线两个汇流处分别往快关成功1公里到快关0公里，往雾峰大里二32到草湖寺34公里都是车多。好，接获到讯息，就是台61线接获北上的西滨跟山美路口前快车道这里是有事故，通知处理，请您行车小心。

0: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当您接获假冒检察官警察的电话，警告您的账户涉及刑案，要求冻结财产或者是交付现金，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遇到这种来电，请保持冷静，千万不要依对方指示操作，才不会惨遭诈骗。中警关心您。
1: 台湾走透透，
2: 台湾行透透，
1: Let's go。花莲县光复乡去年因为台风豪雨造成马太安溪上游堰塞湖溃决的大规模洪灾，灾后至今光复还是百业萧条。几个月来，公司部门接力透过活动活络当地，也号召各地民众重回光复旅游。基督教芥菜总会三月底就在光复乡公所前广场举办用爱串联全台多走一里路公益活动，以赋能未来的爱为主题，邀请亲子走读灾区为光复加油。芥菜总会全球救助处资深主任江怡景表示，光复社区已经逐渐恢复，关心灾区重建的民众也可以用走读方式重回光复，见证当地重建的轨迹。
3: 走路的过程里面可以看见街道跟家户有变不一样，我们会把他们在受灾时候当下的状况跟现在的状况直接看，就会看到眼睛看得到，就在已经在恢复了，已经变得不一样的面貌。
1: 在光复乡堰塞湖灾害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民众搭乘火车来到光复响应救灾，铲子超人的形象深植人心。世界华人工商妇女气管协会上个月在光复车站设置了两座铲子超人公仔，到访光复的旅人第一站不妨先到光复车站欣赏设置在月台以及车站前的铲子超人公仔，感受最珍贵的善良、温暖跟台湾人永不放弃的精神。世华协会花莲分会长林芳昭说，
4: 其实它不仅是一座公仔，它也象征的说在灾难的时候有人愿意弯下腰拿起铲子来去帮助那些我们不认识的人。
1: 光复乡位在花莲中区，辖区风景名胜包括了林田山林业文化园区、马太安湿地、太巴朗部落、吉利潭。这一次堰塞湖灾害期间，主要的救灾基地光复糖厂以及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等地，来到光复，游客可以一次体验当地的林业文化历史、湿地生态、原住民部落风情，呼吸森林芬多精，享受多样的花东纵谷人文以及自然风光。全国第一个平地森林园区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是生态保育跟森林游憩为核心的平地森林园区，面积广达1250公顷，拥有丰富的自然生态，春天赏花，夏季赏萤赏鸟，

0: 秋冬赏枫，一年四季都有不同风采。园区内设有北环南环自行车道，可以骑单车悠游于林木之间，幸运时还可以看到环景至觅食。林保署花莲分署近期在园区的游客中心展售国产材，包括打造全新森林系用餐空间、林业产品上架销售区，也严选包括万荣、复兴等多个部落手作工艺品，欢迎民众未来到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体验大自然的美好之余，也能认识山林制造的林业故事的文化价值跟在地特色。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说，
1: 按照这个标准，就是环境永续，然后在地特色，能够发挥有在地文化价值，然后能够有我们发挥山村绿色经济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山林制造更能代表我们平地森林园区。
0: 为响应世界自行车日，并持续深化花东纵谷低碳旅游品牌形象，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6月3号举办徐行纵谷骑乘活动，规划由瑞穗火车站出发，沿途串联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光复糖厂以及马太恩湿地等纵谷代表景点，透过约40公里的友善骑乘路线，引领参与者深入感受花东纵谷自然地景、人文聚落以及低碳旅游魅力。纵管处游憩科长罗美玲表示，希望借此引领游客走入光复。
2: 这次也是比较特别，就是从瑞穗骑到光复，然后希望我们也是用在地的光复 的食材，就是便当这样子，然后希望可以让带民众去光复走走。
0: 历经洪灾，光复正持续复苏中，欢迎各地游客亲临见证重生的花莲县光复乡，感受当地的自然跟人文风情。以上台湾走透透由警管花莲分台记者张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满足。大家好，我是雷琴。想要清醒难免孤独，但是开车一定要全神贯注，尤其使用辅助驾驶时，还是要记得随时注意路况，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在蓝色公路上平安回家。

欢迎在单元连线后回到秦广台中分台的节目现场。目前台七次线在西行二到零公里，成功到快关路段是车多，以及登上了32到35公里，大里要到草湖路段也是车多的。建议朋友来及可以改道行驶，都请您持续注意路况，小心驾驶。先前接获在台61线北上的79公里美山路口前的快车道是有事故的，以及国道3号北上的 60.3 埔顶二隧道出口外侧接获到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目前的国道1号北上的汐止到大华系统车流明显增加，上游大范围的入口遭到一控已经是启动管制。而在目前的中部路段，即使影像看来车多点，在国一南校的湖口到新竹50不等的行车，南下现在台中系统到丰原60至80，两个汇流处彰化系统到彰化，埔盐系统到园林都是50不等，其中彰化到埔盐系统以及园林到北斗是车流量大，60至80的行车速度。国道3号部分汇流处的影响，目前雾峰系统也大概是60至80的行车。台74线衔接国道1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目前是车多路段。好，在今天潭子区接获说在这个潭子往丰原的方向是有南洋公妈祖的绕境活动，预计一路会进行到下午的5点钟，沿线都有协请交管人员来协助指挥，请用路的朋友通过的时候要小心。现在在台中市的施工路段包括了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施工封闭，现场调拨对向车道来通

0: 行。三民路往中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的外侧施工中，民权路双向在五权路到向上路是施工封闭，后方的车流都是正常。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谢谢你的帮忙。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难以忘怀的旋律，今天的选播会是您曾经的心情故事，还是恰好触动您心弦的歌曲呢？欢迎进入就爱听音乐，找寻那被遗忘的时光。

就爱听音乐，今天来跟您分享的一首跟歌仔戏有关的歌曲，哇，这首歌应该是很多人也是耳熟能详的。这一首歌今天分享的是《戏凤》，一出充满了吉祥寓意跟浪漫色彩的经典曲目，很常会在热闹喜庆的场合中来演出来看到它。歌曲呢是以凤凰为象征，寓意高贵美满跟良缘天成，透过了柔美又华丽的歌仔戏曲调，描绘男女主角之间含蓄却深情的情感交流，唱腔也很委婉细腻，时而欢快热闹，结合身段水袖跟眼神的戏剧表现，所以呢，这不论是听起来或是看起来，都是一个既富有戏剧张力又洋溢着浓厚民间艺术风情的歌曲。先来听听看这个是张凤凤的版本《戏凤》。

我一见你就讨厌，再见你更伤心。你要带他走，我就跟你把命拼。

听完的时候好像忍不住都会想要拍手鼓掌。哇，这天前面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到了人潇洒性温存，若有意思无情，不知他家何处，不知他何姓名，倒叫我坐立难安，睡不宁。好，这可以说是当时红极一时，好，甚至当时有的综艺节目还经常扮演的我们雕之作戏凤。有的人听到了这首歌呢，就想到当时那一双有摄人心魂美目的林黛。这首歌其实在很多的电影片段里面也都会来带入哦。这首在很早期的时候这邵氏公司所出品的电影江山美人中有这一段的插曲，由王淳谱曲，俊金所填词。我们今天听到的版本是张凤凤的版本。接获新的讯息，在台中市的丰原区台中市总工会前东仁街这里说是有道路施工，目前双向是封闭的，全线封闭，请朋友提前来改道行驶。至于在台中市的潭子区，今天说是有妈祖绕境的活动，预计一路会到五点钟。现在在潭子区仁爱路这里往着丰原方向来前进，假日人潮比较多，沿线都有协请交管人员来协助指挥，前去的拥路朋友都请您配合指挥来小心通行。接获在玉山国家公园，玉山国家公园塔甲加油汽车里小型车停车场目前仍是停满了，建议可以赶往其他的景点来旅游。台汽四线两个汇流处分别在东向的32到35公里，大里二到草湖路段，以及在台汽四线西向2到0公里处成功到快关目前都是车多，建议来得及我们可以下匝道改走平面道路来改道行驶，请您注意路况小心驾驶。先前接获在台六十一线北上的79公里，这是在美山路口前的快车道是有事故的。先前国道3号北上的60.3，这里

它是方佑馨收录在《新土一批》这张专辑的里头的歌曲《戏土戏金》。这首歌曲呢，也是改编自杨丽玲同名的小说《戏土戏金》里头的一首歌曲。在台中市的丰原区，台中市总工会前在东仁街这里有道路施工在进行，说是全线封闭的，邀请朋友提前来改道行驶。台中市的施工路段包括了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一路到育才北路的外侧施工中，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施工封闭，现场是调拨对照的车

来通行。好，现场是调拨对向车道通行中，民权路双向五权路到向上路是施工封闭的，后方车流正常。潭子区今天说是有妈祖绕境的活动，好，现在是在潭子区往着丰原方向前进，所以沿线都有人车比较多的状况，有协请义教来进行指挥，通过的用路朋友请您配合，预计活动会一路进行到下午的五点钟。玉山国家公园塔塔加油汽车里接获到小型车停车场已经是停满了。在台六十一线今天有许多的施工正在进行，包括了双向的大甲道龙井、南北向的内外侧进行车道巡查及坑洞修补，以及在台六十一线北上的164到155的外侧，南下的139到155的外侧车道，目前都有进行预告的排面撤除作业，预计都是进行到五点钟。在台六十一线北上的清水路段外侧正进行动态地磅系统的维护，到中午的12点钟，151到160的北上内外侧，以及在 157.8 的内外侧正进行监视器的维护，一路会到5点钟。在台61线早上7点半就进场的七顶到房里，及台72线的后龙到诗潭双向内外侧车道有坑洞巡查修补，到中午的12点钟。七顶到房里双向内侧垃圾捡拾，以及白沙屯到房里内外侧有车道的构造缝清理作业，沿路都是进行到5点钟。

0: 它是林奕馨收录在《想都没想过》这张专辑里头的歌曲《Seventeen》，海六十线北上的79公里，这是美山路口前。先前在快车道这里几乎是有事故，是已经通知处理。通过这路段的朋友要行车小心。台七四线东向2到0公里，成功到快关，东向的32到35公里，大里要到草湖路段是持续车多。来及朋友，建议您可以下匝道来改走平面道路行驶。也先谢谢您的配合。整点路况会诊后再回到节目现场。
1: 一个人的时候，别忘了对自己说说话，也听听自己的声音。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10: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景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3号北上在 21.1 公里，在木栅前的外线车道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台74线西向在2公里到0公里成功到快关的路段呢，目前是车流比较多一点的。以及在东向的32公里到35公里大里二到草湖的路段呢，也是车流比较多一点哦。还有在国道3号南下过莺歌系统，目前也是车多走走停停的情况，再请大家耐心的驾驶哦。台61线北上79公里美山路口前的快车道有事故发生，台65线北上泰山新武路往五股交流道的方向呢，车流也是比较多一点哦。国道一号北上汐止到大华的车系统呢，车流也是比较多一点哦。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381公里中寮隧道前，有五部机车误闯咯，目前是停靠在路肩的，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国道一号南下呢，永康到大湾的路段内线车道正在进行移动清扫，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咯。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绍洲。提醒您，现在科技发达，诈骗集团连声音和长相都能够伪造，如果您接到亲友求助借钱的电话，千万别急着汇款，这可能是诈骗，请先冷静，换个方式向本人确认，或透过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及时查证，别让科技成为骗徒的工具。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说，在你驶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说，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高速公路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敲我们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我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3: 欢迎在路况会诊后回到警广台中分台的节目现场，我是郑文，一路会陪伴您到11点钟。新的讯息，国道3号朋友提醒，南下的 144.2 在西湖服务区往通宵路段中线受一台白色小客车好像前车的保险杆快要掉下来了，朋友都很担心，通过的朋友也都请您留意了。而在目前塔塔加油气区里提醒，玉山国家公园里头小型车的停车场已经是满场了，建议可以改往其他的景点来旅游。至于在台61线先前接获到的事故，就是在台61线的北山路段接获到有事故，是已经通知处理，还没有接获排除。北上的79公里美山路口前的快车道，先前接获到是有事故的。现在快接近五月底了哈，也是接近毕业的求职旺季。台中市政府求职应援季目前火力全开，将预计劳工局会在5月30号到5月31号连续两天，会在中友的 BC 栋13楼来盛大举办年中最大场的就业博览会，邀请到许多知名的厂商到场，提供了多达3000个工作机会哦，欢迎应届毕业生或是有求职需求的朋友都可以前去参加，开创职场新局。现在呢，这个年轻人这个职涯的初期呢，常常要从学校走入社会的时候呢，会有一些挑战要来面临，所以现在特别推出了求职应援季，除了征才活动之外，也有提供奖励青年就业计划来推荐这个稳定就业者，最高也有辅助的奖励金。另外有规划了职涯升级的系列服务，包括了履历见证、职能提升讲座，还有职场体验跟职涯导航等，透过了全方面的陪伴跟应援，来协助求职者可以在职涯的舞台上击出全垒打，让你变成成功挑战职涯的 MVP。 这一次征才的厂商呢，非常多，也有许多很不错的，不论是餐饮或者是工程的部分，都有许多的优惠跟职缺来寄出，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到时候都可以前去。博会现场还有 SR 的实境接轨就业专区，让求职者透过了科技预览的工作环境，让你可以先来体验一下 今年还特别增设了形象专业的棚拍区，会有摄影师现场为求职者拍出最强的专业形象照，也有提供职涯适性的诊断专区，来帮助求职者在面试前调整是最佳状态。更多活动的详情以及求职的资讯，都可以到台中市就业服务处的官网来查询。希望您都可以找到你喜欢有兴趣的一个工作。好，在国道三号小西南向144.2，刚刚提醒中线说有白色小客车，朋友说他的前车保险杆好像快要掉下来咯。台中市的丰原区在台中总工会前，也就是东仁街上进行道路施工，目前双向是封闭的。至于在今天潭子区说是有妈祖绕境的活动，一路是往丰原的方向来前进，会一路进行到5点钟。台中交大传来的讯息，现在在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是持续车多，大雅系统的北上入口匝道，以及在台七四线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目前也是持续车多路段。台七四线东向的雾峰匝道转国三，西向的快关匝道馆转国道三号部分，也都是50不等的车多路段。北屯好事多的周边道路已经开始出现车流了。三民路往重的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的外侧施工中，后方的车流 OK。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施工封闭，调拨对向车道通行，以及民权路双向五权路到向上路施工封闭，后方的车流目前也都正常。

0: You are my everything。
1: 他是彭震，听到的歌曲《唱底心来为》。国道一号小心，南向的 159.1 台安服务区的外侧说是有安全坠掉落。国道一号在南下杨梅到新竹车流明显增加，以及北上的汐止到大华系统都是车流明显增加，上游大范围的入口遭到一控军事启动管制。持续在处理的是台六十一线北上的79美山路口前先前快车道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中。好，请通过这路段的朋友要持续的小心车道路段，包括了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到新竹降到了40，要过了新竹系统汛北上是进入新竹开始车多，竹北到湖口服务区降到了50不等，南下的头份到头屋60至80的行车速度，台中系统一路到大雅系统60至80，台这个彰化系统到彰化50不等，在埔盐系统到园林会比较辛苦点，降到40，沿线车多过了北斗汛畅。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南下受到汇流处的影响，乌日、中和、雾峰、峰系统沿线都是车多50不等的行车速度。在两个汇流处在台74线、分别是在东向的32到35公里，大里二到草湖，西向的2到0公里处，就是成功到快关，目前都是50不等的一个车多路段，来及都可以先下匝道改走平面道路来分散行驶。上午的时间10点15分，收听频道 FM94.5 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
2: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静物 Lisa， 爱不只存在于心中，也要付诸行动，欢迎大家挽起衣袖踊跃捐血，帮助有需要的人，让爱

在这个季节，其实到山上来走走是一个很不错的体验。今天要来跟你分享的是雪山坑，雪山坑的一个登山步道可以美景体验。这是位在和平区山部落的雪山坑登山步道，它以独特多层次的原始林乡景观，林乡景观而著名着，被称作是台中最新的山林秘境。好，这是台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特别建制的雪山坑登山步道数位原生系统，它运用了创新的数位科技，打造了沉浸式的山林体验，让国内外的游客都可以零距离的感受着自然美景的魅力，也邀请朋友可以漫步在充满着电影感的原始林巷中，近距离感受巨人之手的震撼跟神秘氛围。在这个步道呢，其实是泰雅族传统的猎径，它也闻起原始的森林景观而闻名，它更是电影当时赛德克巴莱的取景地，全长长约 2.4 公里，沿途串联了三叔森林、木林以及林等自然景观，并设有巨人之手、摩斯兄弟以及石虎宝宝的装置打点的景点。为了提升旅游的向往度、透过了刚刚提到的原神技术，以 3D 光来扫描步道的景致，结合了 16K 高解析720度的全景影像，要让大家来点击就可以沉浸式的探索步道风光。另外在台中还有一个建制数位的软身景点，那就是拥有绳索桥、半穴居家居、猎人设计

竞技场的环山猎人登山步道。好，这也是明天会来跟你分享的一条步道。这两个步道呢都欢迎朋友齁，没有办法前去的话都可以体验在线上的步道风光。当然有时间我们可以安排行程实地的来造访台中的山林之美。如果有机会来到了雪山坑登山步道的朋友，推荐周围有许多特色的景点呢。当日往返的你可以体验桃山部落的泰雅族文化，还有双旗部落的埋伏坪登山步道，以及松鹤部落的生态旅游。如果有两天一夜的时间时，就可以到这拥有明治温泉老街、双濑步道等知名的景点，古关温泉区也是您不要错过的，感受一下原民文化跟大自然之美。近期其实会进入雨季，山区的天气是比较不稳定的，建议要前往体验森林浴的同时，把雨具带着备用，要注意自身的安全。现在山顶帮阿妈就追都要请您多加的注意。先前如果你有前去的话，周围的一个景点东势林场也是个很棒的选择，当时都还有萤火祭的活动，可以白天登山晚上赏萤。那也要提醒朋友，上山山里的美景很漂亮，记得带了什么东西上去就记得带下来，垃圾记得带下山。我们要尊重生态自然跟在地文化，一起守护无痕山林。许多朋友都打来提醒，这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 159.2 位在泰安服务区外侧有安全锥掉落。好，掉落在外侧的部分，很多朋友都担心会撞到，都有打来提醒，也都要请您行车小心，我们已经转达处理。刚刚说目前的国道一号在南下的头分道头屋路段目前是有车流增加的趋势，有一个地方车流增加，就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屯到台中，目前降到50不等的一个行车。好消息是台61线北上的79公里美山路口前快车道的事故刚刚已经接获排除。

听到的歌曲就是赛德克族的歌谣。好，邀请朋友小心的，就是在国道六号现在东向的 17.8， 也就是在国信一号隧道里有多部车的追撞事故，拖吊车民警已经是到场处理，受到事故的影响目前是车多，好，车多排队中，请您循序渐进小心行驶。还就是国道六号东向的 17.8， 在国信

新隧道里头是有事故的，多部车的追撞，目前拖吊车已经是到场了，后方是有看见排队的车流，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东向在国姓出口这里也受到事故的影响，目前是车多排队中。国道1号在南向的 159.2 台安服务区的外侧，小心有安全锥掉落。南投县的交通队提醒，目前在合欢山区天色不是很好哦，天气是阴天，有浓雾的状况。五岭停车场的路段目前有疏导交通的车流，五岭停车场车位已经是停满了。好，目前上山的车流大致都是顺畅的，不过现在是阴天，有浓雾的状况，邀请朋友前去的话要多加的小心。五岭停车场前的路段都有员警来进行交通的疏导，而停车场目前车位是已经停满的。热，外头热。今天呢，上午发布了双北、高屏等全台10县市的高温资讯。台南是红色的灯号，有连续出现摄氏38度及多温高温的可能。今天起到下礼拜四，水汽减少，大气稳定，白天热的像盛夏一样，也屡创今年的高温。预计呢，下星期二、星期三将会达到最高峰。外出的朋友一定要把水壶带着，适时的补充水分，好，要防中暑，注意防晒的措施，小心都不要中暑了。高温发布的资讯，包括了台北市、新北市、嘉义市、嘉义县、花莲县、台东县、台南、屏东等。好，外出的朋友都请要注意自己的一个身体状况了。最近有活动正在进行，对不对？很多人一早的时候就在外头来走走走。好，都请您要把水壶带着，适时的补充水分。好，请您持续小心，这是在国道6号。刚刚提醒，在 17.8 国姓1号隧道里有多部车的追撞事故，目前远景已经多吊车到场处理，通过请您小心，后方车多。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1: 10:31，收听频道 FM94.5，听广真交通网台中分台，现在为您汇整目前最新的道路讯息。排除消息，在国道3号北送的381中寮隧道前45部机车误闯状况，还有北送的 21.1 外侧两部车的事故，还有台七四线西向的2到0公里车多路段，刚刚都已经是接获到排除。好，现在国道1号南下，在杨梅到新竹以及北送的汐止到大华系统车流都是明显增加，上游大范围的入口匝道一空已经是启动管制。国道一号接获在南下的 101.6 过了新竹系统外侧有三角锥掉落，南下的头份到头屋目前依旧是车流量大，台中系统到丰原50不等沿线过了大雅系统讯证，南下彰化系统一路到埔盐系统都是车多，50不等的行车速度，以及埔盐系统到园林会更辛苦点，降到40，沿线车多过了北斗讯证。好，来到了南部地区，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现在也是瓶颈路段，40不等的一个行车速度。南下330公里到335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以及325到330的永康到大湾内侧正进行移动的清扫作业。南下掉落物在 159.2 外侧说有三角锥掉落。至于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车多路段，刚刚说在南屯到台中目前降到了50不等，北上的大雅系统到丰原是车流量大，台中系统到后里大概是60至80，北上的新竹到竹北降到了50不等，沿线车多要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才会顺畅行驶。国道三号的部分，现在南下的莺歌系统到龙潭，还有因为

0: 国五南下持续车多，目前国三南下的汐止系统到南港，国三北上的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入口都有实施匝道移控，都请朋友通过的时候小心。国道三号新前在南下的 144.2 说有台小客车，车前的保险杆好像快掉下来了，通过身旁的朋友行车要持续的小心。至于在国道三号车多路段，中部地区南下的乌日中头雾峰风系统目前是50不等的行车速度，好，贵了汇流处之后，目前的车流就会恢复顺畅。至于在台74线的部分，现在东向的32到35公里大里二到雾峰路段是50至40不等的一个缓慢车速，今天来得及的朋友我们可以提前向大里二匝道改走台63线替代道路，可以一路行驶到国道3号的草屯，或是来接国道6号的旧镇来分散行驶。国道6号的事故目前持续处理中，就是在东向的 17.8 国信一号隧道里面内侧先前有多部的追撞事故，有拖吊车及远景在场来处理，已经是把多台先拖吊走了，现在还有一台正在处理中，利用这路段的朋友请您保持安全行车距离，避免二次碰撞。而在这个台61线的部分，现在北上的 192.3 到185之间王宫到汉堡路段封闭全线进行标线的改善施工，施工封闭期间请北上车辆下王宫匝道左转行驶台17线北上往福兴，右转接台61线的汉堡匝道就可以驶回台61线了。施工工程一路会进行预计是到傍晚的6点钟，都请通过的朋友配合改道路线来小心行驶。以上路况是由郑文整理播报，金管台中台祝您行车平安。
1: 娜娜啊，我们下次见哦，拜拜拜拜。
2: 李长伯，你偷吃哦？
1: 我哪里偷吃？
2: 你刚刚跟电话里面的女生情话绵绵，卿卿我我，还叫她娜娜。李长伯，你有没有听过那个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哦？
1: 什么什么野花？什么不要采？哎，你不要别讲啦。
2: 才刚挂电话，马上又有简讯来了，你别让人骗去啦！
1: 来啊来啊来啊，简讯来啊！啊，看到简讯连结啊呢？
2: 等一下，这简讯连结被谁有被点呢？啊，不吼，你得有人财两失啦！
1: 哦，哎呐，我才没有那么功呢。这简讯是我孙女娜娜传给我的，连结是上一次家族聚餐的照片档连结啦。
2: 哎呦，原来阿妹哦，啊，拍死啦！
1: 不要紧，不要紧啦，我知道你是关心啦。这以后我就可以用这个 slogan 来做宣导黄诈哦。路边野花不要采，陌生连结不要点，钓鱼简讯要小心，冷静查证165哦。
2: 李长伯，你好有才哦！
1: 哎呦，就是安尼，你们才会选我当里长啊！
3: 钓鱼简讯诈欺手法行之有年，而且常抢搭时事热潮以吸引民众目光，经常诱骗民众点击网址进入假冒政府机关、公营事业或电信公司的网站，借此窃取个人资料或盗刷信用卡。民众收到这类简讯时，请先保持零信任警觉态度，并牢记三不三要原则：不明简讯不要理，不明连结不要点，个资不要泄露。要向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要向电信公司关闭小额付款功能，要致电银行申请止付手续。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0: 事故点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94.4 竹北路段，这里是有事故的，刚刚也说这里是车多路段，都请您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至于在国道四号东向的 11.7 潭子系统出口，这里是车多，国道六号在东向的 17.8 国信一号隧道里的事故车呢，目前已经是拖掉的 OK， 好，差不多都已经是完成了。好，现在车流在下滑中，国道一号南下的 101.6 外侧有三角锥，而刚刚接获国一北上的 94.4 新竹 A 前内侧是三部小客车的事故，这也是目前的车多路段。

0: 都请在这路段的朋友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避免二次碰撞。在合欢山这里，今天山上的天气是阴天，有的浓雾。五岭停车场前的路段呢，目前是有远景在疏导交通的车流，而停车场的车位目前已经是额满了。上山的车流目前呢都是循序渐进的，还行。至于在玉山国家公园塔塔加油汽车里，早上也接获到小型车停车场已经是停满了，今天您可以改往其他的地区来旅游。至于在台中市的丰原区，台中市总工会前东仁街这里接获到是有道路施工，是封闭施工，朋友可以提前来改道。今天在台中的潭子往丰原方向，说是有妈祖的绕境活动，预计会到下午的5点钟，从潭子往丰原方向来前进，沿线都有协警交管人员来协助指挥，通过的朋友都请您配合现场的指挥来小心行事。
1: 爱在房间的窗户边观察着

他们是椅子乐团，这是在第六张专辑《爱的对白》里头的歌曲。这是一张把藏在心里的话用最平实真诚的词曲唱出来的作品。好，他们也说这是他们觉得最坦率直白的一张专辑。这专辑里头收录的歌曲《想和你说说话》，这专辑里头这创作的一个期间很微妙，两名的主唱永进跟仲颖他们共同创作词曲，制作期间一个人正深陷热恋，一个人经历了失恋，让专辑里拥有截然不同的情感视角。十首歌曲化身实木的剧场，娓娓道出不同角色面对爱时最真挚的心声。刚刚说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一

181到180公里这边车多哈，就是因为南屯路段的外侧目前有虚工进行中，导致于183公里到181公里沿线是车多的。好，都请您循序渐进来，小心驾驶。至于台74线东向的32到35公里，大里二到草湖也是持续车多。好，现在会更慢一点，50至40不等的行车，来得及我们就下大里二匝道，改走台63线的替代道路。它可以接往国道3号的草屯，或是来接国道6号的旧镇。国道1号南下在 101.6 过了新竹系统，外侧有三角锥，往南的 159.2 就是在泰安服务区的外侧，先前也接获到有安全锥掉落。好消息是国道1号北上的 94.4 新竹 A 前内侧的三部小客车事故，刚刚接获北控赔除的消息，后方有回堵1公里的车阵正在消化中，利用这路段的朋友要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好消息是事故排除，回堵的车流大概有1公里的车阵，目前事故排除，车流正在消化中，都请您多一点点耐性来小心行驶。

0: 还是来听收录在春子专辑里头的同名歌曲《春子》。
1: 一张你的手

0: 是安尼吗？
1: 是安尼，是安尼。哇，你唱的真好听嘞哦！嗯，
0: 没有可能。你这干嘛录在那？
2: 各位警广台中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分局长蔡欣欣，今天跟大家聊两种最常见的网络诈骗。第一种 IG 脆抽奖诈骗，你在网络看到免费抽 iPhone 现金名牌包，心动留言参加，很快收到恭喜中奖的讯息，对方说先汇个小额代购费就可以领奖，小心了，接着他可能叫你加假客服 LINE， 依照指示操作，钱就飞了，奖品永远收不到。记住一句话，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第二种假买家诈骗，有些卖家最近遇到买家说系统显示无法结账，需要开通金流验证，甚至传连结叫你操作，不管你在 7-11 全家还是虾皮旋转拍卖，平台绝对不会要求你点这种连结或汇款，点了个资就可能被盗，钱可能被骗走。所以不管是中奖通知还是假买家要求操作，先查证，别急着汇款，别随便提供个人资料，遇到可疑状况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都可以询问。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关心大家荷包安全，保护你的每一分血汗钱。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3: 在国道六号，目前东草屯休息站往国姓东向是车多，50不等的行车速度。先前的事故都已经排除，现在车流在消化中。而国道四号11.7公里东向，在台中系统这里目前也是车多路段。国道一号北上的94.4内侧三部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的车阵在等待消化中。台汽四线东向32到35公里是持续车多，40至50不等的一个车多路段了哈。也请朋友来及可以先下大里二匝道，改走台63线的替代道路来分散行驶。还有一个路段哈，现在很多朋友也来提醒，这里怎么会有一点点辛苦呢？就是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屯路段，北上的180.2到180公里之间，外二车道这里有施工在进行，导致于183到181公里沿线是车多。好，现在施工在进行，会影响到行车，也请利用这路段的朋友循序渐进来，小心驾驶。掉落物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01.6，外侧有三角锥，南下的159.2，外侧说是有安全锥掉落，都已经通报处理。在台61线北上的192.3到185之间，这是在王宫到汉堡路段，目前是封闭全线，在进行标线的改善施工。施工封闭期间，请北上的朋友先下王宫匝道，左转行驶台17线北上往福兴，在右转接台61线的汉堡匝道，就可以驶回台61线行驶。预计进行到今天的傍晚6点钟。双向啊，这是在北上的190到186。好，这是在王宫汉堡路段的内外侧也有交安设施的维护作业，一路会到5点钟。北上在台61线的清水前157.8的龙井前，内外侧正进行这个监视器的一个维护作业，一路会到5点钟。台61线北上的164到155的深港到57，南下的单一到57路段外侧也正进行预告牌面的撤除作业，一路会到5点。台61线在双向的旗顶到房里内侧有垃圾捡拾，一路到5点钟。白沙屯到房里的内外侧有构造缝的清理作业，也是到5点钟。而在双向的白沙屯到房里外侧路间，现在正进行桥梁的检测作业，预计到下午的3点半。清水路段北上的外侧进行动态地磅系统的维护，预计到中午的12点钟。而在双向的深港到大城，内外侧有交控设备的维护查修及坑洞的修补作业，一路会到5点。

以及现在在国道一号刚刚提醒北上的 180.2 到180公里之间，南屯前在外侧两线道有施工在进行，导致于183到181沿线是车多的。好，利用这路段的朋友都请您循序渐进，小心驾驶。

台74线的东向32到35公里现在降到了40不等的缓慢车速，来及我们就先下大里二匝道来改道行驶。现在进入夏天了，很多人呢都会担心它防晒拆得太勤太厚，可能就会影响到人体的合成维生素 D， 进而增加了骨质疏松的风险。但是在实际的生活中，因为防晒做得太好，导致于维生素 D 不足的几率其实是不高哦。所以与其盲目追求靠日晒来补充维他命维生素 D， 不如确实的把防晒做好，保护好你的皮肤，避免光老化、色素沉淀跟皮肤癌的风险。至于这身体里维生素 D 的缺口，建议你也可以采取均衡的饮食或者是口服的营养来补充，这才是比较安全也是有效率的做法。其实人体合成维生素 D 的效率比想象中来的高许多，在台湾的阳光下，一般人一周只要在非正午的阳光下晒个2至3次，每次10到15分钟，甚至就不需要全身曝晒哦，只要露出双手手背跟前臂或者是双脚的小腿面积，这样就足以让身体制造充足的维生素 D。所以呢，你不要再想说啊，我为了要晒太阳啊，补充维生素 D， 所以我都一整天在外头都没有做好防晒措施。这样说不定有可能呢，这紫外线会进入你的皮肤哦，这样子会让你的防护力大幅的下降哈。所以呢，与其这个太追求要追神维生素 D 而进而忘记防晒措施了，还不如在正常的生活下哈，来做好完美的防晒还比较确实。今天外头的温度也是非常高哈，要出去的朋友水壶带着，适时的补充水分，小心不要中暑咯。也感谢你今天三个小时的陪伴，待会以将主持的马卡巴海美好时光会继续的为您服务。好，持续提醒您，国道一号北上的 180.2 到180之间外线两车道施工中，导致于183到181沿线是车多，利用这路段的朋友要小心行驶了。好，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为自己及美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钻进荧幕。现在时间早上11点，一个人开车你不孤独，还有我们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我是品冠，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追寻100%的幸福。

0: 历史隧道，警广路况导航。
1: 11点，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86.1过湖口服务区路间有猫咪不会动。那像是在国三南下的接国十匝道铁制品掉落，北上47公里树林内侧两线两部车的事故。而国一北上的180.2到180，就是南屯这一段外侧两线正在施工。目前183到181这一段车是比较多一点，您可以提前考虑路线规划。国三目前最新的状况是南下的76.5关系服务区路间掉了一个水槽，而国一南下的86.1过湖口服务区路间是猫咪，台82线西行的24.7嘉义系统交流道的外线轮胎皮掉落，已经通知处理了。至于像桃园杨梅的秀才路往北618号前车多定点，那新竹的朋友115线到往北22.4公里清水国小内侧是有木头掉落。淡水的朋友沙仑路往坎顶新民隧道前到新市二路号志不连锁。台北市和平东路三段341巷口往南号志不亮。而稍早有一个三角锥掉落在国一南下的101.6过了新竹系统的外侧。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季谦。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 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 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旅行，用最快乐、最温暖的心，
1: 一起欣赏旅途中的风景吧。
2: 你好，我是一将，我是一将，欢迎收听《马嘎巴嗨美好时光》。

嗨吼，即将嘎咕，欢迎收听今天5月23号星期六的玛咖巴嗨美好时光。我是一将，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2点钟，陪伴大家度过假日的美好时光。今天呢，天气为多云时阴，中部气温落在26度到34度左右，整体的天气都是非常不错的，但是有一点点闷热，偶尔呢也会飘点小雨哦，所以要外出活动的朋友记得携带雨具出门了。

先来持续关心目前的道路状况哦，在国道一号的南下 101.6 公里过了新竹系统，外侧车道有一个三角锥的掉落。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59.2 公里，泰安服务区的外侧车道呢，同样是有三角锥的掉落，通过的时候都记得要小心避开了。台七四线往雾峰方向32公里到35公里，大里二沿线到草湖路段目前都是车多。国道一号北上在 180.2 公里到180公里之间的南屯路段，在这个路段的外侧的两个线道都有施工正在进行哦，所以目前在183公里到181公里呢都是车多，走走停停。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0800-000-123。

0: 听到歌曲是曾沛慈的《粉笔和涂鸦》，时间来到早上的11:10。
1: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0: 现在跟我们连线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的叶建平警员，建平早安。
2: 主持人早，各位收听警管朋友的大家好。台中市区目前的道路交通状况，连外道路国道一号部分，目前南屯交流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车流量大，台中交流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车流有增加的趋势。台汽四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东西向衔接国道一号大雅系统北上匝道，现在有间歇性上匝道的车流。东行大里二至草湖往雾峰方向车流量大，西行快关衔接国道三号车多。市区道路部分，台湾大道上环中路至朝富路往市区方向车流量偏大，河南路至文心路双向车多。现在百货公司星光三月与大圆百有要进停车场的车流，汉神洲际购物广场崇德路与崇德十九路周遭车流量大，拉拉炮卖场进德路与乐业二路目前车流增加的趋势。最后，今日台中市区有三边妈祖站进活动，目前銮轿在南屯区万和宫，周遭人车众多，请行经该处时注意行车安全。以上交通路况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建平，谢谢。
2: 拜拜。
0: 拜拜。

接下来提醒目前的道路状况哦，稍早在国道一号的施工目前已经撤除的，在国道一号北上 180.2 公里到180公里之间哦，南屯路段呢外二线道的施工目前是已经撤除，后方车流都还在消化当中。台中市区的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分别在三明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的外侧、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棚路的施工封闭，目前呢是调拨对向车道通行。民权路双向、五权路到向上路都有施工封闭。那行经施工路段的朋友，记得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了。台中四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同样是车多。

另外，在台七十四线往雾峰方向32公里到35公里的大里二到草湖路段，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一号南下在101.6公里过了新竹系统，外侧车道有三角锥的

0: 姐，你今天上班怎么带两个行李箱啊？你要去哪里玩？
1: 我这两天啊，要回南部的家啊。
0: 才两天而已耶，而且又是回自己的家，干嘛带那么多东西啊？
1: 就是因为要回自己的家，所以才扛了两个大行李箱装东西嘛。
0: 哦，菲菲姐，你真的是孝顺的女儿耶，买这么多东西回去给家人哦。
1: 才不是嘞，是我妈妈叮咛我要带空的行李箱回去装她买给我的东西，我都怕我妈妈装太多东西，我根本推不动，身体都要抗议我超载了。
0: 哦，我能理解啦，像我每次回去南部看爸妈，明明就想多待一会儿，他们就要赶我早点回台中，说是怕我太累会疲劳驾驶。
1: 我懂，可是这就是妈妈的爱啊，很难拒绝。
0: 哎，菲菲姐，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哎，下次我们两个一起回南部啊，你也会开车，我们可以轮流开车嘛，这样我爸妈就不会担心我疲劳驾驶了。
1: 哎，好主意耶，那以后我带回来的东西你也可以帮我吃，不然我怕自己回一次南部就胖一公斤，这一年下来我的体重可能也会超重了。
0: 谢谢菲菲姐，哇，我真是太聪明了，想到这个方法，不伤妈妈的心，又可以解决我们两个的困扰。
2: 妈妈的爱超重，很难拒绝，但是行驶台六十一线超载，疲劳驾驶必定不可为。尤其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公路全线通车后，事故频传，肇事。

因素多为超速、疲劳驾驶等行为，提醒过车驾驶行驶台61线时务必遵守速限，勿超载、勿超速、勿疲劳驾驶，出发前应检查车况及装载货物是否捆扎牢固，避免货物飞落影响后方车辆，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时间来到早上的11:20，持续来关心目前的道路状况。南投的鹿谷乡在溪头自然教育园区目前停车场是满场。那要提醒大家，如果您还没有上山的朋友，都可以先改往其他的风景区来游玩。国道一号南下在101.6公里，过了新竹系统外侧车道有三角锥。国道一号南下在159.2公里，泰安服务区的外侧车道有安全锥的掉落，提醒大家通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避开了。台七四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目前是车多，台七四线往雾峰方向32公里到35公里的大里二沿线到草湖路段同样都是车多，平景点走走停停。

至于在国道目前的车流状况哦，车多路段呢，来提醒大家，分别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泰安服务区一路往南，沿线到台中系统，再到大雅系统路段，沿线都是车多，时速大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

在国道一号南下路段呢，从彰化一路往南沿线到埔盐系统再到园林，都是车多瓶景点哦。尤其在这个埔盐系统以及园林路段，时速都是在30公里上下。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车多路段，则是在中投沿线到雾峰系统哦，这一路也是车多走走停停，时速大约维持在30公里左右。国道四号目前是顺畅通行的，那在国道六号往东的方向国姓这个路段目前也是车多，时速大约维持在30公里左右。北上方面呢，车多路段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沿线要到台中系统路段目前是车多，尤其在台七四线要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时速大约维持在40公里上下了，也要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小心驾驶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李三。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不通开车，你可以请没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或是坐客厅车，让自己平安去到家里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时间来到早上的11:27，持续来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在北上的207.5公里乌日路段，弯路间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通过的时候要多加留意。南投的鹿谷乡在溪头自然教育园区，目前停车场是满场的状况。如果您还没有上山的朋友，都可以先改往其他的风景区来游玩。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101.6公里，过了新竹系统外侧车道有三角锥的掉落。台74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目前是车多。另外，在台74线呢，要往雾峰方向32公里到35公里的大里二沿线到草湖路段，目前也是车多瓶颈点，时速大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听到是萧亚轩的歌声哦，爱的主打歌。时间来到早上的11:33，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金广台中分台，我是怡将，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2点在空中陪伴大家。事故排除的消息，在国道3号北上 207.5 公里乌日路段的外路间，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0000-123，0000-123。

李三，这周的你辛苦喽！不管你现在是在通勤的路上，或是刚结束一周很累的班，这里是职人日常，带你认识身边不一样的工作。今天的职人日常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职业哦，就是拖吊车驾驶了。很多人都以为说，拖吊车驾驶不就是开着大车去吊一些违规的车辆，或者是把坏掉啊、抛锚的车子拖走吗？感觉好像不需要特别的技术门槛。但其实呢，这一份工作的技术要求是非常非常多的。拖吊的作业呢，在专业上面我们分为两大类哦。第一个就是我们常常看到的公家违规拖吊，另外一种呢，则是在国道上或者是一般道路的事故故障的救援哦。首先呢，就要先来说到他们的工作内容究竟有哪一些。当驾驶啊接到任务抵达现场的时候，他们不是直接把车辆拉走，他们必须在几十秒之内要判断出这台车它的前轮驱动还是说它是后轮驱动的，那需不需要加装一些辅助轮等等的。那如果是遇到四轮传动的车子呢，他们的操作更是要更精准了，否则一不小心就可能把客人的变速箱我直接给拉坏了。接下来呢，他们就要收敛的操作这个油压大臂，固定这个螃蟹夹，绑上一些安全的钢索，每一步都要跟时间赛跑哦。因为呢，他们是在路上来进行这个拖吊作业，多停留一秒在路中间的话，就可能造成后方多一公尺或是一公里的塞车的车阵。所以平常大家在国道上面啊，高速公路上面开车的话，如果有遇到这个拖吊车正在处理故障车或者是事故而导致后方塞车的朋友呢，希望大家都可以多一点耐心来等待这个事故处理完毕再来通行哦。歌曲过后呢，再继续来跟大家分享那拖吊车职人他们的工作挑战还有他们的安全究竟有哪一些呢？

听到歌曲是林宏宇的歌声《偌大的心》。台74线要往雾峰方向的32公里到35公里，到里二沿线到草湖路段目前是车多。台74线衔接国道1号北以上的大雅系统匝道，同样是车多，走走停停，再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接着呢，继续回到今天的职人日常，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拖吊车的驾驶哦。刚前面有说到呢，在拖吊车驾驶分为两大类，第一大类呢，就是在我们国道上面需要来就是载着一些故障车啊、抛锚车的事故故障救援；第二类呢，就是公家的违规拖吊。接着就要来说到，那他们呢的工作挑战究竟有哪一些？这个工作呢，其实是一份拿生命在开路的辛苦工作，特别是负责国道救援的拖吊车驾驶，他们最大的挑战不是说天气很热，也不是说车子很重，而是后方随时都有可能撞上来的无防备的车流。在高速公路上面处理抛锚车的时候，他们等于就是把自己的后背啊暴露在一个时速破百的车阵当中。只要说呢后方有驾驶他是疲劳驾驶或者是滑手机，没有注意前方安全的驾驶呢，一瞬间可能就会发生严重的二次事故。那有很多新闻啊也都有说到这个二次事故，所以如果在路上遇到拖吊车的话，我们应该要注意哪一些事情呢？如果不幸在路上啊抛锚需要呼叫拖吊呢，一定要记得在国道上面务必把车停在路间，按下双闪灯，车上所有人立刻退到护栏的外侧，绝对不要站在车子后方傻傻的等哦，这样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记得一定要站在车子的旁边，千万不要站在车子的后方哦。第二个呢，就是在我们车子后方50公尺到100公尺的左右的地方，一定要放置这个警告标志，提早放好这个三角警示牌，来提醒后方的车辆。那当你们在路上啊，或者是高速公路上面，看到前方有拖吊车正在闪烁黄色旋转灯的时候，就代表他们正在作业的时候，记得提前的来变换车道，并且要减速慢行，因为你的一个提早的闪避，其实也是给这一群正在路中央搏命的职人一个最安全以及最保命的工作空间哦。

听到歌曲是《星辰男孩》Westlife 的《My Love》。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常常哦都会遇到一些车主啊，因为车子被调走，一时心急，可能就对这个拖吊车驾驶辱骂，甚至做出一些不理性的举动。但是我们如果今天换个角度来想，马路上没有他们的话呢，我们的国道、我们的市区道路要怎么样在上班之前来恢复顺畅呢？所以拖吊车驾驶他们是用重型技术来守护我们的城市，他们就像是交通的血管一样。所以下一次啊，当我们看到拖吊车顺利把事故车排除，让道路恢复畅通的时候，记得在心里给他们一份平等的尊重哦。台七十四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目前是车多，另外在南投的鹿谷乡溪头自然教育园区有停车场已经满场了，如果您还没有上山的朋友都可以先改往其他的风景区来游玩。至于在国道状况，车多路段在国道一号南下后里沿线到台中系统以及大雅系统都是车多，时速维持在40公里上下，再往南走到了彰化，一路往南哦，沿线到埔盐系统再到园林路段，时速维持在30公里上下，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

莫用马，地里爱多。

0: 人生短短几个秋。哎呀，世界上啊，就是要有我火绒果这样的美女，外表靓丽有特色，内在啊，嘛是第一个无聊啦。哎呦，哎，先生，你走路都不看路哦。
1: 哇，好美丽的 lady， sorry 啊，我刚从美国回来，迷路了。
0: 哦，是帅哥耶。原来如此啊，但不管怎么样哈，走在路上都要专心看路啊，万一是开车没有注意车前的动态，就很容易发生事故耶。
1: 哦 ，Thank you， 这位人美心善的 lady 温馨提醒，很高兴认识你啊。My name is Balaji， What's your name？
0: 我啊是火绒果，哎，你说你叫Balaji？啊，你明明就是一颗完整的芭乐。
1: No no no， 这位 lady 你误会了，此季非彼季，这是我的 last name， 我姓季，名芭乐。My name is Balaji。
0: Oh, I know, I know。哦，那个英文都是把姓氏放在最后面啦。芭乐季，季先生你好啊。
1: Yeah， 这位 lady 果然很 smart。我有这个 proud， 请你喝杯 coffee 吗？
0: 看你的长相也是我的菜啦，就给你这个机会咯。
1: Oh, thank you.
0: 好吧，走吧。
2: 走路、开车都要专心，若是因为分心而没有留意前方状况，发生的危险可就伤脑筋了。未注意车前动态就是常见的肇事原因之一，提醒您驾车务必全神贯注留意车前动态，并且保持行车安全距离，万一发生紧急状况才有足够的时间及空间反应，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接着来提醒大家目前道路状况哦，在台61线的北上 192.3 公里到185公里王宫到汉堡路段，从今天的早上开始一路到下午的6点钟封闭全部车道进行标线的改善施工工程。那在封闭期间，如果您是要北上的朋友，记得下王宫匝道左转行驶台17线北上路段，继续往福星的方向左转，再接到台61线的汉堡匝道，最后再回到台61线的主线，继续往北来行驶。国道目前车多路段分别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中系统以及埔盐系统往园林方向，这两个路段都是车多瓶颈点，尤其在埔盐系统以及园林哦，这两个路段呢时速

今天呢，也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医学名词哦，最近应该常常听到的一种疾病，它叫做急性坏死性脑病变。这个到底是什么呢？有一些孩子明明前一天只是普通的流感啊、感冒，或者是感染了别的病毒，怎么会在短短的一天之内，甚至是几个小时之内，病情就突然的急转直下，甚至演变成严重的脑部并发症呢？到底什么是这个急性坏死性的脑病变？简单来说，它不是一种独立的病毒，而是一种大脑的急重症并发症。最常发生的年龄在六岁以下的婴幼儿身上哦。当小朋友啊感染了这种流感的病毒、肠病毒或者是疱疹病毒，甚至是这个新冠病毒之后，大部分的小朋友都是靠着自身的免疫力，过几天就可以康复了。但是呢，有极少数的小朋友，他们的免疫系统在对抗病毒的时候突然的就暴走了。这就像是我们身体里面抓小偷的警察，为了抓一个小偷哦，竟然在大脑里面就投下了原子弹的意思哦。医学上面呢，这个叫做细胞的激素风暴，这一场过度激烈的免疫反应，它就会让我们大脑的血管通透性大开，导致严重的脑水肿。更严重的呢，就是大脑里面控制关键功能的区域，像是双侧丘脑啊，就会开始出现大面积的组织坏死。它最可怕的地方呢，就是在于它的速度非常的快，致死率也非常的高。从一开始的发烧啊，出现感冒症状，到大脑开始坏死，往往呢都只有短短的几个小时，甚至是一两天而已。那我要怎么样知道自己家里的小朋友只是普通发烧，还是说他已经变成这个可怕的脑病变了呢？通常哦，这个疾病刚开始的症状就像是一般感冒一样哦，发高烧啊、咳嗽、流鼻水，或者是呕吐啊、拉肚子等等。但是当大脑开始攻击的时候，身体就会发出严重的求救讯号。主要有两个恶化的魔王哦，大家一定要记得。第一个就是有严重的意识改变或者是嗜睡。普通发烧的小朋友啊，吃了退烧药退烧之后，通常就可以继续的活蹦乱跳了，或者是吵着要吃东西、玩玩具。但是呢，这一类型的小朋友退烧之后，他依然还是整个人软趴趴的，眼神呆滞啊，你叫他好像也叫不醒，眼神也无法对焦，甚至会出现一些胡言乱语、幻觉啊，脾气突然变得很极度暴躁。这个时候呢，就是大脑功能已经受损的警讯了。第二个呢，就是他有抽搐跟痉挛的现象，在发烧的过程当中，突然的双眼会往上掉，嘴角抽动啊，手脚僵硬，甚至是不停的抖动哦，也就是大家常常说的抽筋。但是他这个抽筋是持续的时间非常的长，而且在一天之内反复的发作，这些都是大脑在剧烈的抗议的表现。那刚刚有提到说，频繁的剧烈呕吐啊，完全吃不下东西，也是脑压升高常见的症状。所以如果说家里的宝贝啊，或者是小朋友看到这类型的现象的话，绝对不要等到隔一天的门诊再去看医生哦，记得一定要立刻的马上带小朋友去大医院的急诊室来进行检查哦。虽然说这个急性的坏死性脑病变是非常凶猛的，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提高警觉。那在我们台湾卫生福利部卫福部就有推广儿童脑炎的八大前驱症状，是哪八大呢？歌曲过后继续来跟大家分享。

来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南下 164.9 公里过了台中系统内侧车道，三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导致后方目前车多回堵一公里左右。国道四号往东的方向过了台中系统，在 10.9 公里的外路间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那提醒大家行经这两个事故路段的朋友，记得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了。台14甲线的翠峰到合欢山哦，沿线停车场全部都停满喽，所以如果您还没有上山的朋友，都可以斟酌前往或者是改往其他的风景区来游玩。有路况再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0000-123。接着呢，继续回到刚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很凶猛的疾病——急性坏死性脑病变哦。接下来就要来提到了，卫福部呢有说到儿童脑炎的八大前驱症状，究竟是哪八大呢？那我们要记得这一些症状哦，才可以

帮小朋友做好第一道的防线。第一个呢，就是发烧，他的发烧体温已经大于了41度，可能到40度啊，41度哦，就代表说我们的体温呢调节中枢已经失控了。第二个呢，就是有持续性的呕吐，不是只有肠胃炎会呕吐哦，大脑发炎啊，脑压高也会导致这个呕吐的现象发生。第三个呢，就是意识不清，意识模糊哦，他发烧已经退烧了，但是依然是叫不醒啊，或者是昏昏沉沉的。第四个呢，就是年纪大一点的小朋友，他们会喊头痛，那小宝宝呢，则是会表现的哭闹不止，或者是你怎么样安抚他都安抚不了，就是代表他现在有持续头痛的现象。那第五点呢，就是有抽搐啊，以及这个痉挛哦，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全身或者是局部性的抽筋、抽搐、痉挛都是非常严重的哦。第六个呢，就是如果是会走路的小朋友，他走路的时候可能会步伐不稳，歪歪斜斜的，有点像是酒醉的样子，或者是他手脚突然没有力气，都有可能哦。那第七点呢，就是肌肉还有抽搐的状况，他像是很快睡着的时候，身体会突然抖一下的这个动作。如果小朋友在清醒或者是睡觉的时候频繁的大力的抖动的话，就要特别小心了。最后一个呢，就是他的眼球是歪斜，眼神呆滞，两眼没有办法聚焦，或者是他的眼球固定的往某一个方向偏斜，这些状况呢，都是有可能导致这个急性坏死性脑病变的一个症状。所以八大症状一定要特别留意哦，尤其是说小朋友他发烧已经过于40度、41度，而且就是一直发烧啊，就算退烧了，他还是意识不清，昏昏沉疼的，或者是说长期的就是持续性的呕吐，这三个症状都是要特别去留意的。所以小朋友在感冒发烧的病程当中，如果出现了刚刚提到八个症状其中的一项哦，哪怕是只有一项，都一定要用最高安全机制立刻的送医哦。所以面对这种急性脑死性的脑病变呢，我们不需要过度的恐慌或者是惊慌，因为它发生的几率是非常低，但是我们一定要高度的重视。平常最好的预防方式呢，就是要帮小朋友建立好健康的防护罩，同时也要教导小朋友勤洗手，在公共场所的时候记得佩戴口罩，从根本来减少这个感染病毒的机会。所以我们要掌握这一些正确的医学知识，知道什么时候来要观察，什么时候要启动这个当机立断的送医，这样子呢，就是对小朋友最强大的守护方式了。国道一号南下，在 164.9 公里过了台中系统，内侧车道三辆小客车的事故，后方车多回堵一公里。国道四号往东的方向过了台中系统，10.9公里的外路间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留意。有路况再告诉警管咯，0800-000-123 00000-123。歌曲过后进行15分钟的尽管新闻。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5月23号星期六金广午间新闻。美国媒体《国会山庄报》报道，美国海军代理部长高雄日前在出席联邦参议院听证会时，由于表示，由于美伊战争的关系，美国正在暂停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不过，白宫在回应记者询问川普是否已经决定暂缓这项军售案时，透过电子邮件重申，如同川普总统所言，他将在短时间内针对新的对台军售案做出决定，并且强调川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内批准的对台军售总额超过任何一位美国总统，而在第二个任期的第一年所批准的对台军售总额累计也已经超过拜登政府4年的总额。川普对台军售的态度与美国从1950年代以来的政策一致。新闻焦点回到国内，今天各地天气高温炎热，中央气象署发布高温特报，全台10个县市亮起高温灯号，其中台南市更是发布红色灯号，可能会出现38度的极端高温，而高雄和屏东则为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需要严防热伤害。由于近期各地气温逐渐升高，劳动部从6月1号起将会同步展开双轨防护机制，包括共计3230场的户外高温专案检查及热伤害改善追踪查核，若是雇主没有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可处新台币5万到300万元罚锾。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2: 劳动部6月1号起将启动劳工户外作业热危害双轨防护机制，除了启动230场次户外高温专案检查，针对营造、道路修缮等高风险作业场所加强劳动检查外，另外还办理热危害改善追踪查核，督促事业单位确实提供遮阳、降温、饮水及休息等防护措施。职安署职业卫生健康组组长张国明说，
3: 针对一些风险比较高，就是说它的规模比较大，劳工人数多，而且又长时间暴露在外面的一些作业的场所，比如说营造作业、户外营造作业，还有一些道路啊，比如说马路啊铺设或者铺柏油等等这些作业会列管这些高风险的场所那今年预定会执行230场次如果有发现违规的话，会要求一周内限期改善，然后后面会全面的实施复查。
2: 此外，也会办理一般户外作业改善追踪查核机制，执行目标达3000场次。若检查机构发现现场防护不足，除了要求限期改善，雇主还必须将改善后的影像上传至指定网址复查。若未配合回报，改善成效不彰，将列为重点抽查对象。金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1: 财政部国产署从今年起受理国有出租基地续租换约，申请期间到明年底为止，民众可以选择临柜、通讯、线上或是跨辖区申请。国产署也提供因地制宜办理在地驻点换约服务，让换约更便利。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4: 财政部国产署经管国有基地租约超过11万户，数量庞大且遍及全国。国产署组长周富成指出，除了少数租约另有约定租期外，大部分将于116年12月31号到期。承租人如有意续租，应依租约约定于租期届满前2年内申请换约，确保租赁关系得以延续。
5: 民众可以选择临柜、通讯或者是线上的申请，或者是跨辖区的方式申请。国产署的分署办事处会因地制宜，但是办理在地驻点换约，让偏

0: 原地区的民众免奔波，以及针对行动不便的高龄长者会提供到府换约服务，让换约更简便，服务更贴心。
1: 周富成强调，国产署已在机关网站设立国有基地续租换约专区，内容包含申请方式、应备文件、宣导影片及常见问题。各分署办事处今年也已陆续寄发通知信件，请承租人务必留意，在明年12月31号前提出申请，以免影响承租权益。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台湾大学调查民众对假讯息的认知，结果显示高达90%的民众曾经接触过 AI 制作的假讯息，并且多数自认能够辨别真假，在内容方面则以诈骗和政治类型的假讯息最多。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3: 国立台湾大学连续第四年进行假讯息认知调查，最新的2025年调查显示，有96%的民众曾经收到过假讯息，比2022年成长21%。此外 ,AI 制作的假讯息数量也快速攀升，但超过90%民众自认有能力辨识。台大新闻所教授洪真玲说，
4: 这个一方面是不是显示说我们民众所接受到的不管是媒体素养或者是查核的能力是有提升，可是我们也有点担心说会不会民众自己不查 AI 假讯息，说真的连我们在教媒体素养的老师都不见得有能力，或者我们事实查核机构的朋友他们也觉得其实是越来越困难。
3: 2025年报告也首度分析了民众对 LINE 群组假讯息的认知，发现民众认为没有管理员、规模百人以上、匿名公开机制、投资理财相关这些类型的群组风险最高，不过也有高达70%民众看到诈骗类型假讯息时会愿意提醒亲友，发挥社群互助的力量。关于假讯息管制，支持政府应该立法要求平台介入的民众将近94%，比例持续成长。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彰化市彰南路深夜发生重大车祸，货车撞击路旁电线杆及小吃店，造成两人死亡，三人受伤。肇事驾驶毒品快筛呈现阳性，以现行犯逮捕送办。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5: 车祸发生在彰化市彰南路三段，经营小火锅的店家正准备打烊，突然有一辆货车高速撞进来，卡在路旁电线杆。消防局获报派员赶抵现场救援，有三人受困，其中一人被货车压在车底，两人救出时都已经失去生命迹象，送医后宣告不治。彰化警分局副丁胜副分局长说，
6: 本分局严谨获报后立即赶往处理，并对驾驶人施以酒测及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发现酒测值为零，毒品唾液快筛属阳性，本分局立即将驾驶人以现行犯逮捕，调查后将依涉嫌违反刑法185-3条公共危险毒驾罪移送彰化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察官声押嫌疑人。
5: 毒驾车祸造成郭尚明业者父亲及女儿两人不幸身亡，妈妈、女婿及肇事驾驶三人受伤，货车上搜出丧尸烟弹。警察局强调，毒驾行为严重危害用人安全，将加强规划临检、路检的各项勤务，强力查缉，并且向上溯源追查毒品来源。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桃园警方周五晚间到周六凌晨漏夜执行雷霆除暴专案，针对辖内的酒店、KTV 和移工舞厅等一生事端场所大规模临检扫荡，同步实施路检盘查，斩获显著成效。记者静杰的报道。
7: 本次专案桃园分局共规划8处路检点、19处临检点，警力103人。期间，中路守员警在国际路二段拦查悬挂注销车牌24岁阳性男子，在后车厢查获毒品彩虹烟500多支。统计本次专案共查获各类刑案110件，犯嫌110人，当中包括毒品案15件19人，诈欺案31件31人，公共危险案17件17人。桃园警分局分局长王志明说。
8: 针对我们辖区的重要路口编排的路检的勤务，那也针对治安顾虑跟娱乐的场所呢，编排了临检的勤务，宣示我们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的一个决心。
7: 八德警分局方面，本次勤务共动员警力48人，并结合保护儿少扩大临检和防治违驾、毒驾、酒驾行动，统计本月至今雷霆除暴专案共查获枪炮案一件一人，毒驾14件14人，毒品案19件20人，制造贩毒案2件9人，以及诈欺车手9人。

0: 人展现警方维护治安、营造市民安居环境的决心。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宜兰地区打击诈骗成绩亮眼，今年一到四月的诈骗件数和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约1.8%，财损更是大幅减少将近40%。警察局长陈金城强调，除了透过仪表板分析最新手法，警方更深入村里等场所宣导，全面阻隔诈骗。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2: 宜兰县警察局局长陈金城表示，诈骗手法不断翻新，目前宜兰县警察局针对各类新兴手法进行大数据分析与案例整理，并透过打诈仪表板及时提供资讯。为了让防诈观念深入民心，警方全面走入基层，利用各类村里集会，甚至结合美容院等日常营业场所进行宣导，让大众都能掌握最新的诈骗趋势。陈金城局长说，
3: 诈骗的这个手法有一直在更新，就针对这些手法，我们有做数据相关的案情的分析。今年度一到四月份的发生的月平均跟去年的月平均来相较，还是持续的在下降，下降大概18%。那财损的部分也下降了将近大概40%。
2: 局长强调，打诈要展现成效，关键还是在于人心。诈骗集团最常利用人性的弱点和贪念来设局。警察局会持续利用各种创新途径加强宣导，呼吁乡亲凡事多查证，一起守护财产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许多家长会担心孩子坐不住是否和专注力不足有关。职能治疗师表示，儿童的专注力会随着年龄逐渐成长，而家长可以透过五大原则来协助陪伴孩子健康成长。记者陈依琳的报道。
4: 崇仁诊所复健科职能治疗师林玉佳指出，儿童高度专注时间大约为年龄的3倍，例如2岁儿童约能专注5到6分钟，因此频繁转换活动属正常现象。不过专注力仍会受到疲劳、饥饿、兴趣、游戏环境及先天气质等影响。林玉佳建议，训练孩子的专注力可从五大原则着手。
5: 第一个，我们可以减少环境的刺激，太多的杂物或是吵杂的声音很容易会让孩子分心。那第二个就是活动本身对小朋友来说不能太过困难或太简单。第三，可以选择孩子有兴趣的活动并减少 3C 的使用。第四个就是感觉统合的部分，孩子如果太亢奋太兴奋的时候，可以透过像是当小帮手搬重物啊或推墙壁这种需要用力的活动来帮助他们稳定。那第五个就是给予他们正向的支持，多多看到孩子努力的过程，而不要一味的关注结果。
4: 林玉佳职能治疗师提醒，每个孩子的发展步调不同，若家长有疑虑，应寻求专业职能治疗师的评估与引导，陪伴孩子快乐成长。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故宫今年走入百年佳一，现正展出的真假乾隆展正好赶上了最近书法字体的热潮，带领观众一起来鉴别御笔以及乾隆五位御御用代笔人的不同风格。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6: 故宫北院真假乾隆展系统性盘点清高宗乾隆皇帝的传世字画，介绍乾隆与他的代笔书家梁师正、张昭、董诰等大臣不同的书法样貌。故宫书画文献处处长何延全提示，乾隆本人的书法有3个缺点，但大臣可能很难向皇上提点，大家不妨前来考察分辨。
7: 他一辈子写了40000多首诗，加起来比唐宋八大家还多，所以他不只想当一个书法家，他更想当一个文人。比如说真的乾隆，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字体有一些特性，比如说他用笔会比较拖泥带水一点啊，那这可能如果你再仔细去深究，有可能反映到的是他的个性或者是他的内心深处的某一些想法。书法史上常常强调那个字如其人，就说不见得一定是艺术造诣要到专业的那样子的字我们才认为它是好的。
6: 除了真假乾隆展，故宫南北院区下半年还有18档特展，包含呼应世足赛的成绩与运动展，还有数理乾坤、故宫的数学古籍等精彩内容。同时也预告6月18号翠玉白菜将回到北院，轮到肉刑时前往南院展出。今晚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曾经见证台湾糖业辉煌岁月的新营糖厂即将迎来转身蜕变，由传统工业区转型为产经文创专区。记者魏金妮的

0: 报道。
1: 市府都发局为活化闲置土地，回应地方发展期待，跟台糖公司合作，正式启动新银糖厂整体规划都市计划变更案，透过土地使用分区重新解构跟机能导入，将沉积多年的糖厂基地转化为具备历史深度还有新兴产业动能的城市核心。都发局将原有的乙种工业区土地规划调整为产业文化专用区及糖业文化专用区，将具保存价值的古迹划设为保存区。副局长严永坤说，
2: 此举不仅是为了活化土地空间，更是为了守护新营珍贵的糖业文化遗产。透过专用区的设置，未来可引进文化艺术、展览、教育、创意设计等产业，让历史建物在现代生活中获得新生。
1: 都市计划草案已启动公开展览，6月9号在新营市政中心南营堂举办地方说明会，欢迎地方乡亲充分讨论并提供宝贵意见。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北部、东部、中部以北山区和马祖会有零星短暂阵雨。今明两天高温炎热，南部内陆可能会出现局部37度左右的高温，东南部地区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9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30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31到36度，东部地区阴天，29到35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5: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处长王志毅。日月潭是国际知名旅游景点，湖光山色，美景天成，不论是游湖或步道探索，都会带给您不同的体验，创造优质的旅游环境，带动在地观光产业及守护环境，做好生态保育是我们努力的目标。近期日月潭水位较低，如果来搭船上下引桥的时候，请小心安全，有空时可以多停留几天，安排一场深度旅游，让日月潭的好山好水带给您难忘的旅游回忆。另外，开车出门前别忘了收听警广，掌握路况。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6: 各位警广台中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分局长蔡欣欣。根据最新打诈仪表板数据显示，投资诈骗仍然是目前案件数最多、财损金额最高的诈骗类型。很多民众一被骗就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一次蒸发。常见的手法，第一步，诈骗集团会透过脸书、IG 或 LINE 广告吸引你加入投资群组。第二步，一开始真的让你小额获利，让你以为遇到老师带飞。第三步，当你加码投入大笔资金后，群组突然关闭，客服消失，账面获利全是假的，投资金额血本无归。现在更常见的是假交友投资诈骗，歹徒先用俊男美女照片和你培养感情， 每天嘘寒问暖。

等你卸下心房后再说要带你一起投资虚拟货币或海外平台，标榜稳赚不赔，其实那不是爱情，是剧本。提醒大家，只要听到几个关键字，例如稳赚不赔、保证获利、内线标股、零风险高报酬这四句话，几乎可以直接判定是诈骗。真正的合法投资一定透过正规金融机构，不会私下拉你进赖群组，也不会叫你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 操作。记住一句话，投资可以慢慢来，钱被骗就回不来。如有任何疑问，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关心您的荷包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0: 尽管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尽管台中分台马克巴嗨美好时光的节目现场，我是一将，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2点钟在空中陪伴大家，时间来到下午的12点51分，先来持续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北上在201.4公里快关交流道的外侧以及中间车道有板子的掉落，稍早在国道四号的事故排除的，国道四号往东的方向过了台中系统10.9公里的外路间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已经排除，同样是事故排除在国道一号南下164.9公里过了台中系统内侧车道三辆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都已经排除了。国道三号北上在184公里靠近龙井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有掉落物，通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避开。另外在台中市的丰原区有目前有妈祖绕境的活动，那现在这个绕境的队伍是在连村路39巷里面，目前有交管人员想要提醒大家通过的时候记得要多加留意并且小心通行。台14甲线的翠峰到合欢山沿线停车场全部都停满了，提醒大家如果您还没有上山的朋友都斟酌前往或者是改往其他的风景区来游玩。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1: 关乎你我的交通安全，就在警政交通快报。

平常呢，你走在路口等红绿灯的时候，当看到上面的倒数秒数呢，已经321要变成绿灯的时候呢，你的右手或者是右脚是不是已经出现了反射动作，想要往前冲或往前走了呢？绿灯亮了，你就往前冲吗？记得千万不要当第一只冲出去的领头羊哦，因为呢，这三秒钟可能就是保命还有意外之间最关键的一条界限。每一次的事故发生，你可能都会觉得，哎，奇怪，我明明就是绿灯直行的，为什么对方还是会撞上来呢？这其实呢，藏着两种可怕的路口心理学。第一个呢，就是横向的车道的抢黄灯心理。很多人远远看到黄灯亮起来了，大脑的第一个反应不是减速，而是，哎，赶快冲过去啦，不然又要等一分钟啊，90秒了。第二种更危险，这个叫做闯红灯的尾巴哦。当灯号呢刚转成红灯的第一二秒，有些人可能赶时间的驾驶就会心存侥幸，觉得说，诶，对向的车子应该还没有发动哦，就想要赶快给它过去。但是这两种危险的心理呢，刚好就会撞上你绿灯亮起反射性冲出去的前三秒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路口啊最严重

的对撞或者是侧撞的意外，通通都是发生在刚变绿灯的时候。那这三秒钟呢，真的非常重要。所以下一次啊，遇到红灯转绿灯的时候，记得延迟一秒起步。当绿灯亮起来的时候呢，克制一下你的右手催油门，或者是右脚踩油门的这个冲动哦，让车子呢稍微滑行哦，停滞一秒之后。这个不是说要你当这个路霸，而是要把关键的一秒钟留给那一些可能正在横向冲刺停不下来的违规车辆哦。第二个呢，就是记得转头左右的来扫视一下，在你往前冲的时候呢，请先把视线往左边扫一下，右边再瞄一眼哦。这个动作只需要花费你 0.5 秒的时间，但是这个举动呢，是在帮你确认有没有视线的死角，或者是突然窜出来的机车啊，或者是抢黄灯的大车，你没有注意到的。所以开车、骑车真的都不用当这个第一名哦，当第一只冲出去的领头羊，等于就是在帮后面的车子当个路盾在探路。所以记得当红灯要转绿灯的时候，起步慢一秒，左右看一眼哦，当成是开车的隐形保险，这样子呢才可以快乐出门，平安的回家哦。

下午一点钟，各位朋友，假爸不会再忙，也要记得吃午餐，补充能量哦。吃饱饭，笑一个，让我们用愉快的心情迎接午后的时光吧。我是蔡嘉珍，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是

0: 行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一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56公里内坜出口外侧有大货车火烧车的状况。台北市辛亥路二段、三段往木栅方向的慢车道车多拥塞，可以改走快车道。那像新北市林口的文化北路一段、492巷口，说四面号志都不亮。国三北上201.4快官交流道的中外线是板子掉落。而稍早在北上184靠近龙井的内侧有掉落物。台北的忠孝东三段往东建国南之前的中线两台车事故已经通知处理。而北新桥往台北车多，尾端大概在桥中段，罗斯福路往北，北新桥到车前路车都是比较多一些的。而稍早在桃园的文化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了，还有乙未纪念公园的地下停车场也是满的。国一北上326过仁德系统交流道的外侧两根铁条掉落，还没有排除。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哦嗨哟，我倒是我台湾查某囡仔燕子的士阿千桑，我元气的士噶。
3: 嗨，元气的士。燕子伞，你今天跟我约在这个情人桥，莫非啊是在暗示我们两个的关系可以更进一步的吗？
2: 嗯，这就要看你的表现咯。人与人之间啊有座无形的桥梁，如果有缘，个性契合，有重叠的生活圈，或是有共同的朋友，自然而然就能串联在一起。但是若要稳定的交往，那这座桥必须就要很坚固才行哦。
3: わかりました。这是考验。如果我可以稳稳走过桥梁，我们就能够一休呢一起走过接下来的路哦。
2: 没错哦，阿千桑，你真的很懂我的呢。
3: 我知道，因为燕子桑的家人呐、啊，就是道路工程的专业人员，所以你一定明白，道路桥梁除了要能够维持民生运行，更要能够挺住风雨，扛住灾害，提供大众一条安心回家的路。
2: 哎 ，Scoy， 我没说出口的，你都懂哎。而且不只是建造够稳固，后续的耐震补强工程更是不可少得死哟。
3: 待叫不得死，你先到对面等我，让我来走向你，走过这座情人桥，有情人终成眷属，爱仙路。
2: 嗨 ，Demo， 今天的考验不是这座情人桥，是后面那一座勇士桥哦。
3: 都是的，这座勇士桥、独木桥，我的希望，干干得死呢。我们手牵手一起走情人桥，甜蜜蜜又安全，一得是嘎。好吗？
2: 吼、哦，又还没有在一起就要手牵手，我的西，哎呦，哈兹卡西的斯呢？
4: 当灾害发生时，桥梁是维持灾害抢救及复健工作的重要道路设施。为了建构坚固、完整而且高效率的道路系统，高速公路局针对了国道三号竹南大甲路段以及国道一号新竹段范围内的高架跨河桥梁，还有一般穿越桥与跨越桥，办理耐震补强工程，希望透过中度不坏、设计可修、大震不倒的耐震设计理念，达成国家整体防灾计划的永续发展总目标，成为民众安全又可靠的交通路网，更是在紧急需求时刻能快速串联资源的交通动脉。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全国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怡酱，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2点，一起陪大家度过玛格巴嗨美好时光。时间来到下午的1点06分，现在持续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哦。台七甲线靠近53.1公里以及53.2公里的路段，目前有树木垂落的状况，已经通知处理。国道3号北上在201.4公里，快关交流道外侧以及中间车道有板子的掉落。国道3号北上在184公里，靠近龙井交流道内侧车道有掉落物，通过的时候都务必要小心。另外，在台中市的丰原区有妈祖绕境的活动，目前是在连村路39巷这个路段哦，都有交管人员正在指挥交通，也要提醒大家通过的时候要减速慢行，并且小心驾驶了。

因为呢，在今天呢，台中市的山边妈祖哦，来到了台中。今天的绕境活动会从我们的万和宫来起驾，沿途会经过很多路段，来提醒大家，沿途会经过右转的文昌街以及黎明路一段，直行到黎明路二段之后，再接到黎明路三段，右转黎明路三段220巷，接着呢，在左转光明路以及西屯路三段，右转接到黎明路三段，接着再一直直行右转西苑二街，还有福吉街以及福兴路，左转光明路，再左转到西安街，最后来到清林宫哦，都会实施这个弹性的人车管制，所以周围的人车会非常的多。如果您要行驶刚刚提到这些路段的朋友呢，记得提前呢先来改道行驶了，或者是多点耐心等待通行。有路况再告诉警管咯，0800-000-123，0800-000-123。

听到是王心凌的歌声《人间遇见》。持续来提醒目前的道路状况哦，在台七十四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目前都是车多。台七甲线靠近 53.1 公里以及 53.2 公里的这个路段呢，都有树木垂落的状况，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提醒大家通过这个路段的朋友，记得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了。国道三号北上在 201.4 公里，快关交流道的外侧以及中间先车道有板子的掉落，国道三号北上在184公里，靠近龙井交流道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另外，在台中市的丰原区哦，目前有妈祖绕境的活动，所以呢，在连村路39巷这个路段都是有实施交管的，提醒大家通过的时候要小心。

目前在台中市区的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来提醒大家，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的外侧、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有施工封闭，调拨对向车道通行；民权路双向、五权路到向上路同样是有施工封闭的。那也要提醒大家，行经施工路段的朋友，记得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了。有路况再告诉警管喽，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0: 诶，对面的那个好像是我生命中不远的 Nancy baby 呢。
1: 我有没有看错？对面的是彭董吗？他还会觉得是我当初欺骗他的感情吗？一场误会没有解释清楚，再遇到真尴尬。但是
2: 会真的是他吗？
0: 如果是他，那真的是一点都没有变呢，仍然是风姿绰约，光彩夺目。哎，过去看看。哇哇哇，小绿人只剩下十秒了，那就等下一个红绿灯吧。
1: 如果真的是他，我看肚子好像又变大了，头发变少了，跟我多年看的好像差很多。我想他应该吃得很好，过得不错。哎，还是别打扰了，不过绿灯了，我看看他会不会走过来。
0: 哎呀，接了一通电话，红绿灯时间的秒数又不足，过去应该来不及，等下一个吧。哎，啊，怎么电话又响了？喂，
1: 他没过来，一直在接电话。我想如果真是他，有可能是在躲我，我如此光彩夺目耀眼，他不可能没有看到我的。
0: 哦哦，好了好了好了，绿灯了，我要准备过马路。对对对对对，
1: 绿灯亮了，还不马上过马路？对，就是在躲我，就此告别，转身离去吧。短短的行川线竟让我们感情如此遥远。
0: 过马路的秒数就是要足够，这样通过才安全。也许过了这条行川线，曾经的无缘今天就有缘了嘞。诶，Nancy baby 呢？怎么不见了？ Nancy baby，
3: 就让那回忆淡淡地随风去。
4: 彭董跟 Nancy baby 的缘分竟然如此一波三折四折啊，太戏剧化了。我身为第三者啊，不是，我是旁观者啦。看到彭董身家上亿，仍如此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行川线，也坚持红绿灯的小绿人要秒数足够再通过，不得不佩服人家成功一定有他的理由，守法尊重他人安全，值得所有用路人学习，有平安就能更往成功的道路迈进。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最近消息传进来，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61公里，过了后里交流道的中间车道，四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导致后方目前车多回堵1公里左右。台74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目前是车多。台七甲线靠近53.1公里到53.2公里这个路段是有树木垂落的状况，提醒大家哦，通过这个路段的朋友，随时注意您车前道路状况，并且小心驾驶了。国道三号北上在201.4公里，快官交流道的外侧以及中间车道有板子掉落。国道三号北上在184公里，靠近龙井交流道内侧车道则是有掉落物，通过的时候都记得要小心避开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喽，0800000000。

这些再平凡不过的日常，你想过究竟是为什么吗？那些你从未听过的神奇知识，今晚就报给你听。今天的冷知识知多少小单元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专业的专有名词哦，问个大家很有共鸣的画面。像现在天气非常的炎热，如果你在骑机车的时候遇到要停红灯，前方呢有一棵大树啊，或者是公车下投下来的一小块阴影，你是不是会想要到这个阴影处呢稍微来等待这个红灯哦？大家可能都会想说，诶，在躲这个太阳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在躲这个紫外线。但是其实在生物学还有心理学上面，这是一个非常诚实的生存本能哦。在科学上面呢，这样子的行为其实有一个很专业的名称哦。所以平常呢，在这个阴影处躲太阳呢，这个名称叫做热区避行为。大家可能不知道，夏天的柏油路啊，它的吸热能力是非常可怕的，地表的温度常常都是飙破50度到60度。那在这样子高温加上阳光直射，反射回来的热呢，就可以让你的体感温度瞬间暴增至少有5度。那这个时候，你的皮肤的温度感应器就会来跟大脑发出这个极度危险、即将中暑的这个警报，所以大脑呢就会产生强烈的焦虑感。当你躲在阴影处的时候，体感温度立马就会下降了，当然大脑里面的压力荷尔蒙也会跟着减少。这其实呢都是身体在帮自己踩刹车的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虽然说大脑会叫你躲太阳哦，但是如果为了躲阴影而突然在路中间急刹啊，或者是停在离红绿灯很远的桥下，在交通法规上面可能是会吃上罚单的，而且对后方车辆来说也是非常危险的哦。防晒很重要没错，但是呢平安的回家才是最重要的大事哦。所以平常呢，像现在天气这么炎热，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呢，躲在这个阴影处其实就是很专业的名字，叫做热区避行为。喝水过后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为什么我们平常喝手摇杯的时候，这个吸管的尾端呢一定会把它设计成斜斜的尖尖的形状呢。

听到了时空，欢迎跟 BTS 的 My Universe。现在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稍早在国道一号的事故已经排除的，国道一号南下在161公里过了后里交流到中间车道，四辆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已经排除，后方车流都还在消化当中。国道一号北上在181公里到180公里南屯路段的中外侧车道有施工正在进行，后方车流有增加的趋势，提醒大家要随时注意您车前道路状况，并且小心驾驶。台74线衔接国道1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目前都是车多，台7甲线靠近 53.1 公里以及 53.2 公里有树木垂落的状况，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国道3号北上在 201.4 公里快关交流道的外侧跟中间车道有板子的掉落，国道3号北上在184公里靠近龙井交流道内侧车道则是有掉落物，通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避开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接着呢，继续回到今天的冷知识知多少的小单元哦。平常喜欢喝手摇饮的朋友，你有没有想过呢？为什么我们台湾的手摇饮的吸管尾端都一定要设计成斜斜尖尖的样子呢？白色普通的吸管不是都是平的吗？那这根吸管呢，其实是有一项彻底改变手摇杯产业的力学发明哦。这个呢就要回到早期哦，手摇饮刚发明的时候，那时候的杯子呢是用塑胶盖以及纸盖，常常一边喝一边就会漏出来。后来呢，台湾人发明了封口机，用一层高密度的塑胶膜把杯口牢牢的封死，就完美解决了这个外带啊外送会漏水的这个问题了。但是呢，新的问题又产生了，普通的平头的这个吸管受力面积太大了，你用力啊去戳，你的胶膜只会往下凹，根本都戳不破，甚至呢还会把整杯饮料压出来喷出来哦。所以呢，聪明的一些厂商利用了物理学的压强原理，将吸管的末端切成斜角，

当你把吸管呢尖端对准这个胶膜的时候，施加的力量就会100%的集中在这个最顶端的那一小小的点上面，点越小压力就会越大，所以呢你只需要轻轻的一压就可以戳下去了。那如果呢没有这一根斜角尖的吸管的话，封口杯的手摇饮呢可能现在就不会这么样的普及了，台湾的真奶文化呢可能就不会像现在一样风靡全世界。所以有一些生活中的小小设计真的也藏着很大的智慧。这个吸管的发明呢确实很有智慧，不过现在也都在提倡这个环保，所以喜欢喝手摇饮的朋友呢到了这个饮料店的时候也可以拿自己的环保杯，自己准备的吸管哦，用环保的方式呢继续来喝我们常喝的饮料。最新事故传进来提醒大家，在国道3号南下132公里过了后龙交流道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其中一台车是翻覆的状况，后方车多，拖吊车跟远景都已经到场处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 0800-000-123

0: 麦克 test， 麦克 test。各位里民，大家好哦。今天哦，我们社区自强活动，带大家哦来到享誉国际知名的景点，就是全台最大最美的淡水湖泊日月潭。来来来来来，来彭阿娇给吹落去，哇！
1: 里长阿伯，不是大家自己开车到日月潭集合就好了吗？怎么还要搭高铁，又要换搭游览车啊？
0: 哎呦，啊，这自强活动就是要里民之间哦维系感情啊！啊，大家一起搭游览车，吃吃喝喝，多温馨呐、啊！而且呢，比起自己开车，还可以减少碳排放量呢。
1: 哦，阿里长阿伯，你也知道现在低碳旅行正夯哦。嘿嘿，
0: 啊，那是当然的咯。而且哦，等等到日月潭，我们哦可以骑电动辅助自行车游湖哦，啊还可以搭电动船，多多利用这些哦低碳排的交通工具。啊，午餐哦，啊我们再选择结合食农教育的在地食材来减少碳足迹。你看麦哦，啊这个低碳旅行落实多彻底。好吃好玩，哎呦，好爱地球呢！
1: 哇，里长阿伯，我以前真的小看你了呢，难怪你会一直连任里长啦。吼、哦、啊，我之前还叫我阿妈不要缴会员费，本来还觉得很浪费钱呢，看来吼。
0: 什么呀、啊？哈，你没有缴会费，还来参加自强活动哦？
1: 哎呦，里长阿伯，不要这么激动啦，来。慢慢呼吸啊，吐气，那个换气过度吼，二氧化碳碳排太多，就不符合我们低碳旅行的宗旨了
0: 啊、哦！哦，我被喘不开啊！哦，我把它喘开啊！
2: 推展国际观光，也响应永续旅游的概念。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开发低碳的旅行游程，欢迎旅客亲身体验。无论是搭乘环保电动船静谧航行，骑乘自行车的惬意环湖，或者是步行健走深入探访，都让人从视觉、触觉到心灵全方位感受到永续旅行的魅力。欢迎各地的朋友们到日月潭来趟结合自然、人文与低碳行动的深度旅行，在旅程中发掘更多层次的感动。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1:40，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景广台中分台，我是宜匠，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2点在空中陪伴大家。持续来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国道3号南下在132公里，过了后龙交。

道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其中一台车呢则是翻覆的，在后方车多回堵，拖吊车以及远景都已经到场处理。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181公里到180公里南屯路段的中外侧车道有施工正在进行。台中市的潭子区哦，目前有妈祖绕境的活动，那现在是在这个绕境队伍是在大富宫，现场都有交管人员哦，所以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照现场的指挥来通行，目前也是调拨对向车道通行。台七甲线靠近53.1公里以及53.2公里有树木垂落，已经通知处理。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01.4公里快官交流道外侧跟中间车道有板子的掉落，国道三号北上在184公里靠近龙井交流道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台中市的中清路往文兴路方向环中路前外侧车道有施工正在进行，随后方目前是车多，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台湾人的小习惯，你究竟知道多少呢？社会观察日记带你一起来探讨。今天的社会观察日记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机车族的朋友。如果你呢是一位机车族的话，在找车位的时候，是不是常常会经历一场又一场跟隔壁的车子有亲密接触呢？在台湾呢，特别是在都市里面，停机车简直就是一门技术哦。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很有趣的集体动作？每当我们好不容易把车子塞进一个小小的格子里面，下一秒呢，大家一定会熟练的右脚一踩，双手往后一拉，把这个中柱给立起来了。如果看见呢有人停机车只踢了这个侧柱，导致整台车斜斜的还占到别人的空间，相信很多人心里都会想说，诶，为什么他不把这个中柱立起来呢？这样子我就多一个位置可以停车了。其实啊，我们台湾人哦，还有一个内建的挪车特技，看到车位很少，而且呢很挤的时候，有些人就会化身成移车大师，把两边的车子往左右各挪个5公分，硬是要挤出一个新的空间，再把自己的车子塞进去里面哦。不过说到这个立中柱跟移车，也要提醒大家，在移车啊挪空间的时候，常常会不小心拉到别人的后照镜，或者是刹车的拉杆哦，一用力可能就把别人的零件给弄松了。甚至呢，有时候有些人立中柱或者是踩发的时候，因为鞋底打滑，整台车就直接往旁边倒，进而呢就把一整排的车子给压坏了。所以啊，如果说你要立中柱的时候，记得施力点要对哦。移车或者是立中柱的时候，抓稳你的机车后方的铁架跟扶手，用身体的重量还有核心来发力。千万不要去扯你的后照镜哦，不然呢，你这样子很有可能会闪到腰，同时这样子也可以保护到别人的爱车。另外呢，就是你在停车的时候，地点要刚好是一个小斜坡的话，立中柱的时候车头记得朝着上坡的方向，如果车头朝下坡的话，中柱很容易因为重力往前滑，导致整台翻车。所以希望大家出门的时候呢，都可以快速的找到停车位。

时间来到下午的1:49，持续来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台七甲线的双向53.1公里到53.2公里有树木垂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台中市的中兴路往文兴路方向，环中路前外侧车道有施工，所以导致后方目前是车多。国道3号南下在132公里，过了后龙交流道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其中一台车呢则是翻覆。后方是车多，拖吊车以及远景都已经到场。另外在国道1号北上142.3公里，靠近铜锣交流道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国道3号北上在201.4公里，快官交流道外侧跟中间车道有板子的掉落，通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避开了。台中市的潭子区有目前有妈祖绕境的活动，现在这个队伍是在大复工，现场都有交管人员在提醒大家哦，遵照这个现场的指挥来通行。同样呢，现场也是调拨队形。

让车道来通行。国道一号北上，在181公里到180公里的南屯路段，中外侧车道目前是有施工正在进行，所以后方车流都增加的情况哦。建议大家可以下南屯交流道，走台74线环中路，再接到台中交流道，接着呢就可以持续往北来行驶。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0800-000-123。

最新的事故消息传进来，持续的来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145.2 公里靠近铜锣交流道碧车湾的地方，目前有火烧车。另外在台中市区中清路往文心路方向环中路前外侧车道有施工，后方是车多。国道三号南下在132公里过了后龙交流道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其中一台哦是翻覆的，所以后方目前是车多，拖吊车跟远景都已经到场处理。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181公里到180公里南屯路段中外侧车道有施工正在进行，后方车流增加的情况，建议大家下南屯交流道走台74线环中路，再接到台中交流道就可以持续往北来行驶了。台61线北上在 192.3 公里到185公里王宫到汉堡路段呢，今天一路到下午的6点钟封闭全部车道进行标线的改善施工工程。那在封闭的期间呢，如果您是要北上的朋友，记得下王宫匝道左转行驶台17线北上来往福星的方向，左转再接到台61线汉堡匝道，最后再回到台61线主线继续往北来行驶。

那今天呢，会有苗栗的山边妈祖绕境的活动到我们这个台中的逢甲这边，从万和宫来起驾，沿途呢会经过黎明路二段啊、三段，以及呢在逢甲这个路段哦，西苑二街、福吉街等等的，最后会来到清林宫。那这些路段呢，现场都会实施弹性的人车管制，周围的人车一定会非常的多。如果说啊，您不是要参与这个活动的朋友，都可以先提前来改道行驶。有路况再告诉警管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待会儿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曲呢，丰泽的歌曲《分开的学问》。接着呢，将主持棒交给薛芳，继续进行的节目是《顺顺探索队》。明天早上的11点到下午的2点，记得持续锁定警广台中分台的节目。蒙哥巴嗨，美好时光，我是一将，明天见喽。

时间来到下午的2: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的路况。首先排除的消息来自台北市，之前说忠孝东路三段往东，在建国南路前中间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而另外排除点在台北市市民高架往东敦化南路上方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已经排除。但持续路况看到国道一号北上181到180公里，也就是南屯路段，这里中间跟外侧车道正在施工，导致后方回堵，建议您可以的话呢，提前先下南屯交流道走台74线环中路，接台中交流道继续往北上行就可以了。而在国一北上的145.2公里，接近铜锣交流道，这里避车弯出现火烧车的情形，请您留心。而在国一高架北上61.2公里，中立转接道前内侧车道出现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请您留心。国道二号东向10公里，在过了机场系统，这里内侧跟外侧车道出现的事故，是一部小货车跟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那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国道三号南下15公里，过了南港中间车道看到掉落物。国三南下132公里，过了后龙交流道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其中一台事故车是有翻覆的，导致后方车多，相关单位已经到场处理。省道台一线北上67.5公里，凤冈路段机车道看到盖子掉落，相关单位也正在赶往处理中。台七甲线在53.1到53.2公里看到树木垂落，也请您小心通行。市区部分在台北市辛亥路往东跟复兴南路口，这里慢车道中间一线车中间的这个一线车道是有出现事故的，那再请大家呢行进的时候多多留心。而在台北市忠孝东路往东，从建国南路到复兴南路受到集会活动的影响，这段车多不好走。新北市淡水区回报文化路跟中山路码头往老街的方向也是车多。台中市则是看到中清路往文心路，在环中路前因为外侧车道施工的关系，后方也是车多回堵，请大家保持耐心。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景广台中分台的主持人蒋荣。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景广之音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而如果你想收听全台的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而中部地区的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今晚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的提供了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还有交通资讯，更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景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欢迎加入顺顺探索队，我们不只是旅行，更是生活的探索者，要与你走进城市的角落，共享午后的时光，还要一起关心环境永续。准备好了吗？
1: 顺顺出发。

嗨，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薛芳，薛平贵的薛，芬芳的芳，在顺顺探索队陪伴所有的家事朋友，从现在一直到下午的五点钟。今天喝水了吗？刚刚喝水了吗？今天呢，台湾各地还有澎湖、金门都是多云到晴，只有东北部还有东部、中部以北的山区以及马祖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明天呢，台湾各地都是晴到多云，中午过后东北部地区还有东部山区都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今天、明天两天都是高温炎热，那么南部呢，内陆有局部37度左右的高温发生的几率，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今天明天两天金门马祖都容易有低云或者是局部雾影响能见度。从这个县市预报看起来，各地都几乎是大太阳哦。那么在苗栗有31到34，新竹有30到32，台中31到34度，彰化31到33，云林31到35，好，南投呢31到34，嘉义更热了，31到36，所以整个来讲都是很闷热的。好，所以因为很闷热，所以这个薛芳刚刚一开始就提醒大家记得喝水哦。那么喝水可以促进新陈代谢啦，可以帮助身体排出废物啦、毒素啦，而且还可以润滑你的关节，调节你的体温哦。最重要就是要调节体温，改善你的血液循环。哎，由此一说哈，这个补充水分可以保持皮肤弹性哦，养颜美容哦，就是保持这个肌肤水润健康的感觉。这样讲完，会不会想要马上喝个水呢？好，不论驾驶朋友人在哪里哦，都希望你们今天顺顺利利。这个薛芳快速的看了一下目前这个快速道路的情形哦，这个61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的王宫汉堡路段是没有办法通行，要请驾驶朋友帮忙改道哦。那么这是在北上的192到185公里的路段。那么72快速道路后龙石潭端，哎，现在才2点多，这个开矿村二线到三线28、29公里，往东往西哦，都行车速度在40到50公里左右，行车速度缓慢，所以要特别留意了。哎，这个74中彰快速道路目前整体来讲都有行车速度靠近70左右以上的一个路况，所以大致上还算顺畅良好。好，补充一下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 180.1 公里，小心一下，据报这个地方在这个南屯往台中的路段，这个路段呢是有坑洞的，所以请你们走这个路段的时候特别留意小心了。以及呢，稍早呢在这个北上的 145.2 公里，铜锣交流道附近的碧车湾据报有火烧车，所以请你们经过的时候特别要注意安全哦。热心的驾驶朋友提醒哦，在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64.9公里，在大甲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散落物，继续往南走，在149.6公里通宵往院里路段的外线车道也有板膜掉落在这里，请你们经过务必要注意安全了。谢谢热心驾驶朋友随时提供的路况哦，谢谢你们。好，节目一开始来听到的是苏慧伦还有魏如萱所一起合唱的《气温37度的遐想》。

0: 哎呦，我说彭时尚啊，我又遇到你了，我们最近很有缘呢。
1: 哎，你该不会也是要来宣导台六十一线地磅站启用的吧？
0: 规章好好，没错啦哈。啊，我就形象好嘛，又到处爬爬照啊，所以地磅站启用哦，当然一定要找我啊。
1: 不是啊，啊你又没有开大货车，哪里需要过磅啊？
0: 哦，这你有所不知，我那个舅妈的哥哥的小孩啊，刚好开大货车嘛。啊，不过哦，彭时尚，那、啊、你跟地磅站又有什么关系啊？
1: 嘿，当然有关系啊。我哦，常常需要量体重啊，所以哦，对磅秤哦很有研究的。
0: 这也太牵强了吧！啊、不过哈、哦，今天的重点是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汉堡路段南北双向都有动态地磅科技侦测，透过动态地磅感应装置跟车牌辨识等设备，
1: 先筛选疑似超载的车辆，并且透过资讯可变标志看板 CMS 及相关的标志、哦、引导疑似超载车辆进入静态的地磅站来过磅哦。

0: 哇，彭时尚，你也背起来了哎！
1: 那是当然啦、啊，怎么可以让你专美于前呢、啊？
2: 公路局为了提升台六十一线路基路面寿命及行车安全，在台六十一线汉堡交流道桥。

好，下午的2:16，我是薛芳，陪伴所有的驾驶朋友顺心开车。在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180.1公里啊，在这个南屯路段中外线车道，目前做了一个紧急封闭的一个动作，现在只有逆线车道可以通行，所以目前在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可能后方已经回堵到了王田交流道哦。从路网图看起来，目前在北上的王田189公里到南屯的181公里，行车速度大约30公里，来到了南屯到台中181到178公里，行车速度大约也在40到50公里左右哦。所以要请这个后方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从彰化北上来到了王田到南屯到台中的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咯，因为目前这个路段做了一个紧急处理，所以中外线车道都是封闭不能通行，只有内线车道可以来通过。好，这是在国道北上 180.1 哦。诶，那么驾驶朋友可能会想，诶，这个在 180.1 如果我想要避开怎么避呢？哦，这个北上 180.1 哦，应该是在南屯交流道过后了，所以驾驶朋友如果已经在王田南屯路段的话，其实是可以考虑从南屯交流道下来哦，从台中或大雅交流道再上去，或者呢更早一点，哎，在这个王田交流道干脆就下来了，从王田交流道下来189公里下来，那么就可以完全避开整个塞车的大路段。那么王田交流道下来之后，直接改走台一线往乌日的方向，然后经过台中市，然后再从这个大雅交流道174公里的地方，从中清路这边再上高速公路就可以了。好，目前在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的路段哦，整个看起来除了这个北上的王田189到台中的178公里目前做紧急处理之外，行车速度30到50，那么北上的路段在平镇系统65公里到中立转接2的60公里，行车速度40到50公里左右，要一直过了中立转接1的59公里之后恢复顺畅。那么在南下的部分呢，中立62到平镇系统的65公里，行车速度60到70，以及南下呢在泰安福区的159公里一直到丰原的168公里，目前也是车流量很多，行车速度大约在30到50公里。好，目前在中部路段哦，整个看起来哦，这个从土城一路呢，一直到古坑，南北双向，目前在国三的部分都是顺畅好走。哎，驾驶朋友可能会想，哎，这个京广台中分台怎么报路况报这么宽广呢？因为我们这个假日期间呢、新竹台的这个驾驶朋友也会一起联播到京广台中分台，所以很欢迎你们一起加入我们哦。好，目前中部路段国道4号清水潭子系统东西双向是顺畅好走，那么在国道6号的雾峰系统埔里端东西双向目前马西孙孙孙。好，那么在快速道路的部分呢，在61西滨快速道路，那么在南下的新丰二66到大庄的77，目前行车速度60到70，苗栗县平交匝道89到西滨的90，行车速度也不到70公里。再往南，在这个通宵路段一直到苑里121到127公里，行车速度大约70公里。好，那么在北上呢，特别再留意一下王宫的192到汉堡的185公里，目前是封闭不能通行，邀请驾驶朋友帮忙改道啦。好，继续看到的是72快速道路的后龙石潭端哦。那我们刚刚看的时候呢，这个开矿村二线到三线28、29南北双向行车速度都在40到50公里左右哦。目前依旧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形，也转达给驾驶朋友知道。那么74中彰快速道路整体看起来，虽然行车速度都还有在60公里以上哦，不过这个看得出来，这个车流量是越来越多了哦。所以虽然都还有60公里以上的

一个黄灯状况，但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这个精神状况要好，注意一下前车后车的距离，大家才能够一起顺顺开车哦。好，76快速道路的浦沿中心系统啊，目前呢在往东的方向，浦沿系统15公里到浦新的19公里，行车速度60到70公里，其他路段都还算是正常好走。那么在78快速道路的台西古坑系统，哎，损损损哦，以及呢这82快速道路的东石水上系统，满是损损损的。好，那么我们再一次提醒驾驶朋友，在国一北上的181到180公里哦，在这个南屯路段有这个路面紧急抢修施工的，所以因为这个路面有局部微幅的呈现哦，所以目前正在紧急抢修当中，所以请驾驶朋友经过北上国一北上180的南屯路段，请你务必一定要减速慢行的来通过哦。那么现在中外线车道都是封闭了，只有内线车道可以通行，预计在今天下午的3点钟左右会完成抢修的工程。那么这段时间就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请务必减速慢行通过咯。好，那驾驶朋友可能 也会环路、哦啊、这样我们还能走内线车道吗、哦、这个相关单位都有持续在监测路况、哦、来确保整个道路通行是安全无虞的。来听到的是林心怡所演唱的 Be Alright。

好，来自林心怡的歌声。林心怡，说到林心怡就觉得很了不起哦。她曾经是这个比赛歌手出身哦，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在猛然的追踪一下她的近况，发现哦，原来她现在非常认真的运动，把自己锻炼得非常

非常的就是身体状况非常的良好，然后非常的健美，真的是太厉害了。但是天气炎热哦，不管这个身体状况多好，都提醒要记得多喝水。好，这个多喝水哈，说多喝啊，但也不能喝太多，但是就是记得每次都一点点一点点的喝，千万不要口渴了才喝。所以就是记得提醒自己，哎，准点了，或者是哎，听到我又提醒了，就喝口喝一口喝一口，让自己分次，然后让自己的身体随时保持在有水的状况。好，这个有水的状态下是很好的，是养颜美容，也是保持自己的身体健康，那同时也是维持大脑运作。这我们不是都说要开车专注专心吗？所以这个喝水也是很重要的一环。好，那么持续提醒驾驶朋友哦，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北上 180.1 南屯往台中的路段有紧急状况封闭哦，中外线车道目前是没有办法通行的。那么因为这个道路有一点倾陷的一个状况，所以目前正在抢修当中，预计在下午3点左右才会完成。那么目前呢有做安全紧急的监控，所以请驾驶朋友来到这个路段就从内线车道减速慢行的来通过了。那么后方的驾驶朋友也可以考虑是不是要改走替代道路哦。好，因为这个从现在哦，虽然是2点20多分了，但是一直到3点也有一点点小小的时间，那么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应该也明显的感觉到有这个拥塞塞车的情形，所以这个后方看起来目前从王田路段已经感受到几乎快要走走停停了，所以在王田路段就塞车的驾驶朋友可以来得及的话，在王田交流道赶快下来改走哦，赶快下来改走这个台一线，或者呢干脆就直接从这个台74线接这个台12线哦，就可以直接避开哦。那么接台74这个中彰快速道路的时候，可以直接在中清这边再接回国道一号高速公路也是可以的哦。所以驾驶朋友，后方驾驶朋友还有这个两个路段可以思考，第一个是直接从这个国一北上呢衔接回来到台74，或者呢是直接从王田交流道下来改走台一线也是可以的。好，因为这个局部的路段有微幅呈现哦，所以目前正在抢修当中，但是相关单位也持续有监测路况，所以请你们安心安全慢慢减速的来通过。好，国一高速公路在北上的这个王田台中路段189公里到178公里，目前行车状况就是20公里到40公里左右，请驾驶朋友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多一点注意留心了。那么其他的路段，目前中部路段看起来都还算是顺畅好走。好，热心的驾驶朋友提醒哦，在国道3号南下168公里到169公里中港系统附近，有一个车，一部自小客车撞坏了指示牌哦。那么车子已经离开了，但是这个指示牌是已经倒下来了，所以请你们稍微留意一下，在经过南下168到169公里，有一个倒下来的指示牌。下午靠近2点半咯，我们一起来关心警广新闻，稍后再回来。

0: 景广新闻。
1: 台湾中油公司宣布，从下周一25号凌晨0点起到5月31号晚上12点止，汽柴油价格维持不调整。参考零售价格，分别为925千汽油每公升32.4元，955千汽油每公升33.9元，985千汽油每公升35.9元，超级柴油每公升31元。这也是自从2月底美伊战争爆发以来，至今2个多月，国内油价连续第8度冻结。为了配合桃园机场扩建，交通部民航局特别委托

0: 国公路局办理大园区三民路到国际路扩建改线工程，并从即日起开放通车。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专程出席典礼见证，期许完善交通，促进区域发展。记者静杰的报道。
1: 卓荣泰院长表示，这项台十五及台四线配合桃机扩建改线工程，全长 7.39 公里，历时四年多完工，总经费超过28亿元。工程源于以往台四及台十五线要移做桃机第三跑道，因此将大园区三民路一段到国际路一段扩建成新的台四线和新的台十五线，并作为机场连外干道和台61线的替代道路，以满足区域开发需求。
2: 桃竹苗大戏会带领台湾整个六大区域产业生活圈，尤其是桃园唐工程，再加上桃机的三航线，以及未来的第三跑道，提升桃园地区的产业，是建构便捷交通路。
1: 卓院长指出，随着桃园大矽谷计划推进，政府加速推进桃机扩建、跑道建设，同时扩大周边路网布局，希望提升机场国门及国家竞争力和民众生活品质。此外，桃园航空城的后续建设，政府也会持续和地方民意沟通，以兼顾工程进度和地方发展愿景。金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0: 屏东九如有一名60多岁的妇人上顶楼整理物品的时候，因为铁门被强风吹掩反锁，受困无法回家，幸好警方和消防接力协助，顺利化解这场惊魂。记者黄玉豪的报道。
3: 警方日前接获民众报案，指称九如乡一处民宅的顶楼传出女子的呼救声，疑似有人受困。原警获报后立即赶赴现场，并与消防人员共同协助救援。警方到场后先安抚受困妇人的情绪，同时查看周边的环境，发现邻近的住户顶楼间有相通的空间，随即协调邻居协助，成功让妇人脱困。不过妇人脱困后又因住家大门无法开启，在警消接力协助下，最后顺利的返回住家，结束这场惊魂记。九如所所长邵世杰说，
4: 经到场了解，受困的60多岁柔性妇人因前往顶楼整理物品时，铁门突遭强风吹掩，自动反锁，身上又未携带手机及钥匙，只能不断向外呼喊求助。原警发现临近住户顶楼间设有相通的空间，立即协调邻居开启通道，顺利协助其安全脱困。
3: 警方也提醒民众，平时进出顶楼、阳台或是住家时，要多留意门锁的状况，尤其独自在家时，可随身携带手机，以便发生突发状况时可以及时的救援。警广记者黄一豪，屏东报道。
0: 教育部115年度终身学习票券中奖名单出炉，整体中奖率约 3.38%， 获奖者可以抵免社区大学或是空中大学最多1500元的学费，或是在一年内不限次数畅游11间文教场馆。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5: 教育部115年度终身学习票券开放年满6岁以上全体国民登记抽奖，吸引219万2160人次上网参与，其中96万多人登记的是终身学习券，122万多人则是登记管所通行票，最终抽出7万4000名获奖名额。教育部终身教育司吴家芬科长说，
6: 教育部115年终身学习票券在律师的见证下，以电脑随机抽取共计7万4000张，其中包括终身学习券54000张，也就是新生券36000张，救生券18000张，以及管所通行票20000张。
5: 终身学习券学费折抵范围包含社区大学、乐林大学、30家大学及空中大学，提醒要在这学期使用完毕。
6: 如果未能于115年8月15日前使用，就会丧失使用资格，后续将统计未使用张数，并于115年8月17日抽取第二波中选名单。
5: 管所通行票使用期限则从今年7月1号到明年6月30号为止，可以免费进入教育部五大科教馆及文化部六大博物馆，西半同行还可享团体票购票优惠。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北部、东部、中部以北山区和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今明两天高温炎热，南部内陆可能会出现局部

部37度左右的高温，东南部地区也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9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气温31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31到36度，东部地区阴天，29到35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诈骗集团经常高获利投资广告为名，引诱您加入群组，跟知名人士操作投资，快速赚钱，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投资一定有风险，真正的投资不会保证获利，更不会要求你先汇款面交现金或下载 APP。 中警关心您。

下午的2:38，我是薛芳。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180.1公里南屯往台中的路段，在中外侧车道呢暂时封闭，在抢救施工、紧急施工当中哦。那么第二、第三，还有包括外面的路间车道都是封闭不能通行，只有内线车道可以通行，所以要请驾驶朋友慢慢的、缓慢通过这个路段。那从路网图看起来呢，目前后方已经回堵到了王田路段哦，在北上的189公里路段附近，行车速度几乎都已经是走走停停哦。那么后方的驾驶朋友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要改道喽？那么您可以考虑呢，如果你已经靠近王田189公里的话呢，你可以考虑从王田交流道下来，然后改走台一线，一路继续往台中的方向来通行哦。从台中这个中清交流道这边再考虑北上。那或者呢，如果更早一点的话呢，这个驾驶朋友在这个北上彰化系统路段哦，那么就可以衔接国三往南走，然后接着再接74中彰快速道路往北的方向，那么就也可以避开目前国一北上的大拥塞路段了。好，这个紧急抢救抢修的这个路段哦，可能需要一点时间，所以要请驾驶朋友多一点耐心了。好，那么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在这个南下哦，南下165.8公里到165.9公里之间哦，在大甲路段外线车道稍早据报是有散落物在这个地方掉落。那再往南一点点哦，168、169中港系统附近，稍早呢有一部车子撞到了指示牌，所以有这个指示牌是倒下来的，螺丝啊等等掉落在路面上，都请您经过要注意安全。好，另外呢，在南下的132公里，在后龙交流道的内线车道哦，稍早有事故发生，现在都已经是排除的状况，所以请您放心经过后龙交流道附近的一个路段。但是呢，再往南走，在通霄苑里路段的外线车道是有板膜掉落，还在处理当中，请您经过也要稍微注意一下了。74中彰快速道路在指标34公里的草湖路段，因为临近工厂有起火的情形哦，那目前主线道不受影响，可是呢，这个浓烟是很浓的，所以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醒驾驶朋友，行经草湖路段的时候，要多加留意整个路面行驶的安全状况了。这个是在。

台74中彰快速道路的草湖路段，指标在34公里左右。好，稍早呢，在台61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03.5公里，过了西洲之后的路段，内外线车道有障碍物的状况，也已经接获到排除。好，在台中市大里区德芳路哦，往日新路的方向，新仁路前的外侧有施工在进行，那么这个是已经提前结束了，所以目前周边车流是正常的。以及呢，台中市的潭子区有妈祖绕境，那么目前在大富宫有交管调拨对向车道通行的这个状况，也接获到热心的赖先生告诉我们说，现在是已经排除咯。好，所以目前在台中市车多的路段，包括了星光原百的周边道路，还有北屯好事多的周边道路，都依旧还是车流量比较多的，请驾驶朋友留意。那么苗栗县山边妈祖绕境活动从万和宫起驾哦，那么沿途会经过文昌街、黎明路一段、二段、三段，然后会再到光明路、西屯路等等哦。那么就请驾驶朋友稍微留意一下，如果在刚好在南屯路周边的话，特别留意一下喽。目前是有苗栗县山边妈绕祖，这个山边妈祖绕境的活动在进行，在万和宫的周边道路在进行。所以会有这个人车管制，会弹性需要做这个搭配配合，所以驾驶朋友经过稍微留意一下了。

顺顺快报，警察大人忙什么？青春扬帆哦，这个新竹警察局带着大家要去帆船体验。好，薛芳在看说这个新竹有哪里好玩哦，结果发现哎，这个新竹市警察局好忙碌啊，他们在暑假期间啊，要培养青少年要从事健康休闲娱乐的活动，要有这个正确的人生观，所以要有这个很好的身体状况哦。就他们办理了一个叫帆船体验营，让学生可以走出户外迎向阳光，毕竟是暑假啊，所以就大家一起下水去，然后使用浮具，水上安全教学应用是当做这个课程的核心，希望让青少年不要怕水，能够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平平安安与水接近，所以办了这么一个多元课程的教学和体验，让丰城青少年可以了解这个新竹风的特色，尽情享受丰城风帆的运动。好，这是培养青少年哦，在暑假期间要有良好的运动。好忙碌的新竹市警察局哦，那么薛芳就发现，哎，这不是第一次办哦，所以这个从事健康休闲活动很重要，他们已经办过几次哦。那我就看了一下这个去年举办的这个情形，哇，真的是大好的天气，然后有这个就是有我看有这个风帆，然后也有就是那个。像 SUP 的那种浪板，所以 也都有，就是都搭配着，然后这个青少年看起来这看起来都很开心，该有的都有，帽子、太阳眼镜、口罩、长袖，原来大家都很怕晒太阳。好，这个从事健康活动的同时呢，都还是很认真的把这个所有安全配备都在身上配备好，当然最重要的是他们都有穿这个救生衣啦、泳裤啦，还有正确的鞋子，然后才做下水哦。那每个人看起来都非常的开心。不过呢，因为这个照片看起来哦，雪芳突然发现，哎，女生居多哎，哇，这个所以女生这个配备你知道少不了，从这个脖子各方面全部都是把自己

0: 整个都遮蔽得很好，很安全的下水，看起来真的是非常快乐开心的感觉。好，言归正传哦，那么好，就看一下这个青春的这个风一下帆船体验营哦，他们有这个 CPR 的教学，水上安全，然后 CPR 的教学，然后会告诉你什么是风啊、帆啊、船啊，会有这个相关的课程，然后这个帆船体验包括了帆船之外，还有橡皮艇舟都可以一起上课，有专业的这个讲师教练会陪同大家。然后呢，这个帆船体验课包括独木舟，还包括了风浪板，哇，真的是很棒哦。然后在哪里下水呢？在南寮休闲渔港下水。如果顺利完成的话，还会有结业证书，证明你真的是下水成功。好，今天警察大人忙什么，就也跟大家分享哦。就警察大人也会忙着要跟青少年朋友做这个好朋友，告诉他们什么是良好的休闲活动。
1: 彭总裁，为什么刚刚我过马路跟你打招呼，想要跟你讲话，你都不理我啊？是因为我上次应征大货车驾驶，却跟你招揽员工旅游生意吗？
2: 那种小事，我彭总裁会在意吗？
1: 那是为什么？
2: 因为你当时是行人，正在过马路，而我是开车准备过路口的驾驶啊。你不知道行人通过时，驾驶的车辆至少要跟行人保持3公尺以上的距离吗？
1: 总裁，你日理万机，没想到这种小事你也知道哦。
2: 这种才不是小事，这是攸关行人安全跟友善交通环境的大事哦。还有，你是行人，过马路也要专心，尽量快步通过，不要跟驾驶交谈，影响车流啦。
1: 好啦好啦，我以后会注意的，谢谢总裁对我这么的爱护。那你今年的员工旅游要报给我哦。
3: 为了营造友善行人环境，汽机车行进行人穿越道，请距离行人行进的方向至少3公尺，一个车道或3个枕木纹以上的距离。此外，若驾驶人从行人背后经过，也应该保持安全距离和速度，以免惊吓到行人，以维护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刚刚这首曲子呢，是由 Sabina 所演唱的《十五分钟》。好，持续转达给驾驶朋友哦，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北上的 180.1 公里南屯往台中的路段，中外侧车道暂时封闭在紧急施工当中，那么目前能够通行的只有内线车道哦。那么从这个路网图看起来，目前这个后方的车流非常的多，三个车道要变成一个车道汇流的关系，所以几乎都是有这个定点的情形。那么很多驾驶朋友在南屯交流道要下来这个匝道，现在也是回堵的情形哦，因为有这个红绿灯灯控的关系，所以目前要下来的车子非常的多，所以也是回堵的一个情形。那么后方的驾驶朋友，如果你还来得及，后方的驾驶朋友可能在这个彰化系统路段可以考虑哦，先往国三往南下的方向，然后再接74中彰快速道路北上。那么这个看起来是目前一个还挺好的替代道路，或者呢在王田交流道下来，在王田交流道赶快先下来哈，然后呢可以改走台一线北上，然后再经过这个台一线，然后从这个中港或者是中清交流道再继续回来到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哦。所以这个驾驶朋友有两个替代道路，一个分别在彰化系统，一个分别在王田交流道，都提供给您做个参考了。好，所以目前从路网图看起来，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北上的王田189公里到台中的178公里，从王田到南屯路段几乎是走走停停了，所以驾驶朋友请你们一定要多一点耐心。那么在王田到台中会慢慢疏流，行车速度会慢慢的回到40到50公里之后，到了台中的178公里，中港路的这个台中178公里就完全恢复正常。好，再往北走呢，在新竹的95到湖口服务区的86公里，行车速度60到80公里。北上的中坜路段60到59公里，目前行车速度60公里左右。在南下的部分呢，从中坜转接，在指标60公里开始，哎，有觉得车多了哦。那么到了中坜的62到平镇系统的65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南下的台中系统165公里到丰原的168公里，行车速度40到50公里。那么在国道三号土城树林南北双向，目前行车速度大约在70公里左右，也开始出现有车多的情形了。那么在61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王宫到汉堡路段192到185公里有工程在进行，所以目前是封闭不能通行，要请驾驶朋友帮忙下来改走平面道路哦。72快速道路后龙狮潭端哦，那么在东西双向的28到29 29到28公里哦，开矿村二线三线的路段行车速度50到60，是整个路段车流量算是最多的一个地方了。74中彰快速道路往西的方向哦，从雾峰端上来，目前呢行车速度70公里左右，但是在草湖到大里二34公里到32公里，目前车速40到50公里，这个是受到了稍早呢有这个附近哦，就是有工厂起火的一个情况，那么火势虽然已经扑灭了，但是还是有这个烟会飘过来，会影响到您的行车状况，所以要请你们暂时先留意一下这个行车安全。

那这个可能要稍微减速，慢慢的来通过。那如果真的烟很浓的话，请你记得务必要打开你的行车大灯哦，要手动打开它哦，好不好？这个是在台74、34公里草湖路段，请你们经过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了。那么这个火灾已经扑灭，但是还是持续有一些烟雾还在影响你的行车视线，请务必注意安全。好，那么在其他路段呢，76快速道路的埔盐中心系统目前在往西的方向，林厝26公里到园林的22公里，行车速度60到70公里。好，在台中市的部分哦，在台中市大里区德安路往日新路哦，新仁路前面的外侧施工目前都已经是撤除的，以及呢稍早呢接获到在台中市的潭子区哦，妈祖绕境在大富宫附近有交管的情况，目前也都是先排除了。那么在彰化南瑶宫妈祖绕境的路径呢，目前是在丰原神冈两地交接处的这个社皮路德惠宫附近，所以要请家事朋友经过稍微留意。那么当然如果您没有要参加活动的话，就也可以先避开这个路段了。好，除此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苗栗县山边妈祖绕境活动哦，在万和宫起驾，那么沿途会走这个文昌啦，会走黎明路路段周边道路，所以家事朋友经过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下交警的指挥。好，雪芳选播了这个日文歌曲哦 ，MSM City Club 所演唱的《群鸟》。

0: 间来到下午的3: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路况。首先排除消息来自国一北上11公里，过了汐止系统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排除，但持续路况看到国一北上在 180.1 公里南屯到台中路段，这里呢因为紧急施工的关系，所以中外车道都是暂时封闭的，目前只有开放内侧车道来做通行，请您格外留心。在国道3号南下149.6公里通霄到院里路段，外侧车道看到板膜掉落。国三南下165.8到165.9公里大甲路段，外侧车道则是看到有散落物。国三南下在168到169公里中港系统附近呢，是有看到一部车撞坏了指示牌，所以路面现在有倒下的指示牌还有螺丝这些散落物，请您行经的时候也是要小心。国三北上在60公里埔顶一隧道入口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三北上47.5公里树林前有小货车抛锚停放，那驾驶还有下车指挥的行为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请您行经的时候务必跟他们保持安全距离。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42公里观音交流道这里有事故发生，台65线南下10.7公里土城营交流道这里内侧车道也有事故，在台74线34公里的草湖路段，因为临近的工厂起火，现在火势已经扑灭，不过依然不时有淡烟飘过来，请您行经的时候多加留意一下路况。北部地区的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的方向，目前车多不好走。而在台北市回报金湖路326巷53号前，这里路面出现坑洞的凹陷的情形，请您行经的时候也特别小心。新北市林口区在文化北路一段492巷口依然是四面耗制不亮的情形，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英。长途开车最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好，这一首《油桐花新娘》是由逸仙国小合唱团所演唱哦。好，这作词作曲是陈明章老师的曲子。

好，那么要持续转达给驾驶朋友留意一下了。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在南屯到台中路段指标 180.1 公里，中外线车道目前暂时封闭，在紧急施工当中哦。那么现在只有开放的内线车道可以通行，所以后方造成了还蛮长的一个回堵的情形。那么后方的驾驶朋友觉得车多的路段应该会延长到这个王田的189公里左右，就已经开始有车多，行车速度缓慢，走走停停的一个情况。好，那么也很多驾驶朋友要从南屯交流道下来哦，所以现在是国一上面车多，那么要下交流道的车子也很多，所以都要请你们稍安勿躁。那么在王田交流道的驾驶朋友还可以考虑赶快下来，改走平面道路，走台一线哦。那么走台一线往台中市的方向，那如果要再上这个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的话，会建议您在这个中港路或者是中清路再上来会比较妥当。那么你们可以下来改走台一线之后呢，再衔接74中彰快速道路。那当然如果在更远一点的驾驶朋友，可以在彰化系统这边赶快衔接国三，再从国三接74中彰快速道路北上。不过薛芳哦，常常在彰化系统的时候，心里都要先默想一下那个地图哦，因为这个真的就是你一路往北走，然后你到了国三却要往南才能接74继续往北，所以我偶尔啦，就是偶尔会走错，就是到了这个国一北上彰化系统的时候，就觉得哎，我要接74了，所以我要往北就接国三，结果就发现哎，走错了。好，所以这个驾驶朋友留意哈，在我们从这个国一北上呢，要先往南下国三，然后来这个快关路段再接74中彰快速道路北上，所以这个地方不要走错了。好，驾驶朋友都很棒，所以应该不会像我一样迷糊走错。好，这是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现在很辛苦的路段在南屯到台中路段几乎是走走停停，20-40公里左右的一个行车速度。那么在这个是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那所以就有驾驶朋友他现在在186-185公里的地方，驾驶朋友说哦，真的是塞车，走走停停很辛苦的。好，另外呢要转达驾驶朋友提醒的是在国道三号哦，那么在南下的 165.8 公里大甲路段的外线车道，稍早据报有散落物在这个地方，以及南下的168公里在中港系统附近有一个指示牌也被撞坏了，所以有倒下来的一个情况，甚至有螺丝掉在路面上，都请你们经过要特别留意了。那么热心的驾驶朋友说，在国三的北上179公里，在龙井往沙鹿的路段，内线车道有一大包的垃圾掉落在这里，也请你们经过注意了。好，那么在台61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03公里，过了西洲之后，内线外线车道稍早呢，这个地方是有交通障碍，目前已经排除了。74中彰快速道路在指标34公里的草湖路段哦，因为这个周边的工厂有起火的情况，虽然火势已经扑灭了，可是呢这个烟啊，据说现在是淡烟还是会这样子飘过来，已经不是浓烟了，但它还是会飘过来，所以要请你们经过草湖的路段的时候特别留意一下咯，就是稍微留意一下减速，慢慢的通过，安全第一。

好，那么在台中市的部分呢，目前在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文心路到朝富路依旧有车多的情形，崇德路呢在往丰原的方向丰乐路到崇德十九路车多，中明南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京城

七街到台湾大道，目前车多，北屯好事多、星光圆白周边道路目前都是车流量大的。好，还有一个地方哦，也都是好逛的地方，还有一个汉神洲际的周边道路，崇德啦，崇德是九环中路。

0: 驾驶朋友记得0800-00-123。那么景广台中分台，还有我们今天有这个新竹以北的驾驶朋友，也是加入景广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那么都请你们打了0800-00-123之后呢，记得分机号码，请你们拨三。非常谢谢热心的驾驶朋友提供的路况。
1: 好久不见呢，啊，上次哈，我们货物散落在平安里范围，很谢谢你的帮忙啦。啊，我们家彭董哈派我送来单喽，聊表心意啦。
2: 哎呦，黄克里斯丁秘书，啊，人来就好啊，搁加客气，啊，这是我应该要做的啦。啊，还带单喽，还有三班喽，啊，来来来，喝咖啡啦，吃糖果啊，不要客气呢。
1: 啊，这里怎么那么多果冻啊 ，cookie 啊 ，candy 呀、啊？哦，里长，你最近要转行卖糖果、哦？
2: 啊，我的专业哦，就是照顾平安里大小事啦。啊，这些哦都是人家送的嘛，啊，说要分给社区的居民的啦。
1: 哦，原来如此啦，啊，你一定要注意哦，最近哦。新型毒品都用时下最 popular 的包装呢，包着糖衣的毒药啦。阿郎彭董吼有交代问讲，进到肚子里面的东西最重要，吃什么吼一定要注意成分来源，以免遗憾终身呢。
2: 大丈夫啦，我们都有在做反毒宣导啊。我当然知道新型毒品都嘛会包装成咖啡包、软糖还是可爱零食来吸引年轻人的吸食。我可是哦，常常去校园担任那个反毒大使哦。谢谢黄克里斯丁秘书后的提醒啦、啊，啊，我也会叮咛李明哦，爱塞迪要小心哦。
1: No problem, man cakey 啦，我可是彭董的首席秘书呢，这种小事哈、哦、，piece of cake, 轻轻桑桑啦。
3: 新型毒品可能会伪装成为香烟、咖啡、茶包、饮料，诱骗少年食用。家长应该要多关心孩子的交友情形，并提醒子女勿进入高危险场所，如网咖、酒吧以及夜店等，避免青少年因为一时好奇或误食，造成一辈子的遗憾。如果有毒品危害防治相关问题，请拨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请您帮帮我。将有专人提供咨询以及戒治服务。以上广告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0: 都说这个油桐花哦，是在四月到五月的时候盛开。那我们刚刚不是听了陈明章老师的《油桐花新娘》吗？那这油桐花新娘呢，本来是由黄飞所演唱哦。那因为我们在很久以前，我们在四月的时候播过黄飞所演唱的版本，所以今天才会特别挑了逸仙国小合唱团所演唱。那为什么这个时候还要播油桐花？是因为呢，我稍早呢，就是在这一两天哦，我就看到有一个美食，有一个女孩子，她去了这个追这个龙潭的五月雪，她就是去看油桐花，然后她觉得这个白花像下雪一样洒满着路径哦，所以我才发现说哦，原来现在还有油桐花哎。那么原来她是去了龙潭哦，那她说她去看了这个油桐花之后，她觉得真的很有电影感，就是这个小粗坑古道的油桐花，她说在这个石阶啦、树干旁边啦、树根旁边，他说还有一些是在溪水上面，他觉得好漂亮哦，他觉得怎么拍都漂亮。然后呢，他这个全场走了大概 1.5 公里左右，然后走完以后好累，那你就知道他接着下来可能会去吃美食。不过他还是有提醒哦，他说虽然如此看起来是油桐花采花的一个路径，他说但是还是有很多的青苔还有蚊子啊，所以这个很重要的鞋子还有这个防蚊液喷防，就是防止蚊子的这个，还有或者是你要穿长袖长裤等等，把自己给保护好，那才能够开开心心的去赏桐花哦。然后呢，他接着就是花了几乎1:1的篇幅告诉大家去三坑老街要客家小吃的话要吃一些什么东西，哎，我觉得也很有意思，什么菜包啦，然后这个牛问水啊，这看起来都还有草蛙粿啊，看起来真的是很好吃。好，这个就是他很快速的去桃园赏桐花，所以今天

也跟嘉许朋友分享一下这个油桐花的歌曲哦。好，然后呢就回到这个言归正传，回到这个老师的这个陈明章老师的这一首油桐花新娘哦。他说呢，他们其实他不是在桃园的这个地方看油桐花的，那他看油桐花的这个路呢，他们是去宜兰的大同乡哦，然后他们也是在五月的时候去，他说那个时候油桐花正盛开，然后老师走下来以后，突然就是车子停好以后，头着往上一抬，突然发现哦，这个飘下来的原来是油桐花，它是这样子朵朵朵朵飘下来，就这样旋转着下来，他就觉得哦，这好像披着白纱的女孩子，她很欣喜的在宣告着她即将属于她的幸福会到来，所以他就想着，哎，如果是自己的女儿披上白纱的那个当下，他这个做父亲的要如何祝福女儿哦，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助理却跟他讲了一个油桐花的凄美故事。啊，助理是这么说的，他说其实是有一对有情人，因为双方家庭反对被迫分开啊。男孩子远离了家乡以后，女孩子因为思念沉寂，所以就含恨病逝了，最后就葬在油桐树下。然后一年又过了一年，所以当所有的桐花都开盛开，然后又结束又凋谢，但就是只有那一棵有那个女孩子的那棵桐树终年开着花，因为她至死都信守着誓约，在这个在这个开满油桐花的所在地等着那个男孩要回来娶她做新娘哦，所以就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背景故事之下，产生了这一首《油桐花新娘》。好，这、就是讲到油桐花哈、哦，那么雪芳就继续选播一首由魏佳瑜所演唱的《油桐花开》。要持续先提醒驾驶朋友，目前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180公里，180.1公里南屯交流道哦，这个南屯台中路段呢，因为有这个紧急施工在进行当中，所以目前后方已经回堵到了王田的189公里，所以建议驾驶朋友来得及的话，在彰化系统赶快转往国三街74中彰快速道路，或者呢在王田交流道下来，赶快改走台一线继续北上。目前从王田189公里一直到王田交流道的181公里，行车速度20公里左右，走走停停。那么过了王田到台中路段，行车速度大约在50公里左右，转达给驾驶朋友做个行车参考。

好，热心的嘉士朋友，这个有没有刚好在走台六十一西滨快速道路呢？这个台六十一西滨快速道路今天有一些路段在施工哦，那么转达给嘉士朋友做个参考。这个施工呢，从早上八点啦，有的从早上九点或者是十一点钟哦，陆陆续续，甚至有的路段呢，在下午的一点钟就开始展开哦。那么都请嘉士朋友，如果路过的时候刚好看到施工人员的时候，帮忙注意一下他们的行车安全哦。那么在大甲龙井路段有南北双向内外侧车道的巡查，还有坑洞的修补，以及呢在134到160公里的这个路段呢，就是台六十一线的这个高架，南北双向也是有这个交控系统设备维护保养在进行当中。好，另外呢，在清水路段哦，152、151这个路段，清水路段呢有动态地磅站在施作当中。好，那么继续再看到的是在151公里的内外侧车道，还有北上的157公里哦，是有这个监视器的维护工程在进行当中哦。那么这些工程陆陆续续都会一直持续到傍晚的4点、5点钟左右哦。所以嘉士朋友如果刚好在台六十一的话，应该都会遇到这些施工人员的施作过程哦。那么在这个164、155公里的这个路段呢，在北上南下路段呢，就是持续移动性的、哦、也有这个预告牌面的撤除作业在进行当中。那么如果来到了白沙屯一直到房里路段哦，有这个外侧车道，还有路间有桥梁检测，所以也请驾驶朋友经过注意一下安全。好，那么在就是旗顶房里路段也有内外侧车道有这个交控设备的查修，还有这个车道沟缝的清理作业，甚至这个垃圾捡拾都有在进行当中。以及呢再到这个台72线呢、哦、我们刚刚说这个后龙石潭路段哦，今天呢内外侧车道也有坑洞巡查的这个工程人员在这个地方在进行着，也都是移动式的，所以都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了。

我是学芳，在顺顺探索队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94.5。 马上来汇总一下目前中部路段的路况。首先要特别关注的是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180公里的南屯路段哦，在指标180.1公里南屯交流道往台中方向，中外侧车道包括了路肩，目前都是完全封闭，在紧急抢修施工当中，现在只有内线车道可以通行，后方回堵已经回堵到了王田路段了。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稍早有接获到在北上的179公里龙井往沙鹿方向内线车道有大包的垃圾掉落在这个地方，也请你们经过要注意一下。那么南下的部分呢，稍早呢接获到在大甲路段的外线车道是有散落物，以及呢再往南走在168公里的中港系统附近有一个指示牌是倒塌下来，而且有螺丝掉落的一个情况，都请你们经过的时候注意安全。台74中彰快速道路在指标34公里的草湖路段，因为临近的工厂稍早有起火的情况，那么火势虽然已经扑灭了，但是还是有一些烟雾会飘到您这个74快速道路的上面来，会影响到了您的行车视线，所以请你们驾驶朋友来到了草湖路段的时候帮帮忙，安全第一，要稍微减速安全的来通行。那么在台78线台西古坑路段，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醒，在往西的方向24.6公里在土库交流道的路段内外侧车道之间呢，有一个蓝色的塑胶篮掉落在这个地方，请你们经过要注意安全，那么相关人员已经前往去处理当中了。马上透过路网图来关心一下行车速度的情况咯。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在中立路段，中立62公里到平镇系统的65公里，行车速度60。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在彰化的198到彰化系统的192公里开始有车多的情形，行车速度70到80公里。再往北走，来到了王田的189公里，走走停停，从王田189公里到南屯的181公里，都几乎是走走停停的一个情况。那么过了南屯的181，往台中的178公里，行车速度慢慢的回到40公里。过了台中的178公里之后，才会完全恢复正常。那么再往北走，在新竹系统的99到95公里，行车速度60到70。北上的中立62公里到中内坜的57公里，行车速度40到70公里。好，我们要解救一下这个王田路段，解锁一下王田路段这个塞车的状况怎么办哈？因为这个180.1公里的这个路面修补，180.1公里的这个路面修补需要一点时间，三个车道要汇流成一个车道，所以会非常严重的堵塞，后方就是走走停停。所以驾驶朋友现在来得及的话哈，千万不要再想说我们再往前走一点，到这个南屯才下来，那来不及，完全被塞住，只能把你的耐心全部都拿出来。所以如果想要改道的话，请千万在彰化系统192公里就赶快往南走，接国三，然后再接74中彰快速道路北上。好，这是一个在彰化系统192公里来得及的话，可以赶快紧急做改道。那么如果已经来到了王田的189公里的话，您可以考虑下来，然后呢从王田交流道下来以后改走台一线北上。那很多驾驶朋友选择在高铁汇入74中彰快速道路，所以现在高铁的74中彰快速道路有车多的情形哦，所以学芳就会鼓励大家哈，那么就既然来到了走台线，来到了台中哦，从高铁这边可以接环中路来到台中市区哦，那么先走一段路到中港或者是中清交流道，再直接上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好，那么接着要转达一下目前国三的一个路况哦。国三在南下的土城42到

树林的46公里，行车速度哎车多了，行车速度只有40公里。那么在北上的大溪62到莺歌的54公里，目前车速60到70公里。61西滨快速道路目前在北上的路段，在王宫192到汉堡的185公里，目前无法通行，请你们帮忙下来改走平面道路。好，72快速道路开矿村2线到3线，指标28到29公里，依旧是车流量比较大的一个路段，行车速度维持在40到50公里。马上来关心的是快速道路74快关雾峰东西双向。好，往东的方向呢，快关上来是顺畅的，但是来到了高铁台中指标4公里，一直到南屯一的5公里，哎，就车多了，行车速度50到60公里哦。这个可能呢，就是受到了高铁本来就车流量稍微多一点，可能也受到了刚刚我们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很多驾驶朋友要改走这个平面道路，从这里接回74快速道路也有关系哈、哦。所以这个就是车流量稍微多一点，行车速度50到60，请你们稍微多一点耐心。那么沿线开始看起来行车速度都大约有70公里左右。好，那么往西的方向呢，受到稍早草湖路段因为有这个失火，旁边工厂失火，那么火势已经扑灭了，但目前行车速度也比较缓慢一点，那么行车速度大约在50公里左右。所以从雾峰端37公里上来车速有70，来到了草湖大里二34到32公里，行车速度50公里。继续往前，一直来到了这个西屯啦、高铁啦、快关路段呢，那么车速大约都在70公里上下了。76快速道路目前呢，东西双向都大致上有70公里左右哦。那么稍早往西的方向，零错到园林路段26到22公里，现在行车速度也大约在60到70公里左右喽。好，78快速道路台西古坑系统目前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82的东石水上系统看起来也都是损。诶，那刚刚薛芳没有讲国四跟国六，诶，好，看一下国四哈。国四呢大致上都算良好，往东的方向呢，清水端到中港系统，那么这个地方车流稍微多一点，行车速度靠近80哦，70到80公里，其他路段都是完全顺畅好走的。那么在国道六号，也就是雾峰埔里端，今天非常的顺畅哦，都很正常。热心的听众朋友说，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203.7公里彰化往埔盐系统的方向，中线车道停了一台故障车，在这里，在中线车道哦，有停故障车，所以请你们南下在203.7公里彰化往埔盐系统的时候，帮帮忙注意一下安全了，它停靠在中线车道，谢谢热心的驾驶朋友。好，目前呢，在台中市的部分，台中市在这个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文心路到朝富路车多，在中明南路往西屯路的方向，金城七街到台湾大道车多，崇德路呢往丰原的方向，在丰乐路到崇德19路车多，那在北屯的好事多、星光原百，还有汉神洲际的周边道路，目前也都是车多的。好，今天呢有这个苗栗县山边妈祖绕境活动，在万和宫起驾，那么沿途会经过黎明路啦，然后会经过福吉街、福兴路、光明路、西安路，然后会到清林宫，那都会实施弹性的人车管制，周边道路人车也都比较多，所以要请你们经过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有没有这个交通指示引导，如果有的话，请你们依照这些交通指示引导来通行。另外呢，稍早也有热心的驾驶朋友有提醒，在彰化南瑶宫妈祖也有绕境活动，那稍早呢是已经到了丰原神冈两地的交接处，在社皮路的德惠宫附近，所以也转达给驾驶朋友做一个行车参考。好，最后补充一个国道三号，在北上178.5公里，在龙井往沙路的方向，应该是有亮光纸掉落在外侧路肩，有两部工程车目前正在现场准备协助排除的一个情况。

0: 也转达给驾驶朋友了。非常热心的驾驶朋友都很感谢你们的来电哦，谢谢你们，也祝你们行车顺顺顺。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0: 有吗？驾驶朋友有和幸福有约定好吗？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在203.7公里彰化王埔沿系统的中线车道，有停了一台故障车，在中线车道哦。那么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南屯到台中路段的中外侧车道暂时封闭，只有内线车道可以通行，所以造成了这个路段完全是走走停停。好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呢，在王田189公里到南屯的181公里，目前完全是走走停停的情况。过了南屯之后，一直到台中的178公里，行车速度慢慢的恢复，来到了40到50公里。好，王田交流道的这个驾驶朋友，如果不想要继续往前走，会走走停停的话，那么赶快在王田交流道下来。看起来很多的驾驶朋友在王田交流道下来了，然后呢，很聪明的透过台一线到了这个高铁，然后再从高铁上了74中彰快速道路，所以目前中彰快速道路出现了车多。好，我们现在这个看起来哈，从这个成功路段一路呢，一直到这个西屯啦、北屯路段，目前车流量大概有行车速度70公里左右。其实70公里也都还算是顺畅好走哦，但是都总比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上面停住来的幸福一点。好，国一上面呢，在北上路段还有一个地方，也突然出现走走停停的情况啊，在西罗230到229公里，不知道为什么原因，现在只有走走停停10公里左右的行车速度。这个西罗路段的驾驶朋友要注意安全哦。不晓得是不是受到稍早呢，在228.7公里有一部车故障哦，不晓得是自撞还是发生什么状况，不晓得是不是因为这个状况，所以导致了这个地方行车速度受到阻挠，几乎也是走走停停的情况，都请你们注意行车安全了。好，目前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西罗路段230到229，几乎是走走停停有定点的情形。再往北走呢，在王田的189到南屯的181公里也是定点的状况。好，在国道三号北上178.5公里龙井沙路路段的这个亮光指外，在外侧路间哦，已经有工程车正在准备施作当中哦，所以就请驾驶朋友经过帮忙注意一下行车安全。以及呢，74中彰快速道路在指标34公里的草湖路段，稍早因为有工厂起火，那么现在已经扑灭了，还有一点点的烟，所以请你们经过的时候注意一下行车视线的安全。78快速道路往西的方向，在24.6公里土库交流道的路段内外侧车道之间呢，有蓝色塑胶栏的掉落，也请你们稍微注意了。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

0: 顺游地图。时间正好，温度正好，我们来去哪里呢？今天来到的是新竹南寮。因为我们刚刚在那个顺顺快报警察大人忙什么，我们不是看到那个帆船体验营要去南寮戏水吗？所以我们就一起先来看看新竹南寮有什么好玩的呢。好，因为随着这个水情比较稳定回升哦，所以这个南寮旅客服务中心的戏水池预计在6月2号的时候要做开放咯。那这个戏水池呢，有非常多的游玩设施可以玩，而且是免费的，每天10点到5点，礼拜一到礼拜五是清洁维修日，会暂停开放。换句话说，就是假日的时候啦。应该是周一跟周五是清洁维护日哦，其他天通通可以玩哦。所以有这个戏水池，有沙坑，然后有旅客服务中心。什么叫旅客服务中心啊？这个旅客服务中心真是打破我的概念。这个旅客服务中心很厉害，它呢有这个很大的溜滑梯可以玩，然后戏水区跟沙坑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也包括有简单的冲洗区，因为你玩了很多的沙之后，就很多的这个要上车或者是要去哪里，你总是要有一个冲洗区啊，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做冲洗，甚至还有更衣室，所以很多大人小孩都会一起来，因为这个户外戏水区它就是一个户外的浅浅的，甚至这个我看大一点的小孩都可以在这个上面走来走去。可是既然来到这里，应该要玩那个溜滑梯，这样湿湿滑滑给它滑下来，应该是很凉爽的。好，据说这个地方是人气很高的，而且是免门票景点。然后这个观景台呢是360度的观景台，所以可以这样大人去走观景台去走一走，然后小朋友在这个室内两层楼的这个旋转溜滑梯玩，或者是直接在外面户外的这个戏水区这个玩水，应该也是很棒哦。这是在去年的时候就完全几乎就是很多人都来到这个地方，所以今年很多人就期盼什么时候可以开。好，6月要开了哈。那来到这附近呢，还可以串联17公里海岸线啦、鱼鳞天梯、竹峰鱼市等等，一起去做一个假日的小小旅行。好，这个竹峰鱼市呢也盛大开幕哈，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所以有现捞的海鲜啦，然后也可以有这个现捞海鲜，然后有加倍券都可以去使用，所以这个从这个很多人从这个东大陆一侧开始，然后就很开心的在这个地方玩水，然后又一起吃，所以从这个鱼市这么多人来看。听说这个看起来也已经有突破营业额，突破600万耶，开幕就已经吸引6000人进场，也真的是不错的一个假日新景点，提供给驾驶朋友做参考啦。
1: 下午4点钟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

时间来到下午的4: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路况。首先要提醒您，在国一北上180.1公里这个路段呢是南屯路段，那目前因为路

面呈现正在紧急抢修当中，封闭的是第二跟第三还有外侧路肩，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通行哦。那也导致了北上186到105公里之间王田到南屯路段现在在大塞车，可以的话建议您改从国一的彰化系统交流道转国三彰化系统交流道续行往北，再请大家多多参考。而目前在国一南下 203.7 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这一段中间车道有一步步障车，而在国一南下 337.2 公里仁德服务区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而在国一南下 347.6 公里冈山地磅这里有一部工程车出现火烧车，占用了外侧车道，那浓烟会蔓延到车道，再请您行经这段的时候多加小心。国道三号北上179到178公里龙井到沙鹿路段内侧车道有一大包垃圾掉落，也请您小心闪避。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 23.6 公里中和一前外侧车道有菜篮掉落，台78线西向的 24.6 公里土库交道路段有蓝色塑胶篮掉落在内外车道之间，在台78西向39公里斗南交道路段外侧车道有散落物，相关单位已经通知。而台84线东向10公里在下营系统交流道路段呢，则是看到管子掉落。市区部分要提醒您，台北市目前建国高架往北，在南京东路到圆山这段车多不好走，在台北市堤顶大道往南旧宗路前有掉落物，也请您留心。新北市在三重区台一高架往新庄的方向重新路上方外侧车道是有事故，导致后方回堵到了忠孝桥跟台北端，再请大家保持耐性。而新北市三峡区则是回报复兴路跟和平街口持续看到号志四面不亮的情形，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严淑明。当感情渐渐变异，两人面临分离的宿命，要哭就哭没有关系，但是如果遇到亲密的暴力，请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由专人帮助你远离暴力，走过冰冷黑夜，迎接黎明。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我想关心地球，
1: 我想做个环保尖兵，
0: 绿生活任务，
1: 大家一起来分享永续生活的提案。

今天一起来关心什么是海废，什么是废弃渔网对环境很严重的影响吗？废弃渔网啊，是严重的海洋生态杀手哦。有此一说，就是这些流入海洋的幽灵渔具每年重达有数十万吨哦，而且会无差别的缠绕绞死海洋生物。那沉入海底的话，它还会覆盖珊瑚礁导致坏死。那么渔网分解之后呢，会产生的塑胶微粒还会污染食物链，同时威胁船只的航行安全。那这个无差别捞捕呢，当它沉入海底的时候，它有可能会缠绕海龟啦、鲸豚啦、海鸟等等，让生物呢它们就无法挣脱，甚至溺水或者是饥饿，或者是因为这个伤口感染导致死亡。然后珊瑚如果被覆盖的话，它就没有办法呼吸，所以珊瑚会白化与死亡。那如果变成了塑胶微粒了，那么就是在这个太阳晒、海浪冲刷之后呢，渔网就会慢慢的碎裂变成塑胶微粒。那么很多的海洋生物、很多的鱼儿们就会吃了它。吃了它之后呢，我们再把这些鱼儿吃进肚子，我们是不是就把塑胶微粒吃进自己的肠胃里面去了？所以呢，因为有这样的环境危机，所以就有很多的环保单位还有政府单位积极推动渔具实名制来回收循环经济，就是要把这些废弃的渔网实名制的把它回收回来，然后让它再进入循环经济里面的一环，把这些废弃的渔网清洗啦、融化抽丝以后啦，然后做成一些再制品，像衣服啦、眼镜啦、行李箱等等。所以呢，像新竹市政府呢，他们就有丰收站，风吹的风哦，丰城资源回收站哦，它这个设立呢，就是为了要在地化的社区环保站，就近让这个里民们不用跑到太远的地方，平常就可以做好回收。

而且呢，这个海洋循环境管理考核哦，就有做这个考核，他们已经很多次连霸，得到特优的好成绩。然后呢，这个新竹的海废再生也努力打造循环经济哦。好，我看了一下，他们在114年，去年底清除了海洋废弃物有49.3公吨，哎，难怪这个市政府会表扬海洋巡守队，因为真的太厉害了。好，那今年的这个海洋丰收站呢，也已经启动喽，而且会一直营运到12月底哦，就是每个月他们会有这个固定的，在这个新竹的渔会会举办，然后等于就是一个近邻绿生活啊，鼓励大家把这个废弃的渔网拿来，然后现金回收奖励之外呢，还有送行动电源，帮助你生活好方便。好，那然后呢，这个回收的渔网啊，就有机会可以再循环被利用，成为好的海洋废弃物。不是啦，应该是说不会变成海洋废弃物，会成为我们生活里面的好朋友哈。好，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奖励哦，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提交这些东西，一起来帮忙。不要有太多的海废，真的要实名制的把它给收回来，要落实去除杂质，拆除配件，冲洗干净，然后装袋捆绑，然后呢就可以好好的进行回收，交给这个资收人员来做很安全的回收。好，这个呢就是落实了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SDGs 里面第12项的责任消费与生产，以及呢 SDGs 里面的第14项海洋生态保护。

好，是不是真爱呢？就要看我们愿意对这个保护环境做多少事情。好，听到的是黄韵玲还有洪云慧所演奏的 True Love。来转达一下，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在 184.8 公里哦，稍早在这个塞车的路段，外线路间有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的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那我们来关心一下目前这个国道一号高速公路上面的这个道路状况如何哦。这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北上的这个180.1公里的路段呢，这个进行的这个路面施工状况还在持续当中，而且呢，后方回堵的车阵依旧是到王田路段189公里，几乎完全是定点的情形。好，那么稍早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西螺路段也有定点的情形，现在看起来是已经排除了。那么就是发生在王田189公里，一直到南屯的181公里，这么乐乐等的路段几乎完全是定点的。过了南屯之后，到了台中路段181到178公里，行车速度慢慢的恢复到50公里。好，我们还是提供给驾驶朋友哦，如果你还来得及呢，你从彰化系统可以透过国三南下，再接74中彰快速道路北上，或者呢你直接从王田交流道189公里下来，透过台一线再从高铁这边接回74中彰快速道路，那么就可以避开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189公里王田到南屯路段，因为中线还有外线车道正在做紧急路面的施工，那么只剩下内线车道可以通行，所以造成了后方很严重的回堵，完全是走走停停的情形，所以要请驾驶朋友，后方的驾驶朋友来得及赶快改道咯。好，如果驾驶朋友来不及，已经到了这个路

路段，那就请你们多一点耐心，我们听好听的歌，慢慢陪你一起来行驶过这个路段。好，目前呢，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就是这个路段车多，其他路段看起来大致上都是正常好走的。

这个外侧路肩呢是有工程在进行当中，也请你们经过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安全。74中彰快速道路稍早呢，在34公里的草湖路段有行车视线不佳的情况，受到稍早的这个工厂起火浓烟排除以后，但是还是有驾驶朋友说，哎，这个经过的时候行车视线还是会受到一点影响哦。不过目前看起来应该是已经完全排除了，所以没有这个就是行车视线会受到影响的状况，只有车多然后速度比较缓慢的一个情形了，所以也请驾驶朋友经过这个路段草湖路段的时候稍微留意一下这个情形了。好，那么在78快速道路在往西的方向39公里斗南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有散落物，在这个地方请你们经过注意一下安全。那么稍早呢，在 24.6 公里土库交流道内外侧车道的蓝色塑胶栏倒是已经接获到排除咯。好，那么快速的看一下快速道路目前行车状况哦。72快速道路依旧在开矿村三线二线的这个地方，28-29公里哦，东西双向这个路段目前依旧行车速度维持在50-60公里。那么74中彰快速道路平均道路哦，这个行车速度都在60-70公里左右，只有一个路段就是刚刚提到的草湖路段哦，现在行车视线不受影响，但是这个路段本来就车多哦，所以往西的路段在指标34-32公里，草湖大里二的路段行车速度40-50公里。76快速道路埔盐中心系统目前都已经恢复到都有70公里以上，算是顺顺好走的一个路况了。78快速道路的台西古坑系统目前是顺畅好走的，82的东石水上系统目前也都是顺畅。好，台中市的路况哦，这个彰化南瑶宫妈祖绕境目前行经的路段在丰原的慈安宫，然后呢，这个苗栗县山边妈祖绕境活动呢，是从万和宫起驾、哦、那么在3:50的时候，接获到台中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醒哦。3:50的时候在西屯区的启兴宫，那么现场有实施弹性的人车管制，所以请驾驶朋友经过周边的时候特别留意一下了。

0: 今天早上老公出门的时候，我看他精神不太好，还要开一整天车送货，真令人担心。哎，我怎么忘了台灯精灵呢？我来拜托他守护我的阿纳达。台灯精灵，台灯精灵，
1: 嘿嘿，我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台灯精灵啊，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0: 台灯精灵，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拜托你啊。
1: 哦，是什么事呢？
0: 我老公啊，昨天没有睡好，今天早上出门上班的时候精神就不太好，疲劳驾驶开车就跟酒驾一样危险。我担心啊，如果他精神不好，没有保持安全车距怎么办呢？
1: 哦，你很有概念哦。我考你哦，快速道路的行车距离安全口诀。
0: 我当然知道啊，小车除二，大车减二十。例如啊，时速100公里，小车需要保持50公尺，大车80公尺的距离。
1: 答对了，我赶快哦去帮你注意你老公的开车状况，必要的时候哦让他停靠在路边安全的地方先休息哦。
0: 谢谢台灯精灵。
2: 为了维护快速道路行车安全，一定要精神饱满再上路，感到疲倦就换手或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同时也要保持安全距离，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这是由陈淑华所演唱的《海洋之歌》。这大自然，这个大自然的永恒哦，来对比恋情的状态哦，有多少誓言能直到海枯石烂？那么日月星辰依然，地未老，天未荒，引颈望向天涯，恋情何价？所以宇宙万物都没有变哦，但是人类的情爱哦，却相对是脆弱了。不过呢，这个海洋还是需要大家一起守护它的健康哦，不然这个大家都一直到海边去，或者是对着海洋唱歌，像刚刚我们稍早听到的范逸臣所演唱的《倘若痛的单位是海洋》，哎，那可不得了，海洋那么一大片，它痛的单位是海洋哎。所以这个伤感真的是很伤感，说大气也是很大气，所以这个海洋啊，真的能够做非常多的比喻，也是人生的好相伴哦，所以我们要一起守护海洋的健康。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南屯路段的这个路面抢修工程呢，看起来还需要一点时间，所以后方的驾驶朋友，请你千万千万，如果有能力的话，赶快来改道。好，在北上 180.1 公里哦，因为这个路面有稍微呈现的一个状况，所以正在紧急抢修当中。那同时呢，只能中线、外线还有路肩在施工嘛，那只能内线车道来通行。那内线车道的驾驶朋友请放心，这个执行单位都有做安全监测哦，所以您只要减速慢行来通过就好。但呢，这个二三车道还有外线路肩车道都已经

封闭在抢修了，可见后方的这个汇流会非常的缓慢，因此造成了后方从王田路段开始呢，驾驶朋友就会发现几乎是定点的情形。好，那么王田南屯路段这个定点的状况呢，所以就提供给驾驶朋友几个替代道路做参考。驾驶朋友可以从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如果你来得及在彰化系统交流道这边，可以转国道三号继续北上，或者呢你就是想要再走回国一的话，你可以从国三南下，然后再接74中彰快速道路，那么就可以再回到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哦。好，那如果呢已经来到了王田交流道附近，那你就从王田交流道下来，走台一线、台一乙线哦，然后再转74中彰快速道路，就还是可以在这个大雅系统再转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继续北上哦。所以都建议后方的驾驶朋友赶快来得及就赶快进行改道哦。那么都建议您在彰化系统192或者是王田的189公里赶快进行改道了。好，转达给驾驶朋友知道一下咯。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路段，在王田189公里一直到南屯的181公里是走走停停的情况，那么 180.1 公里的这个施工呢，看样子还要一段时间，所以请后方驾驶朋友要多一点耐心，慢慢的来通过了。好，目前呢在北上的虎口服务区86到83公里也出现行车速度缓慢，行车速度只有30到40公里。南下的部分，台中系统165公里到丰原的168公里，行车速度50公里。好，那么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土城到树林路段42到46公里，行车速度50公里。那么同样这个路段北上的话，行车速度70公里，其他的国三路段都是顺畅好走。61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新丰路段，从66公里到大庄的77公里，行车速度大约60公里。以及呢在苗栗县平交匝道一直到西滨的90公里，也是行车速度大约60公里，转达给驾驶朋友做个行车参考。好，那么在74中彰快速道路往西草湖到大里二，行车速度40到50，也转达给驾驶朋友了。下午的4:30，一起来关心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致命的伊波拉疫情对刚果民主共和国构成的风险已经调升到最高级别。根据法新社报道，民主刚果现在已经有82例确诊病例和7例死亡病例，另外还有将近750例疑似病例和177例的疑似死亡病例。专家表示，这波疫情是由较为罕见的病毒株所引发，目前还没有针对这种病毒的疫苗或疗法，现正优先评估现有疗法对抗这种病毒株的有效性。根据调查，有高达84%的癌症病友在确诊之后选择继续工作。为了保障癌友的工作权，中华民国乳癌病友协会呼吁透过强化治疗与就业衔接措施，建立友善的请假机制和增订癌症治疗假等，打造更友善的职场环境。记者杨欣的报道。
2: 中华民国乳癌病友协会表示，有高达84%的癌症病友带病工作，其中经济需求是主因。根据调查，这群癌友常面临请假困境，甚至有近10%的病友因为请假压力而延后或减少看诊，影响治疗品质。中华民国乳癌病友协会理事长黄淑芳表示，除了请假，治疗带来的副作用也对工作造成实质影响。高达92%的病友表示，疾病影响工作表现，甚至有12.5%的病友因此离职或被建议离职。
3: 建议推动职务与工时弹性调整，支持病友稳定就业。治疗期间，病友最需要的是更有弹性的工作安排，因此我们与建立更完整的弹性工时、职务的调整。

0: 及过渡性工作机制，协助病友在治疗期间仍能维持基本的收入跟安心治疗。
1: 黄淑芳表示，在癌症普遍转向慢性病化的情况下，企业与政府应该提出相应的调整措施，例如打造癌友友善职场培训，并给予友善企业税负减免或补助，让病友能够兼顾工作与职场。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本周起扩大执行取缔酒驾毒驾专案勤务，原警依照毒品唾液快筛的判断，如果不能达到安全驾驶程度，除了举发开罚，也会当场依法以现行犯或准现行犯逮捕，全力防堵毒驾上路。记者徐海伦的报道。
3: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取缔酒驾暨毒驾专案勤务，22号动员超过100名警力，在重要路口和教义肇事路段设置11处尸检组，合计查获失窃车牌一面，举发交通违规15件，改装噪音车12件。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分队长黄世杰说，
4: 勤务期间针对行迹可疑、行驶不稳、精神恍惚或驾驶行为异常且有食用毒品症候之驾驶人，立即实施毒品唾液快筛试剂检测，并制作案件测试观察记录表，如查获快筛呈阳性反应者，除依规定举发外，并以现行犯逮捕，移送地检署侦办，另建请检察官向法院申请羁押。
3: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表示，今年迄今警方已查获68件毒驾案件，并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规定举发，后续将依刑法违反公共危险罪移送侦办，展现毒驾零容忍的执法决心。警广记者薛海伦新竹报道。
2: 台北市115学年度公立及非营利幼儿园招生从下周一开始线上报名，提醒家中有宝贝要上幼儿园的家长掌握时效。记者王汝聪的报道。
5: 台北市教育局指出，今年公立幼儿园共招收761班，其中3到5岁班594班，2岁专班167班，扣除园员、直升及身心障碍安置名额后，公幼尚有6836个缺额。另外，非营利幼儿园暨教保服务中心也有2527个招生名额。北市教育局科长杨振宏说，
6: 从5月25号星期一早上9点一直到5月27号中午12点，只要拿起手机或电脑上网搜寻招生一点通，就能轻松报名。招生一点通网站从登记、抽签到报到通通一站搞定，证明文件也可以直接上传。网站里还有贴心的即时接视系统，让爸爸妈妈可以随时随地掌握每一间幼儿园的报名状况。
5: 教育局提醒，家长可以在5月25日上午9点起到5月27日中午12点止，透过招生一点通网站办理线上登记。热门行政区的二岁专班竞争激烈，家长报名后务必要留意系统回复简讯，及时补齐文件，以确保自身宝宝入学权益。警广记者王汝聪台北报道。
2: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请林定仪预报员告诉我们。预报员您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在明天由于太平洋高压仍然是偏强，台湾各地都是晴到多云，天气相当稳定，只有中午过后在东北部地区以及东部山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明天持续高温炎热，白天高温普遍都在31到36度，其中大台北、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内陆会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台东并有焚风发生的可能。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易达过量或危险级，外出应该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另外就是金马地区在下礼拜三二之前呢，都可能会有局部雾或影响能见度，交通往返请留意航班资讯。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2: 谢谢预报员的提醒。以上新闻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8: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9: 线上邀请到了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的甘正如，正如您好。
10: 主持人好。
9: 跟你请教一下，目前辖区内

0: 有没有什么即时路况还有宣导的事项？
1: 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控人员郑如，以下为您会诊中部地区各省道的即时路况。快速道路部分，台74线西向 38K 至 33K 雾峰至大里有车多情形，请耐心依循车流行驶。台61线北上194到 192K 王宫路段有拥塞情形，因北上 192.3 至 185K 王宫至汉堡进行标线改善施工，施工封闭管制，车辆需下 192K 王宫匝道改行台17线，建议可提前下方院改台17线行驶。其余台72、台76线快速道路车流皆正常。接着是省道部分，台14甲线清境合欢山及台21线日月潭路段及其他省道风景区的路况良好。再来是施工消息，台61线北上 192.3K 至 185K 王宫至汉堡路段封闭全车道进行标线改善施工，施工封闭期间请下王宫改道台17线，预计到今天晚上6点结束。最后是管制消息，台14甲线 18K 至 41K 翠峰至大屿岭路段至6月14日止例假日上午6点至11点实施高承载管制，搭乘3人以上小客车开放通行，客运接驳车及乙类大客车不受限制。以上是中部地区省道的即时路况，提供听众朋友参考，谢谢。
0: 谢谢郑如，谢谢你。
1: 谢谢。
0: 好，拜拜。
1: 拜拜。

那么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的部分，在北上的 180.1 公里，在南屯路段因为有路面施工在紧急修复当中，所以这个地方要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一下，因为现在这个中线还有外线车道还有路肩都在施工当中，所以呢只剩下内线车道可以通行，换句话讲，这个汇流的关系造成了后方回堵非常的严重，几乎从王田路段就是走走停停了。好，那么要提供驾驶朋友可以走哪里作为替代道路？如果驾驶朋友来得及呢，那么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的彰化系统交流道就可以先转国三继续北上，或者呢从这个国三南下再转74中彰快速道路。那如果已经来到王田交流道的话，那么可以从王田交流道下来改走台一乙线再转74中彰快速道路。好，那么这个是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北上路段哦。目前呢，因为在 180.1 公里的南屯交流道有这个紧急抢修路面的关系，所以三个车道现在只有一个车道可以通行，那么车流太多了，所以造成这个路段整个路段从189到181公里完全是走走停停的情形，所以要请后方来得及的驾驶朋友在彰化系统192公里赶快改道，或者是在王田的189公里赶快进行改道哦。继续往北走，在湖口路段的86到83公里行车速度30到40，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的168公里行车速度50公里，也转达给驾驶朋友做个行车参考。那么稍早驾驶朋友说，在北上的 119.2 公里头屋往头份路段，在这个路段当中的内线还有中线车道有挡泥板掉落在这个地方，也转达给驾驶朋友，请您经过注意安全。那么在国道三号南下138到139公里的通霄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在这个地方。台61西滨快速道路目前在北上的方苑到王宫路段有车多的情形，热心的驾驶朋友建议后方的驾驶朋友可以赶快提前改道，在北上197到192方苑王宫路段目前出现了车潮。那么这个地方呢，公路局中心

养护工程分局有转达哦。现在呢，因为是在有这个标线改善工程哦，在王宫路段有这个标线改善工程施工，所以没有办法通行哦。那么驾驶朋友要请你们帮忙在王宫匝道下来改走台十七线，或者呢在方院下来就可以更早的改走台十七线，来避开这整个塞车拥塞的路段。好，七十四中彰快速道路雾峰到大理路段目前有车流量比较多的情形。稍早在台七十八线往西的方向39公里斗南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的散落物已经接获到排除了。还有一个排除的消息，在台七甲线的七兰离山路段双向在53.1到53.2公里哦，稍早在这个路段有树木垂落的情形，现在也接获到排除了。

感恩的歌声，陈雷所演唱。好，薛芳也很感恩大家哦。这个驾驶朋友一边开车，看到有路况的时候，都会随时赶快打电话进来做个通报。那么这个通报呢，一方面安全提醒，那么也是让后方还来得及驾驶朋友可以考虑改道之类的、哦。那么有热心的驾驶朋友说，他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198到192彰化到彰化系统路段，他说哎，车多。啊，确实车多哈。那么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北上的这个彰化路段开始就感觉到车多，彰化198到192公里，行车速度40公里。再往前走呢，来到了王田交流道189公里，就走走停停了，几乎是定点的一个情形。从王田到南屯路段几乎是定点。那么过了南屯，一直到台中路段，行车速度40到50过后呢，才会恢复正常。好，这个是受到了这个稍早呢，在这个南屯交流道180.1公里，因为路面有紧急施工在做抢修哦，所以这个第二个车道中线还有外线车道还有路肩整个都封闭没有通行，只有内线车道可以通行哦，所以才会造成了王田一直到南屯路段整个都是在大塞车的，而且几乎都是定点的情形。那么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哦，要给施工人员做安全确认跟安全的施工，所以建议后方的驾驶朋友可以来得及赶快改道。那么可以从国道一号高速公路这个北上的彰化系统交流道哦，可以直接转国三北上，或者呢从国三南下来接74中彰快速道路。那么第二个路段呢是在王田交流道，就是你已经过了彰化系统了嘛哈，那你来到了王田交流道赶快下来改走台一乙线哦，进入台中市区，然后再来转74中彰快速道路。那要记得哦，是在大雅系统路段再上国道一号高速公路会比较妥当。好，这是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南屯交流道路段有一个紧急施工在进行，要请驾驶朋友帮帮忙，后方赶快来进行改道。好，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北上的彰化路段行车速度缓慢，以及王田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哦，所以从王田到南屯路段都是走走停停的情形，过了台中178公里之后恢复正常。北上在新竹路段开始有车多，行车速度60公里，竹北的91公里到湖口的83公里，行车速度40到60公里。南下的部分呢，在中立服务区55公里到59公里，行车速度不到80，中立到平镇系统62到65公里，车速70公里。再往南走，在台中系统到丰原165到168公里，行车速度40到50，车多。那么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路段42到46公里，行车速度50公里。北上的部分呢，在关西服务区的76公里到高原73公里，以及呢从大溪的62到三鹰的50公里，行车速度都在70到80公里。那么树林到土城路段46到42公里，行车速度也大约在70公里。好，周末路段的国道四号清水潭子路段哦，依旧都是顺畅的。那么在国道六号，从埔里端要往雾峰系统，目前在旧镇指标3公里的地方出现行车。

速度不到80公里，车流比较多，请驾驶朋友稍微留意一下这个情形了。那么在快速道路的部分呢，61西滨快速道路目前南北双向看起来行车速度都有在70公里以上哦。那么稍早呢，我们有接获到这个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提醒哦，在北上的王宫路段194公里到192公里有车多的情形哦，那么是受到了标线改善工程施工，因为有封闭的关系，要请驾驶朋友帮忙后，从192王宫匝道下来改走台十七线，或者呢从方院下来改走台十七线都可以哦，就是提早下来改走替代道路。好，那么在72快速道路的后龙石潭端哦，目前在东西双向开矿村二线的路段呢，依旧行车速度在50到60公里左右。那么往西的部分，在头屋二12公里到头屋一的10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公里。74中彰快速道路在往西的方向，雾峰的37公里到大里二的32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其他路段呢都有60公里以上的行车速度。好，76快速道路目前也都恢复到都有70公里以上的行车速度喽。那么78快速道路的台西古坑路段依旧是顺畅好走，82的东石水上系统也都是顺顺顺。台中市呢，在台湾大道往环中路在文心路口有事故发生的这个状况呢，是已经接获到排除，以及呢稍早在中清路往文心路哦，那么在环中路前的外侧有施工，也接获到撤除了。台中市的这个车多路段呢，在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河南路到黎明路车多，公益路双向在英才路到美村路的路段车多。那么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在丰乐路到崇德19路有车多，以及中清路往大雅方向，在梅亭街到进化北路车多。五泉路呢，往五泉西路的方向啊，在民族路到民生路车多，健行路往美村路的方向，在博馆路到台湾大道车多，还有一个在英才路往西屯路的方向，那么是在公益路到台湾大道车多。好，还有北屯好事多、星光原百的周边道路，目前也都是车流量大的。那么苗栗县山边妈祖绕境活动在万和宫起驾哦，那么3:50的时候接获到是在西屯区，那么西屯区的启兴宫，那现场有实施弹性人车管制，就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要配合移交人员的指示咯。

好，下午的4:55，今天薛芳非常谢谢驾驶的驾驶朋友们的收听哦，也谢谢你们随时都有提供及时的路况。那么在这个节目转交之前呢，再次提醒一下，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哦，在这个南屯路段180.1公里，因为有这个路面紧急抢修工程在进行当中，所以封闭的第二个车道、还有第三个车道以及路肩，只有内线车道可以通行，所以要建议后方的驾驶朋友在彰化系统往田交流道这边，请你赶快来做改道，才不用塞车塞在这里哦。因为现在这个往田到南屯路段都是走走停停，非常的辛苦，就请驾驶朋友大家帮帮忙，让施工人员可以专心好好的安全施工。在节目最后呢，再送上来的是孙淑美的歌声，在歌声当中呢，我们相约明天下午2点再见咯，祝大家顺利又幸福，顺服满满的一天。待会5点关心全国路况，然后请继续收听赵翔的路况百老汇。

坚持下去只在一瞬间，别被打败，这条路就让我和金广跟你一起向前。大家好，我是小玉杨奇玉，现在时间下午5点钟。

0: 放心尽管，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尽管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的5:01，下午的5:01，尽管路况导航。来看国道一号北上的是111.9公里。119.2公里头到头分的中间内线车道有挡泥板掉落。国道三号北上的73.9公里高原前的内侧两线有4台车的事故。省道消息，台61线南下的81公里海山平交匝道前的侧车道有事故。台61的南下19.2公里19.2公里过了芦竹内外线车道有整木掉落。台61线北上

的 192.3 到 185 王宫到汉堡施工，所以北上194到192公里王宫路段有拥塞。台62线的东向6公里处大华系统接国一往南的匝道外线有防眩柱倾倒。路网图车潮，国一北上的汐止到五堵南下的东湖到圆山，高架南下提点到下塔优车多，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双向土城到树林，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关西服务区到高原，走走停停的。国道五号双向的石碇到头城也是在60公里左右时速。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不到60公里，北上的王田到台中，彰化到彰化系统定点了拥塞，多点耐心哦。在南下国一仁德系统到高科不到30公里，国十双向的左营到顶金也是定点。有路况拨打专线电话了，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1: 哎，亲爱的，最近时不时就有误信诈骗集团小额出金甜头的新闻，甚至还闹出人命。哎，
2: 哦，那是因为诈团会以再缴保证金或税金才能全部提领的话术，让被害人陷入沉没成本的迷思，不想要之前已经投入的时间、金钱或精力无法回收，才会忍痛继续投入啊。
1: 哎呦，有没有破解沉没成本陷阱，做出理性止损决策的方法呢？
2: 有，被害人要有一个认知，停下来不是承认失败，是保护剩下资产，懂得区分过去与未来，便能破解沉没成本陷阱。
1: 哦，所以被害人要认清投资无法出金，还要你再缴什么保证金、手续费或税金的，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准没错。
2: 嗯，
3: 经常浏览 Face、FB、IG 等社群讯息的朋友，诈骗集团常假冒投资名人投放网路广告，提醒您切勿点选来路不明网站加入投资，请先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此外，网路上的真财讯息也一定要仔细询问查证，别被利益诱惑而成为诈骗共犯。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4: 快乐是什么？
5: 安全就是快乐。
4: 嗯，让我们一起
6: 快乐安全行。
7: 少爷，蝙蝠车的自动侦测系统刚更新完成，您可以感受一下更智慧的功能。
8: 我知道它能自动保持车距，侦测盲点，甚至能在紧急时刹车。很好，那我是不是可以稍微放松

0: 一下啊。
1: 少爷，如果您放松的意思是边开车边看抓小丑的直播，恕我直言，连蝙蝠车也救不了您。
0: 我才没有看直播哎，但这些系统啊，真的很准确。
1: 系统准确不等于万能，天候不佳，路况复杂，突发状况多时，再聪明的辅助系统也需要真正的驾驶，请您保持注意力。
0: 所以我还是得专心盯着路，
1: 如同您对哥谭市的坚持一样。
0: 说得好，辅助系统是工具，不是替身。方向盘在我手上，安全也一样啊。
1: 请记得，科技能辅助，但注意力才是最强的防御。
0: 好，我出发了。哥谭市需要我，也需要安全的道路。
2: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驾驶辅助系统 ADAS 为辅助而非自动驾驶，驾驶人仍需全程保持专注，双手握好方向盘，确保行车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我很多时候都会觉得说，哇，有些歌吼，你就是要选在那个 moment 才能播，就更有感觉。理想混蛋关掉，打开专辑歌曲叫《今天星期六》，Oh My Saturday，在周末深蓝摇下午的5:13。今天我是代班 DJ，我是卡尔。我每次在代班的时候，最喜欢说，平常晚上一到五的时间。听这个104.9，或者是听全国网的朋友，就很熟悉这个声音。但这个很熟悉的声音，搬到一个不熟悉的时间，就会想说，你知道吗？就是会稍微吓到一下下。好，如果要在社群上面找到我的话呢，脸书 IG，对，脸书 IG 都可以找到，叫做卡尔克先生，客家的客。我真的很少在节目上面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网络社群呢，大家可能要么很熟俊孝，要么很熟尚恩嘛，对不对？偷偷说两个人，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5.7公里，台北前的中线有两
1: 行车速度哦，现在越来越慢哦，本来40到60，现在大概只剩下20到40。过了192彰化系统到王田这一段还不错，但是王田过后往南屯还有台中交流道189到178公里，则是又是另外一个塞车的路段了。王田到南屯塞车情形非常非常的严重哦，这是受到 180.1 公里，这边的路面塌陷，紧急在抢修作业当中，预计到晚上的6点才会抢修完毕，只剩内车道可以通过，中间外侧路线全部都是封闭，在进行紧急的抢修作业当中，所以导致后方严重塞车回堵到了189王田交流道这边了。另外，国一在北上的湖口路段车多，86到83公里，服务区往湖口交流道行的速度大概40到60。南下则是丰原路段，国道一号南下165到168，台中系统交流道往丰原行的速度也是大概40到60左右。国三高速公路路况感觉不错哦，只有在北上的关西服务区往高原76到73公里，还有南下的土城到树林42到46公里，土城往树林行车流量稍微偏多，时速也是大概40到60。国道四号高速公路0到28清水端到潭子系统，目前从路网图看起来，东西双向路况都是良好的。国六高速公路0到34公里，雾峰系统到埔里，现在看起来往东往西路况也都是还不错走哟。台七四快关雾峰就是西向的37到32公里，雾峰草湖还有大理路段现在车流比较多，东向则是松竹往太原太平22到26公里，松竹往太原还有太平车流也是慢慢开始涌现哦。另外在东向的高铁台中交流道附近，车子也是流量开始变多了。有路况报行广0800-000-123。屠城阳干几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这是屠城阳所演唱的台语歌曲《干一杯，干几杯》。疲劳驾驶也是等同酒驾一样的危险哦。五六空开电话给警官 ，call 这里0800-000-123，感谢你。先前台七甲线双向53.1到点二，有树木垂落的交通障碍，接获到排除喽。

0: 涂晨阳所演唱的台语歌曲《干一杯》，干一杯。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 180.1 南屯交流道路段受到路面微幅呈现，所以紧急抢修当中，目前是封闭中外线车道还有路肩，只剩下内车道可以通行哦，所以后方就严重的塞车排队了，后方回堵的车流相当的严重，189到181往田往北到南屯几乎都定点哦，行的速度非常非常的缓慢，有时候还会定点不动，要麻烦北上往田到南屯驾驶朋友多多的注意安全。这是受到 180.1 南屯交流道路段路面微幅呈现，在紧急抢修当中，剩下内车道可以通行，其他的车道都是封闭的，后方塞车严重，回堵到了189的王田交流道这边，预计晚上的6点才会抢修完毕哦。大范围的改道可以由国道一号彰化系统交流道192公里的彰化系统，转国道三号彰化系统，继续往北。小范围的改道建议由国道一号王田交流道189公里。转台一乙线，再转台七四，由台七四转国道一号大雅系统交流道，进入国道一号主线来继续北上。台中市的长福桥往进化路汉溪西路前有事故发生哦。台中市交通大队表示，现在后方车流有开始增多的趋势喽。
1: 夏日自驾小旅行，出发前四步骤别忘记：第一，检查五油，
2: 动力方向盘油、引擎机油、变速箱油、刹车油，还有汽油，没问题。
1: 第二，检查四灯，
2: 头灯、方向灯、刹车灯，还有仪表板灯，都正常。
1: 第三，检查三水，
2: 引擎冷却水、电瓶水，还有雨刷水，全过关。
1: 第四，检查轮胎，
2: 胎纹、胎压和胎壁非常完美。
1: 第五，
2: 不是只有四个步骤吗？
1: 第五是要保持好心情，防晒做好，多喝水啊。
2: 说的没错，那我们的夏日小旅行
3: 出发喽！
4: 夏季气温较高，驾驶朋友开车上路前，请务必做好五油、四灯、三水的检查工作，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车保持安全距离哦。
1: 知道啦。
2: 爸爸，为什么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妈妈都要跟我们说要跟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呢？
1: 妹妹啊，你仔细看看，大型货车和爸爸的车比起来，是不是特别高、特别长呢？
2: 哎，对呀，我每次头都要抬得好高，才看得到大货车的司机耶。
1: 对呀，大货车因为车身比较重、比较高，所以不论是刹车还是转弯的时候，距离都会拉得比较长，加上大货车视野容易出现死角，也就是说有些地方驾驶是看不到的。为了避免发生危险，所以不论是走路或者是骑车、开车，最好不要和大货车靠得太近哦。
2: 嗯，爸爸，我知道要跟大货车保持距离才能以测安全哦。
1: 没错，我们家的妹妹啊越来越聪明喽。

0: 妹妹啊，你走在路上，如果看到大货车经过，记得不要靠得太近哦。
1: 嗯，好。
0: 还有老公，开车的时候，记得要和大货。

国一高速公路北上彰化路段198到192公里，彰化交流道往彰化系统车多，时速大概40到60，有时候会更慢哦，大概20到40而已哦。总之，如果您开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彰化路段198到192公里，彰化交流道往彰化系统要小心车多，注意到安全。另外，北上的王田到南屯189到181公里，严重的拥塞塞车回堵，有时候还会定点不动哦。这是受到南屯交流道附近180.1公里，在今天的中午左右，路面突然下陷了，所以紧急的修补作业，封闭中间还有外线车道，只剩下内车道可以通行，所以想当然的后方就是排排队，大排长龙，塞车回堵到了189王田交流道这边。北上必须过了施工地点180.1还有178的台中交流道之后才会比较好走。然后来到了新竹湖口路段，国一北上86到83公里，湖口服务区往交流道车流明显又多了起来，时速大概40到60。南下的丰原路段165到168公里，台中系统往丰原交流道也是感觉车子比较多一些哦，行车速度40到60左右。国三高速公路路况还不错，只有在北上的73到68，高原到龙潭，还有南下42到46，土城往树林车子比较多一些。台汽四快光雾峰在东向4到5公里，高铁台中现在车子好多啊，时速变得比较慢哦，请您小心开车，注意到行车安全。还有在20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交流道现在也是感觉车子哇哦，突然涌现变多了。西向雾峰草湖老是塞车，今天也不例外，在台七四快光雾峰西行38到33公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现在车多，时速也是比较缓慢一些哦。5:26，今天微笑了吗？学习小 baby 婴儿的大哭大笑，让我们全身热血涌动，活化五脏六腑。就算没有大笑，微笑、苦笑、假笑也是可以的哟，因为它会骗过大脑，同样会产生消炎的作用。用微笑苹果肌来牵动我们的身心灵，由内到外，容光焕发。神采飞扬哦。

0: 电台。
1: 嗨，运动千。
2: 嗨，活力燕，又出来运动了。每次看到你啊，都是活力满满。
1: 运动让我每天活力满满的啊。
2: 很棒哦。不过我今天跑的是另外一条路线，我走喽，拜拜。
1: 运动千的腰包拉链没拉好，里面的东西一件一件掉出来，我要赶快跟他说，运动千，运动千，你的东西掉出来了。
2: 啊，腰包拉链没拉好了。谢谢你啊，活力燕。
1: 我边叫你边帮你捡掉在地上的东西。来来来，你看看这边有没有遗漏的。
2: 太谢谢活力燕了啦。不管是运动开车啊，都要把随身物品装好，货物要捆扎牢固，才不会这样沿路掉，危险啊，又造成损失。
1: 是啊是啊，我们就分头跑自己今天的进度了。拜拜
2: 拜拜。
3: 货运业者装载货物捆绑不确实，会造成货物渗漏、飞散、脱落及掉落，除了违反法规的规范之外，还可能会造成交通事故，进而导致交通阻塞、货物的损失、车辆损坏及人员伤亡等等。所以请货车驾驶在出车之前，装载货物的时候确保货物捆扎牢靠，共同为维护用路人行的安全尽一份心力。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孟耿如。生命的过程就像一篇故事，难免会有风雨来袭，但不要忘记打起精神，和金广一起丢掉昨天的不快乐，向美好的明天出发吧。

金广台中分台进行每周六日傍晚五点到晚上八点三个小时路况百老汇，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八点钟。台中市三民路往中的路方向，太平路至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的摆放，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要稍微小心注意施工封闭哦，调拨对向车道来进行通行。还有民权路双向五权路至向上路也是施工封闭，目前周边道路像是五权向上还有民权路车流量都是颇大的。国道三号在北上清水服务区往中港系统170.8公里左右，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看到中间车道有掉落轮胎皮的交通障碍。台六七苗栗县山边妈祖的绕境活动，从万和宫起驾，沿途经过黎明路、光明路，还有西屯路三段、西苑二街、福吉街、福兴路、福兴路、光明路、西安街，还有青林宫、青龙福宫，在4:20的时候停驾在西屯区的玉兴宫。现场有实施弹性的人车管制哦，目前周边道路人跟车都是比较多的情形。另外台中市复兴路往振兴路大致北路口5:27接获到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周边的车流也是明显变多。长福桥往进化路汉溪西路前也是有事故哦。另外就是好消息哦，台中市的台七四要衔接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遭到车多，现在已经慢慢消化疏解了。台61西滨北上的王宫路段194到192公里拥塞，受到先前王宫至汉堡192到185公里施工的影响，后方车多。那现在施工也已经撤除了，北上的王宫路段车流也在慢慢的疏解当中。持续要注意小心的就是国一高速公路在北上180.1公里南屯交流道这边受到路面突然塌陷，所以紧急抢修作业的影响，有封闭中间还有外侧路间所有的车道，只剩下内车道可以慢慢的通过，所以后方就大排长龙排排队，车多塞车回堵到了189王田交流道这边。堵在后方的驾驶朋友多一些些耐心哦，这是路面哦突然有问题，所以紧急抢修，导致后方车多回堵到了189王田交流道。另外北上的彰化路段纯粹车多198到192公里彰化交流道往彰化系统速度大概20到560而已哦。彰化系统过后往王田会比较好走一些，但是来到王田又开始车多排队了。

0: 把握好路况，一路好顺畅。
1: 及时的路况消息，就让中区交控中心报好力听啊！
0: 中区交控连线喽。
2: 5月23号礼拜六傍晚5:39，连线到的是高工局中区交控中心辛苦的值班人员易安，来告诉我们最新最及时的路况消息。嗨，易安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目前在中部辖区的路况呢，首先有一个紧急抢修的施工，先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目前在国道一号北向的180这边，目前在中外车道是有两个比较大坑洞，那会影响行车安全，所以目前在国一北上的182到180的外二车道都是有封闭，那进行路面坑洞的紧急抢修施工作业。那目前这路段是比较回堵很严重，那建议驾驶朋友如果在国道一号北上彰化系统前，那建议驾驶朋友就可以改从国一的彰化系统，然后接国道三号南向，那再从快关国道三号的快关交道，然后转台七四往北，那再往北之后再从台七四的大雅系统再转回国道一号，再续行往北，或是可以从国道三号，国道一号北上的彰化系统之后转国道三号北上也可以。那如果用路人是已经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彰化系统到王田路段的话，就建议驾驶朋友先下王田交流道，那改走台一一线，然后再从台七四往北，那也是再往北走可以接台中交流道或是大雅系统交流道，那可以进入国道一号这样的主线。那目前在若驾驶朋友在北上的王田到南屯路段的话，就建议驾驶朋友下南屯交流道。那目前这路段就是受到这施工影响，那目前已经有通知厂商在加快速度，就是能尽快完成，那可以确保安全之外，也可以尽快完成这个施工作业。那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路况，还有在国道一号南向的后里到大雅系统路段这边，则是单纯的车多导致行车速率比较缓慢，以及在北向的埔盐系统到彰化系统路段这边也是彰化路段这边车流量比较多，那导致这边的行车速率会比较缓慢一点。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了解，好的，谢谢易安的提醒还有说明，辛苦喽，谢谢，拜拜。
3: 谢谢，好，拜拜。
2: 好的，刚刚中交控的易安哦，有提到了国道一号北上的180.1南屯交流道这边，因为有坑洞路面微幅的呈现哦，紧急抢修。

作业当中啊、工作人员真的是很辛苦，今天很热哎、欸，你在外面走不用一分钟哦，真的是快热昏了。好，工作人员非常辛苦，在紧急抢修作业当中，目前封闭所有的车道还有路肩，只剩内车道可以通行哦，所以车流那么大，只剩一个内车道可以通行，可想而知后方回堵的情形是蛮严重的，回堵到了189王田交流道这边，行的速度非常的缓慢，有时候还会定点不动哦，都要呼吁驾驶朋友注意到行车的安全喽。

0: 5月23号礼拜六傍晚5点47分，再来连线台中市交通局交控中心辛苦的值班人员诗琳，来告诉我们及时的路况消息。嗨，诗琳你好。
1: 主持人，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现在由台中市政府交通局交控中心来为各位播报台中市主要道路的交通状况。首先在国道及快速道路上下匝道的部分，国一由于北向181到180中外侧车道施工，目前在往

0: 前至台中路段车多，以及影响到台中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北向下匝道的部分，这边目前是车多的状况，以及国道一号大雅系统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目前有车流增加的情形，其余国道上下匝道车流正常。台七四快速道路往快官方向松竹路上匝道车多，五权西路太原路太平祥顺路下匝道车多，以及往雾峰方向高铁台中上匝道车多，高铁台中五权西路西屯二崇德路太原太平中山路下匝道车多。接下来是市区道路的部分，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文心路至黎明路五权路至民权路车多，往市区方向民权路至五权路河南路至文心路车多，中清路往大雅方向建行路至进化北路车多，崇德路双向崇德五路至松竹路车多，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农富路至环中路车多，中明路往中明南路方向博管路至台湾大道车多，工益路双向英才路至美村路车多，进化北路双向接近北屯路车多，三民路往民权路方向太平路至金武路车多，以及星光原百汉神洲际购物商场一中商圈目前这周边都是车流量大的情形。接下来是苗栗县三边妈祖绕境活动，自万和宫请假沿途行经黎明路、光明路、西屯路、西苑二街、福吉路、福兴路、光明路、西安街以及清林宫，现场实施弹性人车管制，目前周边人车较多，请小心通行。接下来是市区施工的位置，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至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目前后方车流正常。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施工封闭，采调拨对向车道通行，目前后方车流也是正常。民权路双向在五权路至向上路施工封闭，目前周边道路五权路向上路以及民权路车流量大。最后请驾驶朋友们注意前方，保持安全距离。台中市交通局祝大家行车平安，周末愉快。
1: 嗯哼，了解，谢谢志玲，辛苦喽，德嘉，
0: 谢
1: 谢，
0: 拜
1: 拜。
0: 拜
1: 拜。先前台中市长福桥往进化路汉西西路前的事故现在解惑到排除，还有先前复兴路往振兴路大致北路口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现在也解惑排除。好消息，台61西滨原本北上192到185公里王宫到汉堡受到施工的影响，所以塞车情形还蛮严重的哦。那现在施工已经提前结束咯，也开放通行，回堵的车流在消化当中。台61西滨北上王宫到汉堡192到185公里施工提前结束，那现在车流在慢慢的疏解当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5:54收听频道 FM94.5 高雄西天欧景广台中分台。从1968路网图看起来，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北上彰化路段198到192公里，彰化交流道往彰化系统车子比较多一些哦，时速大概40到60，彰化系统过后到王田都是正常好走的动线，不过王田过后就开始烦恼了。国一高速公路北上的180.1公里南屯交流道路段，受到今天中午的时候路面突然有点凹洞下陷的情形，所以紧急作业抢修当中，封闭所有的车道，只剩下内车道可以通过，所以可想而知哦，大排长龙，严重塞车，回堵到了189王田交流道这边。好，堵在后方的驾驶朋友多一些耐心，还有体谅了。工作人员也是好辛苦哦，在大热天下哦，紧急的抢修180.1路面有一些些问题，所以呢，封闭所有车道，只剩下内车道可以慢慢通过，后方车多排队到了189王田交流道这边。另外在北上有一个好消息哦，原先北上的湖口路段车多86到83公里，新竹湖口服务区往交流道现在都恢复正常好走的行车速度咯。南下后里到丰原160到168公里，国一高速公路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一直到丰原160到168的南下路段，现在车子也是越来越多咯，时速40到60左右。国道3号高速公路北上高原到龙潭，还有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车子会比较多一些。国道6号高速公路西向3公里到0公里，旧镇交流道过后往雾峰系统要衔接国三，车子会比较多一些哦。台七四快关雾峰在东向的高铁台中这边，今天现在车子比较多一些，其实从零公里的快关一上来往成功还有高铁台中就可以明显感觉到现在车流颇大的哦，所以速度当然有受到影响，40到60左右。还有崇德交流道过后往潭子松竹太原太平，现在车子流量也是越来越多咯。西向雾峰草湖大里路段依旧是老问题哦，速度比较慢，车子比较多，在快关雾峰的西行37到32公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依旧是时速比较慢哦，大概是40到60左右。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1: 好想出国，
2: 可是没钱没时间，
3: 不然来听听国外的新鲜事，全球大小事。
0: 每四年便会举办一次的世界杯足球赛，今年2026年世界杯第一次由3个国家共同举办哦，号称史上规模最

达的世界杯，主办国家为加拿大、美国还有墨西哥这三个国家。另外原本比赛只有32队，今年也是第一次扩增到48队哦，分为16个小组竞赛。也因为跨国举办，将会在16个城市比赛，美国11个城市，加拿大2个城市，墨西哥3个城市。世界杯赛程时间目前已经出炉，6月11号到7月19号，611到719，一个多月的时间，由小组赛开始，再到16强、半决赛、准决赛、决赛。而正式比赛名单则需要等资格赛结果出炉才会知晓。目前世界杯的欧洲和洲际附加赛还在进行当中，虽然正式名单还没有完全出炉，但是大部分的名单都已经可以在 FIFA 官网看到了。2026世界杯足球赛的开幕战将在6月11号墨西哥城阿兹特克体育场来进行，加拿大的开幕战则是6月12号在多伦多举行，美国开幕战也是6月12号在 LA 洛杉矶举行，后续赛事进到前8强则全部都是在美国举行。2026世界杯足球赛最后的决赛场地跟时间也都已经揭晓咯，将在7月19号礼拜天在美国纽约纽泽西的大都会人寿体育场来举行冠军的决赛，场地总共可以容纳大概82500名的观众，到时候就会产生今年2026年世界杯冠军奖杯奖落谁家咯。来关心整点6点钟最新的全国路况讯息。

0: 傍晚六点钟，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情就是开车时看不清与前车的距离。大家好，我们是
1: 831，
0: 提醒你天色昏暗时记得开启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路线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傍晚的6: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199.6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的外线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北上的170.8公里，清水服务区到中港系统中线轮胎皮掉在这里。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另外一个持续的国道一号状况哦，国道一号北上的180.1公里南屯交流道路段路面微幅下沉，在紧急抢修，目前封闭中外线车道跟路间，只有内线可以通行，建议抢修施工期间可以协助改道。改道的方式有从彰化系统交流道转国三，再接往彰化系统交道，再继续往北。另外一个呢，是从国一的王田交道转台一乙线，接台七四线，再从台七四线转国一的大雅系统交流道。路网图，国一的

0: 南下五堵到汐止系统，内湖到环北，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国道三号双向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北上高原到龙潭都车多。国道二号的大竹到机场系统不到六十公里。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到平林雪山隧道，北上的石碇到南港系统走走停停。中部的国道一号南下后里到丰原，北上的南屯到台中，彰化到彰化系统车多，北上王田到南屯是定点的状况。台汽四线的快关往南屯一，潭子往太平，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不到六十公里。南部国道一号南下的仁德服务区到高科，国是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四十公里。行车安全上建议可以打开行车灯的，有路况报给警广哦，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终于摆脱花花小姐出来相亲了啊！对面这位小姐秀爱慧中，很有我的缘呢。
2: 先生，先生
1: 啊，拍谁拍谁啊？忘记自我介绍了。你好，我姓黄哦，啊，黄色的黄啊。啊，可以叫我黄先生就好了。
2: 黄先生你好，我叫燕燕，我是全球百大名校毕业的，是北桃北的荣誉会员，品学兼优，我还得过模范员工。
1: 哇，燕燕小姐，人谁的水还这么有才华，可以跟你相亲哦，真的是我的荣幸哎。
2: 黄先生你过奖了啊。黄先生啊，你有什么专长吗？
1: 我真还蛮恭维啦啊，但是哦我很实在哦，专长哦就是内外一致啊，绝对不偷工减料啦啊，这样的人哦最适合当老公哦。
2: 哎呦啊，都还没交往就要求婚，人家会害羞呢。可是看得出来哦，你人很实在，就跟国道桥梁一样耐震、稳固、够透懂，就算是地震、洪水也不怕哦。
1: 哦，燕燕小姐啊，你也懂桥梁工程哦，果然是偶像哎。其实哦，我就是在帮国道一号啊，铜锣大雅段暨大安溪这一段桥梁的耐震补强工程啊。
2: 黄先生，高速公路哦，车来车往，在上面工作要小心哦，真的辛苦你们了啦。桥梁要检修补强，达到安全标准，才能面对灾害挑战。人也一样哦，要细心保养，才能永葆年轻。
1: 哇，这个燕燕小姐真的懂好多呢，完全哦就是我的dream girl呢。
2: 所以啊，来，黄先生，这是我们公司新开发的抗老产品
1: 啊。啊，什么产品？
2: 我刚刚不是说了吗？桥梁要耐震，人也要懂得保养啊！
1: 我不是来相亲的吗？
2: 对呀、啊，黄先生，你就外人了呢。我平常是不随便跟人家加赖的哦，但是哦，我们或许可以更进一步啦。现在我马上传产品行录给你，明天啊再问候你早安安哦。
1: 好，我刚去拄着诈骗。
3: 灾害发生时，桥梁是维生线不可或缺的一环，桥梁中断将影响抢救灾害及复建工作的进行。为了减少震害避免伤亡，高工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针对了国道一号铜锣大雅段及大安溪桥段办理耐洪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使得国道桥梁达到了耐震安全的标准，并且提升国道桥梁耐震能力，往后如果发生了大地震的时候，就能够减少损失以及避免伤亡，也担负运输生命线的功能，成为输送救灾物资、伤患以及灾民的交通主动脉。提醒驾驶朋友，行驶施工路段务必配合工区速限减速慢行，并注意施工人员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喵喵喵。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警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5月23号礼拜六晚上6点09分收听的频道 FM94.5 高宅喜电哦，945就是我金广台中分台进行每周六日傍晚5点到晚上8点三个小时路况百老汇，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8点钟。节目第二个小时来听金曲歌王翁立友所演唱的台语歌曲《彼时的你》。要告诉听众朋友，就是台中市的潭子区妈祖绕境目前在潭子区的仁爱路二段天虚宫这边来停交，附近的人还有车都是颇多的，请注意到交通情形咯。另外就是台中市台七寺要衔接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匝道，交通队表示现在车流又开始变多喽。台七寺要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现在车子又变多了。国道一号在南下199.6彰化交流道往埔盐系统外车道，据报是有轮胎皮掉落在路面的交通障碍。轮胎皮除了掉落在国一南下的199.6彰化路段之外，国道三号也有在北上的170.8公里清水服务区往中港系统交流道，也是有轮胎皮掉落在中间的车道哦。

我带伊挂起迄时的你。美国作家乔瑟夫·坎伯在他知名的著作《千面英雄》这本书曾经写过，逆境给英雄真正的礼物其实是反思。真正的英雄不是改变世界，而是改变自己生活的每一天。国道一号在南下 199.6 公里彰化过后，往埔盐系统外车道有掉落轮胎皮。国三北上清水服务区过后，往中港系统 170.8 也是有轮胎皮掉落在中间的车道。有妈祖绕境的活动，目前在潭子区仁爱路二段天虚宫停驾，附近的人车都蛮多的，请注意到交通情形。台七四要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现在车流又开始变多了。从1968路网图看起来，国道1高速公路北上彰化路段纯粹车多，198到192公里彰化交流道往彰化系统时速40到60，彰化系统过后往王田就会比较好走了，但是来到了189到181王田交流道往南屯交流道，哇，严重塞车回堵哦，排排队哦。这是受到 180.1 南屯交流道这边施工的影响，在今天呢突然发现路面有点微幅的下陷有坑洞，所以紧急的抢修作业当中，到现在都还没有完毕哦，所以后方依旧是车多速度缓慢，停停走走，有时候还会定点不动哦，都要呼吁驾驶朋友注意到车子跟车子之间的距离哦，小心来通行了，也可以提前做改道。那如果没有改道的驾驶朋友要注意到现在是塞车哦，依旧是车多多，速度非常的缓慢，在北上189到181公里王田交流道往南屯交流道，时速非常的缓慢，有时候还会定点不动，这是受到 180.1 南屯交流道这边有在施工的影响，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通过，其余的车道完全封闭，在管制施工当中。好，另外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还有北上的湖口路段传过来好消息，车流都已经消化疏解完毕咯，所以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还有北上湖口服务区到交流道现在都恢复90-100以上的正常行车速度。南下的驾驶朋友稍微注意一下下，国道一号南下160到168公里，后里交流道过后往台中系统还有丰原的方向依旧是车流比较多的情形哦，行的速度大概40到60。国道3号高速公路北上一路顺畅好走，先前高原到龙潭有车多，现在也都没有看到了，只剩下南下的土城树林。国道3号南下42到46公里土城往树林的方向车子流量稍微大了些，行的速度大概40到60。国道4号高速公路0到28公里清水端到潭子系统目前看起来东西双向路况都是相当的良好。国六高速公路则是在西向的3K 到0K 旧镇交流道过后往雾峰系统要衔接国三，目前国六西行的3公里到0公里车子会比较多一些些哦，时速大概40到60-70。台七四快关雾峰在西向草湖大里路段37到32公里雾峰一上来往草湖还有大里依旧是车多速度比较慢，东向的高铁台中周边现在车流也是颇大的，还有东向的崇德交流道往潭子松竹太原太平的方向16到26公里崇德过后往潭子松竹太原太平现在也是车多速度比较缓慢一些哦。国一高速公路哦，新事故发生了。国道一号在北上 184.2 公里王田往南屯也就是塞车的路段当中又发生了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了，驾驶朋友要小心啊。国一北上 184.2 王田往南屯塞车的路段当中接获到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在中间的车道。

0: 5月23号礼拜六晚上6:206:20分石油演唱的台语歌曲放好轻松。国一高速公路在6:16:04之前接获到事故发生，北上的塞车路段王田到南屯严重的塞车，这是受到南屯交流道附近180.1施工的影响，只剩下内车道可以慢慢通过，所以后方可想而知大排长龙，回堵到了189公里的王田交流道。就在塞车的王田往南屯的方向184.2中间车道有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驾驶朋友一定要小心来行驶，注意到安全了。在南下的199.6公里彰化往埔盐系统外车道，据报是有轮胎皮掉落。台七四要衔接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交流道，现在车流又变多了起来哦。台六七在台湾大道非常重要的干线哦，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河南路至文心路车多；往东海的方向，东海大学的方向，文心到黎明路现在也是车多；还有中华路到民权路，现在车流也是比较大的情形。公益路双向，台中市区公益路的双向英才到美村路目前车多，速度比较慢。三民路往民权路，来到了太平路到金武路，现在也是车多的路段。五权路往五权西路，民族到民生路，还有往中清路的方向，民族到台湾大道，现在都是车流比较多的情形哦。五权西路往工业区，龙富路至环中路车子会比较多，还有中民路往中民南路，博管路至台湾大道，交通队表示现在也都是车多。进化北路双向靠近北屯路车子也比较多，百货公司汉神洲际周边道路车多，还有星光大圆柏周边道路马西港宽卡令卡贼。乌日区的高铁台中今天礼拜六，所以周边的道路车流也是比平常日来的多了许多哦。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1: 平淡无奇的日常，能遇见你就像梦一样。平淡无奇的日常，能遇见你就像梦一样。只要你在身边，世界就温暖一点点。所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同行的乘客也要系上安全带，让我们平安回家，一起走到永远。大家好，我是李嫣 Bibo，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国一高速公路北上189到181王田交流道过后往南屯交流道，原本就是塞车的路段了，速度非常缓慢，停停走走，有时候定点不

0: 动，这是受到 180.1 南屯交流道这边施工的影响。那么赛车路段当中 184.2 中间车道有小货车还有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加重了后方回堵的情形，就更赛车拥塞的更厉害咯。
1: 学生时代的文学梦还在吗？沏壶茶，冲一杯咖啡，听一则短品散文吧。
0: 今天要听蔡依林的《玫瑰少年》。乱世总是最不缺耳语，哪种美丽会换来嫉妒？你并没有罪，有罪是这世界。
2: 谁把谁的灵魂装进谁的身体？
0: 西元2000年的时候，发生了叶永志事件，促使了性别平等教育的推进。19年之后，在2019年，蔡依林跟五月天的阿信，一同打造《玫瑰少年》这首歌曲，希望用这首歌为那些正在捍卫自己权利与意识的人们发声。既强烈又温柔的文字，搭配一镜到底的完美舞蹈 MV， 让人不自觉想 replay 一天。

2019年，蔡依林跟五月天的阿信一同打造的《玫瑰少年》这首歌曲，一镜到底的完美舞蹈 MV， 可以去看一看哦。台中七汉口路往中清路过了甘肃路有事故发生哦，目前周边车流变多了。台中市汉口路往中清路的方向过了甘肃路有事故发生。国一高速公路在北上塞车路段，王田往南屯本就是严重的塞车回堵，这是受到 180.1 南屯交流道这边施工，在今天中午的时候发现到哇哦，路面有一些问题哦，凹陷破洞，所以紧急的抢修作业。后方塞车回堵，因为只封闭所有车道，只开放内车道可以来慢慢的前进通过，所以后方塞车情形蛮严重的，一直塞车塞到了189

公里的王田交流道这边。那么塞车路段当中 184.2 中间车道有小客车还有小货车在6点20分左右接获到碰撞了，所以驾驶朋友请务必小心啊，小心小心再小心哦，所以加重了这个地方回堵的情形哦。国一在南下的彰化路段199.6公里彰化交流道往埔盐系统外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台七四条衔接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现在车子也变多了哦。国道一号在北上的彰化路段198到192彰化往彰化系统纯粹车多，40到60左右的行车速度。王田往南屯刚刚有提到了受到 180.1 南屯交流道这边施工的影响，所以回堵的情形非常非常的拥塞哦。有时候还会定点不动，速度很慢，20到40慢慢前进，有时候还会定点不动，必须过了181南屯178台中交流道之后继续往北才会比较好走。南下丰原路段车子会比较多一些哦。来关心6:15今晚晚间新闻气象，6:45再回到路况百老汇的节目现场，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8点钟。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5月23号星期六金广晚间新闻。疾管署今天公布国内第一例本土登革热病例，是家住高雄市前镇区的60多岁男性。这名案例今天因为出现了发烧、头痛、肌肉酸痛等症状就医，确诊为第一型登革热。卫生单位已经针对个案住家和工作地点附近进行紧急防治，也请民众提高警觉，严加防范。根据疾管署统计，今年累计至今共有64起登革热案例，除了今天这例本土案例之外，其余63例都是从东南亚和南亚国家境外移入。为了配合桃园机场扩建，交通部民航局特别委托公路局办理台15线和台4线的改线工程，并自即日起通车。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在交通部长陈世凯等人的陪同下出席典礼见证，期许完善交通，促进区域发展。记者静杰的报道。
2: 卓荣泰院长表示，这项台15及台4线配合桃机扩建改线工程，全长 7.39 公里，历时4年多完工，总经费超过28亿元。工程源于以往台4及台15线要移作桃机第3跑道，因此将大园区三民路一段到国际路一段扩建成新的台4线和新的台15线，并作为机场连外干道和台61线的替代道路，以满足区域开发需求。
3: 桃竹苗大戏带领台湾整个6大区域产业生活圈，尤其是桃园唐红城，能再加上桃机的3塘线以及未来的第3跑道，提升桃园地区的产业，建构便捷交通路。
2: 朱院长指出，随着桃园大溪谷计划推进，政府加速推进桃机扩建、跑道建设，同时扩大周边路网布局，希望提升机场国门及国家竞争力和民众生活品质。此外，桃园航空城的后续建设，政府也会持续和地方民意沟通，以兼顾工程进度和地方发展愿景。新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台湾中油公司今天宣布，从下周一凌晨0点起到5月31号晚上12点止，汽柴油价格维持不调整，参考零售价格分别为925千汽油每公升32.4元，955千汽油每公升33.9元，985千汽油每公升35.9元，超级柴油每公升31元。这也是自从2月底美伊战争爆发至今2个月以来，国内油价连续第8度冻结。中油公司

0: 配合物价稳定政策吸收油价涨幅，初步估计汽柴油已经合计吸收金额约 156.7 亿元。近期各地气温逐渐升高，劳动部从6月1号起将同步展开双轨防护机制，包括3230场的户外高温专案检查以及热危害改善追踪查核，如果雇主没有采取必要防护措施，可处新台币5万元到300万元罚锾。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1: 劳动部6月1号起将启动劳工户外作业热危害双轨防护机制，除了启动230场次户外高温专案检查，针对营造、道路修缮等高风险作业场所加强劳动检查外，另外还办理热危害改善追踪查核，督促事业单位确实提供遮阳、降温、饮水及休息等防护措施。职安署职业卫生健康组组长张古明说，
2: 针对一些风险比较高，就是说它的规模比较大，劳工人数多啊，而且又长时间暴露在外面啊的一些作业的场所啊，比如说营造作业、户外营造作业，还有一些道路啊，比如说马路啊铺设或者铺柏油啊等等这些作业啊，会列管这些高风险的场所啊。那今年预定会执行230场次啊，如果有发现违规的话，会要求一周内限期改善，然后后面会全面的实施复查。
1: 此外也会办理一般户外作业改善追踪查核机制，执行目标达3000场次。若检查机构发现现场防护不足，除了要求限期改善，雇主还必须将改善后的影像上传至指定网址复查，若未配合回报改善成效不彰，将列为重点抽查对象。经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0: 台湾大学调查民众对假讯息的认知，结果显示高达90%民众曾经接触过 AI 制作的假讯息，并且多数自认能够辨识真假。在内容方面，则以诈骗和政治类型的假讯息最多。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3: 国立台湾大学连续第四年进行假讯息认知调查，最新的2025年调查显示，有96%的民众曾经收到过假讯息，比2022年成长21个百分点。此外 AI 制作的假讯息数量也快速攀升，但超过90%民众自认有能力辨识。台大新闻所教授洪真玲说，
4: 这个一方面是不是显示说我们民众所接受到的不管是媒体素养或者是查核的能力是有提升，可是我们也有点担心说会不会民众自己不查 AI 假讯息。说真的，连我们在教媒体素养的老师都不见得有能力，或者我们事实查核机构的朋友他们也觉得其实是越来越困难。
3: 2025年报告也首度分析了民众对 LINE 群组假讯息的认知，发现民众认为没有管理员、规模百人以上、匿名公开机制、投资理财相关这些类型的群组风险最高。不过也有高达70%民众看到诈骗类型假讯息时会愿意提醒亲友，发挥社群互助的力量。关于假讯息管制，支持政府应该立法要求平台介入的民众将近94%，比例持续成长。经广记者维尼特别报道。
0: 彰化市彰南路发生重大车祸，有货车撞击路旁的电线杆及小吃店，造成2人死亡3人受伤。肇事驾驶毒品快筛呈现阳性，以现行犯逮捕送办。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5: 车祸发生在彰化市彰南路三段，经营小火锅的店家正准备打烊，突然有一辆货车高速撞进来，卡在路旁电线杆。消防局获报派员赶抵现场救援，有3人受困，其中1人被货车压在车底，2人救出时都已经失去生命迹象，送医后宣告不治。彰化警分局副丁胜副分局长说，
6: 那本分局严谨获报后立即赶往处理，并对驾驶人施以酒测及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发现酒测值为零，毒品唾液快筛属阳性。本分局立即将驾驶人以现行犯逮捕，调查后将依涉嫌违反刑法185-3条公共危险毒驾罪，移送彰化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察官声押嫌疑人。
5: 毒驾车祸造成郭崇明业者父亲及女儿2人不幸身亡，妈妈、女婿及肇事驾驶3人受伤。货车上搜出丧尸烟弹，警察局强调毒驾行为严重危害用路人安全，将加强规划临检、路检的各项勤务，强力查缉，并且向上溯源追查毒品来源。请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本

0: 州企扩大执行取缔酒驾毒驾专案勤务，原警依毒品唾液快筛判断已经达到不能安全驾驶程度，除了举发开罚，也将依法当场以现行犯或准现行犯逮捕，全力防堵毒驾上路。记者徐海伦的报道。
1: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取缔酒驾暨毒驾专案勤务，22号动员超过100名警力，在重要路口和降义肇事路段设置11处尸检组，合计查获失窃车牌一面，举发交通违规15件，改装噪音车12件。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分队长黄世杰说，
2: 勤务期间针对行迹可疑、行驶不稳、精神恍惚或驾驶行为异常且有食用毒品症候之驾驶人，立即实施毒品唾液快筛试剂检测，并制作案件测试观察记录表，如查获快筛呈阳性反应者，除依规定举发外，并以现行犯逮捕，移送地检署侦办，另建请检察官向法院申请羁押。
1: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表示，今年期间警方已查获68件毒驾案件，并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规定举发，后续将依刑法违反公共危险罪移送侦办，展现毒驾零容忍的执法决心。金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0: 桃园警方昨天晚间到今天凌晨漏夜执行雷霆除暴专案，针对辖内的酒店、KTV 和移工舞厅等一生事端场所大规模临检扫荡，同步实施路检盘查，斩获显著成效。记者静杰的报道。
3: 本次专案桃园分局共规划8处路检点、19处临检点，警力103人。期间中路所员警在国际路二段拦查悬挂注销车牌24岁阳性男子，在后车厢查获毒品彩虹烟500多支。统计本次专案共查获各类刑案110件，犯嫌110人，当中包括毒品案15件19人，诈欺案31件31人，公共危险案17件17人。桃园警分局分局长王志明说，
4: 针对我们辖区的重要路口编排的路检的勤务，那也针对治安顾虑跟娱乐的场所呢，编排了临检的勤务，宣示我们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的一个决心。
3: 八德警分局方面，本次勤务共动员警力48人，并结合保护儿少扩大临检和防治违驾、毒驾、酒驾行动，统计本月至今雷霆除暴专案共查获枪炮案一件一人，毒驾14件14人，毒品案19件20人，制造贩毒案2件9人，以及诈欺车手9人，展现警方维护治安、营造市民安居环境的决心。新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财政部国产署从今年起受理国有出租基地续租缓约，申请期间到明年底为止，民众可以选择临柜、通讯、线上或是跨辖区申请。国产署也提供了因地制宜办理在地驻点缓约服务，让缓约更便利。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5: 财政部国产署经管国有基地租约超过11万户，数量庞大且遍及全国。国产署组长周富成指出，除了少数租约另有约定租期外，大部分将于116年12月31号到期。承租人如有意续租，应依租约约定于租期届满前两年内申请换约，确保租赁关系得以延续。
6: 民众可以选择临柜、通讯或者是线上的申请，或者是跨辖区的方式申请。国产署的分署办事处会因地制宜在办理在地驻点换约，让偏远地区的民众免奔波，以及针对行动不便的高龄长者会提供到府换约服务，让换约更简便，服务更贴心。
5: 周富成强调，国产署已在机关网站设立国有基地续租换约专区，内容包含申请方式、应备文件、宣导影片及常见问题。各分署办事处今年也已陆续寄发通知信件，请承租人务必留意，在明年12月31号前提出申请，以免影响承租权益。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许多家长担心孩子坐不住是否和专注力不足有关，职能治疗师表示，儿童专注力会随着年龄逐渐延长，家长可以透过五大原则来协助陪伴孩子健康成长。记者陈依琳的报道。 崇仁诊所复健科职能治疗师林玉佳指出，儿童高度专注时间大约为年龄的三倍，例如两岁儿童约能专注5到6分钟，因此平

0: 肝转换活动属正常现象，不过专注力仍会受到疲劳、饥饿、兴趣、游戏环境及先天气质等影响。林玉娇建议训练孩子的专注力可从五大原则着手。
1: 第一个，我们可以减少环境的刺激，太多的杂物或是吵杂的声音很容易会让孩子分心。那第二个就是活动本身对小朋友来说不能太过困难或太简单。第三，可以选择孩子有兴趣的活动，并减少3C 的使用。第四个就是感觉统合的部分，孩子如果太亢奋太兴奋的时候，可以透过像是当小帮手搬重物啊或推墙壁这种需要用力的活动来帮助他们稳定。那第五个就是给予他们正向的支持，多多看到孩子努力的过程，而不要一味的关注结果。
0: 林玉佳职能治疗师提醒，每个孩子的发展步调不同，若家长有疑虑，应寻求专业职能治疗师的评估与引导，陪伴孩子快乐成长。金广记者陈怡琳、苗丽报道。
2: 故宫今年走入百年加一，现正展出的真假乾隆展正好赶上最近书法字体的热潮，将带领观众一起来鉴别御笔以及乾隆五位御用代笔人的不同风格。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3: 故宫北院真假乾隆展系统性盘点清高宗乾隆皇帝的传世字画，介绍乾隆与他的代笔书家梁师正、张昼、董诰等大臣不同的书法样貌。故宫书画文献处处长何延全提示，乾隆本人的书法有三个缺点，但大臣可能很难向皇上提点，大家不妨前来考察分辨。
4: 他一辈子写了40000多首诗，加起来比唐宋八大家还多，所以他不只想当一个书法家，他更想当一个文人。比如说真的乾隆，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字体有一些特性，比如说他用笔会比较拖泥带水一点啊，那这可能如果你再仔细去深究，有可能反映到的是他的个性或者是他的内心深处的某一些想法。书法史上常常强调那个字如其人，就是说 不见得一定是艺术造诣要到专业的那样子的字我们才认为它是好的。
3: 除了真假乾隆展，故宫南北院区下半年还有18档特展，包含呼应世足赛的成绩与运动展，还有数理乾坤、故宫的数学古籍等精彩内容。同时也预告6月18号翠玉白菜将回到北院，轮到肉刑时前往南院展出。今晚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惠达执行长黄仁勋再度来访台湾，今天下午抵达松山机场之后直奔南港专题演讲。随着 AI 浪潮持续延烧，国际指标晶片大厂的高层近期密集来台，而原本预计27号到台湾的黄仁勋也提前到访，除了出席今晚的惠达台北开发者大会，也规划在6月1号发表主题演讲，为台北国际电脑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为晴到多云，午后东北部地区及东部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雷阵雨，高温炎热，大台北、华东纵谷以及中南部内陆会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而东南部地区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晴，气温25到37度，中部和南部也都是多云时晴，气温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35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多诈骗手法，尽管每天中午12:05播出反诈单元识诈密码，了解更多打诈仪表板的资讯，另外每周三下午3:10播出反诈节目识诈你和我，由专家解析诈骗集团犯罪套路跟话术。想知道更多被诈骗的案例以及诈骗类型，可以上网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收听警广全国网 FM104.9 全民反诈骗，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5月23号礼拜六，晚上的6:50。

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 184.2 公里王田往南屯中间车道小客车还有小货车的追撞事故接获到排除。国一在北上 182.3 王田往南屯外车道又发生了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原先的 184.2 的事故接获到排除，但是往前大概两公里 182.3 的路段外侧又接获到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从路网图看起来，北上彰化路段车流在下滑当中，198到192公里，彰化交流道往彰化系统车流在下滑当中。不过北上的王田过后往南屯。

轮依旧是拥塞塞车，排排队的情形蛮严重的。这是受到 180.1 南屯交流道这边在施工的影响，因为在今天的中午过后有发现到180.1有坑洞，路面微微的下陷哦，所以紧急做抢修的作业，持续到现在还在施工当中，后方车多回堵到了189王田交流道这边，时速很慢哦，20到40停停走走，有时候还会定点不动。北上新竹往竹北，还有北上的湖口路段86到83公里，湖口服务区往交流道，现在车流大致上都已经恢复正常好走了。南下的丰原路段165到168公里，台中系统往丰原交流道，现在车流也大致上都恢复正常喽。国道三号高速公路北上的通宵路段，还有北上宝山路段，以及北上的龙潭大溪路段，现在也都恢复正常的行车车况。目前剩下南下42到46公里，土城往树林的方向，车子会比较多一些些。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6:58，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189到181，王田交流道往南屯交流道的方向，目前严重的塞车回堵排队当中。这是受到180.1南屯交流道这边有施工作业的关系。封闭所有车道，只剩下内车道可以来通过，所以导致后方是有车。

多排队的情形，车流很大，回堵到了189王田交流道这边。目前都是停停走走，塞车速度很缓慢的现象，有时候还会定点不动哦。都要呼吁驾驶朋友多一些些耐心，来通过这个路段的王田往南屯，并且小心注意到车子跟车子哦之间的距离，注意到安全。必须过了181施工点，或的是178台中交流道之后，继续往北才会比较好走。在这个塞车路段当中，182.3外侧有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台17在北上101.6到点5，云林口湖路段，据报路肩是有掉落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来关心整点7点钟最新的全国路况讯息。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182.3公里王田到南投路段外线两台车的事故，南下的367.4公里中正路出口拥塞，回堵到九如路的路段。国道一号的北上180.1公里南屯交流道路段，这里是紧急抢修施工，建议改道行驶哦。改道的第一个方式，彰化交流道接往国三进行改道往北；第二个是国一王田交流道转往台一乙线，转台74线，再接到大雅系统交流道。国道一号北上的369.5公里瑞隆路的路间小货车故障停放。国三北上的60.1公里埔顶一隧道前外侧边坡大客车跟小客车事故。省道消息，台17线北上的101.6到101.5公里口湖路段的路间有散落物。台65线南下0.8到0.9公里过了泰山的内线有木梯掉落。台82线的东向25公里水上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散落物。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王田到台中定点时速不到40，台74线的快官往南屯一，潭子往太平，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走走停停。南部地区的国道10号西行顶金到左营，国一南下的顶金到高雄都车多。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更正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我说秦贵人啊，今天哦，你可以跟我跟皇上同行，可得要好好的感谢我。
1: 感谢你啊，彭贵妃啊，你是怕坐轿又坏掉，所以要我帮忙吧？
0: 呸呸呸！你不要我乌鸦嘴，我坐轿哦已经叫人加固了，还抛什么锚啊？
1: 哎呦，不过你也不用怕，人家公路局在辖区的路侧牌面设有辖管公务段电话，如果啊您的坐轿又坏了，就可以打电话请他们来帮你拖掉。
0: 哇，公路局这么贴心啊！不过你放心，我用不到拖掉。我说小李子啊，你开快一点，皇上还在等我们呢、啊，不能让皇上等太久。
1: 贵妃放心，皇上说啊，我们到前面的花园会合，你不要心急，慢慢来，快快到。
0: 这是什么歪理呀、啊？慢慢来，快快到。不过小李子啊，你开的也太慢了吧！
2: 禀告贵妃，我们的车出问题，开不动了。
0: 什么？怎么又出问题了？哦。都是秦贵人这个乌鸦嘴，你赶快看路侧榜的公务端电话，赶快请他们来帮忙啊。
1: 哎呦，彭贵妃啊，你真是现学现用啊，你慢慢打电话，我先去跟皇上会合了哟。
0: 气气气气气，哎，又让秦贵人捷足先登了，小李子赶快打电话啦。
3: 车辆在快速道路上抛锚，需要道路救援时，请找公务段委托的合法拖吊业者，也可以看看路侧牌面设有的辖管公务段电话，请尽快通报，公务段会派遣合法的拖吊业者尽速帮忙哦。另外，如果发生紧急状况，也可以拨打交通部公路局服务专线0800-231-035或者是110寻求协助。以上广告是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面对生活航线，你可以有你的飞行姿态，但开车请务必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大家好，我是 Dude 王定中。

5月23号礼拜六晚上7:07收听频道 FM94.5 景广台中分台进行路况百老汇的节目，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8点钟。第三个小时的开始，来听彭正所演唱的台语歌曲《阿爸的电视机》。郭一在北上的180.1公里南屯交流道这边，因为路面微幅的呈现紧急抢修当中，目前还是封闭所有车道哦，还有路肩只剩下内车道可以通过，所以导致后方车流回堵蛮严重的。189到181回堵到了189的王田交流道这边了，有时候还会定点哦，请注意到行车的安全。好，那么在塞车的路段当中，182.3公里国一高速公路182.3，就在这个塞车路段当中，外侧

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大范围的改道可以由国道一号彰化系统192公里转国道三号彰化系统交流道继续往北，小范围的改道建议由国道一号王田交流道189公里转台一乙线，再转台七四，由台七四转国道一号大雅系统交流道进入国一主线继续北上。

0: 5月23号礼拜六晚上7点10分赶快连线到台中市交通大队，辛苦又帅气的玻璃市大人洪真奇来告诉我们即时的路况消息。阿瑟你好，晚安。
1: 主持人晚安，各位收听节目的朋友大家晚安。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国道1号的北上在 180K 左右南屯路段，目前这边是有道路在抢救施工的状况，那这里只有内线车道可以走，目前占用施工范围占用中间以外侧车道。那国道一号北上王田到南屯这个路段，一直到施工处 180K 左右，目前都是有回堵的状况。那建议驾驶朋友们，如果要走比较大的范围，可以在国道一号彰化系统交流道先转国三，然后再北上。那另外小范围的话，建议由国道一号王田交流道接台一一线，然后再转台74线，再从台74线转国道一号大雅系统交北上，走再接到国道一号北上继续走，因为目前这个施工不会那么快的结束。那请听众朋友们，如果还在交流道还在那个路段上面的，可以先从这些地方可以先避开。那另外道路部分，目前丰原交流道北上与上匝道与下匝道目前车流正常，那台中交流道这边上下匝道目前也是顺畅好走的。大雅系统交流道目前北上匝道汇入处车多，下匝道往市区方向车流正常。南屯交流道这边目前是因为是那个主线路段车比较多，那下南屯交流道的车流量比较大，往市区方向是有拥塞的状态。那台74线目前车多的地方，在西行的 34K 草湖匝道到大里二这个路段车流量比较大，以及东行往雾峰方向 4-5K 台中高铁至南屯一这个路段车多。那市区道路部分，新光三月大圆柏的周遭，目前在惠中路跟市政北七路往百货公司停车场路口处，目前有间歇性的排队车流。那南屯的好事多大墩南路上往卖场的方向，目前还是有间歇性的排队入场车流。另外在汉西夜市前汉西东路上东英二街至正兴路双向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那以上路况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0: 了解，好的，谢谢阿哲提醒和说明，辛苦了，德夏，谢谢，拜拜，
1: 谢谢。
2: 要怎样开花？少年家怎样落地？咱拢是为着爱情来落。
0: 国一高速公路。

北上的 180.1 南屯交流道路段受到路面微幅呈现紧急抢修作业当中封闭所有车道哦，剩下内车道可以通过。那原本预计晚上6点哦施工会结束，看起来会往后延了哦，所以塞车塞到了189王田交流道这边的驾驶朋友多一些耐心还有体谅哦。大白天的下午真的是很热，工作人员很辛苦，现在晚上变暗了哦，大家还是持续在作业当中，赶快让这个道路修复好，就可以恢复正常通行。目前 180.1 持续的施工作业当中，那塞车到了189王田交流道这边。塞车路段当中 182.3 据报有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大范围的改道可以由国道一号彰化系统192转国道三号彰化系统交流道继续往北，小范围的改道建议由国道一号王田交流道189公里转台一乙线，再转台七四中彰，再由台七四转国道一号的大雅系统交流道进入国一的主线继续北上哦。苗栗县山边妈祖绕境活动从万和宫起驾，在晚上的7点过后停驾在西屯区的清林宫这边，现场实施弹性的人车管制。

要怎样开花？少年家怎样落地？咱拢是为着爱情来浪流连。我已经决定要做一个善良的歹仔，烟卖搁食，酒袂搁打。茄子蛋所演唱的歌曲《浪流连》，唱歌可以飙高音，但是做人必须低调，累积才华实力不张扬，静待花开的那一刻。台中市在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的摆放，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施工封闭，调拨对向车道进行通行。民权路双向五权到南向上路，五权路至向上路施工封闭，目前周边的道路五权向上还有民权路都是车流量颇大的。百货公司的周边道路现在车流也是比较大的情形哦。另外在乌日区的高铁台中，高铁台中周边道路今天礼拜六周末，所以车子也是比较多。台17线在北上 101.6 到点5云林口湖路段，据报路间是有

0: 散落物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瑞。大型车的车体较重，操作不如小。

0: 7:19，目前路况都还不错，就是哦，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的王田往南屯交流道塞车，这是受到南屯交流道附近 180.1 施工的影响，封闭所有车道，只剩下内车道可以缓慢的通过，所以后方就大排长龙，有车多拥塞的情况出现。流量很大，回堵到了189公里的王田交流道这边。塞在后方的驾驶朋友务必多一些耐心哦，并且小心开车。有人哦，在这个王田跟南屯塞车的路段当中，又发生了小小的擦撞碰撞事故哦，所以加重了这个路段原本塞车的情形，就更塞了。麻烦大家多一些耐心哦，彼此多加的礼让，也体会到工作人员的辛苦，那注意到自己还有别人的行车安全哦。189到181王田交流道往南屯目前持续拥塞，时速缓慢20到30，走走停停，有时候还会定点不动。塞车路段当中 182.3 公里又有事故发生，就这个路段车多塞车。那其余的南北双向现在看起来路况都还不错。国道1号南下的59到60公里，中立转接1到转接2，现在车流稍微变大了哦，时速大概40到60。国道3号目前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车流量一点点多。好消息是南下土城到树林42到46公里的国三，土城到树林的南下路段，现在都恢复正常的行车动线还有速度了。国四跟国六两条东西向的国道高速公路，现在看起来路况都还是不错哦。国一北上192到183，王田到南屯塞车，那路间违规车子也多，也都是定点。呼吁车速慢，还是要循序渐进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我们来听郑琪还有季先制作的单元《你现在好吗》。今天要听的故事，把自己撑住，也把别人接住。
1: 斜棍后是日常。
2: 嘿，你现在好吗？
3: 你现在好吗？
4: 有些问候是放在心里很久。
5: 阿公，这久无看嘞，
6: 啊，你今日敢好？
7: 啊，最近有好不？
8: 啊，你今麦好不？
4: 这不只是一句关心，
1: 而是有人在人群里愿意接住彼此。
9: 你现在好吗
10: ？Hello， 你现在好吗？
11: 我们会。
12: 越来越好。
4: 季倩，你揉过面团吗？
1: 揉过啊，刚开始哦，不是太干就是粘手，要加水加粉反复揉，还要等它慢慢发。
4: 有时候哦，不是面团难揉，是你不能停，因为一停它就不会成型哦，真的很费力耶。
1: 对啊，所以揉面团哦，很像在陪一个生命长大，如果不自己先站稳哦，还真的揉不动。
4: 我是郑琴，
1: 我是季谦。有些人每天都在这样撑着，
4: 撑一个孩子，撑一个家庭，有时候也撑着自己。
1: 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这位妈妈齐慧，他原本在实验室里面对的是精确的数字，但26年前他的人生突然变成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
4: 他说他只允许自己哭一天，然后就得站起来。那双手后来不止撑住了一个孩子，也慢慢开始去接住别人。
1: 在听齐慧和他儿子成军的故事之前，我们想先问你，
9: 你现在好吗？
4: 你现在好吗？

0: 当时知道是唐氏症的宝宝的这个症状的时候，你那时候的反应？
1: 就是我永远记得，其实是一大早广播我们全家人在那个面前，然后就跟我们全家人讲说，你看你的小孩子他的所有的sign多么的像唐宝宝，他拿教科书然后跟我们讲。我婆婆其实当下跟我先当然其实他们是没办法接受，可是因为我自己是医护人员，我看了一眼我大概就知道
2: 他是，
1: 甚至你说能不能够接纳，我觉得那个当天冲击很大，所以我当天起那天晚上其实我不太能够好好的睡觉，但是我觉得我自己要站起来，所以我就跟我儿子，那天我抱我儿子，我只跟他讲一句话，我说妈妈只哭今天，你让我今天就是一个比较脆弱的状态，但是我哭完今天以后我就不会再哭了，因为我告诉自己说，如果我今天我都没有办法接受他，那你怎么去要求别人能够接受他？
3: 那一天他没有变得更坚强，他只决定不能倒下。
4: 但撑住不是一句话，是后面的每一天一次一次重新学怎么当一个妈妈。
1: 他从小是喂养绘本长大，他就是从他能够坐在我的怀里，我们就是每天念绘本给他听，所以我也为什么他其实他的语言的理解力其实是还蛮 OK 的，他也是可以写那个作文，可以写800个字，有没有去考统测去考会考的那一种小孩。我说实在，在他身上我看到很多我们讲的不可能发生的事。
3: 齐慧开始发现有些事情不是不能，只是要慢慢来。
1: 有时候我觉得生命快要走不下去的时候，我有时候会看到他，我忽然会觉得其实他教会我更多的事。当初其实我在我孩子8个半月的时候，那时候那个年代的 BBS 上面的那个板上面，然后认识前辈，然后他们就从台北或者从台中就直接来我们家做家访，然后跟你讲说，哎，其实不用那么的担心，我们的孩子以后还是能跑能走能跳，只是功能性没有那么的好。那也因为这样，我们才开始让自己的那个心走得更坚强。所以当自己有那个能力的时候，我就会选择我是不是也要出来再去协助其他人。
0: 因为当时是你一个人嘛，在面对这些事情，可是最后你寻求一些支持的时候，没想到不认识的人都来关心你。
1: 对，也因为这样，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我们觉得家长支持团体很重要。
4: 原来他后面能撑住不是因为他一个人很强，
3: 是因为在他快要撑不住的时候有人接住了他。决定不哭很容易，但要面对24小时的照护，还有整个家族的沉默，那个面团有时候真的沉重到让人想干脆放手。
4: 齐慧提到孩子上国小时，那是压力最高的时候，老师联络簿每天写红字，孩子犯同样的错，他说他在那一刻对着成军翻了桌子。
1: 就觉得我都已经花那么多时间在你身上，然后把我所有的不管是青春或者是所有的事情都抛下，就是为了你，可是你居然可以这样子。我曾经对他瞪瞪啊，可是瞪瞪啊的当下，其实孩子的大脑会整个呈现断裂的状况。而且她是我最爱的妈妈，可是她今天却对我很凶，然后所以那时候我忽然就觉得，我在外面帮别人小朋友上课，我都不会对别人瞪得啊。其实我对外面孩子我还是有期许，可是因为她是我的小孩，我对她期许我说实在更大了。
4: 那张翻掉的桌子其实是她撑了很久的那一刻，
3: 那一天她不是失控。
5: 先生刚开始都其实是不太能够接受，就有点逃避的这个状况嘛。
1: 啊，
5: 那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他转变了？
1: 他其实那个时间他会想要去揉面团，就像我怎么去排解我心里的一些不开心或者是压力。其实我当初其实我都做烘焙，我觉得那个是静下心来，会给自己一个礼拜规划几天的 me time 的时间。因为我知道他有偷偷在抽烟，然后我就觉得我都已经给你1年半的时间了，你为什么好像还是没有办法接纳他？所以我那天就跟他说我要买一包烟，然后就问我说哪一种，我就随便指了一个，我就买了。买了以后我就带他到回来公园，我就点了

0: 起来，然后我就因为其实我不会抽烟，我也非常讨厌烟，所以我抽了第一口，抽了第二口，然后他整个人没有办法去想象我会去拿一个我最讨厌的东西，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已经就是容忍你没有办法接纳他，但是我觉得这时间已经太久了，而且我可以让你抽烟然后让你去逃避这件事，可是我觉得你总该要面对了，我说如果你没有办法面对，你没办法接纳这个小孩，我说我可以独自带着这个孩子，我说那我们就走到这里就好了，所以我就跟我先那时候就真的有下最后的通牒。对啊，后来也因为这样我觉得我现在有被我吓到了，然后他就开始会开始学会开始怎么去带他。
1: 那一天他没有再撑着一个人，他把门打开了，让这个家开始有光进来。
2: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不只想撑住自己，他开始想能不能也接住别人，所以成立了许多照顾家庭可以学习的地方，好好学堂。
3: 我介绍一下我妈妈，她现在是社福联盟最伟大的理事长。
1: 这天我们带着几位高中生来到好好学堂，跟着漫飞天使齐慧的儿子陈君以及同学子勋，还有他国小的弟弟一起做甜点布朗尼，子勋也是糖宝宝。
4: 陈君，你要不要陪我们去看一下那个微波炉为什么会那么久，好不好？
5: 那我先
3: 去，你们带着去。我还在微波。
2: 一开始大家有点不太确定该怎么做，有的人动作很快，有的人比较慢，但很快的大家都聊在一起，一边唱歌一起做甜点。
1: 齐辉的儿子陈君找到了同好，这位高中生跟陈君一样喜欢周杰伦的歌。
2: 我们有机会也跟陈君聊了一下，发现他好爱妈妈齐辉耶。
3: 我妈好辛苦，我妈真的很辛苦，从我国中都确诊为唐氏症之后，我妈天天都很辛苦的陪伴着我。其实我国中确诊为唐氏症的情况下，我是比较没有什么感觉啦。
4: 妈妈怎么跟你说的？
3: 只要座右铭心不难事就不难就可以解决的事啊。
6: 听说你也会做蛋糕是吗？
3: 还在学。
4: 但是你很会冲泡咖啡。
3: 我是会冲泡咖啡，因为我有饮料调制丙级技术师证照。
6: 哦，听起来很厉害耶。那你怎么考上这张证照的？
3: 我是经过我不懈的努力才考上的。
6: 什么样叫不懈努力？你可以说一点吗？
3: 就是我两次考失败，一次大成功。
4: 哎，那时候你考上的时候心情怎么样？你还记得那时候的感受吗？
3: 考上之后心情都是有够开心的。
6: 可是你那时候没有考上的时候，那时候会不会觉得很难过？
3: 没有考上就再努力考。
4: 但是你有难过一天两天吗？
3: 我是不会垂头丧气难过的人。
0: 那俊宇，你现在要准备要干嘛？巧克力跟什么？
3: 奶油融化。
0: 啊，那待会要用什么去做融化的动作？
3: 微波炉。
0: 哦，微波炉是不是？啊，这些大哥大姐在教你做什么东西？你们在准备要做什么甜点？
3: 布朗尼啊。
0: 布朗尼是不是？啊，然后刚刚这样子玩下来好玩吗？
3: 超好玩的。
7: 好，我们先关心一下路况方面的消息哦。国道1号在北上192到183公里，王田到南屯的路间，驾驶朋友提到了违规车子蛮多的哦。不过这边也是定点塞车哦，在国一北上的192到183王田往南屯的方向，那么受到 180.1 南屯交流道施工封闭，所有车道只剩内车道可以通行，后方严重塞车，回堵到了192王田交流道这边的189还有192的王田。呼吁驾驶朋友不要违规走路间，因为路间也是定点哦，大家还是要循序渐进哦，多一些耐心，工作人员也是很辛苦在赶工当中，希望早一点哦开放来通车，以免哦塞车情形一直到了189还有192的王田交流道这边。好，就北上的王田往南屯，受到南屯交流道施工的影响，所以有塞车停停走走，有时候还会定点不动，其余的路况现在看起来都不错。国道3号土城到

0: 古坑42到276公里，目前从路网图看起来，南下或北上的行车状况都是相当的正常好走。台七四快关哦，在快关雾峰在东向的4到7公里，高铁台中一直到南屯一、南屯二，目前都是车多，速度比较缓慢哦。驾驶朋友开车在台七四，东向的4到7公里，高铁台中的周边往南屯二的方向，要留意小心车多的情形哦，注意到行车的安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继续来听正行纪前制作的节目。你现在好吗？今天要听的故事是把自己撑住，也把别人接住。
1: 有时候大家一起做一份甜点，一起笑，一起玩，是很自然的事情。但对一些特殊孩子来说，这种被当成朋友的感觉其实不多。
2: 我们邀请了林雅蓉老师，还有同样身为糖宝宝家长的子勋妈妈以及齐慧，他们一起分享专业领域与照顾现场不同的声音。
3: 听见不同的声音。
4: 我记得有一年哦，有一个社会福利服务中心的社工找我去。那社会福利服务中心，我们知道大概就是服务的是脆弱家庭，或者是有一些风险的家庭。当时也遇到的是身心障碍孩子的家庭，学习能力或智能上面比较弱。可是我遇到他们给我的案件是，家长他对于孩子的状况接纳程度很低，甚至于孩子已经进入到高年级或国中，他们反而是期待能够追求学习成就。其实他的学习成就的追求已经是让社工觉得说，是不是会有点涉及到儿虐的议题，或者是对于孩子有一些言语上的辱骂这样。那我自己在想的时候，我会觉得说，是不是家长可能要先定锚，就是说我希望我的孩子长大的时候他要学会的是什么。即便我们今天我们会有遇到双输，他可能是合并过动或者是一些特殊情绪的控管的问题，可是他又有资优的优势双输，那我相信这一类的家长更是如此啊。可是他就觉得说，我的孩子可以考100分，他是符合台湾社会在追求学业成就的时候要的样本，那所以在人际上面的时候，他可能就觉得这也没有关系。对，可是其实因为我们可能都已经走到一定的年纪，对，我们就会发现说，可能学业成就倒也就是一般就好了，可是其实人际互动或者是社会应对，然后生活技能，这个才是社会所需要，然后一个人生存下来的时候所需要具备的。我自己在看觉得很关键哦，就是下课时间孩子是寂寞的，
5: 没有同学跟他们玩。
4: 对，不止下课时间哦，妈妈们应该还会有经历过，就是分组时间他是没有组的。我会看到很多的家长他其实是单打独斗的，有些家长他其实就是竭尽所能哦，我就是要努力的工作，就是为了我要让孩子能够上到疗愈课。有些课程是自费，有些课程是健保，那自费课可能一个小时就是1000，可是我曾经遇到的是一个养乐多妈妈，你看她赚卖多少养乐多她才能够赚到那一节课。我觉得能够像齐慧或子勋妈妈这样子转换了自己的心情，然后还有能力去帮助其他家长，其实这一段路我相信他们也有很多很多的努力然后这样子走过来。其实对于家长来说，他能够做到的话就是让他有成功的经验，他跟他的孩子之间是有相处的经验，成功的教养经验，可是他的手法未必要像认知老师、特教老师或治疗师是一个100%的教学的方式，因为这个是不可能的。我们有一个家长他就跟我讲说，他觉得要成为一个100分的妈妈其实是非常辛苦，那偶尔也要让自己成为60分的妈妈，就是让家长有一些能够喘息的机会，有时候偷懒一下也是可以看到其他家人有力量就长出来。
1: 我们也请子勋妈妈分享，她在认识齐慧之后，也跟着齐慧一起去帮助许多的家长，自己的内心有什么转变呢？
6: 我们之前就是小朋友刚出生的时候，我其实就是专职带他一直去上各种疗愈课程，那其实就是自己一个人每天就是做一样的事情，

0: 现在认识老师之后，我觉得可以借由大家的长才，一起让这件事变得更好。我们这些照顾者，因为本身也是照顾者嘛，我们不用单打独斗，就是每天就是面对这样子的小朋友，然后可能他的成长进步其实是需要很长的时间慢慢累积的。
1: 我跟你说说我这样子跟子勋妈这样子我们跑合作的时候，我看到他最大的进步，好不好？我觉得他从他刚开始他觉得他自己是一个比较窄，不知道怎么去跟别人去敞开心胸。可是我觉得我这样子跟他相处大概差不多，我们从其实跑不到一年的状况，不管是遇到的一些我们要开场的记者会或什么，他是可以独立拿着麦克风，从刚开始要看着稿子念，到他是可以独当一面，然后跟别人侃侃而谈，甚至他可以就是去面对很多企业去跟他们谈计划，我觉得他其实能力很强大耶。
2: 我们一直以为撑得住的人是因为够坚强，但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在某一个快撑不住的瞬间有人没有离开，
3: 所以他才有力气走到今天。
1: 我也是及早做准备的妈妈，
4: 一定的。
1: 然后那我都会跟爸爸妈妈讲，就是说哎，像我在中班的时候我已经在预化他的国小的部分，甚至我提早的进去那个学校去当志工妈妈，先去了解他们课程在上什么。可是这个及早准备是让我知道我要怎么在这个过程中，可能还有2到3年的过程，我可以开始让为我孩子做什么样的一个能力的训练，我们怎么把那个大的阶梯变成是一个缓的坡道。
2: 牵着手走缓坡，这份体贴是因为齐慧自己曾经跌得太痛了。
3: 但要把孩子牵稳，妈妈得先把自己照顾好。
1: 烘焙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我包括我后来会跟我的家长讲，我就说你一个礼拜一定要给自己2个小时的 me time 的时间，因为那个是属于你自己的时间点。我以前在帮小孩子上课的时候，我就跟爸爸妈妈说，这个小时你们去放风，包括你只是在车子上好好的睡个1个小时，或去弄个头发，或者是去喝杯咖啡，我说你一定要好好爱自己，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你就没有办法有能量跟能力再去面对你的小孩。
2: 从2个小时开始，他慢慢发现撑住自己还不够，
3: 他开始想，如果有一天他不在了，这些孩子怎么办？
1: 其实我们的心愿只有一个，就是比这个孩子多活一天，就把他们的后事办完以后我们再离开，所以我们都期许自己身体要够健康。我们也希望就是如果把这个孩子稍微带好一点点，可不可以让他们自给自足，然后如果社会资源或者是我们不是只有一个家庭，而是好几个家庭一起看顾的这一群孩子，我觉得那个力量才会大啦。你知道我们有时候生障的家庭要走进去餐厅，有时候会被白眼，甚至会担心孩子进去会不会忽然情绪失控或者是什么，所以这个对我们家长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3: 齐慧揉出了这个梦，其实很简单，是让这些家庭可以有尊严的生活。
2: 但这个社会准备好接住这份温暖了吗？我们走到街头听听其他人怎么说。
5: 好，先关心一下路况方面的消息哦。国一高速公路北上 180.1 公里，南屯路段交流道这边持续施工作业当中，这是受到中午的时候路面微幅呈现有破洞哦，紧急抢修作业，目前还是封闭所有的车道，只剩下内车道可以通行，所以导致后方车流一直都是回堵了蛮严重的，回堵到了189王田交流道，甚至192公里这边，北上192、189王田往南屯交流道行车缓慢，有时候还会定点哦，都要呼吁驾驶朋友注意到行车的安全。大范围的改道可以由国道1号彰化系统交流道192公里转国3彰化系统继续往北，小范围的改道建议是由国道1号189王田交流道转台一乙线，再接台74，由台74转国道1号大雅系统交流道进入国一主线，继续北上。好，目前就是

0: 这个路段车多，在国道一号北上的王田过后往南屯192、189的王田路段往南屯的方向车多，时速缓慢，停停走走，有时候还会定点，其余的路段现在看起来路况都是好的。国道三号南北双向路况正常，国四跟国六两条东西向的国道高速公路现在路况也都是 OK 好走的。
1: 听见他们的声音，
2: 你觉得你会怎么样站在社会共好的角度上面，如果你真的遇到他们或是看到他们，你会觉得你会怎么跟他们互动？
3: 一个不认识的人刚开始从建立友谊开始嘛，然后你知道这样的事情之后，那你可能就以你有限的你可以做的去帮忙或去关心他，其实就像对待朋友是一样的啊，只是看他，也许他的需求可能不止像朋友那样的需求，他可能也许需要多一点这样子。如果我们知道他可能有需要什么帮忙的话，我们可能可以先去了解一下啊，但是我们还是必须客气问一下说，哦，我们可能知道有什么，那你觉得有没有需要了解一下？我这边有知道的，是不是可以？你有想要知道一下啊？所以我觉得那个基本上要尊重你。要这个东西给人家，你还是需要问一下，看人家要不要啊。那你总要问一下吧，你就不能直接拿给他说，欸，我觉得你应该可以用，你就拿去用吧。基本的尊重跟距离还是要一点。
2: 那你看到这些家庭，他往往他可能比较需要的协助会是什么呢？
4: 我觉得很需要是理解，理解包括了你可以协助从他们的角度去看问题，并不会只是在旁边用指责的角度去看他们。比如说孩子的表现哪里不恰当了，可以想想看，事实上不管是那孩子或者是家长，都事实上已经是努力的希望他跟上大家的步伐，所以他需要一些的理解啦。如果可以支持，可以放慢脚步等一下他，我觉得或许能做的就这一些吧。
5: 因为这些家庭齁，其实他们真的也不是他自己自愿，然后但是他事情碰到了，如果说有人去发掘他们，有人呢能够辅导他们，让他们敢站出来，有一些经验分享啦，或者是有一些支持啊，让他愿意把自己的难处托付其他的成员帮忙他，那社会的黑暗角面就是越来越少。所以我觉得说，有这个能力或是有这个机会的人，其实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真的要把它发掘出来。我会觉得说，因为社会上面呢，这种支持性的团体哈，其实应该是讲有经验的帮助没有经验的，就会让这个底层需要照顾的人呢，就能够越密集。这种支持性的团体越多，其实对社会的安定，或是让这些需要帮助的人，他更有勇气走出来，或是他懂得求助。民间力量是很大的，但是社会我们的公部门呢，不要忘了，你也有责任照顾。
6: 哎呦，各位大家好，我名叫林成君，现在是大业艺能馆最帅的设计师。
2: 听完这些声音，我才发现齐慧这26年来揉的其实不只是面团，他一开始只是想把一个家撑住。但走着走着，他开始接触别人。
7: 当面团太干的时候，他学会加点水，给自己一点喘息的空间。当自己揉不动的时候，他学会打开门，让别人的力量进来。也许我们做不了很多，
2: 但当一个人快撑不住的时候，你愿不愿意多站一下，多等一下？
7: 你现在好吗？我是任晴，
2: 我是季谦，我们下次见。
8: 会不会今天陈菊还是不能说？

改变哦。如果要通报基隆双北的路况，在拨打0800之后请按1，桃园新竹的路况请按2，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请按3，要提供云林嘉义台南的路况请按4，高雄屏东则是按5，宜兰6，花莲7，要提供台东的路况请按8。比较容易搞混的就是苗栗台中彰化南投的路况，中彰投还有苗栗四个县市请按3，由台中分台受理。如果要提供云嘉南云林嘉义台南的路况请按4，由台南分台来受理。平常日要提供新竹路况请按2，由新竹分台受理。不过假日的时候请按3，由台中分台来受理这个新竹地区的路况哦。国一高速公路目前持续在北上的189到181，王田交流道过后往南屯交流道塞车拥塞，时速非常非常的缓慢，20到30停停走走，有时候还会定点不动哦。这是今天中午 180.1 南屯交流道这边道路出现了问题，所以紧急抢修，工作人员也是好辛苦哦，在整个下午非常炎热的天气之下工作，晚上乌漆麻黑的还要持续的来施工清扫，希望早一点施工完毕就可以恢复北上的王田到南屯这个路段正常的行车动线了。目前还是车多，那么来不及改道的驾驶朋友真的是辛苦了，多一些耐心哦，想一些快乐啊，或者是想一些其他平常没有去想的事情来度过这个塞车的路段。目前北上的189到181，王田到南屯持续拥塞塞车，时速比较缓慢哦，有时候还会定点。除了北上的王田往南屯车多，其余的路况现在看起来都是好走的。41到272公里，林口到台中到嘉义系统，不管是哪些北上路况都是 OK 的。就北上的王田南屯受到施工的影响，目前依旧是车速相当的缓慢哦。

5月23号礼拜六晚上7点54分，快要55分咯。麦克布雷所演唱的经典歌曲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台十七线原本在北上的 101.6-5 云林口湖路段路间的散落物交通障碍接获到排除。国道一号南下丰原到大雅系统 168.4 公里丰原路段外路间两台小客车的追撞现在也接获到排除。台中市在乌日区的高铁台中周边道路今天礼拜六，所以高铁台中的周边道路车流会比平常日来的多了许多。百货公司像是汉神洲际百货还有星光大圆白周边的道路现在也都是车多人多。国一高速公路其实路况应该是不错，41-272 公里林口到台中还有嘉义系统南北双向，可是路况呢突然出现问题，在国一高速公路北上的 180.1 南屯交流道这边，在中午的时候呢路面突然凹陷有破洞，所以呢微幅呈现要紧急抢修，封闭所有车道，只剩下内车道可以通过，导致后方塞车情形蛮严重的，塞了整个下午到现在晚上快要八点了，施工作业还没有完毕哦，完了之后还需要进行清扫才可以开放通行。那目前持续车多塞车拥塞到了189王田交流道这边。北上的189-181王田交流道往南屯交流道目前都还是停停走走。20-30的缓慢速度哦，停停走走。那有时候还会定点不动。来得及改道的驾驶朋友先做改道了。那来不及的驾驶朋友真的是辛苦了。大范围的改道可以由国道一号彰化系统192公里转国三彰化系统交流道继续往北，小范围的改道建议由国一189王田交流道转台一乙线再转台74，由台74转国一大雅系统交流道进入国一的主线继续北上哦。

0: 生活不是等待风暴过去，而是学会在雨中翩翩起舞，每一次跌倒后再站起来才是最大的荣耀。淋过雨才知道也可以帮人撑伞，手心向下代表你有能力，那么不妨多多益善吧，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付出不求回报，好运自然跟着你哦。
1: 这份情一生最珍贵，
0: 苏振阳的歌曲《朋友干杯》当作节目最后的一首歌曲咯。感谢你收听今天三个小时路况百老汇，我是赵翔，等一下准备来对时，来关心整点八点钟最新的全国路况讯息，之后再把节目交给警广台北总台，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祝您喜乐平安，身心健康，明天礼拜天傍晚五点路况百老汇的节目咱们空中见咯，再会，拜。
1: 如今分散在

0: 是小孩呀。
1: 晚上八点钟咯，
2: 如果长大后独自在城市中奔波，也要记得别让生活太累，
1: 有空回家里睡，和亲爱的家人聊聊天吧。大家好，我们是
2: 李米，
1: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180.1公里这个地方，在南屯交流道路段呢，因为路面有紧急抢修的关系，目前现场是封闭中线跟外线车道以及路肩来进行工程，内线车道可以来做通行，好，所以导致后方呢目前是车流严重回堵。在王田的189公里到181的南屯路段，好，目前车速非常的慢，会车多定点，好，麻烦大家如果您有时间上考量的朋友可以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咯。再来，国道一号的南下在367.4公里中正路出口，目前是拥塞回堵到九如路路段，好，麻烦大家经过也是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再来，台61线的南下288公里，在三寮湾交流道路段，路面上有绳索吊在这边，也提醒您经过小心的来做避开。而在台66线，目前在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的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是施工封闭，再帮我们改走侧车道来做行驶。而在台61线的北上是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目前是施工封闭的车流，再帮我们改道至台15线来做行驶了。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 来通报。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货物都装满了。嘿嘿，今天准备大赚一笔！
1: 等等啊，你后面的货物还没绑绳子哎。
2: 安娜，我开车很稳哎，货物不会自己跳车的啦。
1: 哦，小李，你的货好像真的跳车了啦，而且后面的车都在闪货物，看起来比障碍赛还要刺激耶。
0: 哎呦，完蛋了，

0: 出去耶。哎呦，等等，如果被检举，我的荷包也要一起跳车了啦。
1: 所以说货车上路前货物一定要绑牢固定啊。
0: 哦，对对对，货绑牢，我的荷包才不会跟着离家出走。
2: 货车载物务必捆扎牢固，严密覆盖。未依规定，可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汽车驾驶人罚锾，千万不要与安全及荷包过不去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是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生Yoshi。诈骗随时可能发生在你我身边，你一定要做好预防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站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的。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 Hebe 田馥甄，不醉不会。时间晚上的8:10，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节目进行到2个小时。好，来赶快齁，在这个国道一，更正好在台61线啦，北上的这个42公里，在观音匝道呢，目前是施工封闭的。所以呢，如果您要从这个观音交流到42公里这个地方驶出的车辆呢，请帮我提前在永安交流道就先行驶到侧车道之后，再来继续北上。那如果呢，您是要从这个国道哦，更正好从这个观音交流道42公里要驶入台61线逐渐车道的朋友，也帮我们改行驶侧车道北上至桃科交流道35公里这个地方，再来驶入台61线的主线车道。那这个施工时间呢，预计很长哦，会一直到明年。所以呢，麻烦大家可以提前的，我们赶快先来做改道，然后呢，这一段时间帮我们来适应一下这个新的路线了。好，那南下同样也是进行施工的哈，在这个台61线的南下42公里观音匝道施工封闭，所以呢，同样说你要从这个观音交流道驶出的车辆呢，请提前在桃科交流道35公里的地方帮我们行驶到侧车道，接着南下。那如果您要从观音交流道42公里驶入台61线的主线车道的话呢，也帮我们先改到这个侧车道南下到永安交流到47公里之后呢，再来驶入台61线的主线车道来做行驶。好，再来是在台61线的北上，目前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目前也是施工封闭的车流，再帮我们改到行驶台15线来做避开。而在台66线的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目前主线车道也是进行施工当中，请帮我们改走侧车道来做行驶。接着来看到在台74线目前在衔接国道一号北上这个路段呢，大雅系统匝道这边车子比较多，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接着我们来看到在市区的道路状况，在台中市的这个汉口路往中清路方向，在过了甘肃路这边呢，是有事故发生，目前周遭的车辆比较多，现场是持续处理当中，所以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咯。好，再来我们来看到在桃园市的大园区这里呢，这个在新台4线跟台15线这个地方呢，已经在今天，今天是5月23号，没错，今天下午的6点呢开放通车了。那也针对了原有的省道部分呢，来将配合新线办理封闭作业。那封闭的路段如下，在旧的台4线这边，也就是在3民路一段跟航翔路口往竹围方向呢，将会来进行封闭。那请帮我们改走到新台4线。那如果要往3民路一段的用路人呢，可以帮我们行驶至建国路之后

再回到三民路一段。那在台十五线南下要往新台四线方向呢，因为是禁止左转进入的，所以呢请帮我们直行到建国路左转三民路一段，接着续行大约1公里到长荣的宝月大楼路口的这个地方呢，左转进入新台四线。那再来是在建国路左转台十五线这个地方呢，因为该路口是禁止左转的，所以如果您要往新台十五线这个地方哦，请帮我们行驶原本的台十五线到渔港路之后，或者是海港路之后呢，再回到新台十五线。好，再来是在国际路三段，就是原本的这个台十五线往三民路一段跟建国路的原本台四线这个地方，南北双向外环道路呢会永久性的封闭，所以也提醒大家这个新的道路开放之后呢，旧的道路会来进行一些封闭的作业，也麻烦啦，大家需要一些时间来帮我们做适应跟改道咯。好，再来是在台北市齁，这个活动交通管制从5月3号，也就是今天的现正开始齁，这个晚上8点钟过后啦，一直到5月25号，也就是下礼拜一的凌晨1点钟呢，会来进行活动交通管制，包含了在凯达格兰大道、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北侧8线车道会来进行管制，车辆是管制通行的，只有开放南侧2线车道供往东方向的车辆行驶，所以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请务必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咯。好啦，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了。时间来到晚上的8点16分，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玫瑰岛的作品《柠檬啤酒》，那当然要提醒大家啦，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咯。

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玫瑰岛的作品《柠檬啤酒》，时间晚上的8:20。好，在这种炎炎夏日呢，非常适合来一瓶啤酒。好，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个周末假期，如果呢你想说哦天气好热哦，想说可以跟这个三五好友啊来稍微聚一聚啊，小酌一下，喝个冰凉的啤酒，好好的来聊天，然后可能相聚一下的话呢，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那如果你真的是有开车前往的话啊，喝了酒之后呢，也记得一定要找安全的代驾哦。好，晚上8:21来看到目前在路网图上面的表现，国道5号的北上呢，头城到平林这个路段车速依旧是比较慢一些些的，目前呢大约是维持在50公里左右，再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行车耐心。而在国道1号也只有在北上的这个王田一路到台中，持续的来提醒您，因为这边在这个王田开始一路到南屯，车速呢是几乎定点的，是因为呢在 180.1 公里这个地方有工程进行抢修的关系，目前现场是封闭中外线车道跟这个路肩来进行施工，所以呢也导致后方的车流是非常的严重回堵，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行车耐心。那当然也建议大家可以提前的来做改道了，大范围改道的话呢，可以提前在彰化交流到192公里的地方就先转国道3号来北上行驶，那小范围的话呢，就是从这个王田交流到189公里转台一乙线，再转台74线，接着从台74线的国道1号转国道一号的大雅系统交流道，再进入主线车道来北上行驶即可。好啦，那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个因为车速真的是非常的慢，塞在车阵当中也相信大家也是非常的心急啦，可是呢还是要提醒您记得一定要遵守规矩，这个循序渐进的前进，我们不要来插队了。好，再来是排除的消息，来看到在国道1号的南下 168.4 公里，在丰原到大雅系统路段外线车道先前两台自小客车事故接获排除，国道3号的北上 102.5 公里，在过了这个加东外线车道5台自小客车事故同样接获排除。再来是在国道3号北上 57.5 公里，在过了埔顶一隧道外线车道呢，稍早这里是有4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也接获排除，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咯。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来通报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李三来通报，时间呢来到晚上的8:24。好啦，明天呢这个礼拜天天气状况依旧是非常非常的炎热，所以呢还是要来提醒大家啦，这个高温行车开车的时候呢，行前检查真的是不可少因为呢有时候天气一热啊，这个车辆真的比较容易出状况除了你自身的防晒

要防中暑之外呢，也要随时来注意一下你自己爱车的状况，然后又引发这个避免呢，这高温可能会引发的一些，比如说像火烧车啦，或者是抛锚啊、爆胎等等的状况。好啦，那所以呢，还是要来提醒大家哈，这个行前检查有哪些要注意呢？就是一直在跟大家讲的哈。五油包含了燃油、机油、方向油、方向盘油，还有这个刹车油以及变速箱油。再来呢，就是三水很重要哈，哪三水呢？这个引擎冷却水是最重要的，还有电瓶水以及雨刷水。再来就是你的轮胎啦，胎纹胎压是否正常，也要记得给它检查一下。还有哈，这个高温炎热的时候呢，有时候你车子停在户外，这个太阳一晒一加热齁，这个车里面的温度真的是会非常非常非常的高齁，动辄可能四五十度以上。所以呢，麻烦大家在车内的时候请一定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不要来放置一些易燃物品哦。

好，那你可能想说，诶，那这个易燃物品包含了哪些呢？吼，这个非常很多很多这个东西呢，真的是非常的常见啦。包含了吼，像是这个打火机啦，哦，因为这个里面的这个高温吼，有时候真的比较容易会引发这个膨胀啊，或者是气压升高的时候，比较容易会砰爆炸吼。啊，再来呢，就是这个香水跟芳香剂。好，毕竟呢，因为它有这个大量的挥发性酒精以及这个化学的溶剂啦，所以呢，在高温下呢，也比较容易会发生气化或者是引发火灾。再来哈，就是这个喷雾罐，这种铁罐的这种喷雾压气压型的这种喷雾罐哈，比如说像是这个发胶啦哈，或者是防晒喷雾啊，这种压缩气体或者是挥发的这种液体，遇到高温的时候呢，就很容易会发生爆炸的风险。好，再来哈，就是呢，这种具备凸透镜或聚光效果的透明物体，包含了哈，很常见，大家可能会在这个车子里面会放一些，比如说像瓶装水啦，哈，或者是呢，在这个这个叫什么后照镜，哦，这个驾驶上方这个后照镜下面呢，会吊一些这个吊饰啊，比如说像什么水晶吊饰啦、等等之类的，或者是有些人呢会在车子里面吼背着这个眼镜或太阳眼镜，像这种呢吼比较容易聚光的东西呢，诶，阳光透过这些物品折射聚焦，长时间照射的话呢，就容易将这个焦点处的，比如说像是这个座椅啦吼，或者是其他内装呢，加热到燃点。就可能会引发自燃的几率哦。好，再来就是你的3C 产品。好，下车的时候，如果你车辆停在户外的话，也记得下车的时候都要给它带下车。因为呢，比如说包含了这个行动电源啦，吼，或者是这个手机啦、平板呐，因为里面这个锂电池呢，如果长期处于在高温的环境之下的话，也比较容易会发生鼓包，吼，或者是漏液等等，它就可能会有一些燃烧的状况哦。好啦，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吼，这个不管是在开车上路之前，你车辆的检查，以及呢，在车子里面的这些放置的物品呢，都要特别留意吼，在这个高温炎热的天气之下，都要特别的来做小心啦。

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在警察广播电台提醒您，不管是开车或者是搭车，都不要忘记系上安全带。未来那么长，亲爱的世界正在等着你安全的回家哦。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廖文强。可不可以让差异变成独特，用理解取代歧视？就让我们一起对这一题的答案说可以。尊重多元，让社会更美丽。只要不违法，都请祝福彼此。就算选择的道路不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旅途上的好伙伴——警察广播电台。

暗时的8:39，听到这条歌曲是来自萧煌奇的歌声，做一个秀情暖心的人。好，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要赶快的来提醒大家了哈。在这个国道上面呢，持续提醒您的是在国道1号的北上，180

10.1公里这个地方呢，在南屯交流道路段，因为路面呢有紧急抢修的工程进行，所以目前现场是封闭中外线车道以及在路间来进行施工，只剩下内线车道可以来做通行，所以也导致后方呢车流是严重回堵的。从王田的189公里到南屯的181公里，目前车多速缓，而且会定点，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要多加留意小心，并且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们提前的来做改道了。那如果你预计待会会行经的话呢，我们可以提前先在国道1号的彰化系统交流道192公里这个地方呢，就先转国道3号彰化系统交流道来北上避开。那如果呢您是已经接近了，可以提前在这个王田交流道国道1号的王田交流道189公里先转台1乙线，再转台74线，接着呢再由台74线的转国道1号大雅系统交流道来进入主建车道，持续北上来做避开咯。好，那目前这个路段呢，真的是从北上的王田开始一路到南屯，车速啊是呈现紫色，目前看起来只有维持在10公里左右，几乎定点的。那南屯到台中路段呢，车子目前车速看起来会稍微提升，可是呢还是比较缓慢的，大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好，再来国道5号北上吼，在这里呢先前啦说在头城入口这个地方车多走走停停吼，主要是受到了稍早有一台故障车的影响，再加上车流比较多吼，所以呢目前车子依旧是车多回堵的，所以也麻烦大家啦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这一台故障车呢是已经接获排除了，车流也会逐渐的疏解当中。好，那目前呢在台74线啊，这个要衔接国道1号的北上，在大雅系统匝道这里呢车子也是比较多的，好，麻烦大家经过多加留意。而在台65线南下说土城要接国三往南方向匝道外侧路间有一台脚踏车不小心给它误闯了，已经通知处理，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一下彼此的安全。好啦，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000-000-123来通报警广咯。

到这一首歌曲来自林宏宇的作品《偌大的心》，时间晚上的8:46啦。好，来排除的消息，在台65线南下哈，先前有提醒大家，在土城街国三往南方向匝道外侧路间脚踏车误闯的状况，目前已经没有看见了，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好，可是呢，在市区有这个活动交通管制要来提醒哈，是在台北市。这个时间呢，是从今天晚上的8点开始，会一直进行到5月25号的凌晨1点。管制路段呢，包含了在凯达格兰大道、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的北侧8线车道都会来进行车辆管制通行，只有开放南侧2线车道呢，来供往东方向行驶后，所以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呢，请提前来改道或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再来，我们省道部分来提醒大家的是，在台61线北上的42公里跟南下的42公里，这个观音匝道呢都是进行施工封闭的，所以呢，好麻烦大家，如果您要从观音的交流道来驶出的车辆呢，请提前的来行驶到侧车道之后呢，再来持续北上喽。好，那南下同样齁，因为观音匝道施工封闭的关系，所以呢，如果您要从观音交流道驶出的车辆，请提前在桃科交流道驶出到侧车道之后呢，再来进行驶出侧车道之后呢，再来继续南下啊。如果你要从这个观音交流道驶入台61线的车辆呢，请帮我们到这个侧车道南下到永安交流道47公里这个地方，再进入台61线的主线车道来避开了。

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来通报。好啦，还是要提醒大家齁，现在是个时间不早了，时时刻刻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太累喽。

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四支笔的作品《远方》，晚上的8:52。好，来这个市区的道路消息要来提供给大家。好，在这个台中市汉口路往中清路方向，在过了甘肃路这个地方，先前有这个事故发生。好，目前现场车子还是比较多，还没有接获到排除哦，请您持续的来做留意，小心。再来呢，好，来看到的是在这个台北市的施工预告消息，是在金龙隧道往内湖路二段179巷的外线车道呢，在晚上的10点过后到早上6点会来进行施工封闭。而在台北市的水快往南，在下景福街匝道以及下平面桥下的平面道路呢，在晚上的11点过后到早上6点有隔音墙的更新作业。而在水快往南西周街道罗斯福路6段的142巷这个地方，晚上11点过后到早上6点也会来进行施工封闭。再来呢，是在这个新北市三重区重阳桥的双向呢，在晚上的10点过后到早上6点呢，会轮流占用汽车道跟机车道来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车辆是维持通行的。可是呢，还是要提醒您，经过的时候请务必小心驾驶，遵照现场的指挥咯。再来是在新北市树林区的施工消息，是在巴德地下道的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的快车道目前是封闭来进行施工，机车道维持通行，所以要提醒开车的驾驶朋友，好，可以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了，该走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来做避开。而在新北市的树林区中正路的双向，在三郡街道桃园市龟山区的万寿路内线车道有捷运工程进行，所以呢，如果您是往桃园方向车辆，可以帮我们改走三福街、福兴街；那如果是往新庄方向的车辆呢，可以帮我们改走俊宝路、俊兴街。

三郡街或三垄街来做替代咯。好，再来是新进的路况，在台61线南向55公里这地方，说在新丰一前啊，路间是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啊，没有摆放警告标示齁。那另外呢，在这个路段路灯也没有开，所以呢也麻烦大家齁，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的来做通过齁。现场呢这个视线真的比较不好齁，也麻烦大家来同步帮我们检查一下，不管您现在开车行经哪个路段齁，这个路灯有没有开，都来帮我们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了哈，打开行车大灯才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其他的驾驶朋友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动向。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0800-000-123 来通报警广咯。

0: 现在时间晚上9点，晚安的讯息在黑夜响起。
1: 但是踏入梦境之前，或许会想再找个借口逗留，多滑一下手机。可是别忘了，充分的睡眠也很重要。
0: 早点睡觉，做个好梦吧。我们是
1: 南希可恩，在景广与你说声晚安。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诊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哦，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80.1公里，在南屯交流道路段呢，因为路面有紧急抢修的工程，目前现场是封闭中线外线车道以及路肩来进行工程，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呢，请务必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现场只有内侧车道可以来做通行，所以导致后方车多回堵。目前在王田的189公里到南安屯的181公里，车多速缓，几乎定点，也提醒大家如果可以的话提前的来做改道避开。而在国道五号北上呢，受到稍早这个抛锚车的影响，再加上车流量增多的关系，所以目前呢在这个头城入口车多走走停停，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保持行车耐心。而在省道部分，台61线的北上221公里，在南屯交流道匝道出口有木棍掉落状况，已经通知处理。而在这个台61线北上的42公里观音匝道呢，目前是施工封闭的，所以也请大家提前的来做改道。而在南下42公里的观音匝道同样进行施工封闭。再来台74线要衔接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个地方，车子一样是比较多的，好，麻烦大家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以上路况呢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人生的路途难免有一些糊涂，不过再怎么糊涂都别染上毒，拒绝毒品的诱惑，保住荷包也保住健康。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八点，晚上已经九点了，九点零八分了。听到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西子林西子的歌声，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我这歌名有够长。好啦，没错哈，这一首歌曲呢，就是来自我们熟悉的西子所带来的作品。好，那这一首歌曲呢，也是收录在他新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这张专辑当中。好，来，在这歌曲声回来之后呢，有路况消息哈，是。

0: 是在这个台二线西行47.5公里，过了万里外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啊，麻烦大家经过多加留意了。那在台61线北上的221公里麦寮交流道出口匝道木棍掉落的状况，好，也已经通知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再来是排除的消息，在这个台61线南下的55公里，好，先前在新丰一前呐，说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好，目前呢是已经接获排除，而且这个路段呢，这路灯其实是有开的啦，好，但麻烦大家。这个还是要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好，那同样排除呢是在台65线的南下，好，先前土城街国三方向往南方向匝道的外侧车道呢说有脚踏车误闯，目前也已经没有看见咯。好，我们再来吼，来看到这个路网图啊。目前呢，在国道5号的北上，在雪穗这个路段呢，车速还是比较慢的吼，依旧是维持在大约40到50公里之间。那在国道1号呢，要持续的来提醒大家的是，在这个北上180.1公里啊，在这个南屯交流道路段呢，因为路面有紧急抢修的关系，现场呢是封闭了中线、外线以及外侧路间来进行施工，只有内侧车道可以来做通行哦，所以也导致这个路段呢车流严重的回堵哈。在王田189公里到南屯的181公里这个路段呢，车速非常的慢，几乎定点，所以也提醒大家可以提前的来做改道了。那如果呢您还离这个路段有点远的话呢，我们就提前再更提前的来改道哈，可以从国道1号的彰化系统交流道在192公里的地方就先转国道3号的彰化系统交流道来北上行驶避开。那如果你已经很靠近了，来不及在彰化来改道的话呢，好，也可以从王田交流道转台一里线，再来呢转台74线，接着由台74线转国道1号的大雅系统交流道，再进入国道1号的主线车道来继续北上就可以了。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了。时间来到晚上9:12。
1: 有些话你选择不对他说，你说某种脆弱

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方大同《三人游》。好，晚上的9:16，来这个路况消息，来提醒大家哈，在台64线的东向啊，9.4公里，在五股一之前内线车道呢是有这个事故发生的，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哈，经过的时候请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那在台二线西行的47.5公里，在过了万里外线车道也有事故发生，台61线的北上221公里，在麦寮交流道出口，这边呢说有木棍掉在路面上，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咯。

好，再来哦，持续的要来提醒大家的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好，目前车流这个非常缓慢的路段呢，还是在王田北上到南屯这个路段啦。主要呢，就是因为在北上的180.1公里，好，过了南屯这个地方，目前是有紧急的工程抢修当中，那也影响到了，就是在189公里到181公里这个路段，然后车多定点啦。好好，所以呢，目前这个路段呢，车子非常的多，也建议大家，如果呢，您是有这个时间上考量的朋友哈，可以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了。那目前看起来呢，这个路段的车速呢，是有相较于稍早，哦，只有这个不到10公里的车速比起来呢，哈，目前看起来车速是有稍稍的提升到20，哦，可是还是非常的缓慢啦，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哈，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喽。好啊，在这个路段呢，吼，这个因为车多走走停停的关系，所以好像有事故发生了。好，在这个北上的181.7公里，说有事故传进来，吼，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同时来帮我们做留意，小心。

呢，北上的282.4公里，在过了新营服务区外线车道呢，自小客车发生了自撞的事故，哈，已经通知处理了，也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小心一下彼此的安全。

可不爱，来自张志成的歌声。时间晚上的9:23。好，有新进的路况哦，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82.4公里，在过了新营服务区外线车道呢，有一台自小客车发生了自撞的事故。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呢，多加留意，小心一下彼此安全。这个状况已经通知处理喽。再来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齁，414.2公里。好多听众朋友们打电话进来提醒大家说，在过了竹田系统内线车道发生了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齁，后方呢是没有摆放警告标示的。目前天色已经好暗了齁，没有摆放警告标示真的很难辨识齁，请大家经过的时候请一定要多加留意小心。好，那也请大家呢同步来帮我们检查一下齁，您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了齁，打开行车大灯才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其他的驾驶朋友呢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动向。好，再来是在神道台63线南下，在8公里到9公里之间的丁台路段之前，路间呢说有一台机车停放在这边，已经通知处理。而在台64线的东向9.4公里五股一之前内线车道呢有事故传进来，也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咯。

好啦，那在台84线的西行7公里这个地方，北门路段吼，这个说有动物不动的状况，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避开。好啦，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金广，电话是0800-000-1234。

空不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来通报了哈。时间来到晚上的9:25啦。好，来补充这个路况，刚才有提醒到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82.4公里这个地方呢，这个过了新营服务区的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发生了自撞事故。那在刚才又有好多听众朋友们打电话进来补充啊，说因为呢这一个自撞事故后方是没有摆放警告标示的，天色已经很暗了，很难辨识，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呢，真的要多加的留意小心咯。好啦，晚上的9:26，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蓝心湄的歌声《热带鱼》。

0: 哦。县光复乡去年因为台风豪雨造成马太安溪上游堰塞湖溃决的大规模洪灾，灾后至今光复还是百业萧条。几个月来，公司部门接力透过活动活络当地，也号召各地民众重回光复旅游。基督教芥菜总会三月底就在光复乡公所前广场举办用爱串联全台多走一里路公益活动，以赋能未来的爱为主题，邀请亲子走读灾区为光复加油。芥菜总会全球救助处资深主任江怡景表示，光复社区已经逐渐恢复，关心灾区重建的民众也可以用走读方式重回光复，见证当地重建的轨迹。
1: 走路的过程里面可以看见街道跟家户有变不一样，我们会把他们在受灾时候当下的状况跟现在的状况直接看，就会看到眼睛看得到，就哎，在已经在恢复了，已经变得不一样的面貌。
0: 在光复乡堰塞湖灾害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民众搭乘火车来到光复响应救灾，铲子超人的形象深植人心。世界华人工商妇女气管协会上个月在光复车站设置了两座铲子超人公仔，到访光复的旅人第一站不妨先到光复车站欣赏设置在月台以及车站前的铲子超人公仔，感受最珍贵的善良、温暖跟台湾人永不放弃的精神。世华协会花莲分会长林芳昭说，
2: 其实它不仅是一座公仔，它也象征的说在灾难的时候有人愿意弯下腰拿起铲子来去帮助那些我们不认识的人。
0: 光复乡位在花莲中区，辖区风景名胜包括了林田山林业文化园区、马太恩湿地、太巴朗部落、吉利潭。这一次堰塞湖灾害期间，主要的救灾基地光复糖厂以及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等地。来到光复，游客可以一次体验当地的林业文化历史、湿地生态、原住民部落风情，呼吸森林芬多精，享受多样的花东纵谷人文以及自然风光。全国第一个平地森林园区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是生态保育跟森林游憩为核心的平地森林园区，面积广达1250公顷，拥有丰富的自然生态，春天赏花，夏季赏萤赏鸟，秋冬赏枫，一年四季都有不同风采。园区内设有北环南环自行车道，可以骑单车悠游于林木之间，幸运时还可以看到环境景致觅食。林保署花莲分署近期在园区的游客中心展售国产材，包括打造全新森林系用餐空间、林业产品上架销售区，也严选包括万荣、复兴等多个部落手作工艺品。欢迎民众未来到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体验大自然的美好之余，也能认识山林制造的林业故事的文化价值跟在地特色。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说，
3: 按照这个标准，就是环境永续，然后在地特色，能够发挥有在地文化价值，然后能够有我们发挥山村绿色经济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山林制造更能代表我们平地森林园区。
0: 为响应世界自行车日，并持续深化花东纵谷低碳旅游品牌形象，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6月3号举办巡行纵谷骑乘活动，规划由瑞穗火车站出发，沿途串联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光复糖厂以及马太恩湿地等纵谷代表景点，透过约40公里的友善骑乘路线，引领参与者深入感受花东纵谷自然地景、人文聚落以及低碳旅游魅力。纵管处游憩科长罗美玲表示，希望借此引领游客走入光复。
4: 这次也是比较特别，就是从瑞穗骑到光复，然后希望我们也是用在地的光复 的食材，就是便当这样子，然后希望可以让带民众去光复走走。
0: 历经洪灾，光复正持续复苏中，欢迎各地游客亲临见证重生的花莲县光复乡，感受当地的自然跟人文风情。以上台湾走透透由警广花莲分台记者张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想知道新住民培力就业资讯要到哪里找？
1: 新二代的教育和福利有什么最新消息呢？
0: 为整合中央及地方政府相关新住民或新住民子女资讯，移民署建置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站，包含七国语文版本、中文、英语、越南语、印尼语、泰语、缅甸语、柬埔寨语。网站设有最新消息、生活辅导、培力就业、教育文化，还有医疗福利、资讯服务、基金与汇报等主题专区，提供新住民及民众全方位资讯服务。您可以上网搜寻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或加入官方 LINE 搜寻 ID at IFITW 获取最新讯息。欢迎大家多加运用，每天新住民的大小事不漏接。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面对自己，你需要脆弱的勇气；关于暴力，你需要说不的坚定。遇到任何暴力对待，不要妥协，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寻求警察单位的协助。我是 Rima Zaidan 瑞玛西丹，陪你一起在警察广播电台找到勇气。

时间来到暗时的9:40，听到的是李竹新的歌声《好路梦》。好，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要来提醒大家。好，我们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哦。好，来在国道一号说北上的282.4公里，好，在这边是过了新营服务区的外线车道，有一台自小客车发生了自撞事故，好，再加上了它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天色已经好暗了，所以很难辨别，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一下彼此安全。而在国道一号要持续的来提醒您的呢，是在北上的180.1公里，好，在这个过了南屯的外线车道跟中间车道还有路肩，这里呢是有紧急的工程在进行当中的，现场只剩下内线车道可以来做通行哦。好，所以目前呢在北上的189公里到181公里的王田到南屯路段呢是车子非常的多的，也建议大家可以提前的来做改道了。大范围的改道呢是可以先从彰化系统就先转国道三号来继续往北行驶，那如果是小范围的话呢，可以在王田交流道转台一线接台74线，再由台74线接国道一号的大雅系统来持续北上行驶。再来是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哈，北上的54.5公里，在五羊机场系统之前呐、啊，说内线车道呢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边，后方它有摆放警告标示，可是太近了哈，可能会让其他驾驶朋友有点反应不及了哈，已经通知处理，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多加的留意小心。那在国道三号的南下412.4公里，更正414.2公里。好多听众朋友们打电话进来提醒说在过了竹田系统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那目前是已经通知处理了，可是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示，所以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多加的留意小心。好，再来我们来看到在省道的台61线，在这个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是施工封闭的，在麻烦车流帮我们改道行驶台15线。而在台61线的北上跟南下，在42公里这个地方，观音匝道呢是施工封闭的，所以也提醒大家提前的来做改道喽。好，再来看到在台63线南下8公里到9公里之间，丁台路段之前，路间有机车停放在这里，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而在台84线的西行7公里这个地方，在北门路段内线车道有动物不动的状况，也提醒您经过多加留意。再来我们来看到在市区的道路状况，好，在台北市的活动交通管制呢，在凯达格兰大道的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北侧8线车道来进行车辆通管制通行，那只有开放南侧2线车道供往东方向来做行驶，时间呢好，从今天晚上的8点钟开始就进行管制了，会一直到5月25号，也就是礼拜一凌晨的1点钟，好，麻烦大家这一段时间经过的时候务必遵照现场的指挥。而在台北市的金融隧道往内湖路2段179巷的外线车道，待会的晚上10点钟过后到早上6点钟会来进行施工封闭。在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在下了景福街匝道以及桥下的平面道路这个地方，晚上11点钟过后到早上6点钟有隔音墙的更新作业进行。而在水快往南西周街到罗斯福路6段的142巷这个地方，晚上11点钟过后到早上6点钟同样进行施工封闭，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提前的来做改道咯。再来是在新北市的3重区，在重阳桥的双向，在这个晚上的10点钟过后到早上6点钟会轮流占用汽车道跟机车道来进行移动性的施工。

通哦，车辆是维持通行的，可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要多加的留意，小心一下自身的安全咯。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管，电话呢是0800-000-123来通报。时间呢来到晚上9:45，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宇宙人的作品《蓝色的你》。

蓝色的你，来自宇宙人的作品。晚上的9:49要进入50分。好的，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是更新路况哦，在台二线西行的47.5公里，在过了万里外线车道，先前是有事故发生的，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喽，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而在台84线持续提醒您在。

在东向2公里这个地方，在雪甲路段内侧车道呢是有动物不动的状况，也提醒您经过持续来做留意小心。好，接着我们来看到哈，在路网图上面的表现，在国道5号的北上头城到平林这个路段呢，车速依旧比较慢一些些，维持在50公里左右。而在国道1号跟国道3号的北部路段都很顺畅。中部地区是持续要提醒您的，北上国道1号北上王田一路到南屯，车速呢目前是维持在大约20公里左右。那过了南屯之后到台中这个路段呢，车速是在40公里，主要还是受到了在北上的 180.1 公里。过了南屯这个路段呢，因为在中线跟外线车道还有这个路肩呢是有紧急的抢修工程进行当中，所以也造成车多回堵，麻烦大家如果你有时间上考量的朋友可以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行驶咯。好，那在国道一号呢，持续提醒您的北上282.4公里，在这个过了新营服务区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发生的自撞事故呢，还没有接获到排除，请您持续来做留意小心。国道一号的北上，更正，国道一号的高架北上的55.8公里，在过了中立转接到五羊机场系统之前哈，内线车道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哈，这个警告标示有摆啊，可是太近了。好，提醒大家经过持续留意小心一下彼此安全。再来国道三号的南下，说在彰化系统入口槽化线这个地方是有一台自小客车发生了故障事故，这个后续呢中控室补充说啊，是占用入口匝道内线车道以及主线车道的外线车道，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都帮我们做留意小心了。国道三号的南下414.2公里，在过了竹田系统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示，也已经通知处理，经过多加留意小心咯。好，再来后是在这个施工消息，待会要来进行的呢是在台北市的金龙隧道往内湖路二段179巷外线车道施工封闭的状况，是从晚上的10点钟开始，会一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而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南西周街的到罗斯福路6段142巷这个地方，晚上11点钟过后到早上6点钟也是施工封闭。再来水快往南，在下景福街匝道以及桥下的平面道路隔音墙的更新工程进行，也是从晚上11点钟开始到早上的6点钟，好，请您经过持续留意小心咯。再来新进路况消息，是在台61线南下的54.8公里，在新丰一之前的外侧路间有一台抛锚车停放，已经通知了，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一下彼此安全。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好，要来提醒大家哈，明天的天气依旧是高温炎热的状况哈，因为呢，明天太平洋高压持续偏强，所以呢，台湾各地都是晴到多云，而且天气非常的稳定。只有在中午过后呢，好，这个东北部地区呀，还有东部的山区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雷阵雨之外呢，其他都是这个晴到多云的天气哈。那在气温方面呢，也要持续的来提醒大家啦，非常的炎热，高温炎热，白天的高温呢，普遍都有超过31到36度左右，尤其呢是在大台北地区，还有花东纵谷，还有中南部的内陆哈，有局部37度。左
左右的高温发生的几率，而在台东呢也有分风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容易呢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请大家如果你明天要去享受阳光，这个要去户外活动的朋友，记得一定要做好防晒

工作多多的补充水分咯。好啦，那明天呢，这个中央气象署还有针对几个地方来发布了高温资讯。明天呢，白天在台南市呢是红色灯号，红色也就是气温有达到38度以上，而且呢是持续3天以上的极端高温几率，所以呢麻烦大家真的，这个天气炎热，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再来呢，就是在这个彰化屏东县，明天是橙色灯号，也是有这个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再来呢是在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高雄市跟台东县，明天是黄色灯号，所以呢请大家这个明天出门在外，记得，这个一定要多加的留意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慎防热伤害咯。好啦，时间来到晚上的9:56，节目进行到尾声。好，今天呢也非常开心，在空中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待会来把主持棒交给俊孝。那我们呢就明天同一时间，礼拜六、礼拜天晚上的7点到10点空中再会了。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我们明天晚上见喽，拜拜。最后一首歌曲送给你的是9M88的作品 ，Hello， 拜拜。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10: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要持续的来提醒您的，在国道一号哈北上180.1公里，在过了南屯，因为有紧急抢修的工程进行当中，在这个189公里到181公里，也就是在过了王田到过了南屯路段呢，目前是车多定点的，车速呢目前维持在大约不到20公里，要过了台中之后才会比较好走。那目前呢，从这个 CCTV 上面看起来呢，在这个内线车道、中间车道看起来还是可以通行的，外线车道部分的外线车道跟这个路肩呢是来进行工程的，麻烦大家经过多加留意了。那如果您有时间上考量的朋友，也建议您可以提前来做改道。那如果是大范围改道的话呢，可以提前在彰化系统接国三往北继续行驶，小范围可以在这个国王田交流道转台一乙线接台74线之后呢，再从台74线接国道一号的大雅系统持续往北行驶即可。再来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82.4公里，在过了新营服务区外线车道有一台自小客车发生自撞事故，已经通知。国道一号的高架北上55.8公里，在过了中立转接到乌阳机场系统之前，内线车道呢自小客车抛锚，后方摆放的警告标示摆得太近了，好提醒大家经过小心。再来是国道三号南下的，在彰化系统是有一台自小客车故障，那它占用的是在入口匝道的内线车道以及主线车道的外线车道，麻烦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避开。国道三号的南下414.2公里，在过了竹田系统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示，也提醒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一下彼此安全。台61线南下54.8公里，在新丰一之前外侧路肩有一台抛锚车停放，已经通知处理。台84线东向的2公里学甲路段内线车道动物不动状况，也提醒您经过小心的来做避开。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通报。以上路况呢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4: 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由 DJ 俊孝所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现在就邀请大家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变身吧，变身！

感谢您搭乘 PBS 航空，班机将抵达目的地换日线，请您调整座椅，系紧安全带，飞机即将起飞。

保持好精神，用微笑迎接全新的一星期。我是俊孝，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嘿、hey, ，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能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立刻挖起俊笑哦，非常感谢心灵者 A 三个小时顺的陪伴，接着由我继续呢接棒在空中陪你回家哦。好的，节目一开始也照惯例呢，看一下最新哈、哦、卫星云图的表现。可以特别留意到呢，目前看起来哈、哦、全台湾的天气都是不错的，没有任何下雨的状况。邀请大家留意的是呢，目前路网图看起来呢，整体的路况也是不错的，只有个路段呢是稍微车多。这里呢是在中部哦，目前看起来呢在国道，应该是在国道一号的王田北上到南屯呢。车速是不到35公里的状况，看起来是因为施工的关系哦。所以如果你在这个路段的话呢，记得抓好安全的前后距离好吗？还有深夜开车哦，精神状况真的很重要，如果想休息想睡觉的话呢，千万不要硬撑哦，好好休息一下再出发咯。好，歌一首接一首，节目第一趴呢，也会送上一系列的好作品在空中陪伴你。

哇，我们的夏天就要冲到海边吗？听到周董周杰伦呢，在2014年哎呦不错哟这个专辑当中的我要夏天，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0点14分，也同步呢请你留意小心后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在国道3号的南下呢414公里过了竹田系统的内侧，有两台车的事故，现场没有警告标志，那天色非常的昏暗哦，经过的话呢请特别小心。另外台61的南下呢54公里新丰一路段的外路间是有抛锚车，目前也正在通报当中，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好歌剧一首接一首哦，听到呢平井大的歌曲 Our Season。

听到日本歌手平井大的最新作品《在夏日的任性里亲吻》，好有夏天的感觉哦。时间是晚上的10:18咯。节目回来同时呢，带你关心几个最新的排除消息。在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高架北上的55公里呢，在机场系统前的内侧有自小客车抛锚，目前是顺利排除。一样顺利排除哦，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82公里，过了新营服务区的外侧呢，小客车自撞事故目前也是顺利排除了。同时在你关心国道三号，国道三号的南下呢，说414公里诸天系统的内侧修两台车事故，现场没有警告标志，天色非常的昏暗哦，请你经过时候呢一定要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呵啊，想掌握警广的最新动向，别忘了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 IG 和 YouTube 呢，只要 key 上警察广播电台，就一手掌握警广最新的好康消息以及一定要留心的诈骗讯息哦。那你要找到我真简单，脸书 IG 和找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你就要找到我哦。

哎呦喂呦，兄弟听到的歌曲吼是伍佰的《断肠西》。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0:23，也同步呢请大家注意吼几个最新的状况。目前呢说台四甲的雾社大屿岭路段呢，五岭停车场是满场的。今天怎么会满场呢？请大家吼如果要开到五岭停车场的话呢，可能要转到其他地方来做停放了，因为目前呢是已经是满场的状况，不要再进场咯。还有呢国道讯息哦，在台六一的南下呢 54.8 公里，新丰一路段的外路间是有抛锚车，目前呢正在通报当中。另外要请你留意的是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80公里啊，这边是有这个路面微幅呈现的部分哦，现在呢我们人员正在抢修当中。现在最新状况呢，目前是只剩下内线可以来做通行，所以经过的话呢请务必拉大车距，小心驾驶。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的回报警广告诉军校哦。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那刚刚提到呢，因为有这个呈现的关系嘛，在施工当中，所以目前从王田北上到南屯呢，车速是不到35公里的，请你经过时候呢，务必留意安全的前后距离。好歌继续一首接一首，听到林志颖的《17岁的雨季》。

听到林志颖呢，非常非常经典好听的作品《17岁的雨季》，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0点半喽，也同步吼要请大家多多小心呢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喽。首先呢，要请你留意的是呢，在台14甲的雾社大雨岭路段呢，五岭停车场目前是满场的，同时在国道3号的南下414公里呢，竹田系统的内侧有两台车事故，没有警告标志，天色昏暗，再请你小心。任何更新、更正、补充，尽管持续帮你来做更新。好歌继续一首接一首，听到谢怡君和翁立友的歌声吼。

听到谢怡君甲汪丽友的歌声吼，心肝的火，时间吼是暗下10:35呐、啊，嘛带你吼来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是处理好的情形哦。但六十一线车吼，讲南下54公里嘞，过了新丰一的路段的外路间有抛锚车，今嘛吼已经处理好啊。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呢，也请持续。

0: 去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哇，这么晚了，不知道大家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有在云林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国立湖北科技大学的校长刘毅呢，一定要留心的诈骗讯息哦。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我是国立湖北科技大学校长张信良。网络资讯包罗万象，丰富我们的生活，也常常被诈骗集团利用。假如有网友要教你注册 MAX 交易所买卖虚拟货币，要求你将现金退换虚拟货币转入某个小交易所注册，等你想要提领资金的时候就说要缴税，要你再存入一笔钱，这就是诈骗。提醒你不要相信来源不明的投资管道，尤其是在社群平台认识的朋友声称要带你投资，标榜稳赚不赔，这都是诈骗集团的话术，千万不要相信。有任何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

0: 全民防诈，
1: 校长来了。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大学校长陈文章。
3: 我是台湾大学学务长朱世伟。提醒大家在网络购物时要小心有诈，常见的状况有卖家以热门商品低价来吸引买家，要求用 FB、LINE 等软体交易，收款后却不出货或寄出不符的商品。另外还有歹徒假冒客服人员或银行，通知您网络购物设定错误，变成分期付款，要求到 ATM 操作解除设定，这些都是诈骗哦。
2: 校长也要提醒大家要慎选有信誉的商家，不要和卖方私下交易，务必眼见为凭，在人多的地方当面交货，同时确保荷包和人身安全。无论中奖、退税、退费或补助，请向相关机关查证，不要急着从可疑电话、简讯或网址查询，以免落入歹徒的陷阱。
3: 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
0: 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询。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蔡少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咱中正大学的校友金恩岛的 DJ 俊孝来给你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而且要提醒你，更加忝也不通忘记你保持运动，还有定时做健康检查，这样相信在咱人生的路途上都会一直顺顺顺。

0: 我不知道。
1: 那你知道？
0: 我不知道啦。
1: 学校没有教的，生活里的小发现。
0: 想知道什么的话，欢迎收听。
2: 马上告诉你。
3: 嘿、hey, ，感谢你持续呢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立刻挖起俊笑哦！节目回来同时呢，几个消息请大家持续注意喽。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呢，414公里，竹田系统的内侧呢是有两台车的事故，目前没有警告标志哦，天色比较暗，经过请你小心。省道台14甲的雾社大玉岭路段呢，五岭停车场目前是满场的，你要去停车的话呢，请记得哇不要停进去了，因为目前是满场的状况。排除的消息在台六一啊，说南下的54公里呢，新丰一路段的外路间有抛锚车，目前是顺利排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没错，我们的时间呢来到了五月多了，在五月的话呢，有人说是

梅雨季，对不对？诶，梅雨季是怎么一回事啊？其实梅雨季的梅呢，是真的因为有梅子哦，因为在五六月呢常会下雨嘛，然后会有好几个礼拜或连续降雨的状况，正好呢撞到黄梅成熟的时候，那古人呢因此命名哦，叫梅雨季。但你知道吗，台湾现在呢有梅雨季这个词，但其实台湾的梅子在三四月就已经采完了。然后梅雨季的重要性在什么呢？梅雨季呢可以带来这个降雨嘛，那也是呢水库补充水的好时机。不过观察从1951年后的资料呢，台湾每五到六月的梅雨季呢平均降雨量为440毫米，不过每年的落差也蛮大的，最多可以到900毫米，最少的话呢甚至不足200毫米哦。然后说到梅雨季呢，有个特色就是人热交特明显嘛，那也容易呢会有极端的高温的特性。那实际的降雨的雨期部分呢，梅雨季开始有明显的降雨时间，大概是落在五月的后半到六月的前半月哦，就是呢好像准备要开始下雨咯。那北中南又怎么分布呢？中部以北的雨期呢是比较早的，像台北诶最近好像就有些下雨的状况。那通常呢五月上旬呢就会有比较明显的雨势，南部的话呢则普遍在五月中旬或下旬甚至更晚的时候哦。好的，所以呢出门齁、记得要带上雨具，不要淋湿了。送上的作品来自陈诗安的《我坠落你自由》。

好的，听到陈珊最新的作品《我坠落你自由》这首歌的 MV 呢，也是由我的高中同学苏胜拍的。那拍 MV 的时候，又找我去秀了一下哦，哎，侧脸这样子。如果大家有空，也可以上网查一下这首歌的 MV 哦，来自陈珊的《我坠落你自由》。时间是晚上的10:46，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哈、哦，目前路网图的表现。主要呢，因为施工的关系，导致中部这个路段呢，车子很多哈、哦。在国道一号这边啦，目前看到的是呢，国道一号的王田北上到南屯，车速是不到43公里的平均车速。那同时要请大家留意的是呢，在国道三号的南下414公里，竹田系统的内侧有两台车的事故、哦，现场是没有警告标志，而且天色昏暗哦，几乎是全黑啊。经过要请你特别注意哦，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好，那说到呢会下雨嘛，那有哪些关于雨天或是呢下雨的冷知识，等一下慢慢的告诉大家。在台湾呢，如果遇到超大把的伞，尤其是长辈们会说是500万的伞，为什么是500万的伞呢？尤其是那种撑3-4个人那种超大伞哦，在台湾有个很怪异的名称叫500万。这个名字呢，不是指伞的型号，也不是指价格哦。主要呢，在1980年的时候，有个人寿保险的广告呢，就率先推出了500万的保额的保单哦。那主打说500万的大保时代来临啊，那可以呢活得越久，领得越多之类的一些广告词这样子。而场景就是在风雨交加的场景当中呢，那有广告的主角啊以及配角呢撑起一个特大号的雨伞哦，然后呢替一家四口来遮风避雨的画面。主要因为这个画面感太强了，那记忆又很深刻。在那之后呢，这个某家人寿保险呢都用这个500万的伞当作他的广告的一个母地哦，不断的来重复使用，也因此呢500万的伞深植台湾人的心中，尤其是针对呢比较年纪大的长辈们哦。包括在之后的1986年呢，也推出了大伞广告啊，后续呢包括最新的广告也有哦，这个伞的母地。那我也还蛮幸运的，在最新的广告当中，我是在后面跑去上班的上班族哦，如果大家有看到的话也可以找一下我哦。

林忆莲的作品《至少还有你》，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0:53哦。好，说到呢，遇到这个梅雨季，下完雨之后呢，你的伞是撑开来晾干，还是收起来靠墙放呢？哪个方式比较好啊？如果你是撑起来晾干的话呢，那可以考虑换一种方式。其实啊，这个雨伞的伞布呢是有这个防泼水的涂层，那如果你长期撑开来晾干的话呢，会让这个伞布的纤维呢过度的拉扯，寿命就会变短哦。那久了你的伞呢，这个防水效果就不好咯。所以建议大家的做法呢，是把这个伞柄朝上，那伞尖朝下立着放，让水呢顺着纹路流干就好。所以呢，不要硬说要把那个伞，有没有把它硬撑起来这样子。好，那同步呢也请大家齁多多小心呢，目前路网图的表现，目前看起来呢还是剩下齁这个中部的王田一带呢，因为在进行施工嘛，所以呢车潮稍微多一点，请大家呢务必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另外在国道3号的南下414公里呢，竹田系统的内侧两台车的事故呢是没有警告标志，经过请你特别小心哦。天气的部分呢，请大家留意的是呢，明天早上的天气主要呢，中央气象署是发布了高温特报，而且县市越来越多。我记得上个礼拜呢，只有南部嘛，今天呢，有这个红色和橙色灯号的县市都出现了，包括红色灯号呢是台南市，那橙色是屏东县以及彰化县。黄色灯号包含了高雄、台东、台北、新北、桃园哦，真的越来越热了，不知道大家开冷气了没呢？有开的话可以到我的粉专里面的贴文留言加一齁，那没有开可以加零，我自己已经默默加一了。有关季节的歌曲，听到 Wings 的四季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

晚上11点咯。为了生活，我们每天努力工作，不过再怎么忙碌，还是要避免用眼过度，今晚早点上床睡觉，让眼睛好好休息吧。大家好，我是署命署命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无论是微雨纷飞或是狂风暴雨，都别忘了还有我们在空中守候。大家好，我是邵雨薇，提醒您开车出门遇到下雨天视线不佳的时候，请务必点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以及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嘿，警广路况导航，现在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01哦，也同步带你留意呢几个最新的消息哦。首先带你注意的是呢，在国道一号的排除讯息，国一的北上呢282公里，说现场呢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目前是顺利排除咯，一样顺利排除在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高架北上的 55.8 公里，中立转接道的内侧呢有自小客车抛锚，目前是顺利排除的情形。同时要请你留意的是呢，在省道的路况了，省道的台14甲呢雾社大屿岭路段是有五岭停车场满场的情形，经过要请你小心哦。另外呢，这个施工的状况呢，要留意的是在国道一号的中山高速公路，说北上的180公里呢，南屯路段以及王田路段这周边哦，因为呢，这个有路面微幅呈现的部分，所以呢，只剩下内线可以走，也造成刚刚是有稍微的回堵。经过的话呢，请记得抓好安全的前后距离。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2: 早知道毒品会危害健康，就请让孩子提早了解毒品的可怕。我是屁雅吴贝雅，提醒您，家庭是预防孩子接触毒品的第一道防线，请家长多多关心孩子，陪伴他们远离毒害的诱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听到 Allin 的歌曲《四季》，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10，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幻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孝哦，你哪怕找到我家干单脸书 IG 和嘴，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得来找到我。好，节目回来同时带你关心几个最新的路况。国道一号的北上桃园路段的中线车道呢，是有保利龙板掉落以及纸箱掉落的情形。国道一号的北上180公里呢，南屯路段哦，因为有这个路面的工程在抢修，只剩下内线可以走哦，

希望大家经过时候呢，务必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另外是国道三号说南下啊，关庙休息区里面呢，有很多台小客车在飙车，有什么好飙的齁？我们也通报远景到现场关心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嘿，你哪要找到我这么简单齁？脸书 IG 按锤，只要能 key 上 DJ 俊校，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你就要找到我哦。

听到张雨生的歌曲《天天想你》，也迎接节目的第二趴哦，想的主题歌曲。时间是晚上11:15咯，也带你关心我刚刚传进来的最新路况。国道一号的南下呢，199公里过了彰化路段的中线是有散落物的。国道三号的南下呢，关庙休息区的里面呢，有很多台小客车来飙车哦。我们呢赶快通报远景到现场关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

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少哦。哇，其实呢，如果大家想推荐歌曲的话呢，我每个礼拜有不同的主题嘛，像这个礼拜呢是关于这个想念啊，又或者是关于季节的歌曲。如果大家想要推荐歌曲，可以符合主题之下呢，到我的粉专来告诉我吼。继续有关想念的作品，送上哈林庾澄庆的《想念你》。

哇哦，晚上你正想着谁呢？听到哈林庾澄庆的歌曲《想念你》，是他呢2002年哈士奇 Live Show 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哦。节目回来同时呢，带你留意呢最新的排除消息。国道一号的北上呢，桃园路段的中线有保利龙板和纸箱的掉落，目前是顺利处理好了哦。另外几个状况包括国道一号的南下199公里彰化路段的中线有散落物，国道三号的南

架呢关庙休息区的里面呢，有很多台小客车来飙车，我们也正在呢通报处理当中。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说到路网图的表现呢，今麦看起来哈，北部、中部、南部、东部，哎呦。

可儿听到真心美的歌曲吼，思念你的心肝，你敢知？今晚时间吼是暗时啊，11:26啊。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99公里彰化路段的中线是有掉落物的，经过的话呢，请特别小心。另外，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呢，关庙休息区说里面有很多台小客车来飙车哦，进去的话呢，也请特别。

留意，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有关想念的歌曲，听到孙燕姿的《我怀念的》。

0: 他是孙燕姿，也是呢。哎，刚好上礼拜有唱歌给大家听哦的作品，我怀念的。时间是晚上的11:31。节目回来同时呢，请大家多多注意呢，目前最新的天气状况。整体看起来呢，哎，晚上吼，全台的天气都是不错的。但是呢，要留意的是呢，中央气象署是有发布呢陆上强风特报。目前看起来呢，集中区域呢是在离岛哦，包括是台东啊以及连江的离岛，所以邀请呢以上两区的大家离海岸线呢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哦，不要太近，因为风都还蛮强的。路况部分呢，关心到国道1号的南下199公里，彰化路段的中线是有散落物哦，经过请你小心。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郡校。哎，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有在屏东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屏东大学的校长陈永森，注意呢，一定要留心的诈骗讯息哦。
1: 大家好，我是屏东大学校长陈永森。同学们，最近离毕业季很近，那最近求职的过程里面会发生相当多因为求职会造成的一些诈骗事件，在出去外面谋职的时候，请大家务必要小心，绝对不要把身份证各种证件随意交给雇主。那如果有任何的 LINE 群组的邀请，那可能大家要多加小心，不要把个人的个资把它泄露出去，那以免造成诈骗集团的利用。那未来如果任何的问题，直接打165反诈骗专线，保护你的安全。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3: 守夜人，
2: 我是主唱志玲，
4: 我是鼓手齐伟，
5: 我是吉他手嘉颖。
2: 诈骗事件随时都可能发生，你一定要提前做好预防诈骗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标版，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
4: 透过打诈仪标版，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
5: 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标版了解。警察广播电台，
3: 关心您。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益守大学气管系钟喜梅老师。提醒你，如果有人找你要私募基金或者是私下募款，可以用少少的钱去投资，请记住，这些都是诈骗，私募基金不是一般人玩得起的。欢迎大家一起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一起损损损。

0: 好无聊哦，我明天要去哪里啊？
1: 打开金网就知道啦。
0: 就让我们一起收听
2: 新卡北北游台湾。

嘿，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立刻挖起俊笑哦。好的，节目回来的时候呢，也请大家多多小心了。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99公里彰化路段的中线呢是有散落物、哦、经过还足矣。另外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关庙休息区，刚是有提到呢，很多台小客车在飙车，目前也

正通报员警到现场关心当中。国道一号的路况呢，在北上的180公里，大概是王田到南屯路段呢是车都定点的，主要呢是因为只剩内线可以走哦，其他路段呢正在修理当中，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今天新卡北北游台湾哦，你夏天有什么规划？又要去哪边玩呢？其实夏天呢是旅游旺季哦，尤其是在东北角的一带呢，东北角的话有这个2026的芙蓉国际沙雕艺术展和这个相关的水上活动的主题哦，所以大家呢如果想要安排行程，不妨可以到东北角感受一下呢这个沙雕展的满满感动。今年呢这个国际沙雕展呢预计就在月底要开始了，5月29号，然后呢是以环球夏日沙雕派对为主题哦，会邀请国内外呢的沙雕大师呢打造超过40座的大型沙雕作品。那你也许会好奇啊，今年的主题是什么意思啊？其实今年的主题呢是用知名的电影或是呢动画的角色来制作的哦，另外呢周围有一些像 SUP 奖可以去玩哦，所以大家也可以来这边赏沙雕，然后呢玩水上活动。有关想念的歌曲，来自曾沛慈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

耳边听到的歌曲来自曾沛慈，一个人想着一个人，收录在呢终极一班电视原声带当中的歌曲，是2013年的作品哦。节目来到了晚上的11点42分，也同步要请你小心呢最新的排除状况哦。国道一号的北上桃园路段的中线保利龙板和纸箱掉落已经是顺利处理好咯。其他路况包括了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99公里彰化路段的中线有掉落物，国道三号的南下呢关庙休息区的里面呢有很多台小客车来飙车哦，也正在呢通报当中。路网图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南部哦哟拢顺顺顺哦。夏天除了可以赏海之外呢，也可以看花哦。主要呢有这个竹子湖哦，不知道大家去竹子湖赏绣球花了没呢？没错，又是一年一度的竹子湖的绣球花季哦。那为了迎接这个美丽的时刻呢，也会举办2026竹子湖绣球花季的相关活动。活动从5月22号，已经是开跑咯，到6月21号哦。今年是延续了花田乐章的主题呢，把山谷化作一座呢自由指挥的舞台，让民众呢走进缤纷的花海，感受呢微风和山岚之间的感动哦，就像是在聆听交响乐一样。所以大家有空有闲，不妨到阳明山感受呢绣球花季的感动吧。好，歌一首接着一首，继续送上呢刘若英的《我不想念》。

真的天气越来越热，越来越怀念了。没有那么热的天气，对不对？听到刘若英奶茶的我不想念，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47哦。我刚看了我的脸书的统计呢，问大家开冷气了没，就发现呢，诶，好像是还没有开冷气的人比较多诶。现在大家还住在北部吗？那真的天气是越来越热哦，出门的时候做好保水工作，要一起避免中暑哦。说到呢这个路网图的表现，基本上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东部，哎呦都顺顺顺，也请大家好跟景广呢检查一下精神状况，深夜开车哦，精神真的很重要，立告选为困，如果有的话呢不要硬硬哦，赶快到休息区或便利商店休息一下下再出发。有关想念的歌曲送上朱海云的歌声。

哦，耳边听到的歌声吼是朱海军的《思念来照过》，时间吼是暗时11:52。节目回来同时，也请大家多多小心呢两个最新状况。台六六的东向呢13.5公里，新屋一的路段呢说台三一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是占用了部分车道。还有是台八四的北门预警路段呢西行26.2公里，渡头路段是有匝道。是有掉这个轮胎哦，经过的话请你特别注意了。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呢。我忘记这礼拜几了，晚上的时候突然间就收到很多听众的回复说在这部剧有看到我耶。你有看 Bird Sevillo 吗？听到里面的主题曲太勇。

听到 Bird Sebilo 的主题曲《太阳》是由阿迪亚、萧景宏以及蒋山省一起合作的作品，时间是晚上的11:57咯，也同步请大家留意呢刚刚传进来的最新状况了。在台66的东向呢是 3.5 公里，过了新屋一是有这个台31线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经过请你小心哦。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好吗？节目第二 part 最后首歌送上呢，诶，林夕子，没错，也是前警广 DJ 所带来的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是林夕子的作品。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呢。

0: 晚上11点钟，夜空里的光点亮人们的希望。不过夜晚的行车视线不佳，还是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前方，并且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大家好，我是魏佳莹。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即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了5月24号的凌晨0点00分，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几起最新的状况。包括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99公里彰化路段的中线呢是有掉落物的哦。国道三号的南下呢关庙休息区前说也是呢在里面齁、有很多台车在飙车的情形，去在里面的话呢请特别小心。另外是国道一号的状况齁、说北上180公里呢南屯到武田路段呢因为施工关系导致车多，经过的话呢请大家一定要拉大安全。

犬的车距。排除的消息在国一说，北上呢，在桃园路段的中线有保利龙板掉落，目前是顺利处理好喽。那同时要请你留意的是呢，省道路况了。台66的东向 13.5 公里呢，过了新屋一与台31的交叉路口，是有部分车道是无法行走的哦，因为有事故的发生哦。还有是台84的西行呢，26.2 公里，这个渡头路段是有这个轮胎掉外匝道哦，所以经过的话也7天避开。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呢。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周慧。当你踏上爱的旅程，别忘了系妥安全带，让心里轻轻松松，然后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让我们与你同行，一同度过良辰美景。祝福你一路顺风哦。

耶！听到阿拉西的歌声，无论多少次耶，迎接呢节目第三趴主题，多少主题歌曲哦！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孝哦，你哪位找的我加简单？脸书 IG 锤，只要能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你得找的哇哦！节目回来同时带你留意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包括在台六六的观音大溪路段呢，西行13.5公里，新乌一路段与台三一的交叉路口受事故发生的占用了部分的车道，台八四呢北门预警路段西行26.2公里，关渡路段的匝道是有轮胎掉落的，经过请你小心。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呢。

听到无印良品的歌曲《多心》，有跟着一起哼起来吗？是他们呢1996年同名专辑当中的作品哦。节目回来同时呢，几个消息请持续注意。在台66的观音大溪路段，西行 13.5 公里呢，说新乌一路段的部分呢是有交叉路口的事故，目前还在通报当中。台84的北门预警路段，西行 26.2 公里，说龙头路段呢也是有扎到掉轮胎的状况，经过请你特别小心。哇，也希望今天的歌单齁，每一首你都很喜欢。那同时邀请大家留意呢路网图的表现哦，今晚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南部，哦哟，拢顺顺顺呢。

听到李玖哲的歌曲《想太多》，时间呢来到凌晨0:17了，是他2007年的同名专辑当中的歌曲。节目回来，同时邀请你特别小心几个状况哦。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99公里彰化路段的中线是有散落物，国道三号的南下呢关庙休息区的里面呢有很多台小客车在飙车，目前呢还在通报当中。另外省道台66呢西行 13.5 公里呢新屋一路段与台31的交叉路口是有事故发生的，占用的部分车道再请你小心。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好吗？

是不是超级怀念的歌声，来自张学友的《每天爱你多一些》。好，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留意哦，因为呢，景广的新竹分台尖比窝山的发射站呢，将会在5月25号，也就是下礼拜一的早上，中午12点半到下午的2点半会办理呢这个发射机以及天线的切换检修作业。期间呢，新竹啊、桃园以及苗栗地区的调频 FM94.9 的频道呢会暂停播出。那这个时段，新竹和桃园苗栗地区呢可以建议吼收听网络的广播，或是呢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来做锁定哦。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留意咯，在台66的西行 13.5 公里新屋一路段与台31线的交叉路口呢是有事故发生，台84的北门预警路段呢西行 26.2 公里渡口路段也是有这个匝道掉了这个轮胎的状况哦，经过请大家多多小心哦。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刚听完了每天爱你多一些，你知道这首歌其实原唱是日本人吗？

还要听到何春龙一版本的《真夏的果实》。说到这首歌的原唱呢，是南方之星哦的桑田佳佑。时间是凌晨0:29哦。节目回来同时呢，邀请大家呢跟警广检查精神状况，立刻学会困哪屋吼，唔通惊爱休困节再出坏喽。然后有关多跟少的主题歌曲呢，继续送上萧煌奇的《想太多》。

0: 好的，听到萧煌奇的歌曲《想太多》，时间是凌晨0:33哦。节目回来的同时，要请大家留意的是呢，在国道三号的南下，说在关庙服务区这边是有很多台车进行飙速哦，所以要请大家呢特别放慢车速，根据呢现场的时速来做驾驶。路网图部分，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南部，哎呦喂，拢顺顺顺，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点位哦。然后呢，天气的部分要留意的是呢，中央气象署有发布呢路上强风特报，目前看起来呢全部集中在离岛哦，是包括了呢有台东县以及连江县的离岛，请这两个区域的大家呢小心晚上好风的状况，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哎，包括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有在中部的朋友吗？
1: 大家好，我是逢甲大学校长王威。网络购物快速又便利，但要慎防误入诈骗陷阱。一页式广告是诈骗集团常用的手法之一，他们常利用拍卖平台、社群软体购买广告版面，诱骗民众点选连结，并盗取正版厂商图片，标榜物美价廉，货到付款。当消费者收到有明显瑕疵或仿冒的商品时，想退货却人去楼空。提醒您，网络购物请慎选，标示清楚、信誉良好的网站及卖家，别贪小便宜而受骗。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
2: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3: 最新的交通资讯，
4: 掌握安全讯息，
3: 欢迎收听警广宅急便。
0: 嘿、hey, ，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立刻挖起俊笑。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大家多多小心呢。目前的路网图表现，今麦快看好，北部、中部、南部、南部，哦哟，拢顺顺顺哦。虽然天气变好了，但要提醒大家哦，深夜出门的时候呢，还是要留意一下，相关的精神状况哦。好，那同步呢邀请大家特别小心的是呢，在台66的西行 13.5 公里说新屋一路段呢，在台31线的交叉路口就有事故发生的，目前占用的部分车道经过，邀请大家多多小心。今天的警广宅急便呢，主要要聊聊齁这个出国玩的时候有哪些事情要注意啊。说到出国玩呢，暑假快来了，不知道大家有相关规划吗？或是你家的宝贝有相关的规划吗？其实呢，也整理了齁目前在出国容易遇到的几起诈骗状况。首先是低价优惠的陷阱。是的，社交网广告或是媒体呢，会用这个电子信箱嘛，会出现这个夸大的旅游优惠，像例如呢，五星级饭店吼只卖汽车旅馆价，

或头等舱机票呢，不可思议的便宜之类的话语。在这个时候呢，就要特别小心哦，因为这种讯息呢，搭配倒数计时的话呢，很有可能就是在逼迫你赶快消费的诈骗讯息哦。另外第二个要留心的诈骗呢，是假的行程或确认异动的状况哦。根据专家指出呢，有些诈骗信箱呢会通知你说，诶，这个旅客的付款失败啊，或是呢班机异动以及订房取消等等的一些话术，然后呢刚好就在出发前前夕收到哦。那旅客呢看到这些讯息难免会陷入紧张嘛，也不会特别去点击啊，或是呢照着邮件的需求来做操作。所以呢要记得齁，如果有相关的状况的话呢，记得先登入官方的 APP， 到这个官网呢联系客服来做查询哦。还有哪些特殊的故事，等一下回来也持续的告诉大家哦。那真的在出国旅游的时候一定要特别保护好自己，不要被骗走了。有关多少的歌，继续送上呢周华健的作品《让我欢喜让我忧》。

听到周华健的歌曲让我欢喜让我忧。出国还有哪一些诈骗要特别小心呢？其实还包括了呢，这个经过美化的住宿照片哦，譬如说租用这个度假旅馆的消费者就要特别注意了。有些宣传会大量使用修图或刻意角度所拍摄的照片，到现场发觉真的差很大。我记得我之前去韩国有类似的状况，在台湾就是用订房网站啊，然后订了一间房间，然后他看到呢，我看到他那个门口好像还蛮精致还蛮漂亮的，但是到了韩国之后呢，我是深夜到嘛，然后就在找我的住宿，完全找不到，后来才发现呢是一栋破破烂烂的楼哦，那我看到那个很漂亮的楼呢，它是拍它隔壁的建筑哦。所以呢，要怎么样知道这种类似的状况呢？就是你可以看一下相关的评价，若发现有网友评价不是很好的话呢，就要特别小心了，就不要订相关的房间哦。还有哪些出国要注意的诈骗？等一下继续呢，好歌一首接一首，送上文慧如以及呢赖松凤的多一点关心。

听到文慧如以及赖松凤所带来的多一点关心，时间来到了凌晨0:48。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大家留意呢最新的排除消息，在台66呢说新屋一路段与台31交叉路口的事故呢，目前是顺利处理好喽。另外要请大家留意的是呢，在国道1号的北上180公里南屯路段呢，目前因为在这个进行相关的抢修哦，有这个微幅的呈现状况，目前只剩内线可以走哦，所以经过的话呢，在经过王田到南屯路段，请特别放慢车速，小心驾驶。那如果要改道的话呢，大范围改道是彰化系统接国三，继续是往北行驶哦。那小范围改道的话呢，王田交流道转台一乙线呢，再接台74，再由台74呢接国道一号大雅系统来继续往北行驶。那任何状况呢，尽管会持续跟你来做警丁。好，歌一首接一首，继续送上的作品来自于梁咏琪的多少。

我来自杨咏琪的歌曲多少，时间是凌晨1:53哦。节目回来同时呢，也非常感谢大家好，我们持续在空中互相陪伴。那同时要请大家留意的是呢，台66的排除状况，西行 13.5 公里呢，说在中立公务段这边哦，新屋一的部分呢是有事故发生，目前是 OK 处理好了，力也在损损那行。首先进行阿修罗控消息，麻烦力友继续跟我们讲哦。有关多与少的歌曲，听到陈晓东的爱一天多一天。

在陈晓东的歌曲《爱一天多一天》之下呢，哇，我今天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感谢你今天的陪伴，也希望每首歌你都很喜欢。那等一下也要交棒了，来代班的秋哥逸勋在空中哦，陪伴大家到凌晨的四点钟。我们的阿金好像去旅游了，对不对？好啦，那平常要找到我的话呢，夹干单哦，脸书 IG 上锤，只要能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得爱锤丢，哇哦！上完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听到呢 CP 查理以及宇多田光所演唱的 Home， 也希望你已经抵达家里，准备要休息了。

听，时间像沙漏不停地流逝，现在是凌晨一点，渴望追逐梦想的同时，别忘了要适时的喘口气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关关诗敏，就让景广在空中陪伴你度过漫漫长夜。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了5月24号的凌晨1点00分，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路况。首先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80公里啊，因为呢有着路面下沉的关系，所以呢在进行相关的抢救工作。目前呢，在这个王田到南屯呢是有抢修的工程哦，所以请大家要留意的是呢，现场只剩下呢内线可以走哦。那建议的话呢，大范围改道可以走彰化系统接国三，继续往北来做行驶。小范围改道的话呢，王田交流道转台一乙线呢接台七四，再来做往北行驶的动作了。同时要请你留意的是呢，国道的讯息也包含了国道一号的南下呢199公里彰化系统的中线是有散落物的，目前还没有通报排除哦。另外国道三号的南下呢，关庙休息区有很多台小客车飙车状况，也请大家吼根据现场的理想的时速来做驾驶。排除消息关心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桃园路段的中线

呢是有保利龙板和纸箱掉落，目前是胜利排除。那同时省道部分呢，关心的是台66的排除状况了。西行 13.5 公里呢，刚说新屋一路段有事故嘛，目前是 OK 处理完毕。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的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孝会诊播报，就祝你行车平安哦。

0: 这杯再说吧。
1: 再说，没得说啦。喝了酒，好花没得开，好景也不存在了，反应变迟钝，车子又开不稳。想要和日军再来啊，那就酒后别开车呗。

面对暴力对待，你不是孤单一个人，必要时可以寻求警察或113暴力专线协助，给自己或亲友一个机会走出暴力的阴影，因为每个人都值得被温柔对待。我是张涵雅，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是的，周末凌晨这个时间你还好吗？时间已经来到了5月24号星期天凌晨的1点05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今夜谈心的节目啊，我今年3个小时的代班呢啊，必须要一直提醒自己节目不可以念错名字啊，这个奕勋啊，这个礼拜当然是觉得哎呀今天还要来代班哈啊，这个多上一天班实在是心情不像松快啦啊好啦，开玩笑的啦哈，能够在这个空中呢和大家一起说说话，心情也还算是不错的啦哈啊，只是呢回顾过去几个礼拜，你有没有发现我好像很常在周末来代班啊啊，这个上礼拜呢还有五月第一个礼拜在这个劳动节哦帮尚恩代班啊，然后呢有一个礼拜还帮宇宙代班啊，就我们下一个时段的宇宙，今天呢来帮阿金代班啊，昨天呢、哦、啊阿金也是请假对不对啊，请到我们阿红来代班，今天呢就由奕勋接棒啊，这个接下来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陪伴你一起度过。

漫漫长夜喽。那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夜间工作，夜间开车，持续提醒你咯，一定要保持充沛体力，绝对不要疲劳驾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今天既然是星期天，那么今天代班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先送给你，它是 Sunny Sunday。

来到了 Sunday 啊，不知道这个昨天的 Saturday 星期六你过得怎么样呢？有没有休息？有没有休假呢？就算没有休假的话，接下来3个，我知道有很多的这个夜班工作者哈，事实上是轮班的，对不对啊？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啊，可能跟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都过得差不多了哈。那如果有休假的话呢，还一定要让自己好好的休息，然后夜间工作、夜间开车才会有

例了哈。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我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因为很租席呢啊，有些零星的掉落物啊，在台二线东向的 99.3 公里龙门营区之前哦，说有渔获掉落啊，这个部分车道受到影响啊，不要驻足观赏哈 另外呢，在这个台74线西行呢，有部分路段哈、说中线车道有铝梯。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六公里大华系统之前外侧路肩哦，说是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而且呢，这个驾驶是下车啊，这个站在路面上，没有站在车道上了哈 但就是驾驶这个车子里面的人呢啊，是站在车子外面，所以麻烦朋友们一定要小心，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哈，才不会扩大酿成车祸啦。那么夜间开车持续提醒你，一定要把车灯打开，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这首歌曲《星期天》来自火星人。

这首歌曲《星期天》啊，星期天呢，对于很多人来讲哦，是收心要面临一整周新的工作挑战。我自己记得以前呢，在这个学生时代这个周末呢，这个两天主要星期六会安排一些外出的活动，比方说可能跟朋友看电影有的时候甚至去其他的外县市走走玩玩啊等等的，然后几乎安排在星期六，然后星期天要干嘛？睡到饱啊。睡到饱之后呢可能在家里吃顿饭，然后总是在这个星期天的傍晚呢，妈妈就会开始叮咛作业写了没呀或者是这个明天要交的学校要交的东西有没有记得带呀这个运动服制服准备好了吗？接着呢这些全部东西也准备好了，然后可能在晚上七八点的时候吃完饭，好啦好啦好，准许你们看个一小时的两小时的电视，然后呢可能就看一些卡通，看一些电影台，看一些什么综艺节目等等的欢乐的度过一个星期天。看完之后呢，爸爸妈妈就会说好了，去睡觉了，明天要早起了不知道你的周末是怎么过的哈。好啦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 180.1 公里这里过南屯路段小心因为路面微幅呈现的影响在紧急抢修，因此呢在国一目前北上的189到181公里这里都是受到影响的稍早是有车多状况，不过现在呢依循借由1968路网图即时的这个 CCTV 影像显示来讲由于已经凌晨一点多了所以当然是没有什么车流，可是呢但还是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因为这个路面这个有沉降的影响所以高低起伏并不是非常的好预测行车起来高速也会蛮危险的，所以还是建议朋友们一定要提前改道。大范围呢其实你可以提前从彰化系统直接接国三继续往北走，那你如果之后还想要接回国一行驶的话，你可以走国道四号回来或者是呢这个你新竹以北的话也可以借由新竹系统接回国一，小范围呢你可以在王田交流道转接台一乙线，接到台74线之后呢走大雅系统回到国道一号继续往北行驶，这里改道资讯提供给你参考了。好的，在台74线呢这个西行的南屯二的路段过五权西路，说路面上中线车道有掉落一个铝梯，目前已经派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麻烦朋友们经过时一定要多加留意了。来自 Akon 这首歌曲 Sunny Day。

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是 Sunday 啊，现在听到的是 Sunny Day， 这可以发生在同一天，对不对啊？这个星期天呢，如果天气晴朗，当然就是 Sunday， 是一个 Sunny 的 Sunday 啊，听起来好像在绕口令，对不对？啊，今天的确会是一个 Sunny Day 啦哈，但事实上是一个很热的 Sunny Day 啊。昨天呢，据说在这个各个地区都飙出了36度以上的高温哦，大台北地区、苗栗、彰化、高屏、花莲都出现36度以上高温，最热的是在台南预警的38.2度。好了，没错了哈，这个现在已经进入夏天了啦哈，就算是梅雨还没有下完啊，但是呢，这个你会发现走在路上哈，仔细听，你就会发现，哎呀，这家家户户都是怎样，这吹冷气，外面这个室外机在运转的声音哈，今天还是会持续飙高温啊，中央气象署呢持续对于双北市部分的桃园地区、部分彰化县，还有在台南、高雄、屏东都发布了高温资讯哦，尤其在台南还有部分屏东啊，大部分都是靠近山区呢，是发布了高温资讯的橙色或甚至是红色警戒。红色警戒呢，意思就是说气温可能会到达38度以上，而且还不止一天哦，哇，真的要非常注意，多喝水，预防热伤害了哈。这几天高压，太平洋高压都偏强，所以呢，台湾各地都是多云到晴，天气稳定。事实上呢，这个凌晨啊，这个时间点呢，全台各地的即时气温好像就已经不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舒适了，对不对啊？目前呢，大概都是25到27度，更别讲白天呢 这个太阳升起之后，也许7、8点就已经觉得啊，不想出门了啊，对不对？尤其呢，台东可能有焚风发生机会哦。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都会到达过量或是危险等级，所以一定要做好防晒以及补水的工作。好，不过呢，就算是很热的 Sunny Day， 还是希望今天星期天一整天都是一个 Good Day。接下来这首歌曲送给你 Winner Have a good day。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了，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喂，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5: 爱上你的日子总是过得特别快，把握机会， Facebook 搜寻 PBS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我是逸勋。哇，我发现一件事，我和这个阿基呢，我们两个呢不但是固守警广在24小时当中最累的三个小时，凌晨一点到四点，因为它是假日的节目嘛，周末的节目我是平日，然后呢我们两个在节目上面名称很像，对不对？我自己的节目呢叫做今夜最开勋啊，阿金呢叫做今夜谈心啊。当然了哈，我的节目还有他的节目呢都个别融合我们自己的名字在这节目名称当中，不过好像还是蛮像的哈啊。今天必须要克制自己啊，不要念错变成今夜最开勋啊，要是今夜谈心啊，但不小心台湾搞一下今夜谈勋干他妈是北半啊。好啦，目前呢看到在这个道路状况上面，夜间不少的夜间施工哈。首先呢在台61线南下以及北上的42公里观音的匝道呢是封闭施工的哈，都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行驶。像北上的朋友哈，就要提前这个建议你提前从永安交流道47公里呢这个驶出，然后走到侧车道之后再继续北上。接着南下的朋友哈就要提醒你提前从35公里桃科交流道呢一样走到侧车道之后再继续南下。那么同样在台61线呢，北上的 17.9 到 15.5 公里芦竹到林口路段全线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提早这个依照现场的指引哈行驶到台15线来行驶。在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这个就要麻烦您直接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在台北市呢，因为有活动交管哦，在凯达格兰大道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北侧的八线车道全部都管制通行，只开放南侧的两线车道给东向的朋友使用，请朋友们经过一定要多加留意。他是 Erica， 拥有我。

来自 Erica 刘爱丽这首《拥有我》是收录在她2018年的《天鹅说》这张专辑。不过呢，事实上她去年有发行专辑叫做《双鱼宫》，而且呢，借由这张专辑哦，今年入围了金曲奖最佳华语女歌手奖，是首度的入围。首度入围会不会杀出成为一匹黑马呢？六月底，就拭目以待了哈。时间是来到凌晨的1:39，天气渐渐变热啊，要持续提醒朋友们哈就要留意登革热疫情哦。疾管署呢在昨天公布了今年这个国内啊首度出现的本土跟登革热病例啊，这个在高雄啊，因为出现发烧、头痛还有肌肉酸痛，前往就诊呢，刚开始啊是这个怀疑可能是登革热症状，后来呢这个进行这个筛检之后呢确诊是第一型登革热。那么疾管署持续呼吁啊，事实上在这个全球登革热疫情呢，截至至今年的4月为止呢，就超过100多万例哈，而且呢已经超过300多例的死亡案例了，主要分布在美洲，像巴西、玻利维亚等等的病例数是最多的啊。近来呢，在古巴、盖亚那疫情也是急剧的上升，还是比以往都还要高。我们周边的这个亚洲国家，像马来西亚、越南，还有东帝汶等等呢，这个登革热的疫情也是持续的上升啊。那像是越南、斯里兰卡、柬埔寨以及辽国等等哈，这个最近呢气温回升，而且又雨季来临啊，预期疫情呢也会持续的上升。所以啊，接下来在夏季呢，可能会去到东南亚，朋友们一定要留意，这个避免蚊虫叮咬了哈。哇，好像要到了，这个要随时携带防蚊液在身上的季节了哈，对不对？天气炎热，而且在家乡呢，可能会有午后雷阵雨啊，以及呢这个梅雨还没下完，甚至夏天随时都要留意会有台风状况，对不对？所以呢，如果有积水状况，朋友们一定要落实寻道清刷4个步骤，随时巡视家中是否有积水状况，有积水状况呢就要赶紧倒掉，而且清理刷洗干净这个才能够这个让家中可能的这个病媒蚊滋生源全部都清除，降低病媒蚊的病密度才能够这个有效的预防登革热的传染。那么在户外活动呢，也多多穿着浅色长袖衣裤你需要使用防蚊药剂的话，要看清楚它的这个标章，还有它的这个内容物哈，使用政府核可的防蚊药剂，哪些是可以涂在身上的，哪些是环境用的，也要看清楚，误用有可能会造成身体不适了哈。那么登革热经典症状呢？

而如果你出现像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子等等可能是登革热的状况，就要尽速就医，并且呢告诉医师你的旅游活动史啊，这样子医疗院所也才能够尽快的提高警觉啊，以利卫生单位采取相关的防治工作啦。好，稍早有些路况终于排除啦。原本台74线西行南屯二路段中线车道有旅梯排除了，原本台84线西行的 26.2 公里渡头路段匝道上有轮胎也排除了，可是呢在台二线哦东向的 99.3 公里龙门营区之前啊，这里路面说是有些余货掉落，部分车道受到影响，还没排除。国一北上六公里大华系统之前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暂时也还没排除，要麻烦你经过多加留意咯。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啊，今天奕勋代班今夜谈心，持续陪伴你夜间工作开车一路顺畅开心。走国道一号朋友要麻烦你留意哈，在北上的181公里呢，因为过南屯路段路面有这个受到微幅呈现的影响哈，这个不太安全，所以呢目前呢这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通行，但是可以的话提前你改道可能会比较好哈，比较安全，毕竟呢国道啊车速很快，所以呢这个路面上面有这个凹凹凸凸的状况，你要是没有这个完全注意，那很有可能就失去控制咯。所以呢提前改道资讯，你可以从彰化系统提前直接走国道北上，或者是小范围改道，你也可以在王田交流道转接台一乙线，接着呢再走到台74线哈，接着再从台74线接国一大雅系统回到国道一号，改道资讯提供你参考看看。

来自郑平这首非常 R&B 风格的台语歌曲 50%， 时间是凌晨的1:57。在国道6号呢，东向过旧镇入口小心，外侧路肩说是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而且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哦，在入口匝道处，所以呢，这个上国道6号朋友们在旧镇这边才刚上来，就要麻烦你多加留意喽。

好，不过也有排除讯息哈。原本呢，在台二线东向的 99.3 公里龙门营区之前啊，这个路上原本有掉落物，现在已经截获排除了。啊，这个夜间很多的货车司机要载货南来北往哈，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哈。首先呢，在开车之前一定要留意车门有没有关起来，东西有没有放稳哈。哎，掉下来呢，很有可能造成道路交通安全的疑虑哦。然后呢，啊，开车也不要开过快啊，以免东西原本晃啊晃啊摇啊摇啊，真的还掉下来了哈。等一下呢，来到两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易勋代班版的今夜谈心，简称今夜谈勋啊。两点之前，汪定中这首 Power Shoot 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我们持续空中见。

现在是凌晨两点钟，一样的我依然最懂你，一样的事要好好照顾自己。我是李佳薇，这里是一样的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国道一号北上的6公里过大华系，在大华系统之前呢，外侧路间有至少客车抛锚停放，以及在国道六号东向过旧镇的入口呢，这里外侧路间有至少客车抛锚停放在这边，然后请你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开车，夜间开车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我们这里有接获在国道三号呢北上过南投服务区哦，很多车子在竞速，而且部分车辆甚至没有车牌啊，这是违法的行为啊，目前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要麻烦您哦，这个不要开超过速限啊，当然也不要当路队长，不要龟速啊，在这安全的这个速度范围当中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这个小心的开车啊。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80.1公里哦，过南屯路段，由于路面有微幅呈现的影响哦，

所以呢，目前是封闭外侧车道在进行抢修，只有内侧车道可以通行，但可以的话还是请你提前改道会比较安全哦。大范围，你可以在彰化系统接国三直接往北行走，或者是呢，你在国一王田交流道直接转台一乙线，再接台74线，接着，再从台74线大雅系统接国一，这个接回来主线车道，提供给你参考。最后在台61线北上的 17.9 到 15.5 公里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你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改道资讯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咯。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总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考考你，我说交通，你说成语，行不行？
1: 行。
0: 来，汽机车驾驶人于行车前、倒车时、停车时都应礼让行人，优先通行，
1: 这叫通情达理。
0: 行人过马路时要善用礼让行人举手手势，除了让驾驶人知道行人正要通过马路之外，也表达对驾驶人的感谢之意。
1: 礼尚往来吗？
0: 哇，有两把刷子，失礼失礼呀、
1: 啊！哪里哪里，
0: 再来
1: 再来。
0: 驾驶人不礼让行人，对行人安全置之不理，
1: 这简直是不可理喻，岂有此理！
0: 就算再怎么强词夺理，一样天理不容。
1: 不要伤天害理呀、啊！
0: 所以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
1: 至理名言呐、啊！
2: 交通部关心你。
3: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4: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3: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4: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3: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5: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7: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8: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9: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稳一点。
8: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10: 平凡的旅程属于你我，不凡的旅程属于有景广的我们。奇幻旅程中，广播的声音成全了勇气，最后一起老去也是种幸运。大家好，我们是 Nike Press
11: 守夜人乐团。
10: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天奕勋代班的今夜谈心，简称叫做今夜谈心啊。在这个小时一刚开头呢，送给你抒情歌，来自龟贤，他是 Super Junior 的领唱龟贤带来的歌曲《希望是永不沉睡的梦》。有希望真的是太好了啊，让你呢不只是在睡梦当中啊，好像才完成梦想了啊，现实生活当中好像才有目标努力的方向，对不对？可是呢，事实上也有一位这个哲学家哈啊，他是来自英国的作家，叫法兰西斯·培根，他讲过一个至理名言，他说：“希望是美好的早餐，却是糟糕的晚餐。”就说呢，早上起来对于一整天

哎，你怀抱希望投入工作，这当然是一件好事，对不对？因为希望可以为你一整天带来活力，才不会为你一整天呢，整天好像都死气沉沉的。可是过度期待呢，容易落空，而且这个早上带着希望、美好活力开始一整天的工作，一整天的行程，到了一天要结束之后，发现好像所希望的这件事情永远都停在希望，进展是多少呢？0%？那怎么办？只有停在希望或者是空想的境界，没有达成它，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希望好像就不美好了，对不对？让我们持续往前迈进，为这个生活呢打造营养的早餐，然后呢又打造丰盛的晚餐啊！哇，听起来，这个借由这个至理名言哈，给自己力量，似乎就正能量多了哈。好，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好消息哦。原本呢，在这个国道3号北上，原本说过南投复旭啊，很多车子不但竞速，而且有些车子还没有招这个车牌哈。哎呀，我们这个路上呢，很多的这个警广纠察队朋友们，哎，很给力呢啊。有这个驾驶朋友告诉我们说哈，哎，他已经下交流道了哈，下中心交流道了。当然希望这些危险驾驶朋友们，哎，一定要这个。受到相关的一个制裁了哈，但提醒你，如果你在路上呢，看到其他驾驶朋友哇，蛇行啊、超速啊，没有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呀、只好由你主动跟他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咯因为毕竟对你而言，别人如果觉得他自己行车安全不重要，那你总要安全的到达目的地，你总要安全到家，对吧？这个保护自己最重要了。稍早呢，国一北上的6公里大华系统之前呢，外侧路间有小客车抛锚，现在也已经接获排除了。不过呢，在国道6号哈，这个东向的旧正入口呢，外侧路肩原本说是有小客车抛锚停放，还有我们这个相关单位哈，这个仔细巡查之后发现是这个勤务车辆，公警勤务车辆但还是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哦，在国道6号东向过旧正入口反正外侧路肩有这个勤务车辆，还是要麻烦你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撞上啦。然后有最新的事故传进来呢，在国一南下的141.4公里过铜锣外侧车道产生事故这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啦。Sunday 的一刚开头我们希望可以安全美好的开场，让希望的力量持续陪伴你夜间工作撑下去啦。慕容杰林这首歌曲《希望的力量》。

稍早听到慕容杰林啊，这首非常暖心陪你一起加油打气的歌曲《希望的力量》啊，有的时候呢，希望非常需要有一个依偎的肩膀，然后呢，这个持续的陪伴你，事实上是最重要了，对不对？啊，刚刚听到来自蔡依汝的歌声《心的渴望》，2:23，哎呦，今天呢？Sunday 的凌晨啊，似乎不太平静哦，有一些事故，说一些呢，意思就是说不止一起啊。首先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41.4 公里啊，过铜锣路段外侧车道有事故产生。然后呢，在台九线北上的 125.4 公里啊，这里有自撞车的事故哈，主线车道都受到影响。虽然说啊，这里路肩可以通行啊，但毕竟这里是路肩呐 所以呢，还是要麻烦朋友们哈，一定要小心开车啊，尤其呢，这个台九线哈这个其实有一些山区路段，所以麻烦你这个山区蜿蜒曲折呢，一定要减速慢行。那么以上两起事故呢，我都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好，在国道一号北上180.1公里哦，过南屯路段，因为路面呢微幅呈现的影响哦，目前在紧急抢修当中啊，是只有内侧车道可以通行，但当然可以的话，还是请你提前改道，应该会比较安全了哈。大范围呢，你可以直接从彰化系统就转接国三往北行驶就可以了。那么小范围改道哈，你可以从王田交流道转接台一乙线，接着呢再接到台74线哦，好，持续往北走呢。你就会从国道一号这个大雅系统接回国道一号了哈，提供给你参考。那么南下的这个相关路段哈，这个路面应该是没有受到影响了，走北上的 180.1 公里过南屯这里路面在抢修当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 Selina 任嘉轩，平凡的可以。

0: 小时候，老爸常开着他那部老爷车载我到处逛，那是我最幸福的童年记忆。
1: 孩子啊，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在不？
0: 那时我还小，我不懂为什么安全带扣上去就会安全。终于我也为人父母了，也慢慢能体会当年老爸的心情。原来孩子能平平安安的长大，就是父母心里最大的期盼了。现在我也常不自觉地重复着老爸过去曾经对我说过的话。宝贝，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知不知道？
2: 知道。 Go。
0: 原来细细的安全带上头有着满满的爱，保护着我们最爱的人。
3: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就让爱的安全带一代传一代。交通部关心您。
4: 来哦，拉 K 拉 K，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神志不清，脑部永久损害。我如果骗，等一下被狗咬。哎呦，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拉 K 拉到膀胱萎缩，一辈子包尿布生活。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车撞。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痛不欲生。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雷劈、我发誓，我如果骗你，我是骗你的啦。
3: 年轻不代表好骗，我发誓我们会做出对的决定，拒绝 K 他命，让人生不被 KO。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2:32啊，在道路上面呢有事故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41.4公里过铜锣外侧车道有事故产生啊，在台九线呢北上的125.4公里，这里是过南澳的路段哈、啊，过了南澳，然后呢在东澳之前哈 这个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主线车道都受到影响了。目前呢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国道一号也麻烦你留意北上的180.1公里过南屯的路段，路面呢因为微幅呈现，目前在紧急抢修当中，占据外侧车道在进行抢修啊。虽然说内侧车道可以通行，但麻烦朋友们首先第一啊，如果你非要经过呢，你一定得经过。就麻烦你哦，一定要减速慢行依照现场的一个施工指示呢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小心通过。那当然可以的话，提前改道可能会更安全。

权哦，这是比较建议的选项啦。这个大范围改道呢，你可以从彰化系统直接接国三继续往北行驶，小范围改道你可以在王田交流道转接国这个台一乙线然后呢再转接到台74线最后呢你可以借由大雅系统接回国道一号主线车道改道资讯提供给你参考了。

来自魏佳莹这首歌曲《鱼》，这首歌曲原唱是怕胖团，时间是凌晨的2:39。游啊游，游啊游，夏天太热了，真的很需要水哈。啊，这个夏天呢，就联想到暑假，事实上还真的是很快就要到了呢啊。现在已经五月底了，在一个多月就要暑假了。暑假有没有出游、出国的规划呢？你知道吗？有这个美国的媒体报道哈，啊，这个美国事实上，哇，这个民众遇到旅游相关诈骗，就有超过1/3的人口都有遇过呢，啊，而且呢，这个遇过旅游诈骗的这个民众当中，有40%的人呢，是财产真的后来有损失。你可能在各个环节订房、订机票的时候啊，这个受到各种不一样的陷阱哈，然后呢，没有察觉就因此被骗了啊。这个有7大的旅游常见的诈骗手法呢，朋友们啊，接下来一定要提高警觉了哈。首先呢，低价的陷阱优惠啊，有一些这个夸大的旅游优惠呢，5星级的饭店你可能只需要啊这个平价的价格，哎，你一定要查一下原本正规的这个相关饭店的网页是不是这样子的一个价钱哈。头等舱机票，哎，结果呢你发现居然可以用什么99块啊，头等舱机票可以用1999块抢到，这好像也是太过便宜了，对不对啊？这个有相关的一个专家指出呢，哎，过于便宜的资讯或者是搭配倒数计时哈，制造抢购压力呢，大部分很有可能都是诈骗的一页式广告，所以呢，你一定要回头找到这个官方网站、饭店的或者是航空公司的官方网站作为比对，一定都是以官方网站露出的资讯为主哈。啊，这个假的行程呢，这个有些诈骗的讯息哈，会通知你呢，付款失败、班机异动、订房取消啊，甚至啊，可能是在你出发前夕的时候才收到，但是你呢，因为其他的行程都已经准备好了，对不对？你只好觉得啊，这个比方说你已经行程排好了，然后呢，你要出发前一天发现订房失败了，那怎么办啊？如果他信件里面甚至还提供你一些解决的方法的话，你可能会不自觉点进去啊，就因此受骗哦。建议不要点连结或是照着邮件里面的内容来进入操作，一定要登入官方的 APP 或是官方网站，联系正规的客服来进行查询啊。有一些网络上面的住宿照片有可能会经过美化，对不对？甚至呢，现在 AI 非常非常的先进啊，所以呢这到底看到的照片是真是假，你一定要对比第三方平台的用户回馈来进行比对。如果缺乏近期的评论，资讯过于简略呢，都必须要格外的小心。那么这个如果出现问题，你就必须要联系客服，对不对？可是呢有一些网站，假的网站它可能会给你客服电话，但是呢这个客服电话是假的，因为打电话打到后来呢，他事实上还是会要求你付款或者是提供信用卡的资料啊，也就因此呢这个如果对方提供主动提供给你客服的联系电话，这些也都有问题，你一定要透过官方的 APP 或者是网站取得正确的联络资讯啊。当然呢，相关的一个像旅游相关的诈骗呢比方说伪装成官方的网站啦常常会在这个网页上面搜寻引擎找到山寨版的

航空公司啊山寨版的网页饭店网页资讯，哎，这个网址看起来很像，而且网页看起来还蛮逼真的，可是呢它实际上这个差了几个字母这个单字呢应该要突出去的字哈，结果写着这个这个少一撇少一画，你完全没有察觉，然后呢你就误以为那个是真正的官方网站了哈所以呢一定要多加了解多加比对如果呢对方还要求你用非主流的平台付款，这可能也会有问题接下来呢安排旅游安排要出国要订机票等等相关的一个细节妹妹嘎嘎从头到尾都要多加留意咯。刚刚听到魏佳莹翻唱胖胖团的经典歌曲《鱼》，但是我想《鱼》还有另外一首很经典，你我都随意就哼得出来的歌曲，就是来自任贤齐的《我是一只鱼》啦。

凌晨开车持续与你同在，但是提醒你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哦，随时就休息。时间是凌晨的2:53。好，夜间省道相关的一个施工资讯呢，在台61线南

下以及北上的42公里观音的匝道都是封闭的，要麻烦朋友们提前切换到侧车道来行驶了哈。一样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现场的指示改走台15线。

叶爱玲这首歌曲《你的眼睛偷走我的心》，证明了一件事情，眼神骗不了人，对吧？好了，时间是凌晨的2:56。听完华语的经典歌后啊，接着要送给你日本的经典歌后啦，中森明菜这首 Oh No Oh Yes。 等等，在关心完整点三点了哈，这个三点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易勋代班的今夜谈心，简称今夜谈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啦。

些可以。凌晨三点钟，我是一凡，深夜辗转难眠，脑子里都是你。谢谢给我最新的路况消息，让我避开拥塞路段。开车时有你的陪伴真好。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事故部分呢，国道一号南下的 141.4 公里铜锣路段外侧车道有事故哦，以及在台九线北上的 124.4 公里哦，这里在过东澳的路段呢，有一部小客车的自撞事故，主线车道都受到影响了，要麻烦朋友们，这个经过时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多加小心。那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80公里湖口之前，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以及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土城入口匝道，这里外侧车道也有一部抛锚车停放在这边。夜间的工程啊，首先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80.1 公里过南屯哦，因为路面有微幅沉陷啊，比较危险哦，目前在紧急抢修当中，占用在外侧车道，内侧可以通行，但可以的话还是建议你改道行驶比较方便。大范围呢，你可以提前从彰化系统就直接转接国三继续往北了啊，或者是你也可以从王田交流道转接台一乙线，再接到台74线呢啊，接着走着走着，借由大雅系统交流道回到国道一号的主线车道。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是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啊，以及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

电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而这里的改道资讯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通行咯。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总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乱乱乱，交通混乱，头壳戆，塞塞塞，塞车塞到上暗暗无光。啊，苦恼苦恼，我分散必须夹如何突破车阵，准时赴用呢？
1: 来耶！主角啊，我了解白啊，无讲你唔知，是这个警察广播电台的服务上实在，伊会当指点你迷津，互你路况拢总知，伊塞车袂过来。
0: 哈哈哈哈哈哈！对，我总惊人甲你介绍，警察广播电台不但不落后，而且找找失物也是一流。
2: 咱大家好厝边，警察广播电台。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4: 加白加白，马布亚，大家好，我是台湾女孩 Van Van Yan 阿宝阿杰杰。尊重多元的文化，让社会更美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最专业的声音——警察广播电台。

凌晨的3: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来到最后一个小时，一刚开头送给你非常有 power 的男女对唱杨培安、啊、你可能会比较熟悉，对不对、啊、尤其他的一首《我相信》，高亢的嗓音，当时呢还搭配，我记得是电视剧的主题曲吧，对不对啊？这个让你非常的印象深刻。浮琼音，不确定你认不认识哈、啊，他其实也是选秀歌唱比赛出道的。然后呢，啊，他在这个选秀歌唱比赛的时候，还挑战了 Celine Dion 的歌曲《My Heart Will Go On》。Celine Dion 的歌曲都是很有爆发力的，哇！现场能够把 Celine Dion 的歌曲演绎的，这个又有 power， 然后这该有情感的地方又丝丝入扣，可是让他赢得了粉红坦克的称号。两位这个歌唱功力非常非常厉害的这个唱将一起合作这首歌，刚刚听到的有你有明天，要有今天才有明天啊，对不对？所以呢，夜间开车我们一定是安全第一，今天安全回到家了，明天啊也才能够这个畅快的醒来啊，度过一个希望的一天。那么开车过程当中就要提醒你了，绝对不能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确实打开车灯这太重要了。如果呢啊你有使用过远光灯，一定要随时切换回近光灯。好，稍早呢在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入口匝道呢路肩有抛锚车，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接下来这首也是男女对唱，但是是台语歌曲，郭庭筠和曾伟忠《甘愿一生》。

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电视剧的主题曲，来自郭庭筠跟曾伟忠。这个曾伟忠这个名字呢，让我突然想到，很像那个之前啊，这个网络上很流行一个梗，这个把艺人的名字念台语的这个说法然后呢，这取谐音，比方说陶晶莹这个台语的谐音变成陶晶莹。头很圆啊，让我呢突然发现曾伟忠啊，曾伟忠啊，化妆刚起来那娘，应该不是，但是呢谐音就是好玩就好。好，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刚玩一心》，时间是凌晨的3:17啊，稍早有事故排除了台九线呢北上的124.4公里小客车自撞事故是排除了。目前可以顺畅通行不过呢在这个部分的省道路段事实上呢也是这个不少的山路麻烦你呢一定要减速慢行绝对不要超速。然后呢稍早在国道一号上个小时我们接获国一南下141.4公里过铜锣外侧车道事故还没接获排除呢麻烦朋友们经过时也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如果这个道路后续你发现有事故排除啦或是路上这个多了故障车多了散落物也欢迎你随时利用0800-000-123路况通报专线不好难灾感谢啊你哈。那么其他呢这个道路施工的资讯国道一号这里非常的重要哈。北上的180.1公里呢过南屯这里路面有微幅呈现的影响哈非常。

危险，尤其高速啊，路面不平的话很容易造成事故，所以当然是维修在抢修当中了哈。啊，目前呢是只有开放内侧车道可以通行，但如果可以的话哈，也请您提早改道，也许更安全。大范围呢，你可以从彰化系统直接接国三，避开整个避开国一行走了哈。那么小范围呢，你如果非常需要哈，既有国道一号行走的话，你也可以从王田交流道先转接台一乙线，再转接台74线，最后再从大雅系统接回国一主线车道就 OK 了。小心开车，不要当低头族哦。成龙和金喜善，美丽的神话。

稍早听到来自成龙和金喜善的《美丽的神话》，然后呢，就送给你神话了哈。韩国的偶像团体神话，我这觉得取名非常的重要。我们常说呢，这个名字可能会影响你的运势，然后呢，会影响你一辈子，跟随你一辈子，对不对？不论你信或不信啊，有些事情哈，真的是这解释方回去就发现，哎，好像跟名字有点关系。神话呢，目前还真的是韩国的偶像界的神话啊，他们从1998年出道，一直到现在快30年了。不但呢一直到现在都有在活动啊，应该说不但这个团员从来都没有更替过，而且

一直维持至今，从来都没有解散，也没有暂时休兵等等都没有，然后一直到现在他们都还有在活动。果然是前无古人后不知道有没有来者的神话了吧。好啦啊，在这舒服的歌声当中，稍早呢，国道六号东向的旧正入口外侧路间有勤务车啊，这个停放在路间，现在已经排除了。以及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41.4 公里啊，铜锣路段外侧车道的事故也排除了。那目前只有剩下啊，在国一南下的 79.4 公里湖口之前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警停放啊，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示，要麻烦你多加小心。来自温岚啊，温岚现在非常需要奇迹哈，雨的秘密。

0: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1: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2: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1: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0: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1: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泰国有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0: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啊？
1: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3: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

0: 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凌晨3:35这个时刻呢，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4度到27度，南部可能就有点热，但是白天更热，而且呢，白天在北部双北还有桃园啊，以及呢这个台南、高雄、屏东部分地区都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啊，南台湾呢、甚至靠近山区平地还有机会飙出38度。但是呢，苏里马森，今天你们是上热的哈。根据中央气象署最新发布新的一个礼拜的天气预报呢，从这个今天礼拜天一直到礼拜四都是高温炎热的天气，而且呢，礼拜二因为这个受到太平洋高压牺牲最强烈的一天啊，当天呢、台北地区的体感温度甚至是上看40度以上啊，大台北也会冲破38度哦，好，当天呢，这个一整天都可能会很热。那么说到星期四，就是因为星期五会有另外一波的梅雨锋面抵达哈。这个梅雨锋面呢，在这个星期五正式抵达台湾，届时就会转为东北风，高温就会稍降了哈。这个高温呢，会从这个35度以上降到30度左右，北部地区的低温甚至有可能会下降到20度啊。但是呢，届时不是只有降温而已，还会有降雨啊，一直到了礼拜六。甚至呢礼拜天可能也还会有一点点残存的水汽，所以提醒朋友们，这个礼拜就是礼拜四之前高温炎热，多多补充水分，礼拜五礼拜六一定要随时携带雨具。来自潘玉文，最想做的事。

0: 每个人都有最想做的事，我想潘玉文身为歌手，他最想做的事可能是唱歌吧。不过呢，前一阵子他突然宣布要卸下歌手的身份，哇，他是超级星光大道第一届呢，也就是林宥嘉的同学，其实也是前五名哦。哎，这个突然卸下歌手的身份，二十几年过去啊，大家好感慨啊。哎呀啊，这个又看到一个歌手转战别的领域，以后是不是会重新回来唱歌呢？不知道啊，但是我想这个看着这个歌手呢，他年轻的时候为了梦想闯荡，后来也许比方说为了现实而离开了这个行业，这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人生啊，人随时都在调整，但是人生啊，真的是起起落落，来来去去。就算这个自己不一定在做自己非常非常非常想做的事情，永远不要忘记生活还有热情。时间3:42。
1: 走在半空中，
0: 然后呢，也引起很多人回味，好多星光帮的歌手，星光大道毕竟后来办了6-7届吧，我记得没错的话，所以呢，有几十位的这个歌手，然后呢，就这样子进入了华语乐坛，你还记得几位呢？应该会记得他吧。毕竟他是第一届的冠军呢，林宥嘉，走钢索的人。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疲劳也不要开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边滑手机边开车。3:51，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80.1公里呢，过南屯路段路面有微幅呈现的状况，所以目前在抢修当中，是占用外侧两的车道哈在处理，只有内侧一线车道可以通行，所以要麻烦你小心通过之外，可以的话提前改道，也许更安全。大范围改道呢，建议你可以直接从彰化系统接国三继续往北行驶，或者是你也可以从王田交流道转接台一乙线，接着呢走到台74线上这个一直走到大雅系统，就可以接回国道一号，持续往北行驶了。往南的方向呢，就整路都 OK 了哈。另外，在省道的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我们稍早听到一连串都是星光一般同学呢，有这个潘玉文、林宥嘉，还有杨宗纬，这个来到第二届呢，有梁文音，有曾沛慈，有赖明伟，有吴中明，还有李千娜，这首是星光二班前10强一起合唱的《你们是我的星光》。

星光二班，你们是我的星光。虽然说星星在夜空中闪亮，但毕竟啊，这个星星的光线有限啊，一片漆黑呢啊，这个没有办法像白天一样绽放出炽热的光芒，所以才需要彼此互相谈心，对吧？啊，这个三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今天代班任务告一个段落了。那么星光要结束了啊，等一下呢要交给日光啊，等一下要交棒给我们的宇宙领航员啊，宇宙起床号啊，这个领航员宇宙呢啊，陪伴你一直到清晨的七点钟。那么今天在最后一首歌送给你，来自徐佳莹的歌曲《翻滚吧，我的宝贝》。星期天好好的再休息。我是没有休息，因为明天啊，同一个时间呢就回到我自己的节目了，今夜最开心，然后呢又要陪大家一起迎接新的一周咯。那么就祝你有个平安健康愉快美好的星期天，明天凌晨一点钟啊，接下来五天都一样了哈，凌晨一点钟我们就空中再见了，拜拜。

清晨四点钟，追寻梦想的路上，你可以听从自己的真心 Be the one you want to be， 活出最闪耀的自己，让我们放开双手，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张雅涵 Kimi，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3号南下的198公里，过彰化系统外侧车道有行人在走动，那甚至中线车道有散落物，要麻烦朋友们经过一定要多加小心。在国道1号南下的79.4公里，湖口之前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哦，也请您绝对不要疏忽了。另外在国道1号北上的180.1公里，这里过南屯路段呢，路面有微幅沉陷的状况，还在紧急抢修中。那目前只有内侧车道可以通行，除了小心通行呢，也建议您改道更安全。在大范围的方向您可以从彰化系统直接转接国3继续往北行驶，那么或者是你也可以在王田交流道转接台1乙线，接台74线持续往北，就可以从大雅系统接回国道1号了，提供给您参考。接着在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这里改道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最近开国道五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2: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3: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五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2: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3: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2: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3: 了解，安全第一。
2: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4: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休眠时间结束，即将开启舱门。
6: 宇航员起床喽，一起来。
7: 听路况，
8: 探索星球，
9: 打击犯罪。
3: 您正在搭乘宇宙起床号。

哟，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宇航员们，大家早安！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0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感谢奕勋刚刚在3个小时的时间当中陪大家在空中聊聊天谈谈心，接着4点到7点就由我宇宙继续在空中跟大家聊聊天啦。一起来聆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黄韵玲的歌声，喜欢你现在的样子。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12啦。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在进入今天的光速情报站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看最新的路况消息咯。有三个国道三号的路况消息要请您多加留意了。首先是在国道三号南下198公里过彰化系统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行人

目前是有行人在走动的，以及中线车道目前是有散落物掉落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同样国道三号北上在 197.8 公里，彰化系统前的中外线车道目前是有事故发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也要请您减速慢行了，千万不要让任何的意外事故发生咯。再来是国道三号南下在 198.5 公里，目前是有行人跨越了中央分隔岛，那在199公里的外路间呢，过彰化系统的外线车道呢，也是有刚刚所说到的行人哦，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真的要多加留意，小心不要撞到他们了，不要有任何意外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咯。以上若是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尽管感谢大家的帮忙。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光速情报站，首先要来带给大家的是天气消息。今天的日期是5月24号，那台湾的各地呢，其实都是一个晴到多云的好天气，所以如果你是想要出门游玩的话，其实是非常的建议，或是你想要去野餐的话，那就要麻烦你好好的做好防晒了。那所以我们的天气会比较稳定一点，但是呢，在午后东北部地区以及东部的山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雷阵雨，在气温方面呢，就是一个高温炎热的天气了。白天高温普遍会在31到36度，特别是在大台北以及花东纵谷还有中南部的内陆呢，局部会有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台东会有焚风发生的机会，接近中午的前后紫外线也会比较强一点，所以说呢，如果大家有要外出，一定要记得做好防晒，不管是物理性的或者是化学性的防晒，都要请您多加留意咯。最后是要多喝多喝多喝非常多的水，避免自己中毒了。要多喝更多的水，避免自己中暑，千万不是中毒哦。我们在吃任何食物之前都要确定是这个食物没问题，才会避免食物中毒。那我们水呢也是要多喝，那才不会让自己觉得身体怎么越来越热，然后发生中暑的现象，而不是中毒哦。刚刚有点口误了，刚刚就想说怎么我好像哪里念的不太对那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记得多喝水啦。再来跟大家讲一讲离岛天气，澎湖呢是晴时多云，气温26到30度，金门是晴时多云，气温25到29度，最后是马祖多云短暂阵雨，气温24到28度。下一首歌曲来聆听到魏如萱的歌声《晒伤》。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21，接着继续回到我们的光速情报站，接着要带给你的是新闻消息。最近不是暑假都要到了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要出去走走逛逛的心情呢？那台东就是每年都会有一个国际嘉年华嘛，今年也不例外，所以说今天就是要来跟你讲讲国际嘉年华，它将要在暑假登场啦。今年2026年台湾的国际热气球嘉年华，它从7月4日的时候正式开始了。那今年会在台东市的旧站特区275仓库规划一个叫做梦想东升 Walk In 热气球的主题馆，就是希望让民众啊从市区到鹿野高台都可以感受到台东热气球的一个魅力。相信在暑假期间也有非常多的人会去台东体验热气球，那所以说这一次台东县府呢不仅仅只有这个热气球让你搭乘以外，它也有设置了这个展馆，也就是刚刚在台东市的旧站特区这边有设置一个展馆，希望就是让大家都可以来感受到热气球它从上面搭起来的感受以外呢，你也可以走进去展区里面，透过影像啊声音还有互动来去感受一下走进热气球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来去感受一下台东天空带来的想象还有感动。那它的展期呢会从7月3日到8月20日。如果大家在暑

假的时候有什么样的规划，想要去台东走走逛逛的话，或许你也可以把这样的一个景点排进去鹿野高台嘛。但是因为宇宙本人很怕高，所以说我完全不敢去这个热气球。我每次都会看热气球在那边飘，就觉得哇，好高好漂亮，但我完全不敢站上去。我觉得我站上去，我就会觉得哇，下面好可怕，我觉得我会站在热气球上面哭出来。

包的人的话，我会觉得蛮建议你去看一看这个热气球从上往下看的风景到底是长什么样的。我自己是没有看过，所以如果大家有去看的话，也欢迎分享给我，因为我也会想要知道说，嗯，这样子看下去有什么样不一样的风景，我们从平地上面看到的台东，还有从天空上面看到的台东，究竟有哪一些不一样呢？下一首歌曲来聆听到蔡敏佑的歌声《热气球》。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1: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2: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30，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接着准备进入到我们下一个单元，也就是我们的宇航员生活手册。在这之前呢，有几个路况消息要请您多加留意咯。国道3号南下在198公里，过彰化系统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行人在走走停停的，那中线车道呢是有散落物掉落的情况发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了。国道3号北上在197.8公里，彰化系统前的中外线车道目前是有事故发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减速慢行咯。最后同样还是在国道3号南下在198.5公里，目前是有行人跨越中央分隔岛，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那这个地方呢是在过彰化系统的外线车道哦。再来看排除的路况消息，是在国道1号南下在79.4公里，湖口前的外线车道原本是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目前是已经排除了状况。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尽管感谢大家的帮忙。4:32，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宇航员生活手册。
3: 啊，舰长，好想睡觉，怎么办？
4: 衣服洗坏了，怎么办？
5: 心情不好，怎么办？
6: 别急，别急，生活小知识都在宇航员生活手册。

4:33进入到我们的宇航员生活手册，一起来看一看今天的生活小知识。大家会不会常常就是运动之后会流很多的汗嘛，就走到外面吹吹风呢？就是有时候会有微风吹过去，就会觉得哇，好舒服，好凉爽，好快乐啊，然后多享受这阵风啊，几秒钟的时间或是几分钟的时间就在那边吹吹风嘛。但是这个时候呢，如果有一阵狂风袭来，或者是一个比较大的风袭来的话，我们就会马上立刻拉上我们的外套拉链嘛。所以今天要来讲一讲的，其实呢，就是真正让你生病感冒的，往往不是刚刚所说到的这个强风啊，或是狂风，而是这个让你觉得非常舒服的微风。那为什么微风会更容易让别人着凉呢？这其实跟我们大脑内的防卫机制有关哦。因为当你的气流流速非常非常快的

之后变成大风，我们皮肤上感受冷的器官，它就会瞬间被大量激活。这个时候大脑就会立刻产生判断，哎，我们的体温即将要下降了，它就会马上让你的毛孔闭合啊，肌肉开始颤抖，产生热能，同时也会让你主动去穿上衣服来去防范这个强风来袭。但是呢，当你的风速低于时速5公里，也就是刚刚所说到的微风的时候，大脑就会陷入一种欺骗性的安全感喽。大脑觉得现在这个环境非常的安全，那他就会放松警惕，他就不会马上把刚刚所说到的毛孔关闭啊，也不会让你觉得现在冷冷的感觉。这个时候微风就会利用实体物理上的对流传热，持续的把你皮肤表面上的热量带走。但是呢，当你终于觉得说好像有一点冷的时候，其实你局部的体温就已经开始在下降了。尤其是你的免疫细胞呢，它的活性会跟着，因为你的局部体温下降，它也跟着变弱，那我们的感冒病毒也就这样趁虚而入了。那最温柔的这个微风啊，其实往往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说是最致命的哦。下一首歌曲，聆听到卢可佩的歌声《同一阵风里》。这首歌曲过后呢，再来跟大家讲一讲，那我们要怎么来去保护自己，不要受到这个风的侵入呢？一起来聆听卢可佩的《同一阵风里》。

来自卢可佩的歌声《同一阵风里》。4:40回到我们的宇航员生活手册，接着要跟大家说，诶，那既然遇到微风的时候，我们该怎么确认我们的局部体温下降了呢？我们该怎么保护自己呢？既然大脑会被我们的体感欺骗，那我们就要用理性的动作来去打破它。物理上很简单，教大家一个摸脖子的测试，就像是当你吹着冷气或者是你在外面吹风的时候，你可以伸手摸一摸自己脖子后方还有你的肩膀，如果摸起来觉得冰冰凉凉的，即便你主观上面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冷耶，也请立刻把你的外套给穿起来，这样就可以有效避免感冒发生咯。

今天宇航员生活手册就带大家读到这边，跟大家说了，哎，为什么比起强风，微风其实更容易让你感冒的原因，以及教你要如何去防范。这样子常吹到微风啊，不管你是在外面吹风，或者是在家里面吹冷气的时候，要怎么去避免局部体温降低，或者是自己发现说，哎，好像自己身体哪个地方的温度比较低，教你去如何发现这一件事情。希望各位宇航员们就不会再受到这个感冒的侵扰啦。接着来聆听下一首歌，来自信乐团的歌曲，这首歌叫做《狂风里拥抱》。通常我去唱 KTV 的时候也会常常听到这首歌这首歌听起来就是很该怎么说啊，因为有男女对唱，然后自己又会唱的歌不多，所以就会点这一首歌，然后邀请我的女性好友跟我一起来唱《狂风里拥抱》，一起来聆听信的这一首歌曲。这首歌是由信和阿令一起来演唱的，《狂风里拥抱》。

来自阿依罗的歌声，鼓车风扇。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50，一起来看看外面的天色，还是比较暗的一个情况哦，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宇航员们，一定要多加留心了，务必要打开你的行车灯咯。那你在路上行驶的时候，也不要想说，诶，现在是晚上，那我们就咻咻咻冲得非常快，诶，千万不要哦，我们就减速慢行，正确的好好的开车就好了，不要想说要非常着急的回到家，或者是说要着急的去哪里做些什么事，我们就以一个正常行驶的速度，也千万不要超速咯。接着有几个路况消息要请您多加留意，首先要请您注意的是，在这个台七线双向在86.4到86.6公里之间呢，目前因是路段临时变道的限制车速是每个小时25公里，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再来是在台八线双向在182.2公里到184.5公里之间，从12月5号开始有一个分流措施，如果你是西行往天祥方向的听众朋友们呢，那要麻烦您从太管处沙卡党隧道开始走，接着经过西拉岸隧道，再走台八线的长春隧道，最后抵达天祥。如果你是东行要往花莲方向的听众朋友们呢，从台八线出发走长春隧道，到了隔口，最后再抵达花莲或者是宜兰，那这个地方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咯。目前在台14甲的双向五岭停车场目前是满场的状况，如果你原本是要来五岭停车场这个停车的话，要麻烦你就是到附近找一找有没有其他的停车位，或者是依靠其他的方法来到五岭哦，千万不要再停骑车或者是开车上来了，因为现场呢是有非常多的车子违停，加上车子比较多，所以是排非常长的队哦，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千万不要乱停车啊，这样可能会造成其他人的意外事故发生，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加留意咯。国道一号南下在79.4公里，湖口前的外线车道原本是有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目前是已经排除了。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尽管感谢大家的帮忙。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54，来聆听5点前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老王乐队的歌声《想要有个避风港》。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就要来迎接5点钟的到来喽，一起来聆听老王乐队的歌声《想要有个避风港》。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早，我是雷虎。那是天气未歹，咱就来去外口行行咧。会用咧来公园散步、跳恰恰，嘛会用咧开车出来扇东风。要唔过开车的时阵，千万都爱记，会记咧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好相信的路况陪你顺顺啊行。祝福您大家平安快乐。今麦时间是透早5点哦。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有一个道路施工消息，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在于国道一号北上 180.1 公里，过南屯呢，目前是有一个道路施工的状况进行当中，那目前只有内线可以通行，所以整条线目前是有受到影响的。那它有几个改道措施，要请您多加留意咯。首先是彰化系统要接国三继续往北行驶，这是一个比较大范围的改道。那如果是比较小范围的改道呢，是从王田交流道出发，转台一乙线，接着台74线，再由台74线接国一大雅系统继续往北行驶。那如果你是原本要走国道一号北上的话，再请您多加留意了。我们持续关注到国道三号南下在 198.5 公里，目前还是有一个行人跨越中央分隔岛，那这个地方在过彰化系统的外线车道。同样国道三号北上在 197.8 公里，彰化系统前的中外线车道目前是有事故发生的。国道三号南下在198公里，过彰化系统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行人走走停停，中线车道呢则是有散落物掉落的。再来看到台14甲双向，目前在五岭的停车场是满场的状况，而且现场比较多的车子，所以是会比较排比较长的队，以外呢也会有非常多的人，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减速慢行。以及呢目前现场的车子比较多嘛，所以违停的状况也很多，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千万不要违停咯，可能会造成其他的意外事故发生。除此之外呢，也有可能造成您的爱车损毁，一定要记得不要违停了。或许你有其他可以停车的地方，像是昆阳停车场，又或者是小风孔停车场，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再多加留意了。最后是国道一号南下在 79.4 公里，湖口前的外线车道原本是有自小客车抛锚，那目前是已经排除的状况。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Hello， 大家好，我是光良。当你开车感觉疲累的时候呢，记得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养足精神再上路，才能够走得更远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我是跑车，时速0到100只要3.2秒，时间和空间是阻挡不了我的啦。
1: 喂，硬冲不好啊，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
0: 拜托拜托，我这部车的引擎天生就该在马路上奔驰。哎，是谁？是谁敢逼我的车？
2: 让开。
1: 喂，硬冲危险呐、啊！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就让他先过嘛。
0: 这，好吧，
2: 这还差不多。啊！
0: 喂，好险呐、啊！
1: 你看吧，硬冲不好嘛、啊。虽然我是部老爷车了，可是我吃过的油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欲速则不达。
0: 哦，知道了。
2: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硬冲不好哦。交通部关心您。
3: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7，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星球大世纪，带着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吧。
4: 在西元前18世纪那天，明初之前，穿越历史，聆听星球大世纪。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7，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星球大世纪，带大家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那今天的日期是5月24号哦，所以今天故事的第一站，让我们回到1911年的5月24号喽。其实，在19世纪末期，美国只有两个免费开放的图书馆。第一个是在1849年的阿斯特图书馆，另外一个是在1880年的莱奴克斯图书馆。然而在1886年的时候呢，曾经的纽约州州长，他叫做莱尔登，在他的遗嘱上面就要求纽约要在纽约建立一个图书馆，后来就把阿斯特和莱努克斯图书馆这两个图书馆合并在一起，建立了一个名叫蒂尔登·阿斯特·莱努克斯的基金会，然后在1901年的时候合并了纽约的巡回图书馆，最后在1911年正式开启让民众去做使用。那有几个有趣的小知识要来跟你讲一讲。这个图书馆前方呢，它其实有两只狮子，一只叫做阿斯特狮，另外一只就叫莱努克斯狮。那可以听到它就是在1849年的阿斯特图书馆，还有1880年的莱努克斯图书馆，就是想要去纪念他们的存在。另外

许多电影上面呢，其实也有用到这样一个的一个建筑，像是蜘蛛人啊、魔鬼克星，又或者是新的绿野仙踪，都有用到这个图书馆的场景。再来，我们来到今天的第二站，要来到1956年的5月24号。1956年，时间来到了20世纪，接近了50年代嘛。在瑞士的欧洲广播联盟呢，当时候为了要让各国的成员可以聚在一起，他们就想了想，需要进行一个轻松又有娱乐性的活动。那当时候瑞士电视广播电台的瑞士广播的总干事兼委员会主席，哇，他的这个名称好长他就想到了说，诶，他可以透过电视节目的形式播出由各国共同去参与一个国际的歌唱大赛的点子，所以说第一届的欧洲联盟歌唱大赛就正式开始啦。这个第一届的欧洲联盟歌唱大赛就是在1956年的5月24号开场，当时候其实只有7个国家参加了比赛，每个国家在当时候都要交出两首歌曲，所以一共会有14首，但是呢，这也是唯一一届每个国家表演超过一首歌曲的比赛，当时候的冠军就是瑞士，同时也是那一次的主办方。而今年2026年，也就是第70届的欧洲歌唱大赛呢，总共有35个国家参赛，最后是由保加利亚的达拉夺得冠军。

接着来聆听过敏症候群的歌声《畅销书》。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再来看一看第三站到底要去哪里，以及最后一站的生日寿星咯。一起来聆听过敏症候群的歌声《畅销书》。

来自过敏症候群的歌声畅销书。5:16回到我们的星球大世纪，接着要来到第三站了，也就是我们的2017年的5月24号。其实在当时候，长期以来台湾的民法亲属编婚姻章呢，只有定义了一男一女的结合，但是在面对现代多元化的社会嘛，也会有不同实体权益的需求，就会导致部分人民的权益被排除在外。所以说呢，为了修正这个错误，台湾大法官就在2017年的5月24号正式发布了司法院释字第748号解释，也就是现行民法当中为保障同性婚姻的条文违宪了，而且也要求当时候的立法机关啊，必须要在2年内完成法律的修正以及制定。那在这一天的宪法制度也在2年之后，让台湾正式成为了亚洲第一个在法律上全面去接受同性婚姻保障的地区。这样的一个规则修订啊，我想其实也证明了制度它其实也像一个作业系统一样，它必须要去实时的更新嘛，才能去确保所有的使用者他基本权益不会发生到了损失，或者是会有任何的问题发生。我们的星球大世纪要来到最后一站啦，最后一站要来到2003年的5月24号。那今天的寿星正好当是日本当红女子偶像团体乃木坂46的五期生伊织赖美空。这位伊织赖美空呢，他是一位福冈人，他在2022年的时候就通过录取率只有12%的严苛选拔，那他就正式进入到了日本的娱乐产业当中。日本的偶像娱乐产业呢，其实本质上就像是一套精密的齿轮系统，成员他必须要从这个跳舞的格数啊，镜头的捕捉角度，甚至是到了面对人群时他们要做的表情管理，都会有非常高的一个需求。伊织赖美空他在进入偶像行业之后，就用非常高的适应力成为了团队中的核心。那他在针对自己在这个高度竞争啊，必须要随时做好准备，呈现在大众的一个环境当中，伊织赖美空他就在自己的团体官方部落格啊，以及自己的个人线上见面会当中，就曾经对粉丝说过这一句座右铭：为了让大家随时随地看见闪闪发亮的我，无论什么样的舞台上，我都一定会全力以赴。希望这样的

听神也可以打动正在聆听广播的你，今天的你准备好全力以赴的享受假日生活了吗？今天星球大世纪就带大家看到这边啦，跟大家小小复习一下。首先是在1911年的各个图书馆，哇，终于开放了。再是1956年的第一届欧洲联盟歌唱大赛。再来第三站，也就是我们2017年的司法院释字第748号解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民法当中同性婚姻的条文违宪啦。最后一站来到了2003年的5月24号，今天的寿星就是我们乃木坂46的武崎生伊之濑美空的生日，希望大家都可以来去享受一下自己美好生活，全力以赴的去享受自己的快乐假期生活咯。这就是今天的星球大世纪，希望你有对今天也就是5月24号有更深刻的印象了。接着来聆听到乃木坂46的歌声《夏圣日》啊。

来自乃木坂四六的歌声《盛夏日》啊。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25，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要请您多加留意喽。

在台北市有一个活动的交通管制，要请您多加留心仔细听。那这个活动交管呢，会是5月23号的晚上8点到5月25号的凌晨1点钟，管制路段就是凯达格兰大道以及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北侧的八线车道会管制车辆通行，只有开放南侧的两线车道供往东方向的行驶车辆哦。同样是台北市，目前因应自来水管的施工，会管制北安路458巷以及民水路到北安路的458巷51弄。那时间呢，会从5月23号到6月1号。同样在台北市，水快往南下景福街匝道以及桥下的平面道路正在进行施工作业，那会到5月24号，时间会是每天的晚上11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同样台北市哦，水快往南西洲街道罗斯福路6段142巷也正在进行施工作业，时间会到5月24号，每天的晚上11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几个排除的路况消息，首先是国道一号南下在79.4公里，湖口前的外线车道原本是有自小客车抛锚，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再来同样是国道一号北上在180.1公里，刚刚有说到嘛，原本过南屯是有正在进行这个工程作业，那目前是已经排除了，所以大家这两条路是可以安心通行的。最后要提醒您的是，在台14甲双向目前五岭的停车场已经满场啦，那现场就是有非常多的车子违停，也是因为车多人也多，所以会比较挤一点点，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点耐心。那这个五岭的停车场满了怎么办呢？那还是有这个昆阳停车场以及小风孔停车场可以去做使用，那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千万千万不要再违停啦，这样除了可能会造成其他的意外事故发生以外呢，也有可能会让你的爱车遭到一些磨损或者是损坏，所以说千万千万不要违停喽。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拨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尽管感谢大家的帮忙。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点29分，来看一看，哇，现在的天色真的是渐渐亮起来了。这个时间点可能会有一些行人出来走走动动啊，所以说各位驾驶朋友们，如果你有在这个开车或者是骑摩托车的路上看到有行人要通过的话，那我们就先停下来让对方通过之后我们再继续前行咯。同样如果你是这个行人朋友的话，你看到路上有车子要通过，那我们就先停下来确定它是没有要过之后，我们再继续走我们的斑马线，过了我再走我们的斑马线，再继续前行去到我们想要抵达的地点。那这些

情况呢，就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宇航员们多加留意咯。如果你想要找到我的话，你可以在 IG 上面搜寻宇宙 Universe， 宇航员的宇，白昼的昼。如果你想要找到 FB 上面的我的话，你可以搜寻 Universe 与他的快乐宇宙，同样都是宇航员的宇，白昼的昼。那 Universe 就是宇宙的意思。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30，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星辰乐章，来听一听今天要来聊一聊的这一位歌手会是谁呢？马上进入到我们的星辰乐章喽。

5:31进入到我们的星辰乐章单元。今天要聊一聊的对象啊，他有一双白手套，一身红夹克，还有反重力的月球漫步，让大家3秒钟的时间来想一想是谁呢？没错，他就是我们永远的流行音乐之王 Michael Jackson。Michael 呢，他出生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的一个庞大的劳工家庭。那他从小就展现了非常惊人的音乐天分，5岁的时候就和哥哥们组成了小杰克森5人组一起出道。那时候的他啊，也是5个人当中声音最为突出的。但是 Michael 真正传奇开始是在1983年，在一场是这个 Motown唱片公司25周年的电视庆典上， Michael 现场表演了这首 Billie Jean。 就在副歌结束的瞬间，他突然向后开始滑步，就展现了当时候震惊了全世界，甚至到现在还是会被无数人模仿的月球漫步。一起来聆听今天这个星辰乐章的第一首歌曲，来自 Michael Jackson 的歌声 Billie Jean。

来自 Michael Jackson 的歌声 Billie Jean。时间来到了5:38，一起回到我们的星辰乐章当中。刚刚听到了这个 Michael Jackson 的 Billie Jean 嘛，我们就不得不提到音乐史上也是非常畅销，至今记录没无人能破的专辑，这首歌叫做 Thriller。 在 Michael 之前呢， MTV 电视台英视台基本上是很少在播放黑人歌手的 MV， 但是 Michael 他自掏腰包把 Thriller 掰成了一部长达14分钟的音乐电影，里面那段惊悚的丧尸舞呢也特别的令人印象深刻。Michael 的生活态度其实非常的极端，他是一个极端的完美主义者。他曾经说过，在一个充满仇恨的世界里，但是我们仍然必须敢于希望；在一个充满愤怒的世界里，我们仍然必须敢于安慰。接着就让我们来聆听 Michael Jackson 的这一首 Thriller。

来自 Michael Jackson 的歌声 Thriller。今晚时间是透早的五点四十五分，有几个路况消息要报给你知。首先来看到，在国道三号南下，在81.2公里过关西的中线车道，目前是有轮胎皮掉落的，要请您留意喽。台十四甲双向目前五岭的停车场是满场的状况，现场是非常多的车子，也有非常多的人，那有多台车子是违停的状况呢，要请您多加留意，小心不要撞到它咯，也要请后来上来的车辆呢也千万不要再继续违停了。那如果现在我们的五岭停车场是满场的状况嘛，那我们有昆阳停车场以及小风口停车场，你可以作为使用。再来是台61线北上来看到257公里水井路段的路肩，目前是有小动物不动的状况发生，我们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喽。已经排除了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180.1公里原本过草屯是有一个施工状况嘛，目前是已经排除了，所以是可以安心通行的。再要提醒你的是，有一个活动的交通管制，时间会是5月23号的晚上8点到5月25号的凌晨1点钟，管制路段呢是凯达格兰大道以及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北侧的8线车道会管制车辆通行哦，只有开放南侧的2线车道供往东方向的车辆行驶，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咯。

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接着回到我们今天的星辰乐章当中，今天要跟你介绍的就是 Michael Jackson 这一位歌手。我们刚刚已经听到第一首歌 Billie Jean， 第二首歌是 Thriller， 第三首歌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 Michael 温柔的一面。相信大家都知道，就是在经历了非常多的光荣还有世俗的误解之后， Michael 2009年的时候离开了我们，但他留下的不仅是舞步，还有更多的成就，更是对于这个地球厚重的爱哦。在到了90年代的时候啊，这个 Michael 他深受了白斑病的折磨嘛，他的肤色改变了，媒体就像刚刚所说到的，给他了非常多的抹黑，还有一个猎奇的报道。但是 Michael 呢，从来也不选择逃避，他写下了这首歌叫做《Black or White》，他在歌里面呢就是大声的唱着说，如果你要成为我的 baby， 是黑是白都无所谓。这首歌的 MV 最后也运用到了当时候最先进的人脸变形技术，把不同种族啊性别的面孔融合在一起。这也是 Michael 最核心的一个想法，就是不论你的肤色，不论你的背景，我们在音乐里面都是和平的。一起来聆听第三首歌 Black or White。

0: 来自 Michael Jackson 的歌声 Black or White。接着要来聆听到六点前的最后一首歌曲，叫做 Heal the World。 那我们刚刚有说到嘛，这个 Michael 呢，他曾经说过了一句名言，因为他在2009年的时候离开了我们嘛，但是他有一句名言非常的有名，如果你想要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就先看看镜子里的自己，然后做出改变。所以说最后这首被誉为世界上最动听的歌曲之一 Heal the World，也是因为 Michael 曾经说啊，这是他整个音乐生涯当中最骄傲也最爱的创作。他希望大众可以看见那些因为战争、贫穷而受苦的孩子，一起携手把世界变成一个更美好的地方。那今天的星辰乐章就分享 Michael Jackson 这颗小星星给大家，希望大家有更了解他，也会开始去收听他的这一些歌曲啊，让你更了解Michael Jackson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因为在前一阵子我常在翠上面看到 Michael Jackson 相关的一些影片啊，或者是他的歌曲，就今天想要花一点时间来跟大家来一起了解 Michael Jackson， 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不知道大家对他有没有什么样的回忆呢？那你自己喜不喜欢他呢？那也是同样的介绍这个 Michael Jackson 给大家，希望你会跟着一起喜欢这么样一个优秀也热爱着世界的这样一个人。最后一首歌曲来自 Michael Jackson Heal the World 这首歌，这首歌曲过后就要来迎接六点钟的到来咯。
1: Think aboutthe generations and to say we want to make it a better place for our children and our children's children so that they know it's a better world for them and think they can make it a better place.

当你挣脱黑夜流沙，就会等到属于你的太阳，把过去的挫折都化作力量，一起重新出发吧。我是挺挺萧秉志，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我们来看到，在国道三号南下在81.2公里过关西的中线车道，目前是有轮胎皮掉落的，要麻烦各位听众朋友们小心注意咯。再来是台61线持续关注到北上在257公里水井路段的路肩呢，目前是有小动物不动的状况，我们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咯。台84线西行在26.2渡头交流道路段的外车道呢，也是有轮胎皮掉落的，邀请您多加留意了。再来看几个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总共有三个。首先是我们的国道三号北上在197.8公里彰化系统前的中外线车道，原本是有事故发生，目前排除了。国道三号南下在198公里过彰化系统的外线车道，原本是有行人，中线车道是有散落物掉落，目前也排除咯。国道三号南下在198.5公里原本是有这个行人跨越了中央一条路，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接着要持续提醒您的是，在台14甲双向五岭停车场目前是满场的状况，那现场车子会比较多，人也比较多，但是也会发生违停的情况，要麻烦后来进来的这些听众朋友们啊，一定是不要再继续违停咯。或许你可以改去走这个昆阳停车场或者是小风口停车场作为替代，那建议大家还是真的是千万不要违停了，避免发生任何的意外事故。除此之外呢，在台北市有一个活动的交通管制，时间会是5月23的晚上8点到5月25号的凌晨1点，凯达这个管制路段呢，有凯达格兰大道以及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北侧的8线车道会管制车辆通行，只有开放这个南侧的2线车道呢，供往东行驶的车辆通行，要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最后要麻烦您注意的是，我们在台7线双向86.4到86.6公里之间呢，因是路段目前临时变道，限制车速为每个小时25公里，要再请您多加留意了。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诊，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周慧。要住得安心就要鸡婆一下，守望相助多一点点关心。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天天听警广，时时都安心哦。

一次酒驾，两个家庭受害，一句对不起，挽救不了造成的遗憾。别让只喝一杯成为你的借口。我是小雨，宋念雨，拒绝酒驾，我们一起来。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制衡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6:06，这个太阳公公已经完全出来跟我们打招呼了。哇，这个夏天白天真的就是很容易就可以看到太阳，过了5点的时候，其实他们就慢慢的太阳公公就有出来慢慢跟我们打招呼了嘛。但是到了冬天的时候，差不多6点才会出来跟我们打招呼，所以说我觉得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诶，怎么这个太阳出来的时间差得非常的多。6点钟的第一首歌曲来自王力宏的《流泪手心》。那我们6点到7点钟的系列歌曲呢，都是跟手心相关的。那这首王力宏的歌曲过后呢，我们就要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带大家了解过我的最新消息咯。马上来聆听王力宏的歌声《流泪手心》。

0: 来自王力宏的歌声《流泪掌心》。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6，接着我们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带大家了解国五的最新消息。今天我们连线到的是王建志，建志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国道号双向呢是都还蛮顺畅的哈，不过要注意一下，下午3点到晚上8点呢，有北上的高层在管制啊，也要随时留意我们这边的一些管制措施。管制措施有，3.5.3到2.9.5呢开放路肩给大客车通行，以及我们主线跟匝道移控的一些那个匝道的那个移控管制。好啊，请各位驾驶朋友，出门前多利用1968的 APP 啊，也可以用手机拨打1968。随时查询一下路况，收听警广也可以了解一下路况哈，妥善的规划行程跟那个弹性的调整行车的时间跟路线，在用塞的时候呢要耐心驾驶，好，全程要保持专注，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违规行驶，好，一些没有开放通行的路肩，好，而且要注意一下不要疲劳驾驶。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如在行

0: 课的时候有遇到一些大雨啦，哦之类的，要小心驾驶，要保持一下足够的行车安全距离，可以维持一下国道的一些安全跟顺畅。好，以上是目前国道号这边的路况跟一些管制措施。
1: 没问题，
0: 好，谢谢，
1: 谢谢，拜拜，
0: 好，拜拜。
1: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5，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爱播火力站。首先来看到在台61线北上，在257公里水井路段的路间，目前是有小动物不动的状况发生，我们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喽。台84线西行在26.2公里渡头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我们要来持续关注到，就是还是有轮胎皮掉落，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在经过的时候务必要多加留心的，减速慢行以外呢，也要确定目前你的这个车道是没有轮胎皮的，之后我们再继续通行哦。再来看到国道3号南下在393.5公里过九如的外线以及外路间呢，目前是有一台货车加上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那这样的一个事故发生呢，也导致全线都是有散落物掉落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咯。几个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都是国道3号的南下在81.2公里过关西的周线车道呢，原本是有轮胎皮掉落，目前已经排除了。国道3号南下在198公里过彰化系统的外线车道，原本是有行人以及中线车道是有散落物的，目前是已经排除喽。国道3号南下在198.5公里原本过彰化系统的外线车道是有行人跨越到了中央分隔岛，目前已经排除了。最后是国道3号北上在197.8公里彰化系统前的中外线车道，原本是有事故发生，目前已经排除喽。所以这4条道路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

0: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7了，接着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银河警报站，带大家了解165大炸仪表板上面的相关讯息咯。一起来聆听，一起来进入我们今天的银河警报站单元。
1: 在浩瀚的银河中，
2: 最需要被守护的
3: 就是你我的安全。银河警报站。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8，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银河警报站，来大家看一看165打炸仪表板。那我们今天来看到的是5月22号星期五的相关讯息。那我们5月22号呢，诈骗案件受理数总共有421件，财损金额来到了2亿3204.2万元，相较于5月15号，也就是上礼拜五，那我们的诈骗案件受理数来到476件，财损金额来到2亿470.5万元。所以相比于这个礼拜呢，我们的这个诈骗案件受理数其实是有比较少的。那财损金额虽然都在2亿这个范围，但是我们这个礼拜来到了3204.2万，所以也是非常大、非常庞大的一个金额。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就是要多多留意了，千万不要让我们的荷包里面的钱钱被人家骗走啦。接着来跟大家讲一讲这一次诈骗手法受理数的前5名。第5名

您是我们的假交友征婚诈财诈骗受理数17件，财损金额来到875.1万元。第四名是钓鱼连结诈骗，受理数29件，财损金额75.9万元。第三名是假交友投资诈财诈骗，受理数29件，财损金额来到2390.8万元。第二名是假投资诈骗，受理数53件，财损金额高达了1亿2442.2万元。第一名就是我们常常见到的网络购物诈骗，受理数120件，财损金额来到了1568.6万元。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要千万小心这些诈骗手法了。所以有几个诈骗案例要跟大家讲一讲。

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受害者，我们一样叫他小片。这一次的主题名称叫做网络抽奖要当心，要你转账先别信。那一天小片在床上滑睡上面的时候呢，就看到一则贴文说免费送手机的活动贴文，而且下面看起来好热烈，好热烈哦，看起来是一个抽奖性质，就想说留言也不用花钱嘛，马上在下面留言。对方的账号看起来就像官方账号，也有不少的人追踪。后来呢，小片就去忙自己的事情，直到隔天呢，对方才传私讯给他说小片你中奖咯。那当下就询问说要怎么把手机寄送给我呢，也就是小片呢，小片就传了自己的姓名、电话、地址、自己的个资给他。那他马上就丢了一个网址要他上去填一些相关资料，说这是因为政府规定要是公益赠与，所以要填写申报税额这一些话术。系统也显示说需要实名认证。那小片不疑有他，就点进去把自己的资料全部都输入进去，当下也不会觉得都会怪怪安呢。对方又叫这个小片要加一个 LINE 说你这一件东西呢有卡关呢，会有线上的专员来协助帮助你处理。等到这个小片加入之后呢，专员就用 LINE 跟这个小片联络，语气非常的诚恳，跟他讲说因为小片的账户没有开通第三方认证啦，所以就问他说你有没有办过贷款。小片就说我没有啊。他就说那你这样就算是新户，需要认证完成才可以领取奖品哦，还说我们只需要办一次就好了。接着对方就一步一步的指示小片开启网络银行啊，也说要先支付押金才能完成流程。一开始小片其实有一点点犹豫，但是对方一直强调说我们是合法公司，开通之后就可以马上使用它。那这个小片就慢慢放下了戒心，照着指示操作，最后呢小片转账了128,030元给他之后，就非常期待领取这个奖项的相关细节，结果对方却开始不读不回，最后直接消失。小片这才发现一切都是骗局，结果不但没有拿到手机，反而损失了一大笔钱。这一次的防诈话术解析来跟你说一说，第一个就是歹徒在税上面张贴抽奖手机的讯息来去吸引网友底下留言，透过演算法就被推播出去了。第二个呢，就是被害人留言之后隔天马上就收到了你中奖的通知，按照对方的指示输入个人资料，然后也要提供这个寄件的资讯。第三个就是对方声称新账户是需要验证的要求到网页上登录并且转账押金。第四个就是收到押金之后歹徒就马上消失了，不然我们的被害人求偿无果。那要怎么避免这些诈骗呢？我们有几个防诈小撇步爱口里怎样第一个就是进来税上面呢，诈骗非常的多所以要呼吁。

民众千万不要跟网友有什么金钱往来。第二个就是中奖需却需要缴纳税金押金这些的，都需要缴纳押金这种东西啊，都是诈骗话术，千万不能相信他。

看到这边，希望你可以对于这些诈骗有更深刻的理解。看到一些诈骗案例的时候呢，心中就会有一个警报器，冰冰冰的告诉你说，哎，这个是诈骗，赶快来去拨打165确认一下哦。所以说，希望大家的钱钱都可以好好的守护在自己的荷包当中。下一首歌曲，聆听到萧煌奇的歌声《手心的蝴蝶》。

来自翁百璋的歌声《手心的温度》。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36，几个路况消息，爱报和你怎样？首先来看到，在国道1号南下永康入口匝道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行人一直往上走的状况发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小心了，千万不要撞到它喽。再来是台61线北上，在168公里过县西的外路间，目前是有小货车抛锚的事故发生。国道3号南下在393.5公里过九如的外线以及外路间，目前是有货车加上自小客车事故发生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台84线西行在26.2公里渡头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呢，还是有轮胎皮掉落的情况发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台61线北上在168公里过县西的外路间，目前是有小货车抛锚，也要请您留意喽。再来看到台北市木栅路5段万方交流道口到丰洞时，目前正在进行工程作业，时间会是5月24号的早上9点到下午5点钟。另外，台北市有一个活动交通管制时间，会是5月23号的晚上8点到5月25号的凌晨1点钟。管制路段呢是凯达格兰大道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北侧的8线车道会管制车辆通行，只有开放南侧的2线车道往东方向的这个车辆行驶的才会开放通行哦。最后，刚刚有一个已经非常新鲜的路况消息进来 ，iPhone 后林仔亚哦，在国道1号南下，在86.6公里过湖口服务区的外路间，目前也是有一只小黑狗往北走的情况发生，也要请您小心不要撞到它了。台61线北上在257公里水井路段的路肩原本是有小动物不动嘛，目前是已经排除咯。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情况感谢大家的帮忙。

接着来聆听到林俊杰的歌声《手心的蔷薇》这首歌曲过后，就要来连线到松山国际机场喽，一起来聆听林俊杰的《手心的蔷薇》。

0: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44，接着我们来连线到松山国际机场，带大家了解最新的航班动态以及相关的天气消息。今天我们连线到的是航务员林大成，大成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现在是多云时晴的好天气，气温28度。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括澎湖、马祖的南北干，还有金门，现在都是有雾或是有霭的状况。另外，在花莲和台东，目前则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的话，离岛目前是24到27度。航班动态方面，因为马祖目前受到浓雾的影响而能见度不佳。今天上午由松山机场前往马祖的航班可能因为天气因素有调整或是取消，请各位旅客多加注意。其他国内线、国际线还有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由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然有发现民众违规释放遥控无人机，这里再次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航安全

0: 分重要设施的防护，有些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还有高度的限制资讯都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查询得到。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福各位听众朋友们假日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谢谢大臣，拜拜
0: 拜拜。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46，天色已经完全亮起来了。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的，就是记得哦，如果你是开车的用路人，你是驾驶朋友们，如果你有看到现在会有行人出来走走动动嘛，他要过马路的话，就一定要记得我们停下来让他过了，我们再继续前行。相反的，如果你是行人朋友们呢，看到车子要经过，那我们可以先停下来，等到车子经过之后，我们再继续走，然后抵达我们的目的地，千万不要让任何意外事故有发生的可能性。同时，也要提醒您，就是不管您是要这个进出停车格，都要记得打方向灯，方向灯真的很重要。如果你是要变换车道，也要请您记得打方向灯哦。如果你现在是刚要出门的话，那就要麻烦您检查一下你的设备啊，你的机车或者是你的这个小客车上面的一些相关的设备有没有出问题。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再继续上路喽。下一首歌曲来聆听到卓文萱的歌声《手心》。

来自陈凯欣的歌声《手心手背》。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是来自 Coming Center 的歌声，叫做《手心里的 Universe》。没错，就是因为有 Universe， 所以选了这一首歌当做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哦。那接着七点钟就要把主持棒交给我们的阿珍，让她陪你在七点到十点的时间当中聊聊真心话，来一场快乐的大冒险。我是 Universe， 如果你想要在 IG 上面找到我的话，你可以直接搜寻宇宙 Universe 就可以找到我咯。那同样的，你想要在 FB 上面找到我的话，就搜寻 Universe 与他的快乐宇宙，宇都是宇航员的宇，宙是白昼的昼， Universe 是宇宙的意思。那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让宇宙陪你一起抵达白昼。

现在时间早上7点咯，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都吹嘞，再看慢的啦，这警察广播电台呢，关心您啦，
1: 冰冰姐。
2: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我们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在348.4公里冈山前的中外线车道，目前是有散落物掉落的，要请您多加留意咯。再来是台北市目前在木栅路五段万方交流道口到丰洞时呢，目前是有工程作业进行当中的，我们的时间是5月24号的早上9点到下午5点。再来看到国道3号南下，在393.5公里内线车道呢，更正哦，过了九如的外线以及外路间，目前是有货车加上自小客车事故发生当中，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咯。台61线北上，在168公里过县西的外路间，目前是有小货车抛锚了。在台北市辛亥地下道里面往木栅的方向，全线车道目前是有水果掉落，而这个小货车的司机呢，正在捡这些水果当中，要请各位驾驶朋友们减速慢行，小心不要撞到他咯。再来看几个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首先是国道一号南下，在永康入口匝道的外线车道，原本说是有行人往上走嘛，那我们没有看见行人咯。国道一号南下在86.6公里过湖口服务区的外路间，原本是有小黑狗往北走的状况发生，目前也是排除了。台61线北上，在257公里水井路段的路间，原本是有小动物不动，目前排除咯。台84线西行，在26.2公里渡头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原本是有轮胎皮掉落，目前也是排除了状况。最后提醒您，在台北市有一个活动交管，时间会是5月23号的晚上8点到5月25号的凌晨1点，会有管制路段还有管制时间。管制路段是凯达格兰大道以及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北侧的8线车道会管制车辆通行，只有开放南侧的2线车道提供往东方向的车辆可以行驶哦，再麻烦您多加留意了。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整，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哎，小芳，我跟你说，我这些年欠了不少卡债房贷，怎么还都还不完，真的快撑不下去了。
2: 明哲，别那么快气馁。你有听过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吗？它是专门帮助像你这样有负债困难的人哦。
1: 真的吗？我的债务真的有办法解决吗？程序会不会很复杂啊？
2: 不会太难啦。首先，你可以向银行请求协商债务清偿方案，或向住居所地法院或乡镇市区调解委员会申请债务清理调解。
1: 那协商和调解都没谈成怎么办啊？
2: 那你可以向法院申请更生或清算程序。如果你有稳定收入，可以申请更生程序，由法院核准分期清偿方案。依清偿方案履行完毕之后，就可以免除债务责任。若没有固定还款来源，可以申请清算程序，将你现有的财产变现分配给债权人。法院裁定免责之后，就能免除其他债务。
1: 原来如此，那是不是所有债务都能这样处理啊？
2: 只要是5年内未从事营业活动或从事小规模营业活动的债务人，若贷款有担保品，例如车贷、房贷等，担保债务超过担保物价值，超过部分可以适用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而信用卡债务、个人贷款等一般都在适用范围内。
1: 原来债务问题也能这样解决，感觉有希望了。
2: 是的，相关资讯你可以向各地法院联合服务中心或财团法人法律扶助基金会洽询，有专人可以提供免费协助。
3: 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给生活一个重启的机会。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咯，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10。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谢谢刚刚宇宙三个小时的陪伴哦，接下来的早上七点就由阿珍来空中跟你继续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哦。

那今天呢是5月24号，真的是五月份的倒数了耶。感觉五月份过得好快，不久前我还在说，哇，五月了，好开心，有放到假。结果，已经准备来到六月份，真的是有一种夏天要来的感觉哦。

那么接下来就先来收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咯。今天第一首要来收听的是来自动力火车的《你骂的都对》。

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15咯。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 348.4 公里冈山前的中外线车道，路面上有散落物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国道三号南下在40公里土城前的内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台北市呢，今天有举办一个活动哦，所以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哦。管制的时间是从昨天，也就是5月23号的晚上8点开始，会一直持续到5月25号的凌晨1点哦，也就是持续到明天的凌晨咯。那么管制的路段是在凯达格兰大道、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北侧的八线车道呢，会管制车辆通行，之后开放南侧的两线车道，提供给往东方向行驶的驾驶朋友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以及呢，在台北市哦，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呢，正在进行捷运的施工哦，双向只有一个车道可以给大家通行，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还有是下轮路、中顺街来代替咯。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以及呢，在国道三号的南下393.5公里哦，在过九如的外线车道以及路肩呢，有一辆货车以及小客车发生事故，目前是全线有散落物的，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多多注意。台14甲呢，最近有合欢山的杜鹃花花季哦，所以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哦，管制的时间会持续到6月14号的例假日期间，每天的早上6点到11点。那么管制的路段是从台14甲的18公里翠峰管制站到41.5公里大屿岭以及台八线110公里的路口哦。那么是有进行高承载管制的，搭乘3人以上的小客车才有开放通行。流量的管制呢，会是现场的拥塞情形来调整。那么每10分钟是会放行20辆汽车的。如果说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大家告诉金广哦。金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嗨，大家好，我是娃娃。你正在开车吗？如果后座有小朋友，注意他们是否有坐在安全座椅上，或者是不是一不小心手伸出窗外了。提醒您，如果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哦。今天呢，早安信箱要跟大家分享的这句句子呢，也是我个人蛮喜欢的一句话哦。那么不晓得今天的你呢，是不是也正在跟这个世界互动呢？不管说你是要去上课、去上班，或者是在聊天，又或者是回讯息，又或者只是做个决定而已，我们每天呢

都是在理解别人，也被别人理解。但好像越是这样子，我们反而越容易忘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有没有好好的认识自己。所以呢，今天要分享的这句话呢，是来自珍·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那么里面是有一句话叫做，一个人若不真正了解自己，就很难了解别人。因为呢，我们常常会以为理解别人好像是一种能力，但其实有时候我们以为的看懂了别人，只是我们在用自己的经验呢去猜测对方。当我们不了解自己真正的感受的话呢，就很容易会把自己的情绪投射到别人身上哦。这样子呢，不只很容易产生误会，也很容易让这段关系呢变得比较复杂一点点哦。那么这句话就是在告诉我们，理解是有一个先后的顺序的，我们要先向内看，再向外看。是不是好像有一点点难理解什么是先向内看，再看外面这样子哦？大家可以想象一个画面呢，我们举例来说，如果说有一个人，他一直很努力的想要去融入一个群体，试着让自己看起来比较合群，看起来是被喜欢的，那么当他越用力的时候呢，他就会越累越辛苦哦，因为他连自己喜欢的是什么，讨厌的是什么，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自己都不清楚哦。如果你连自己都不了解自己，就会很容易在别人的期待里面迷路，你就只会去想着说，我要成为大家都觉得是这个样子，这样子是比较成功的样子。但是呢，如果你对自己是有很明确的认知的话呢，事情就会完全不一样哦。你会知道哪一些话听了你会受伤，哪一些关系会让你觉得很安心，或者是哪些选择其实不是你真正想要的，只是为了迎合别人才说好这样子。所以呢，大家真的是要好好的看看自己到底是想要什么哦。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我们还是老话一句哦，记得在爱别人之前要先好好的爱自己。那么我们就下一封信再见咯。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24咯，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 Lisa 的 Yes。

0: 小美，你送我的好喝茶叶泡完了，在哪买的？我想买。
1: 是去年参加竹山国际茶道节时带回来的，今年五月也会举办哦。活动主题是茶香好时光，除了可以看茶、学茶、玩茶，现场也有很多表演活动，还可以报名做小茶饼跟茶园深度旅游体验。你那么爱探索台湾文化，这个啊你一定会喜欢。五月要不要一起去啊？
0: 太棒了，我当然要参加。
2: 2026竹山国际茶道节定于5月23号隆重登场，为期9天的茶香盛会，汇集50家特色摊商共襄盛举，还有日韩茶。

0: 老师、艺人表演等精彩活动，更推出18款限时限量的趣味手作体验，跟2款深度观光旅游路线，馆内消费满额送好礼，茶香好时光等您来品茗。活动详情请上官网或2026竹山国际茶道节粉专查询。以上广告由南投县竹山镇公所提供。
1: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南下五甲系统出口接台88线匝道的外线车道呢，有3个篮子掉落物在路上，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哦。国道3号南下在40公里土城前的内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以及大客车呢发生事故哦，目前呢是占用了内线以及外线，正在处理当中，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同样是在国道3号呢南下393.5公里过九如的外侧车道以及路肩，有一辆小货车以及小客车发生事故，目前路面上的散落物是已经处理完毕了，但还是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哦。台61线双向在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的路段呢到大城的路段，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晚上的5点呢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同样呢在台61线的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改道来走台15线通行，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8月29号。还有呢在新北市的林口区中山路往东的方向哦，中原街到东林街的外侧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当中哦，预计会到6月份才会结束了。那么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0: 这首呢来自黄以玲的《约你喝咖啡》。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38，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刘佩腾，佩腾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太平洋高压比较强一些，各地都还是比较高温炎热稳定的天气为主。这样比较高温炎热稳定的天气呢，预计会持续到礼拜三哦。那今天大概只有在宜兰地区或者是在花莲的山区有零星的短暂午后雷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到多云，非常稳定的天气。而在今天的气温方面，各地大致上是比较高温炎热，高温普遍来到31到36度，尤其在大台北、花东纵谷以及在中南部内陆地区，可能会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是非常热的，包括台东也有焚风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容易达到危险或过量等级，外出都要做好防晒，并且必须要多补充水分。而在今天还有西南风稍微增强的趋势，包括兰屿跟马祖比较容易会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而后续在桃竹苗地区也可能会有强阵风的情形，所以在海边活动也要多加留意。此外，金门马祖容易有低云或局部影响能见度，交通往返要留意航班资讯。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佩腾，拜拜。
1: 谢谢，拜拜。

那么来到7:39，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一号南下23.3公里过圆山的内线车道，有一捆绳子掉落物在路上哦，目前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同样是在国道一号呢，南下五甲系统出口接台88线匝道的外线车道呢，路上有3个篮子掉落物哦，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国道三号的南下在40公里呢，土城前的内线车道稍早有一辆小客车以及大货车发生事故哦，那么目前是占用了内线以及外线，正在处理当中，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国道三号南下在393.5公里，在过九如的外侧车道呢，刚刚有一辆小货车以及小客车发生事故，路面上的散落物目前是已经处理完毕了，但还是要请大家小心注意哦。台北市在罗斯福路3段往4段的方向，府城接口这边的外侧2线车道会进行吊挂的工程哦，

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5月25号的早上6点钟。还有呢，在台北市这边今天是有举办活动的，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管制时间呢是从昨天的晚上8点钟，会一直持续到5月25号的凌晨1点哦。管制的路段在凯达格兰大道、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北侧的8线车道呢，会管制车辆通行，只有开放南侧的2线车道给往东行驶的驾驶朋友们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告诉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0: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 对，这太简单了吧。
0: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1: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0: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0: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1: 好啊，我才不怕嘞。
0: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2: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8咯。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的提供给大家，在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8月29号。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呢，这个路段的主线车道也是会进行施工封闭的，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哦。那么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10月23号的晚上6点钟。新北市在树林区呢，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呢，内线车道正在进行捷运的施工哦。如果说您是要往桃园的车辆，请改走三福街或是福兴街。那么如果说您是要往新庄的车辆呢，建议改走俊宝路、三龙街以及是我们的俊宝路跟俊兴街来代替咯。那么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今年年底，再请大家多多留意。还有呢，在台北市这边，因为有自来水的管线施工哦，所以有管制北安路458巷明水路到北安路的这个路段。那么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6月1号，再请大家多多注意哦。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这首来自王世贤的《后果》。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58，我们来收听7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咯。这首呢是来自幻蓝小熊的 Bad Days。那么这首歌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8点钟的对时咯。